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5: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16: 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Voice Radio。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9: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1: 你好
19: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0: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9: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22: 八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在锁定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可以手机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可以看到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回听节目。今 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明天7月7号星期二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2度之间。7月8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气温是26到31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2026年暑运7月1号已经正式启幕，为期62天。暑运期间，海口美兰机场预计执行航班3.2万架次，三亚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28万架次。面对暑期复杂天气叠加、客流高峰，全省的民航系统精细管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安全顺畅出行。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的公告显示，从昨天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则是减半收取。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公开数据显示，封关半年，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新增业务规模将近3000亿元。这个数字是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正式上线2年以来业务总规模的近一半。截止目前，全省13家银行已经落地了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累计开户超过1200个，业务总规模突破了6000亿元，资金往来辐射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月月初，由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所编制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指南》正式向社会发布。这份集政策解读、办事指引、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于一体的工具书，首次用通俗的语言集中地回应了园内黎族、苗族群众的日常高频次疑问。从砍一棵自家地头的树，到栽几片野生大叶茶，再到修一堵老屋的墙，终于有了看得懂、用得上的答案。海南印发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为未来5年美丽海南建设设定了时间表与路线图。针对未来目标，这个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全面提速，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实践纵深推进。7月多项高水平国际赛事将先后在海南举行。7月7号至9号，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7月12号至7月18号，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也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国际篮联近日宣布，2026年国际团结杯落户海口，中国男篮及其他的4支国家队会齐聚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在7月24号至27号进行3天6场高水平的对决。

近期，海南省药监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全省药品使用环节质量安全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药品使用环节专项整治，全面强化医疗机构的药品安全监管。这次的整治覆盖了基层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机构两大重点领域，一方面聚焦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个体诊所等基层单位，重点排查药品的购销渠道、存储养护、药事管理、追溯落实等环节薄弱问题，规范基层诊疗用药秩序；另一方面紧盯医美机构的用药风险，针对入毒毒素、住宿类的医美药品等高风险的品种，严格查处非法购进、非法违规储存、排障缺失、超范围用药、使用不合格药品等突出乱象，精准整治行业的隐形风险隐患。近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海南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将于9月19号举行，考生可在7月7号6点至10号16点进行网上报名，9月7号9点开始可自行下载和打印准考证。下半年的这个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考点设在海南大学，采用的是纸笔考试的形式。本次考试设置了3000个考试考位，770个口试的考位，报满为止。考生一次只能参加任一个级别的考试，可选择报单项笔试或口试，也可以两项全报。楼宇经济是促进产业转级、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引擎，也是龙华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作为全省首批11431梯城治理体系运行试点的镇街，龙华区经贸街道以19栋亿元楼作为支点，立足楼宇经济的硬实力基底，深耕党建引领惠企软服务，将政务服务、社会服务、法律服务、人才服务等服务资源精准送入楼宇，以企业点单、专人响应精准对接企业经营发展需求，与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和楼宇经济的双向赋能。近日，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启幕，海口市以及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了本土的水产企业组团参展，以自贸耶城鱼通湾区作为主题，统一使用了海口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耶城相见视觉体系亮相，展示了海口热带现代渔业的发展成果，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龙头企业，寻求产销合作与产业投资的契机。本届深圳国际渔博会与食博会、茶博会联动同期举办，展览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最全、专业度最高的渔业行业盛会。近日，海口正式打通与湛江、肇庆、江门、东莞四市的不动产的登记跨省通办服务通道，通过建立标准化的通办流程，采用异地申请、属地受理、大数据审核、网上缴费的模式，依托不动产网上办事服务平台的公共支撑、数据共享、电子证照、人脸识别、电子签章等技术响应手段，打破地域业务的壁垒，实现跨区域不动产登记的联动服务。这次开通两种办理渠道，一个是异地班办和全程网办，还有异地代收和属地办理。此前，海口已经跟广州、珠海、深圳搭建了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的协作桥梁。据海口市商务局消息，海口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通过主题快闪、满额抽奖、流动展销等形式，把零关税进口好物和优惠送到群众身边，持续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岛内居民凭有效身份证、居住证、军官证、社保卡或者是居留证件，可在指定场所不限次购买清单内入境商品，并且现场提货，每人每年累计不超过10000块钱。

0: 2026亚洲 U18 男子锦标赛将于7月12号至18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的看点十足，16支亚洲青年劲旅将会齐聚海口，为争夺洲际最高荣誉及2027年 U19 男排世锦赛的入场券展开角逐。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常说呢，人到中年步入老年，除了年龄升高，另一个最容易升高的就是我们的血糖。患上糖尿病最折磨人的就是饮食控制，这不能吃那不能碰。但是最近有一个好消息，有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了适合糖尿病患者的长寿饮食方案，如果能够长期坚持，能使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 39%， 和糖尿病直接相关的死亡风险下降 75%。 它不需要昂贵的花费，重在一日三餐的均衡搭配，方法呢是简单容易执行，也非常适合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就在今年的6月份，南京医科大学和江苏省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联合在营养素期刊上刊发了一项纳入超过5万国人、历时11年的研究，找到了一套适配糖尿病人群的长寿饮食方案。糖尿病患者在日常饮食中增加新鲜的果蔬、豆制品、奶制品、全谷物的摄入，可显著将糖尿病患者全因死亡风险下降 39%， 心血管疾病相关风险下降 53%， 糖尿病相关死亡风险的降幅可高达 75%。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的饮食习惯分为了三种饮食模式，一种呢是传统饮食和爱吃这种腌制菜的人，一种呢是非常爱吃肉的人，一种呢是果蔬奶豆吃得丰富的人。那么第一种传统饮食爱吃腌菜的人，大多数食物摄入量都偏低，腌制食物吃得较多。第二种非常喜欢吃肉的人，他的整体饮食相对均衡，但是肉类吃得明显偏多。而第三种果蔬奶类还有吃得比较丰富的人，他们的整体饮食比较丰富多样，全谷物吃的也比较多，很少会去吃腌制菜。那么这样的饮食习惯如果吃11年，差距会明显吗？结果让人感到意外。如果是二型糖尿病患者调整到果蔬奶豆丰富的饮食模式，那么死亡风险会直接下降，全因死亡风险 39%， 心血管死亡风险会下降 53%， 而糖尿病的相关死亡风险会降 75%。哪怕呢是高血压患者调整到这种果蔬奶豆丰富的饮食，它的这个全因死亡风险呢也会直接下降 60%。 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果蔬奶豆这四类食物会有助于延寿呢？答案呢其实就藏在两个词里，一个是抗炎，一个是抗氧化。研究表明呢，糖尿病患者通常会比健康成年人存在更严重的代谢紊乱和全身性的炎症，所以会导致更高的死亡风险。而这个果蔬奶豆丰富的饮食保护作用非常明显。它通常包含哪些呢？研究中明确指出，新鲜的蔬果、乳制品、豆制品还有全谷物。我们知道呢，新鲜的果蔬当中富含维 C 还有花青素这样的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它本身就像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清除导致炎症的自由基。另外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的这个果蔬当中的一种呢这种黄酮类物质，不仅能够直接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还能保护呢这个心血管，所以它是自带的护心符。第二种食物就是大豆及豆制品，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搭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既能够补充糖尿病患者

0: 患者所需的营养，又不会像红肉那样加重身体炎症的负担。和新鲜的水果作用相似，豆制品可提升全身抗氧化能力，减轻呢这种脂质氧化的损伤，缓解呢身体的慢性炎症，减少呢心血管并发症导致呢这个死亡的概率。第三呢就是乳制品，不要看牛奶在这个抗氧化上它不抢风头，但是它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钙、钾等矿物质，是我们心脏代谢的一个后勤保障。牛奶中含有的钙能够帮助调节血压，而乳清蛋白有助于改善呢这胰岛素的敏感性，里面包含的钾呢则是负责平衡钠的升高作用。更关键的是，乳制品和植物性食物搭配的话，会让身体的代谢调控更加的平稳。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要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是全谷物的核心优势。膳食纤维当中呢，它能够呢有这种呢调节我们人体内炎症和氧化平衡以及断阻促炎基因的一种表达。从代谢层面上来说，它可以稳定血糖，保护血管。它和新鲜的蔬果能够形成协同抗炎的作用，持续改善糖尿病患者长期健康的结局。所以植物和奶制品丰富的饮食模式提供的不仅是优质蛋白、钙和矿物质，更是一整套的抗炎、抗氧化和调节代谢的一个联合战队。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那怎么吃才算是标准的果蔬奶豆丰富饮食呢？有几个原则。第一，首先我们每天要吃200到350克新鲜水果。第二呢，每天要喝至少300毫升的奶制品。第三呢，就是每天要吃点大豆及豆制品，大概15到25克左右，可以什么豆浆、豆腐、香干换着花样吃。还有呢，每天要吃500克以上的蔬菜，然后用粗粮来替代一半的精米白面，每天喝够 1.5 升的水，再用清淡的饮食方式来进行烹饪，少吃那些腌制的蔬菜，什么咸菜、榨菜、酱菜尽量不吃。如果想吃，每周不要超过一次，同时当天要减少其他盐类的摄入。我们常说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财力，而是健康的身体。这项历时11年覆盖5万多人的本土研究，用真实的数据告诉我们，想要吃出长寿，从来不用苛刻我们的饮食，也不用刻意忌口，我们只要在一日三餐里做一些细微的选择，然后坚持就可以了。日常生活当中少吃腌菜，多吃蔬菜水果，增加豆制类和乳制品，这一点点不起眼的饮食调整，在日积月累当中就能够有效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为我们的健康寿命加码。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1018早高峰，这里呢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最近有一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就是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相关内容当中呢都在提醒，风险点在于快递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里拆，或者是拆过的纸箱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可能都会隐藏着一些呢隐蔽的健康风险。很多的快递纸箱呢，看上去是平平无奇，其实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些是有刺鼻的气味。这些纸箱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这种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很多，但自然产生的它的浓度会低，通常无害，对人体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快递纸箱当中所产生的这种总挥发性有机物呢，则是包含了很多对我们人体有害的成分。一两个箱子可能还好，但是

如果一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那么这种有害气体就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家里面呢，有时候呢，长辈老人比较节省，他们呢不舍得扔这些纸箱，总觉得还有用，或者是把它收集起来想要去卖废品，但是殊不知呢，时间久了之后呢，会对整个的家居环境造成呢这个隐患，生活在里面的人呢健康也会受到威胁。不但呢这个干的纸箱它有问题，如果不小心受潮跟发霉，它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它会产生这个霉菌，还包括多种有害成分，我们人一旦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其实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囤积这种快递纸箱呢？因为在快递包裹运送的过程当中呢，它经历了很多人的接触，多环境的流转，表面上呢，它非常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后存活时间有限，但是在适宜条件下呢，还是会存留数小时，甚至是好几天，它会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它会有这种呼吸道病毒，会有肠道病毒，还会有其他病毒和常见的致病细菌。在我们快递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几乎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所以呢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大家也发现有时候纸箱呢囤积在家里一段时间之后，家里就会开始出现什么米虫，这个蚁蛾或者是这个蟑螂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另外的话呢，快递中广泛使用这种塑料填充物啊，它也有可能呢会在整个摩擦过程当中呢去释放像塑化剂、阻燃剂这样的一些化学物质，而这些成分它通过我们的手的接触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呢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影响甲状腺的功能，甚至会增加致癌的风险，特别是对儿童的危害尤为显著。不仅如此，像什么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这些包装堆放在家中或楼道，既有火灾隐患，又会堵塞呢这个逃生的通道。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使只是小火，由于堆放的种类比较繁杂，也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等有毒气体，对我们人身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快递拆箱之后建议大家做这几件事儿。第一，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第二，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就好，注意不要放在沙发、餐桌或床上。第三，拆完快递要洗手。第四，如果你的快递箱不得不放在屋内，要做好呢室内通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来稍作休息，在节目下半段呢会进入到呢我们的主播说新闻的环节，也欢迎大家呢稍后继续的来锁定收听。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伙锁定收听的同时呢，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一下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呢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会演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呢是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的投入学习工作。短视频为什么能够牢牢的抓住大家

0: 那注意力呢？频繁产生的即时快感又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哪些影响呢？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长期刷短视频到底会不会让人变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宇轩介绍，大家很容易沉迷短视频与大脑对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有关。正常情况下呢，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之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而社交媒体的智能算法设计本意就是要最大化用户的时间使用时间，推送的内容呢，他们经过精密的计算，目的就是要让用户只能够从社交媒体上得到乐趣。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习惯这种即时反馈之后呢，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能够有回报的事情，对于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所以呢，很多青少年会因此更容易受到这种即时满足机制的影响。有研究显示啊，说目前呢并没有证据证明会导致呢这个智力下降，但是如果长期沉浸在这些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它会导致我们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包括呢影响到深度思考。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上来看呢，其实智力跟智商它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说智力它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从这个认知神经学科的角度上来看呢，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能力，进而会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那问题来了，怎么样可以正确减少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依赖呢？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很多青少年来说，改变往往需要几个礼拜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相比责备跟对抗，持续的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呢更有成效。那如何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呢介绍了几个方法。首先，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第二，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之后，到户外去走一走，帮助我们的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当中恢复过来。第三，在睡觉前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呢，医生提醒，如果我们的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有可能会跟情绪、压力，包括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如果孩子有情绪问题，我们家长要先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排除了高风险因素之后，对于手机的使用可以制定一个契约，然后慢慢的进行纠正。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过期吗？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天气渐热啊，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返场，但是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答。根据专家介绍，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会变得更容易挥发，那么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会随之升高。那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跟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你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那么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它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结论就是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有网友呢也是纷纷留言，问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汽油会不会过期，专家指出汽油会过期，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面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它呢是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由于呢汽油存放久了，你不光要看它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的温度，还有环境，还

0: 海拔气压等等，包括呢车辆日常的一个运行工况，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种汽油的保质期。然后有网友问，95号汽油比92号更耐烧吗？专家指出，汽油标号如92号、95号、98号，它们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系能。在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的油耗是 6.462， 95号汽油是 6.52，525，这两者的油耗差距其实是非常小的，所以网上传的那些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是属于一个伪命题。再来呢，有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一种这样的特殊情况，就是不小心或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了劣质汽油。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不要慌，首先可以向涉事违规加油站来追责。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异味事故或者是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还有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它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实践中呢，保险公司普遍把其列为免责情形，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但是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如果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那么就属于违规或者是侵权的行为，车主有权要求他们赔偿你的维修费用、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第二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可跟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依法主张赔偿。第三，日常加油呢，希望大家选择正规品牌加油站，做好这种呢油品消费的风险防控。最优选当然是要预防问题出现，而不是呢出现问题再维权。广大的车主呢要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加油站点，用合理成本保障车辆使用安全，可以从源头上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还有维权追偿困难等这样的一些被动情景。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拍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的一次性穿搭刺抛衣开始在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上涨的销售量。刺抛衣的流行可以说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借着这种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那么劣质的刺抛衣它到底有什么健康隐患呢？如何选购？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我们看到呢，有一位网友在他的网购订单里总会出现十几块的背心、三十几块的碎花裙这样的商品，而且这些商品呢是他专门买来去进行旅行穿搭的一些平价的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很可观。那么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检索也发现，所谓的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是穿衣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转售，它跟常规的这种快时尚和服装租赁品类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刺抛衣呢，它其实是网络催生的一个消费概念，目前在行业内呢并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的标准，那么市场呢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就直接导致了这种产品它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有消费者反映，有部分的刺抛衣是它的做工比较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之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是往往因为它们的价格低廉，很容易的被消费者接受。有一位消费者说，他买这种刺抛衣到手之后感觉实物跟图片差距较大，手感很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就没有进行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也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当中，面料跟材料成分常常标注为其他，它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客服说水洗标、品牌、吊牌这种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跟详情图为准，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劣质 刺泡衣它有可能会有的一些隐患。根据医生介绍，这种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

0: 超化工物质超标，还有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泡衣它的面料大多都比较硬，很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腹、腹部、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比较嫩，受到刺激之后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呢，这些衣物所用的染料或固色剂都是比较低廉的，它其中含有的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皮肤过敏。除了全新商品之外，大量刺泡衣还会在二次平台上转售，这种平台内不少的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作为卖点，商家大多标注仅穿一次，什么9.9成新等等。那么这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泡衣的卫生隐患就显著提高，普通家庭的这种清洗手段其实很难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那到底怎么样来判断刺泡衣的这种质量优劣呢？其实不管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 GB18401-2010。这个标准对于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还有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的程度划分为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我们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要看它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还有呢就是材质等标识，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对标，像它到底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至少应该是 B 类。消费者在选购这种刺泡衣之后呢，大家可以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初步判断这个产品的优劣，发现问题要及时跟商家协商处理。拆完包装之后，你闻一下它的气味，看一下它的质感啊，比如说面料是不是粗糙，线头是不是杂乱，如果不支持7.5天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来隔一下，这个可能呢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下这种皮肤过敏的问题。但是说实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呢购买这些劣质的刺泡衣。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暑假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暑假很多年轻人的旅行方式都变了啊。前几年呢有不少人热衷于那种特种兵旅行啊，周五下班直奔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连白天连着刷景点，晚上赶去下一站，3天跑完2座城，1天走出30000步啊。朋友圈的九宫格更是准时营业，看起来呢是满满当当，但是呢这种旅行结束之后回家就只剩下腿酸困倦和一句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这种旅行呢会让你感觉假期明明结束了，但人好像还没有真正的休息过。于是呢今年大家发现，诶，慢充旅行开始成为了很多人的新选择。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和景区挪向了一些特色小城，没有必要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来都来了的心理负担。比起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和景区，不少年轻人现在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友好一点、生活这个地气更浓一点的地方。那些分享如何在不知名小城睡到中午、花十几块钱吃饱一顿特色早餐的帖子，评价区呢都挤满了直呼被治愈的年轻人。一天没有安排太多项目，却比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更像是真正的放了个假。慢充旅行就在我们这个夏天火了起来，节奏慢，花费低，体验还新鲜，还足够松弛啊！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呢，更像是给忙碌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待久了，连休息都容易带着任务感，假期里赶场快乐很容易变成一种消耗，而这种慢充旅行呢刚好提供的是一种选择。你的行程呢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这种旅行对于呢很多呢不喜欢旅行舟车劳顿的朋友来说呢是一种非常友好的选择，不用提前做满10页的攻略，也不用精确到啊每10分钟去哪，晚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少去一个地方你也不会觉得亏，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诶，也有可能是你当天最意外的惊喜。旅行呢不用像考试一样交卷，也不用在每个热门地标前证明我来过啊，不要被那种日程表绑架的一种出行方式，其实才是真正能够让人彻底放松。

紧绷神经的。更让人感到松弛的是，如果我们去的不是一些热门的城市或景区，很多小城的那种神仙物价有的时候呢会让你非常的惊喜啊！在大城市吃顿漂亮饭的钱，在小城你有可能会舒舒服服吃上一整天，花钱没有压力，体验反而会更加的扎实。更重要的是呢，现在有很多特色小众的

验真正的当地文化，这个往往会比那种走马观花的旅行更加的打动人。很多的年轻人呢，奔赴这些地方呢，图的已经不只是出片，他们更想短暂的进入到另外的一种生活节奏。朴素的生活场景可以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放下焦虑，找回生活的一些真实感受。像之前的那种特种兵旅行，它虽然很痛快，适合预算有限、时间有限和精力旺盛的那种阶段，可当一次旅行需要你靠意志力去撑完的时候呢，哎，那可能真的就是不是我们的初心。所以这个夏天呢，大家可以尝试慢起来，慢充旅行啊，这背后也是大家对于旅游的重新考量，依然想出发，依然想看新风景，也依然对远方充满期待。不过这一次大家可以把脚步放慢一些，这个假期大家想不想来一场慢充旅行呢？也欢迎大家来我们海口开启呢慢节奏的旅行体验。时间关系，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

0: 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2: 我太难了。
3: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4: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5: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4: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5: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4: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
1: 找兄弟。
0: 大家好，我是翟弟。
1: 大家好，我是杨哥。依然在周一的早间上午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欢迎各位能够锁定到我们探望兄弟节目啊，互动方式非常多，大家也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需求的各位市民听众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呢是在微信后台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啊，海口音乐广播来关注之后发送文字和语音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0: 是的，没问题啊，还可以关注这个探房兄弟的视频号，或者是在我们直播当中实时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有任何的房产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去估价去售卖的，新楼盘它的底价是多少，包括呢我们想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进行互动。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邀请到了贝壳房产经纪人啊，金牌主播房东泽哥方泽老师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你好泽哥。
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是的，
1: 电动泽哥。
0: 电动啊，
1: 房东啊。
0: 对，电动泽哥。不是，泽哥也是房东
1: 啊，也是房东也是电动。
0: 泽哥手里房子特别多。
1: 对，
0: 泽哥最近没有看球啊，今天此时此刻正踢着呢，墨西哥踢英格兰啊。
2: 我还真不是一个球迷，
0: 哦、不是球迷，
1: 泽哥不是球迷啊！这看你整个的风格和造型，挺像球迷的。
0: 对，是。那其实呢，今天呢，我们邀请泽哥来，也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房产市场当中的一些最新鲜的资讯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海口招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都知道哈，泽哥主要是做江东板块，还有包括做这个别墅。比较是擅长的哈，那先请泽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江东新区有没有新出现哪些新楼盘和我们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些房产资讯呢？
2: 最近可能新楼盘应该是这个仁恒滨江园的37，应该是7月5号开始开盘了，
1: 热度很高，
2: 热度很高，最关键是它的价格。
1: 对，也是因为价格它的热度才高的。
2: 对对对，
1: 从7月5号昨天才开盘哈，然后前一段时间应该说已经在宣传了啊。
2: 对，在前一周，我们经纪人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对他这个楼盘，包括他现在的所出台的这些政策，都做了一些详细的这个了解。
0: 是的，
2: 所以说，在这个7月5号前一周，这个楼盘都比较火热。
0: 对，其实呢仁恒滨江园也算是一个房产市场当中那个重磅的炸弹哈。
2: 对，
0: 大家要知道仁恒滨江园呢坐享几个红利几个优势。第一，它离江东新区的起步 CBD 很近。
2: 对，
0: 第二呢，仁恒这么高品质的一个楼盘，新加坡的开发商在上海北京仁恒之地都打造了很

0: 多这种高端的豪宅项目。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它还是海中的学区，对吧？
1: 对对，
0: 目前还能被海中划进去，那未来呢？九小跟桥中的江东学校能不能把它再划进去多校不好说，但此时此刻海中暂时这个初中能把它划进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过去认为哈，海口市第一梯队的学区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得在这个1万5往上，
2: 对
0: 吧？
2: 两万
0: 甚至呢2万多左右。你像海中本部的周边的一些学区房的价格基本都在2万多、
2: 两万，
1: 对
0: 对，所以说没想到仁恒滨江园的三期，它的一期二期在最高点的时候也都卖到2万多块钱，
1: 最高点的时候达到了
0: 2万，
1: 对，别墅都达到4万多了，
0: 4万多哈、所以说呢，现在哈、没想到我们看七楼，包括这样一个楼层还不错哈、你看七楼这还我觉得还可以的楼层，才14000多块钱，
1: 对。
2: 而且特价房好像能到14000以里的价格，
0: 因为它挂出14000多，你再去讲，再去跟他谈，对。
1: 二三楼的话能达到在14000以内，在13500，
2: 13500以上，这个价格其实听起来感觉非常有诱惑力哈。
1: 对，
2: 而且最重要的，它这个价格的话，它还是石板路，是吧？
1: 关键是。仁恒这个品质，我们知道，目前在整个海口，仁恒所做的几个楼盘，它的品质都比较高，是吧？以最开始在我们西海岸这边的这个仁恒海棠公园，包括后期
2: 长天云梯，
1: 这个做的这个长天云梯，当时的这个销售都是比较火爆的。
2: 对，
0: 是长天云梯最近也有争议哈，就是它交付标准，它本来是石板路，变成了柏油路。
2: 就
0: 很多业主也不开心，
2: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业主他的关注点还非常的细致的哈，就是他买了这个房子，当时，开发商对他承诺的是什么？他最后验房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验房的。
0: 对，
2: 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他没有看房子内，反而发现了这个小区内部的一个道路，他是用这个柏油路来做的。他原本说是用石板路，然后就有很多的去开发商维权的哈。但是我刚才所说到这个。仁恒的滨江园，为啥说是这个石板路呢？就是它的交付标准还相对而言比较高了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园林绿化，包括小区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跟我们以前想到这个标准，仁恒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都是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的。
1: 对对对，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对江东新区的房子感兴趣的话哈，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把最新的一个资料哈，有关于仁恒滨江园它的户型的资料，以及价格的资料，还有不同的户型不同朝向，你是看海还是看小区，对吧？价格是不同的，该去怎么样去选择，大家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或者是来关注探房兄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哈，来找到我们。其实现在呢，就是江东那边的房子也非常多哈，你像仁恒滨江园它的对面还有四季锦阳，还有江东粤海等等，我们关注到江东粤海里面的别墅比较多，是吧？这个
1: 江东粤海也是我们海口海南本土的一个国企打造的，它目前里面它主要是别墅和洋房，洋房，但它的别墅的这个总价的话大概在650到750之间，
0: 650到750
1: 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像泽哥，一般比如说您的客户选择别墅，一般价位主要集中在哪个区间比较多呢？
1: 应该在600到1000之间，
0: 600到1000
1: 这样的客户群体会多一些，
0: 就是主要集中的很庞大的客户群体。
1: 对对对，
0: 明白。那其实很多朋友也在，就是当真的资金很充裕的时候，也在考虑哈，是买大平层好还是买别墅好。
1: 对，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很多人的这种想法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咱作为男人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别墅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0: 啊、
1: 就想着自己
0: 有一方小天地。
1: 对对，有一方小天地，有自己的这个生活和活动的这种空间。但是其实大平层住的舒适，现在很多大平层它的这种舒适度也很高。因为大平层总体上来说，对于房子的维护和保养起来。会轻松，而且成本也会低很多。但
0: 是
1: 作为别墅来说的话，它的这种维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0: 别墅哈，
1: 对，
0: 是，就是我们看到别墅，你不光要打理自己的这个园林绿化，
1: 对，
0: 但别墅呢，它层高也多，是吧？地上地下，你整个打理起来还比较麻烦的，这个就需要你既有充裕的资金，又有足够多的
1: 时间，对对 对，
0: 来去精心的去照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房子。
1: 对，所以买房子肯定是要根据自己的

0: 自身的切实的这种情况，
1: 对，
0: 确实的情况，像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这种白领阶层，他可能每天的这种朝九晚五的这个作息时间，像这样的情况，还是选择大平层会
1: 舒服一些，
0: 舒服一些，
1: 舒适一点哈。包括现在我们最近不有很多的四代宅，叫空中的树院啊，空中的院落，是不是也给你营造了一种小园子，并且呢挑高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多了解了解。那泽哥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挑选别墅的时候，包括您在介绍别墅的时候，一般哪几个点是作为看别墅、选别墅最重要的点？
0: 作为别墅来说，因为大部分选择别墅的这个产品，它都是在升级改，对于自己自身的这个居住环境要进行升级这样的一个状况。大部分买别墅的，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客户啊，买别墅的这个第一条件是别墅的占地和院子。就是他选择别墅，他就比较在意
1: 占地和院子。
0: 对对对，就是他在意这个问，这是他的第一在意的这个问题。至于别墅内部的这个户型结构啊，这个可能不是他在意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别墅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种
1: 改造的空间比较大，
0: 对，它的这种可塑的空间会比较大。我们现在的这种户型啊结构啊，可能跟我们后期真正
1: 居住进去的不一样，
0: 居住使用的时候啊，都会经过很大的这种改造，
1: 是
0: 装修和设计啊，这是第一个不太在意的。其次一个就是比较在意的还就是什么呢，大家对于位置的这种选择，对于位置的选择大部分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吧，
1: 通勤，
0: 比方说我是长期的这种周边的这个群体，在西海岸，那我可能会选择西海岸，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我的这种生活圈子基本上都在海淀岛，那我可能就要选择海淀岛。
2: 对，就同样几步，就是兄弟几个啊，或者朋友几个，
0: 对，
2: 一块儿买这个别墅，他都会在一个区域来进行买。啊、
0: 对对对对，
2: 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社交圈也会挨得比较近一点，
0: 挨得比较近。
2: 啊、然后我们之前说这个做这个房产节目，其实不光是对房子要了解，还要对教育有了解，对城市规划有了解。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别墅了，就不光是对这些要有了解了，或者这些都可能是其次了，更重要的是对资产规划要有一个了解。
0: 对，
2: 之前泽哥上次跟我们说节目的时候，然后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这个现在这个别墅，我们说很多的这个价格哈，它是比较便宜的啊。你看现在最便宜的海口，我们之前总说100万出头、200万买别墅是开玩笑的，但现在真的是能买到了啊。
0: 对，
2: 就是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像这些买别墅的这些人群，对于资产配置上，或者说对这个房屋的一个估价上，好像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目前来说啊，应该说这个。作为我们所说的这个房产，现在大部分我看有很多网络大咖都在说它具不具备这种金融属性。那作为别墅来说，大部分的这个目前在海口市面上有80%的别墅它是具有一定的这种金融属性的。我们且不说它这个增值或者是保值啊、那么在同样的房产的这个上面呢，我们作为哪一套别墅后期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进行抵押做贷款的话，它的这种这个
2: 就可以操纵的这个费用会比较高、
1: 那泽哥，你像比如说一个别墅哈，它占地可能是很大的面积，像我们总说几亩对不对？
0: 对，
1: 那它发展证上的面积是多少呢？
0: 这个之前就是在这个2015年之前盖的别墅和我们现在盖的别墅产品，它都有一个都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别墅都不一样。
0: 2015年之前可能说是，就是说开发商他实打实的，比方说他这个房子实际是300平，他房产证上可能就写了300平，那么这种情况呢，对我们，就是对我们房子后期的这种增值保值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肯定的。
0: 但是现在有很多开发商为了自己的容积率啊，这个反正因为他的各种因素，他会把别墅的这个面积写得很小，
1: 给你盖得很大，但是实际上面积很小。
0: 就是、你实际能够使用确实很大，但是因为它政府对它的这个容积率的这种管控和要求，是不是啊？所以它在产证上写的面积就很小。那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的房子目前的单价就很高。那这样的话，它后期的这种

0: 包括我们流通到市面上来以后，就它的这种金融属性就会弱很多。
1: 是的，因为你发展证毕竟面积比较小，你抵押给银行，你想贷款的话，那可能钱也比同样的看起来都一样大的房子，但房产证的面积多，它抵押的钱也多。
0: 对。
1: 那对于我们，比如说你想真的是投资置业哈，对于资产去分配，那肯定还是买15年之前老的标准那种划算一些，
0: 是划算一些。以前15年之前的房子，它不单这个。首先第一个，它的房子的这个建筑面积大，
1: 嗯，
0: 其实它给你的院子也会要大一些，
1: 嗯
0: 啊，那最关键是什么呢？它很多房子，它很多别墅产品，它的土地面积是写到你的房本上的，
1: 嗯
0: 啊，那有很多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一些别墅产品，
2: 嗯，就不会把地面的这个面积，
0: 它的地面
2: 占地面积
0: 写在你房本上的面积会很小，
2: 是的，
1: 明白，都是跟其他的户主一起公摊了，
0: 公摊了，对，
2: 因为等到真的买别墅的这一波的群体啊，他肯定不是上班的人了，
1: 是，
2: 所以说咱俩可能理解不了人家的想法啊，
1: 对，
2: 人家做生意的这个想法，他可能需要一笔大的这个资金来进行周转，或者说一定的这个投入的产出，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是，而且很多可能别墅是落到这个自己的公司的名下哈，可能也不挂到自己的身上，这样。也是有可能
0: 的，也有一些是买到自己公司的名下、
1: 啊、对，所以说呢就是一个资产的配置哈、
2: 嗯、
1: 看你是怎么选择。嗯，是，那泽哥接下来呢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同价位它分别都能在哪里购买别墅，能买什么样的别墅哈、
0: 嗯、
1: 首先泽哥想问一下，100万能不能买别墅？
0: 100万
1: 别墅能不能买到？
0: 目前在市区可能比较难，
1: 市区比较难、
0: 市区比较难，基本上
1: 郊区有100万的产品吗？
0: 100万在那个云龙的珊瑚海倒是有，
1: 真有、
0: 倒是有，嗯，
1: 云龙的珊瑚海
0: 那种连排的别墅，
1: 小别墅哈、
0: 嗯，
1: 那就是很适合外地过来旅居度假的人群，他们可以选择那边，离机场挺近的，
0: 对对对，
1: 到市区大概40多公里左右。
0: 他又想有别墅的这样一个情怀，而且呢又想打理打理小院子，
1: 嗯，
0: 那个房子大概有个50平的小院子吧，
1: 50平小院子，
0: 对，
1: 是。那这种其实也蛮适合，就是老年人刚退休的，但是呢，你也别岁数太大，岁数太大你自己搭理院子，我估计体力也不支，支撑不了，
0: 对
1: 吧？所以100万也可以在海口、远郊、云龙拥有一套别墅、珊瑚海哈。那如果是200万的话呢？
0: 200万在我们这个周边相对来说就会多一点。
1: 嗯，选择性比较高，
0: 就相对来说多一点了。
1: 嗯，
0: 海口，像海口周边的，目前可能也就是靠云龙这一边。
1: 云龙，哎，我看观澜湖那个星光里也是200多万的价格。
0: 对，
1: 它那个别墅上叠，
0: 星光里的
1: 小院
0: 上叠，大概目前的起价的话，大概在180万左右。
1: 180万左右哈、那个也不错。我们俩去看过那个房子，下叠都已经卖完了，现在只剩上叠的产品。
0: 对，那如果说再想，居住
1: 体验感更好，
0: 居住体验感更好一点。
1: 嗯、
0: 老城那边，但是它可能不属于海口，属于城脉啊。
1: 嗯、
0: 老城宜宾半岛这一片也有一些200多万的这个。
1: 200多万。
0: 小别墅。
1: 其实吧，你从老城过来比从云龙过来要近一些。
2: 你看你在哪上班？
0: 看你
2: 是、
0: 差不多距离多。
2: 如果在江东上班的话，可能
0: 云龙
2: 就近、
1: 云龙近一点。
2: 西海
0: 岸
2: 的话就是
0: 老
2: 城，
0: 那
2: 老
0: 城就更近。
1: 因为我看老城，比如说到我们电视台的话，也就30多公里。
2: 嗯，
1: 差不多这个样的距离。
0: 差不多。
1: 是，就是如果说以我们这为中心的话，对，那这个是200多万。
0: 老城现在总体的生活配套也起来了，
1: 学校也有。
0: 对，
1: 你看海中、美伦、是吧？包括这个 iSchool。
0: 对，
1: 还有这个华东师范等等啊，一系列的都在那边、包括那边也配套引进了非常多的一些企业，还有这个数字的产业园，还有包括这个很多的 IT 企业，
0: 对，
1: 以及
0: 都在老城，
1: 以及我们贝壳的公司的注册地也是在城外。
0: 对，
1: 是啊，所以说那边其实也不错哈，200多万的价格。那如果说我们再往上抬一下，300万的话呢？
0: 300万可能。在市区的话也有一些，目前像这个幸福岛的碧桂园，碧桂园当时所开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像那个皇后港，碧桂园的皇后港、还有那个碧桂园的这个叫阳光佛罗里，包括还有稍微老一点的小区叫这个山水蓝湾，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300万左右的，
1: 相当于说300万左右的话就可以往市区去选择了。
0: 对，这是
1: 稍微靠市区里面，
0: 靠市区近一点
1: 啊。
0: 那市区还有一些可能老，还有一些老别墅，
1: 非常老的。
0: 对。

0: 产品，
1: 之前老的产品九几年的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价位。
0: 我们先把这个别墅的价格包括怎么买哈、啊、买到哪儿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我们再问泽哥选择别墅的时候我们该去如何选择，就比如说这种年头老的但是它价格低是不是能买啊，我们后面再给他分享哈。
2: 嗯，
0: 那这300万的话我们可以买到市区里的一些老别墅，
2: 周边的
0: 跑还有包括新不倒啊，那云龙的独栋也可以。
2: 嗯，
1: 对，
0: 南国威尼斯是吧？
1: 南国的目前独栋300多万，
0: 300多万，
2: 对，
0: 这个也挺好。
2: 我们免费给南国威尼斯打个广告，因为南国威尼斯其实说实在，很多的这个朋友都觉得他已经卖完了哈，因为这个项目很早很早就在宣传了，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宣传了，但是他其实地很多，但到现在还有一些独栋的这别墅在刚刚建好，
1: 总共占地1300多亩，
2: 对，
1: 他开发的周期将近10年了。
2: 是的，
0: 嗯，
2: 就是它的洋房和这种高层的产品都已经卖完了，它现在主要都是独栋在卖啊。
1: 别墅它也卖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已经卖，像它之前开发的像这个巴黎园呐、伦敦园，像这些这个已经是，当时也是全部是别墅产品，也基本上全部卖完了。那现在所开发的，应该目前应该还有80多套新房在，靠湖边，
2: 对，
1: 就是靠，严格上来说，应该是靠南渡江边上，
0: 南渡江
1: 边
0: 那一排，
1: 那一排，
0: 对，它到南渡江那个距离还是挺近的，
1: 很近，
0: 但是现在江边有一条小路哈，也非常的幽静，
1: 对，
0: 是，那其实像南国威尼斯，包括洪州江山都属于大盘，
1: 对，目前这两个楼盘占地都差不多，洪州江山占地的话，大概也在1300多亩，
0: 洪州江山的位置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
1: 它
0: 离机场更近，
1: 它离机场更近。如果说
0: 离灵山镇也比较近，
1: 如果说生活配套上面，那洪州江山会占据优势一点。其次，一个距离市区也会更近一点。
0: 对，
1: 但洪州江山就是目前就是存在的问题，离市场、离机场太近，它会有一些、
0: 航线、
1: 有一些噪音的会影响。
0: 是。所以说呢，这是300多万哈、啊，既可以在市区当中去购买一些别墅，也可以在远郊买这种独栋。就看我们自己的通勤的距离和对于这个别墅的需求。那现在我们300万跳过了，400万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选择和惊喜呢？
1: 400万目前应该说在这个，就是这个价位相对来说比较鸡肋。
0: 鸡肋，
1: 比较鸡肋，就是什么？就是说
2: 好的也够不到，
1: 好的够不着，
2: 便宜的话又有点多。
1: 便宜的你又不想要、这个价位是比较鸡肋的。
0: 那四百万就看来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1: 但是如果说想选择这个价位的这个价位的话，目前应该说靠市区很多老的别墅都在这个价位。很多老的别墅包括我们龙空南这一条线上。以及包括海淀岛的这个山东路这一带的这个，包括海淀岛那个叫和平大道那一带的，有很多九几年盖起来，当时盖起来的这些老别墅，大概都在这个价位。
0: 哦，400多万左右。
1: 400多万左右。
0: 哎，海淀岛那一边就是有一排别墅，快到白沙门那一片，我看有很多别墅也是。
1: 它靠白沙门那一片。有很多楼盘都是别墅区都是别墅区，因为
0: 那片别墅贵不贵？
1: 我们从最东边数过来啊，你看最东边最开始是这个叫江南城
0: 、
1: 江南城，还有这个天卓人家，
0: 嗯，
1: 深木天一方，再往这边的话就是金手指大公馆
0: 啊，对，那一片都是别墅，
1: 对，南方明珠，包括是后面恒大所开发的，像恒大的天悦湾、天汇湾，
2: 也有别墅产品，
1: 都是别墅产品。
0: 所以说呢，海淀岛可以选择的产品非常多的，
1: 比较多，对
0: 对，
1: 从300万到2000万的之间
0: 啊，都有，
1: 海淀岛都有。
0: 300万在海淀岛也可以买到一个别墅，只不过可能年代比较久远一点。
1: 久远一点。
0: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泽哥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哈，比如说500万到2000万、3000万，分别在海口都能购买什么样的别墅？通过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海口市的别墅市场的价格以及选择的方向。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0: 10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
1: 大家好，我是杨哥。
0: 是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方泽，泽哥哈，来给我们盘点一下海口市的别墅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包括呢不同的价位区间，以及我们在选择别墅的时候应该注重哪些个点哈，可以更好的去帮大家去选择哈。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是100万。200万、300万和400万这个区间，在海口分别都能买到什么样子的别墅哈？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100万你能买到云龙的一个盘哈，200万你也可以买到这个新不岛那边了哈。那么300万呢，也可以在市区当中做一定的选择。等400万这个价位稍微有点尴尬哈。现在呢，我们往500万到这个1000万来盘点一下。泽哥，像500-600万的话，可以在海口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2: 500-600万在海口目前的话，应该说它的选择范围就比较广了。你像我们在江东这边板块的话，可能靠北边像鲁能还有信达海天下，包括这个南方海岸华树啊，这些都有这个500-600万的产品。那再往江东那边去一点，还有一个小区叫华文传媒啊，包括这个开维生态城，这些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江东再往南边的话，像浑州江山，包括这个盛世东城以及这个美林湖，这些小区基本上都有
0: 500万左右的产品，
2: 对，500-600万，而且品质都还比较高，基本上都还是独栋或者是联排边户。
0: 那如果往市区里去选择的话，500-600万能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呢？
2: 往市区里，像目前在如果说海淀，我们先从，因为市区的别墅啊，目前的话可能就海淀岛居多，其次一个就是靠近西海岸，那靠我们国贸世贸这一带的
0: 产品
2: 相对来说少，成规模的很少，都是以九十年代的这种老别墅，每个小区可能
0: 有分布着那么几栋，
2: 对，有7-8栋、10来栋的这样的一个小区规模，目前在售的呢，可能也就是1套2套的样子，居住的环境可能会要差一点，但是它周边的配套确实是比较齐全的。

0: 明白。
1: 海天岛如果说选择的话，像这个价位，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了。像这个，像这刚才我们所说的江南城、圣母天一番，包括这个天卓人家这些，都有这样五六百万这样的产品。
0: 嗯，明白。所以说五六百万的话，选择性就非常高了。那相当于说，就可以从江东这边住回海天岛。
1: 江东、海天岛，包括西海岸，西海岸像。品质比较高的像蓝关西海岸这个楼盘，目前也有五六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联排别墅。
0: 联排别墅。
1: 那像西海岸靠远大这个板块的是吧，像这个大华的产品，
0: 但都是联排和别墅，基本上这个价格。
1: 大华有独栋。
0: 有独栋。
1: 大华有
0: 独栋，这个价格够不上吧。
1: 大华有，也现目前现在有一套二手在卖的，大概是六百万左右。
0: 六百万左右。
1: 对，有个独栋206平。
0: 大华锦绣海岸。
1: 对，大华锦绣海岸37、
0: 哦、
1: 包括这个它边上还有个小区叫西海瑞园，这个小区也有一些独栋，大概在500多万就可以入手。
0: 明白。所以说其实你看哈，到五六百万这个价格，我们发现产品选择性就非常的丰富了。
1: 对，比较
0: 对，从东到西，从北到南都有选择，而且不管是独栋也好，还是说联排，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置业。
1: 对，因为当之前啊，这些别墅可能都是在这个1000万、800多万往左右的，那这些年因为房子的这种市场价格的这种影响，可能降到这个500-600万这样的一个价位，而且这一类的产品也是大部分主流当时开发别墅产品的这些开发商主流开发的这些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在市面上能够去拥有它，可。这样的一个人群会更多一点，
0: 是因为你想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哈，包括1000多万、2000万去买套别墅的话，我估计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可能很多人拿不出来这些钱。
1: 对对对，
0: 对，不容易。但五六百万，
1: 特别在我们海口这样的地方，其实你说这个超级有钱的人，相对来说这种群体还
0: 不是特别
1: 多，
0: 对，少一点，肯定跟全国那些大众城市比哈，肯定要还要少一些。好，这是五六百万的价格哈。然后我们再往上说的话，一般都是到哪个区间？800到1000万左右了，是不是？
1: 对，1000万左右的，
0: 1000万
1: 左右，这些产品可能相对来说楼盘，包括这个楼盘的这种位置啊，包括楼盘里面的这种物业啊，相对来说都会好一些，这些产品相对来说，在海口目前分布的也比较多，
0: 也很多了。
1: 那普遍的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在这个海淀岛和西海岸，像海淀岛的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0: 金手指，
1: 金手指，包括南方明珠，这两个楼盘是相对来说老一点，但是现在的稍微新一点的楼盘是这个恒大的，天悦湾、
0: 天悦
1: 湾，包括这个恒大的悦南府，那么。都有大概在这个价位的这个别墅。
0: 那1000多万的话，在您刚刚所说到的这几个楼盘，都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呢？是独栋吗？还是说联
1: 排？独栋，像天悦湾、天惠湾，大概就是在1100到1300之间这样的一个独栋产品，独栋产品。在天悦、天惠那边，可能会因为那边的价位普遍比较高，它总体上也没有那么多的独栋产品，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双拼产品，
0: 明白。所以说这是1000万左右的价格，那我们选择到的别墅的小区，它的质量一定也是很高，服务啊，包括周边的这个配套也都很齐全了。
1: 对对对，包括西海岸那边呢，像之前我们比较老一点的这个小区，就是在紫园板块，像泰达比华利山庄，也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现在就是稍微新一点的，这个叫国瑞粤海树。这一带都有这样的一些产品，
0: 他们也是离海边比较近，靠海的。
1: 对对对，
0: 对，这样的话，你的风景啊、景观，还有你下楼遛弯想去海边也都很近哈，
1: 都很近。
0: 是，那其实呢，我们盘点到1000万也差不多了，1000万往上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多哈。
2: 是的，
0: 2000万，
1: 对，1000万往上，目前海口市面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产品，可能，相对来说，每年的成交相对来说比较低，
2: 比较少，
1: 就是这样的产品成交量很低。
0: 泽哥，你就是市面上现在目前为止哈，海口市最贵的别墅，大概是多少钱？就是你了解到的，
2: 就是你见到过的，
0: 对。
1: 目前最贵的应该是也是在西海岸，
0: 西海岸
1: 万科浪琴湾。
0: 哦。
1: 报价是在六千。

0: 1000多万吧。
1: 它为什么那么贵啊？
0: 第一部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第一个它的占地非常大。
1: 哦。
0: 占地的话接近3亩。
1: 嗯。
0: 接近3亩，它的这个房屋的总体上的这个造型和装修也比较好，也比较豪华。
1: 嗯嗯，就带装修的，
0: 对，带装修，但是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
1: 带
0: 业
1: 装
0: 主
1: 修
0: 的
1: 吗？
0: 个人心态比较高，就是这
1: 哦，
0: 个价格确实跟市场价的这种差距还是很大
1: 嗯，
0: 的。
1: 他这个房子的市场价大概是多少呢？
0: 市场价目前的话，大概在3000左右，
1: 哇，那业主可能承受不了，人要挂
0: 三
1: 六
0: 千
1: 千
0: 左
1: 万，
0: 右，
1: 你跟人说三千万，
0: 已
1: 已经全部都卖完了是吧？就处于二手的这种产品，
2: 二手了。
0: 对，现在只有二手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所能
1: 嗯，
0: 看到的这种别墅产品，只有这个叫叠拼，
1: 嗯，
0: 叠拼现在目前卖的，就是说在市面上最贵的可能也就是万华，
1: 嗯，
0: 最贵的也就是
1: 江东路
0: 1200万，
1: 道，啊，
0: 1200万这样的一个产品，其
1: 是。
0: 他的包括你看之前大华开发的，是吧？包括这个仁恒，包括仁恒当时开发的闪电云汀，
1: 嗯，
0: 就是这么位置这么优越的这个楼盘，但是它的价格也就在800多万到1000万
1: 长
0: 左右。
1: 天云汀的叠拼啊，所以说800多万，其实买长天云汀也挺好，又新是吧？然后位置也不错，还靠海边，所以说选择别墅的朋友们，大家会发现一点哈，基本上我们在市区当中想要买一套别墅，基本的价格都在500到800万左右。啊，就在这个区间去分布。那如果说你便宜一点的话，基本上你只能买一个
3: 有
1: 老
3: 取
1: 的。
3: 舍了，
1: 对，你得有取舍啊，要不然就是距离远一些，就看我们大家怎么去选择和自己的资金预算。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买别墅是这些钱，但装修如果说你买毛坯的话，也要很费钱的。
3: 是的，
0: 对，
3: 大体10万上百万的这个装修的预算要有，
0: 别墅相对来说应该是像就是跟我们同面积的平层
1: 乘
0: 的
1: 以万，
0: 装修的这个3倍，
1: 三倍哈，之前我听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装别墅的话，就是它多大的面积，你乘一个10000，基本上你的装修的价格就够了。比如说你的使用面积是200多平，那你花200多万就能装得很好了。
0: 大部分是这样，但
1: 嗯，
0: 是，
1: 你不排除有些客户可能做得
0: 有
1: 更
0: 些
1: 加
0: 可能
1: 的精美。
0: 就是说看我们对于这个房子装修的这种要求，
1: 是。
0: 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它的浮动会很大，
1: 哦，它没有一个上限，
0: 没有一个固定
1: 没
0: 标
1: 有
0: 准，
1: 标准的，
0: 固定
1: 是的。
0: 标准有些它的要求会非常苛刻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装修成本肯定会增加，
3: 高一些，
0: 肯定会增加。
3: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完到这个10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别墅的一个分布了哈，就是在选择上，我们看到现在海口很多的这个别墅的一些产品，我们能看到的哈，有很多都是属于这种比较荒的状态。我举个例子，最近我这两天去的那个夏威夷海岸，夏威夷海岸在这个国际会展中心旁边，然后正好那一条路上旁边就是别墅产品，有很多栋都是这种独栋，但是我看都是荒着，这种是什么原因呢？
1: 还很多烂尾了是吧？
3: 是卖不出去还是什么原因？
0: 这种其实都已经卖完了。我们知道，其实西海岸以前我们放在10年前的话，说西海岸
3: 滨海
0: 远
3: 大
0: 大这
3: 道，
0: 个板块就是鬼城。其实我们在海口常待的人也不愿意过去，是吧？那现在的话，像这种情况好多了。但是又造成这些原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那一片的房产因为那个时候海南也没有实行限购之类的，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外地人去购买的居多。那包括我现在所接触海口的这些别墅产品，大部分的业主都是内地人，就是他长期他只是在买了房子在海南作为投资使用，他长期也不过来也不居住，还有一些是买了别墅有想法过来居住，但是呢，一看这个毛坯这个状态，他又没有时间来装修，因为别墅的装修周期最低最低也在半年以上，他没有这个时间来装修，所以一直就荒在这了。那现在有一些是拿出来卖，有一些也就没有居住，所以我们特别你要在西海岸看的这些别墅群，现在可能会好很多，好很多。就有一个小区，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就是叫有一个小区叫西雅图荔湾，我在2021年的时候去过，那个2021年去的时候是什么个状况呢？门口一个保安亭，保安亭里面那个老大爷也没在里面，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里面那些别墅全部是长满草了，很荒芜，感觉这个里面一点生气都没有。包括就是它后面的这种高层住宅，我当时数了一下，应该是总共住了还没有10几户。
1: 那平时你自己一个人住里面，不觉得很瘆得慌吗？
0: 对，

0: 就是当时那个时候，你想一想，二一年距离现在时间其实也不算太久，
1: 五年之前
0: 啊，那个时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对面就是喜来登酒店，是吧？他的位置是很不错的，
1: 喜来登就自己的沙滩，
0: 那他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啊。
0: 但是现在我最近又去了几次，发现里面别墅，现在不能说百分之百，有60%。已经装修好了，在使用了。
2: 那个时候是不是那时候是不是都在装修啊，或者是刚交房啊？
0: 那时候不是，也不是刚交房，那个房子已经交房很多年了。交房很多年了，包括我当时也带个客户去看那个高层，那个上面的那些楼梯，就是那个阳台上的这种护栏都烂掉了，那说明它肯定不是几年时间。
1: 是。所以说我们买别墅的时候哈，也要考虑到别墅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入住率，看一看住的人多不多。
0: 现在海口在逐渐回归，很多房子以居住的属性为主。
1: 是的。
0: 所以而且呢，海口的这种人群人流也比以前大很多。所以这些房子的空置率比以前要降低很多了。
3: 对，这个也是给大家选购别墅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哈，就是你不能光看这个价格啊，不能光看这个距离的远近。就即便是在西海岸这个可能离我们市区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它的这个入住率不是特别高，空置率比较高的话，你晚上可能就你家一个人住，然后包括刚才所说到的门口的门岗都没人，其实还是挺害怕的啊。
0: 对。
3: 那么说观澜湖的话，之前我们说观澜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观澜星光小院，它入住率还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啊。
0: 观澜湖都是我们，它总的开发大概是从2010年才开始，是吧？2012年主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出来了，应该说都还是，就是说长期居住在海口的人购买观澜湖产品会多一点，所以说它的入住率
3: 比较高，
0: 就包括我们
3: 有生活气息啊、
0: 对，就包括我们现在，在卖的一些楼盘，慢慢的、逐渐的都是以海南长期居住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为主，外地就是说，外地人这样的一个居住群体，现在，这个在海南买房空置的这种状态会越来越少，像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客户当中，有70%是常住海南，他才去入手。买这套房。
1: 对，因为很多旅居的朋友们现在主要的主流购房还是在三亚和陵水这两个地方，可能就是度假的人群比较多哈。
0: 对，会多一点。
1: 对，
0: 在海口他们可能以租房为主。
1: 海口的话基本上都是真正是工作生活到这里，或者说随着自贸港的人才引进把孩子带过来上学的，
0: 对，
1: 这样的人群比较多，所以说都属于常住人口啊，它不属于候鸟和旅居。
0: 对，
1: 是。所以说呢，我们发现海口现在的房子更多的就像刚刚泽哥所说到的，回归了居住属性。刚才呢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啊，请泽哥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就是同样300万的价格或者400万的价格，我们是选择主城区的这种老别墅好，还是说选择远郊的一些新别墅好？包括呢，我们在去购买别墅进行选择的时候哈，就如何看这个别墅的这些质量，这个该怎么选？
0: 其实这两类人群啊，这个其实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人群当中很好分，新海南人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基本上都会选择远郊或者近郊。这个居住环境好一点的这些小区，离市区远一点，但是我要的是小区的品质，要的是我的居住的环境，但是有很多在海南本土土生土长的这些人，他们会选择在市区的老别墅，
1: 他们喜欢市区的烟火气。
0: 对，像我之前这个接触的一个客户，他本身就是在海口的琼山区，他已经65岁了，他说他在这个地方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在这个圈子里面他已经生活了65年，对吧？那他只找这一片的老别墅。
1: 其实泽哥你发现就是一般哈，本地人如果你是生活在府城这边的，他们不愿意离开府城这边。
0: 对，他不会
1: 基本上是
0: 离开这，
1: 就所有的客户有时候问哈，比如说他就喜欢在府城这边居住，换房子依然要换到府城这边，换更新一点更大一点的。
0: 我当时给他找的这个别墅也比较老，其实别墅内部的这个空间还是挺大，房子稍微旧一点，内部的空间还是很大，但是呢进小区的这个道路啊，相对来说比较拥挤，但是他能接受，他说他长期生活在这里这些地方。

0: 他就喜欢这种小巷子，
1: 嗯、
0: 他就喜欢这个
2: 啊，喜欢这种悠长、
0: 对
2: 悠长的雨巷。
1: 你换一种说法，现在其实很多的城中村它有自建房嘛，啊，就是自建房其实也算属于联排别墅，你也这么理解嘛，
0: 对
1: 吧？
2: 哎，你这真别说，你看像福建那一边，
1: 嗯，
2: 自己盖的别墅，尤其是你从温州，你坐高铁一路南下。到泉州、厦门，它那个远郊，你会发现那个别墅啊，真壮观啊！哇，一片一片的，都是这个自建的，
1: 都是自建房
2: 嘛。而且那边的就是商人很多嘛，
0: 对，
2: 家家户户都有厂子嘛，所以他们把别墅盖得非常豪华。
1: 对，
0: 都说了，福建人有这个执念，
2: 嗯，
0: 不管在外面住的多
2: 闯荡，
1: 回家都要
0: 住的多差，
1: 都要
0: 住的多好，
1: 是吧？
0: 回去都要把自己的房子盖
2: 起来。是，就是从浙江往南，浙江、福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想法，还包括广东的一片都是这样的。不管外面闯荡多好，你像温州人也是，很多都是桥，现在华侨嘛。他不管我在国外做的生意有多大哈，但我必须回温州买一套房。
1: 对其实海南也是，就是刚才说这个新海南人和本地海南人的一个居住生活的一个区别，就海南一直以来它的这个阳光比较充足，天气比较热，
2: 嗯，
1: 然后以前也不像，以前虽然也有空调，但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哈。
0: 对，
1: 其实大家对于这种阳光的需求不是特别的多，你就会发现海口很多的这种老房子，还有自建的这种房子，它都很阴暗的里边，
0: 对，
1: 它凉快。但是这个北方人，尤其是这个其他省份的一些人来到这个海南哈，这就会对于这个什么南北通透啊。板楼不板楼啊，阳光采光面就很执，有这个
0: 执
1: 念，
0: 执念
1: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他在这个选择产品上也会有这个区别啊。
2: 嗯，是的，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怎么选哈。那想问一下泽哥，像这种老别墅，我们买进去之后肯定要进行一个翻新，那它的外立面啊什么的可以动吗？还是说不可以改造呢？
0: 老别墅现在其实有第一个就是说。买老别墅，第一个你得有时间和精力。
2: 嗯，
0: 它这些外立面目前呢是可以去申请和报建的。
2: 哦，得申请报建。
0: 但是申请和报建的这些是需要时间，
2: 得
0: 是吧？
2: 走手续、走流程。
0: 走手续、走流程、
2: 嗯、
0: 需要时间。那如果说你的时间非常的充裕，啊，也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相对来说跑起来会繁琐一点，
2: 嗯，是，
0: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那你可以去入手这个老别墅，
2: 老别墅
0: 啊，老别墅它目前很多老别墅这种改造出来以后，它的这种总体的这种效果还是非常好，
1: 嗯、外焦里嫩嘛，
2: 嗯、
0: 对，
2: 外焦里嫩，只需800，
0: 对
1: 对。就现在他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看要费多少的心思在这个
0: 对对对
1: 住房里边，
0: 肯定作为老别墅你想去改造的话，因为它原本的这种结构和布局，
2: 嗯，
0: 肯定不符合你现在的这种居住
1: 动线，嗯，
0: 居住的这种情况了。
2: 当年的房屋的设计跟现在完全不同了，
0: 对对对，完全不同了。
2: 肯定要打掉，把墙什么打掉，各方面的自己重新做这个土方工程，
0: 对对对，
2: 蛮麻烦的。
0: 对，所以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我还是建议
2: 买新别墅，
1: 大平层，
0: 买这个，买大平层啊，或者是买稍微这个新盖的这些小区楼盘的这些别墅，
2: 嗯，
0: 或者是选择那些已经装修好的这种
2: 二手房，
0: 对，这样的话，会省去很多时间，
2: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这个房东装修起来的这些钱啊，基本上。在卖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上
1: 很难拿回来的，对，
0: 所以说它会有很高的性价比。
2: 嗯，明白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买别墅的时候，像泽哥所推荐的一样哈，我们不需要他全屋都带家具，但他把这个土方这些东西做好，
1: 嗯，
2: 把窗户都封好，防水什么的，
1: 他底儿比较好，
2: 底子好的话，
0: 嗯，
2: 对，
0: 对，
2: 那你买进去之后，你自己稍微添置一下，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入住，相对比较省心。
0: 对
2: 啊，如果说我们拿一个毛坯的空白的别墅去装的话，不管是从最初的设计也好，到土方搭建，再到整个的装修，你要花费非常高的成本。有就是我看别墅的设计费，有的一些好一点的设计师可能就要收几个几万甚至10万块钱的都有。
0: 对，
2: 对，
0: 但是大部分选择别墅的他都有一个执念，
2: 想自己装一套自己理想当中的梦中情房。
0: 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构思，
2: 嗯，
0: 去设计，
1: 嗯，
0: 去用自己的这个理念去把这个房子装修起来。
2: 是
0: 有这样的人群可能占60%。
2: 对，我们看到就是在我老家长春有一套别墅，它挂了好久了，挂了好多年，一直没卖出去，它装修的非常。

0: 豪华，但那种豪华当中透露着一丝诡异的气氛。对，就是它都是那种大红砖啊，
1: 嗯，
0: 然后呢，欧式的大吊顶，
1: 欧式的，
0: 对，就你一进去吧，就有点压抑。他那个房子的装修就很挑人，
1: 嗯，有些人就喜欢，有些人就不喜欢，
0: 是一般就是大部分人可能接受不了那种感觉，
2: 就是他把，他居住的地方装成皇。

0: 了，
1: 对，
0: 也不写，
2: 他把居住地方在这儿装成那种澡堂子的感觉，
1: 澡堂子啊，对，
0: 就是说，有很多是属于公共区域的，可能做的很大气，
1: 对，
0: 是吧？像我们，我之前在有一户人家里看到那个，就是那个
1: 罗马柱
0: 的沙发
2: 啊，
0: 就是我坐在上面，感觉像个小孩一样的。
1: 哦、你
0: 想
1: 像小孩一样，
0: 你想一想，他那个整个的沙发有一层楼那么高
2: 哦，那么大的沙发，
0: 对，像那种他就不适合摆在你居住的家里，
1: 嗯，
0: 是吧？你要摆在一个酒店的大堂了，
2: 或者放到一个这个博物馆当中，
0: 对，那就可以，
2: 很有氛围。
0: 这个你放在家里面，它是不协调的，
1: 而且这种就是非标品，这种叫非标品，
0: 对，
1: 非标品它一般都很贵，嗯、就是你标品的话，你可以搞搞价啥的，或者它这个库存里有，它卖就卖了啊。就你想要这种
2: 非标没有模板都定制打造的，
1: 自己定制那就贵了，
2: 可能还给你先建个模，
1: 对，
2: 造那个模也很贵。那所以说，我们今天通过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有关于别墅的一些知识哈，那其实呢，在有一些自建房当中，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过哈，它自建房嘛，装着装着就没钱了。
1: 装一半
2: 怎么办呢？一般都把那个一楼公共区域装得富丽堂皇。
1: 嗯，
2: 你越往上走，你会发现越简陋。之前我参观过一户，
0: 其实我自己家也就这样。
2: 啊，
0: 以前我家的房子应该盖得比较早。
1: 在老家
0: 啊，对，你说你们，你说刚才说福建和浙江这一代人有这个盖房的情节，我们
2: 安徽
0: 以前也在盖。
2: 嗯，
0: 只不过我们盖的会早一点，我们在九几年。那个时候我们那一代的基本上盖好了，我们家的房子是95年盖的，
2: 嗯，
0: 盖好以后当时都没钱、
2: 嗯、
0: 盖完以后就开始把那个把一楼给它粉刷一下，二楼还都是那种那个砖渣子全部在上面。
2: 嗯，刚才我看我们朋友说宇哥说啊，就是太豪华不适合居住，适合参观、
1: 嗯、
2: 是你装太豪华的话怎么说呢，你自己住着起来其实是很冷冰冰的，因为房子呢还是要温馨一点，
0: 要温度的，对，
2: 有温度的房子才是好房子、嗯、就是中国我们很多咱自己装修太追求完美了，就一次性的把所有东西都配齐，按照某个风格某风格去装，其实这样住的话丧失了很多的温度，家是需要一点一点去添置的。
1: 对，
2: 你是总感觉你像比如说国外的很多房子你看起来装得很好，就感觉非常的舒适哈。
0: 对，
2: 其实也都是
0: 居住的这种，
2: 对，
0: 有居住的这种感觉吧。
2: 但如果说你用作这个商务招待的话哈，
0: 那
2: 宴请朋友的话，
1: 另说了，
2: 豪华就非常好了，把自己家打造成一个像公馆一样，是不是？对，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8，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如果大家想要买房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哈，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来私信我们，跟我们说买房，我们每周末呢也会组建这样的一个看房团，每周为大家精选出3到4个楼盘，最低的价格团购的价格带大家去现场实地看盘，每周哈最多就是8个名额，因为我跟杨哥我们俩两台车，一个车只能坐4个人，对，最多就是带8个人一起去看哈，每周我们都会带大家组织，不管是你有这个买房的需求，还是说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下海口这个房子的一个最新的价格情况哈，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看房团。那么报名看房团的话，我们还有现金的优惠，包括最低的价格给到各位，帮大家去优选好房。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回复这个看房团，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回复看房团哈，每周末带大家一起来精选好房子。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泽哥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感谢泽哥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一些房产的资讯和别墅购买的相关的小知识。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9，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

0: 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这一周开心快乐呀，朋友们。
0: 是的，新的一周我们尽量有一些新的精神面貌啊，在我们每天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1:00呢，依旧由潇潇和宋宋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将会呢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1: 哎，是的。
0: 哎，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非常感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也是收集一些有才华的中老年朋友大家的才艺表演哈。
0: 嗯，
1: 如果说您对唱歌跳舞平时有一些其他的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联系到我们，给我们发来消息。那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想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唠唠嗑。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啊，然后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有哪些想法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嗯，
0: 来的特别早的老朋友两位美女早上是好打卡了啊，帅哥也祝你好。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非常多的板块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在半点之前呢还是有非常多的老龄动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开展乐享银铃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知的一系列的相关内容。
1: 是的，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大概哈，因为它这个通知呢就是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筑牢老有所养的民生底线，更要着眼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品质升级。所以这一次呢也是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丰富新时代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民政部中宣部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乐享银铃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
0: 嗯，
1: 这里面呢就提出了从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的开展全国

0: 乐享银铃系列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搭建普惠性常态化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平台，为亿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注入温暖活力，当然也为新时代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精神根基。
1: 是，那么目前呢，这项覆盖全国惠及全民的惠老工程已经是全面铺开了，民政部的相关负责人呢，在乐享银铃的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上也表示，向民政部还有全国老龄办跟有关的部门将一起积极完善政策的支持和服务保障的体系，也倡导呢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文体赛事活动，推动养老健康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业态融合发展，让老年的朋友也能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对，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呢，它是聚焦乐龄文艺，然后还有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有六大核心板块哈，精准对接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它是摒弃了那种形式化阶段性的短期活动模式，而是构建常态化普惠化品质化的长效服务体系。总之呢，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人的生活日常。
1: 是，那刚刚说到的这个文艺与文创赋能啊，就是在各个地方将会开展一系列像老年文艺汇演，这个可能老年朋友特别感兴趣，还有一些才艺展演呐、民俗节庆、戏曲传唱等等这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然后呢，包括城乡的老年朋友都要参与到这些文化活动当中来，同时也特别鼓励老年的朋友呢，可以主动的参与到书画、摄影、非遗传承还有短视频创作这些文创实践，支持老年题材的文艺作品来创作跟传播，让老年的朋友从这个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转为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才艺展示、文化传承当中收获价值感与归属感。这个我就想到了，在很多的这个小区里面，每到过年的时候会有小区里边一些特别有才华的老年的朋友给大伙儿写对联儿，
0: 对，
1: 然后这个对联还不收钱，就是而且这个纸可能也是物业呀或者什么给提供的，有些老年朋友那个书法呀写的真的特别好，
0: 是，
1: 跟外边卖的感觉比外边卖的还好。
0: 还有很多就是像摄影的，现在我看有很多那个老年朋友哈，尤其是叔叔爷爷们啊，他们的那个摄影器材可好了，
1: 他们的我们跟人家根本就没法比，
0: 他们的那个长枪短炮，然后拍鸟的，
1: 对
0: 吧？拍人的，他们拍鸟界俗称打鸟嘛。然后他们每次去东寨港红树林啊，我有看到，然后还有在那个海大，海大他们学校不是有一块片区，上面每年冬天也有很多白鹭嘛。哇，他们拿的那个长枪短炮可高级了。
1: 然后不是有一句话特别流传吗？说别拿你的那个饭碗来挑战我这个爱好。爱好太贵了。这是刚刚说到的文艺和文创赋能方面啊，同时呢，在阅读和健身体质方面，能让晚年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康健。全国呢也会持续推广老年专题的阅读活动，实施引领领读者计划，融合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适老化的数字阅读，还有线下的一些书香服务等等，打通全民阅读服务老年群体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呢，健身的这个服务也要精准的适配老年人的特点，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健步走等等这些运动项目，也开展了乡镇村级啊的这些健身赛事，引导老年人要形成科学的健身习惯，筑牢身心健康。
0: 是的，还有就是康养和科普为民，这个就是立足老年人旅居康养的需求。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海南推出了很多康养线路，是吧？有这个黎苗文化的、雨林文化的、滨海文化的等等，还有就是深入推进智慧筑牢行动，持续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健康科普、反诈宣传，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守护健康和财产安全，全方位的提升晚年生活安全感、幸福感。
1: 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有一些地方其实他们的，比方说全域阅读啊，或者说是书香养老啊等等啊，已经做得特别好了。还有一些老年特色的一些才艺品牌呀、一些红色文化也都非常的有传播的活力。然后呢，希望就是后面能让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参与到这一系列的能让他们参与到的活动当中来。
0: 总之呢，这一次这个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它就是在保障老年

0: 年人精神文化权益的基础上，着力的扩大老年文体、康养、文旅、科普等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高品质供给适配新时代老年群体的美好生活需求。而且呢，还有就是像这个新时代老年群体的生活理念呀、消费需求啊，也是在持续升级，就不再局限说基础性的养老保障，更加追求有品质的晚年生活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养老的一些服务啊，都是体制增效不一样了哈。
1: 哎，假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攒一场老年朋友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很多什么才艺什么，咱们先不说摄影那些需要设备，也不是说一下就能参与的。我们先说一个那个做手工吧。做手工这个可能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还算是比较简单。如果我们举办一场做手工大赛，你能摇来几个人？
0: 做手工那我想想啊，我应该能摇来个五六个吧。
1: 你能摇来五六个人这么多？我能摇来老年朋友是吧？我能摇来大概三个人、十个人够了。我们举办一场活动，
0: 完全够了，
1: 完全够了。然后到时候那个也欢迎大伙儿来积极的报名一下嘛。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老年的朋友聚到一起，然后让他们社社交。交交友啊，结交一下这个在海口的亲朋好友啊。
0: 对，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哈。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们现在追求更加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1: 是，
0: 所以他们的需求也会更多，比如说追求一些康养旅居的，还有出去玩的，包括呢电子设备的一些使用、网购啊等等，他们都有很多的一些新追求。所以整体看来，这个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丰富优质的适老化供给，拓宽老年人品质生活选择，让银发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真正实现惠民利民、体质增效。
1: 是。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民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全域发力。同时呢，不管是各个社会组织，还是说老年大学、基层老年协会等等啊，都应该有主动的担当，广泛的开展一些文艺培训、文化宣讲、公益帮扶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要深耕适老化的改造、数字助老、康养服务等领域，能让众多的老年朋友参与其中。同时呢，还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呀、志愿者能够下沉社区，然后在乡村开展一些公益的服务，让文化惠民、暖心助老蔚然成风。
0: 是的，你看以前是老有所养，现在是老有所乐，一字之变，也彰显了我国老龄工作理念的深刻革新，更彰显了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全国常态化推进的惠老品牌活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就是以精神文化滋养银发岁月，以优质供给赋能晚年生活。养老服务啊，现在是内涵进一步丰富了啊，积极的老龄观、健康的老龄化理念更深入人心，所以我们做这些呢，也是为了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享有尊严、充实、快乐的金色晚年。
1: 哎，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有这样的晚年生活。
0: 是的，我们也可以，这真的有的时候要提前畅想一下自己的老年生活。
1: 我觉得等我们畅想了，我们老的时候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应该是更上一层楼了。
0: 对，
1: 之前是老有所养，现在是老有所乐。等咱们老了，不一定是老有所什么呢？我跟你说，
0: 到时候呢，就是。
1: 老了不老，到时候变成了
0: 到时候我们这个要学习的东西啊更多了，社会发展的更快了啊。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老龄动态，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啊。大家如果想参与其中呢，也可以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你身边的这个社区，你所在的社区来取得联系，他们就是会经常举办一系列的培训啊、宣讲啊，或者说是一些动手的一些课程，然后呢我们家里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参与其中。
0: 是的，此时此刻呀，我们海岛欢乐颂也正在直播，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啊。一个周末过去了，看看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今天早上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启了，大家的心情如何呢？
1: 先来看看宇哥发来的消息啊。宇哥说继续来打卡，谢谢，在我们念这些一系列的动态的时候还有人仔细倾听，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啊。
0: 开心。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养生堂的环节哈。
1: 是，我们今天先来关注一条稍微短一点点的吧。
0: 爆冬瓜。

0: 对，抱冬瓜这件事儿，最近可能很多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发这个视频，家里的小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现在抱着大冬瓜睡觉。
1: 是
0: 我一开始我还没整明白是咋回事，我说这是多喜欢，在菜地里自己选自己摘出来的，这么喜欢都抱着睡觉。但是呢，我后来发现这是一种在网上流行起来的降温法。
1: 其实最开始这个流行起来，你有去年有没有关注过一个新闻？
0: 嗯，
1: 就是一个大哥，他呢在香港工作，完了他从那个深圳带了个冬瓜去香港，香港的冬瓜不是贵吗？
0: 嗯，
1: 然后他就从深圳买过去，
0: 嗯、
1: 然后一个那他是买的那种长长的，它表皮是没有刺儿的、
0: 嗯，
1: 贼光滑的那种冬瓜，
0: 是，
1: 就是抱着冬瓜睡觉能降温，表面冰冰的嘛，然后就刮起了一股潮流。
0: 嗯，
1: 今年夏天到了，这股潮流又回来了。我家里的这个小侄子、
0: 嗯、
1: 啊，他爸爸就给他买了一个大冬瓜。我那天去他家玩，我说：“哎，你这
0: 床上
1: 就
0: 放个大冬瓜，
1: 超级大，比那我侄子都长呢，
0: 啊、
1: 有一米多长那冬瓜、嗯。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大冬瓜呀，然后确实我摸上去它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手感、
0: 嗯、
1: 贼舒服。
0: 是，然后呢这种就是降温法不是流行起来了吗？很简单啊，这个冬瓜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冬瓜，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把它洗了擦了放床上，晚上抱着睡觉就行。然后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创意，有一首岭南儿歌就唱到了心头热懒冬瓜。那么冬瓜降温法呢看起来非常的环保，但是有朋友就问了，我抱冬瓜我抱西瓜行吗？那么抱着冬瓜睡觉为什么只能抱冬瓜才凉呢？那会不会对我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觉得你看从瓜类哈，好像也就那种长长的冬瓜、
0: 嗯、
1: 它就有点像长长的枕头，比较适合抱、嗯、你说南瓜它长得没这么均匀，
0: 南瓜是那种圆的，主要还是
1: 啊，南瓜一头细一头长。
0: 对，
1: 西瓜也不行啊，西瓜腿不好架呀。
0: 西瓜一个是腿不好架，二个是西瓜容易碎。你那个晚上睡觉一伸胳膊一打腿的，买点熟的西瓜，巴拉在床上炸开了，你怎么办？你吃不吃？
1: 炸开了再啃两口。
0: 对，炸开了就地吃了吧。
1: 你看其他的瓜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瓜了啊、
0: 嗯。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瓜，为啥得到抱冬瓜呢？
1: 嗯，
0: 首先呢从它的自身来说，冬瓜的含水量在所有的这个瓜里最高、
1: 嗯、
0: 将近有95%、
1: 啊、冬瓜真是水做的，
0: 全是水。
1: 嗯，而且水它比它的这个水的
0: 比热容很高，
1: 比热容，对，它就是导热速度慢嘛，
0: 嗯，
1: 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
0: 嗯，
1: 所以古代有一个别名叫做寒瓜，还有叫做水蛭的，哇、哦，这么好听的名字呢？
0: 嗯、是，那都比冬瓜好听，感觉。
1: 对呀、啊，叫水蛭。这个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大概低个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冰袋一样，就是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我们人体的热量，所以它这个就是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0: 对，我们刚刚说为啥不能抱西瓜呢？西瓜呢？你说那
1: 脆了呀？
0: 那不也都是水吗？虽然西瓜的含水量有90%左右啊，但是它的瓜皮很薄。而且果肉多汁开裂呀变质的风险比较大，很少有人用它来伴着自己睡觉。但是冬瓜大伙儿知道它的质地是比较紧的，然后瓜皮又非常的厚，表面呢又有这个比较光滑的蜡质，还能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压裂了它也不跟西瓜似的那个汁儿会到处的流。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冬瓜它就是天选之瓜呀、
0: 嗯、
1: 因为冬瓜它可以长到1米多呢，
0: 是
1: 和普通的那种抱枕的尺寸差不多。
0: 嗯，
1: 像我现在夏天，不只是夏天了，冬天我睡觉我也喜欢加一个东西
0: 啊，
1: 就是一个抱着一个腿这样夹着嘛、
0: 嗯。
1: 所以你看冬瓜它这个长度是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的。
0: 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冬瓜这睡完觉之后还能吃吗？
1: 可以吃啊，
0: 还可以吃是吧？
1: 对，可以吃，因为你只是抱着它表皮嘛，表皮抱着它里面不都是好的吗？
0: 嗯、
1: 而且现在夏天哈，夏天也是冬瓜上市的旺季，价格还非常非常便宜。
0: 哎，那么夏天。是冬瓜上市的旺季，它为什么不叫夏瓜？
1: 所以叫冬瓜。
0: 它为什么要叫冬瓜？因为凉快，所以叫冬瓜是吗？
1: 有道理。
0: 然后呢，就有朋友说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风险呢？但是其实新鲜跟完整的这个冬瓜呢是没有风险的、
1: 嗯。
0: 但是有几类人群得慎重，一个就是婴幼儿，就刚刚说的这个冬瓜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
1: 对。
0: 那么如果孩子的有一些部位被冬瓜感觉压住了，或者口鼻被冬瓜阻挡，这样就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患有冠心病或者肠胃功能。

0: 能比较弱的人、
1: 嗯、
0: 如果你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
1: 嗯，
0: 就诱发肚子疼啊、
1: 嗯、
0: 胃部痉挛呀，这个也不行哈。
1: 是，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不是说有些冬瓜会有表面上的一些细毛跟辣粉嘛、
0: 嗯、
1: 大家也得注意一下会不会对这些东西过敏。最好选择就是表面是非常光滑无粉的那种黑皮冬瓜的那个品种，把外皮呢得先洗净擦干，然后再抱着睡觉啊，不然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是的，那我有的人怕抱着抱着冬瓜会不会变质啊，
1: 嗯，
0: 其实像这个冬瓜呢，你人体体重给它压迫呀，手指的抓握等物理性，它确实会破坏冬瓜表面保护性的蜡质层。
1: 嗯，
0: 那一旦蜡质层被破损，细菌确实会从冬瓜的那个细小的孔里面入侵，所以冬瓜它并不适合长时间拌睡，一般半个月左右你就要观察一下冬瓜的状态，
1: 就是不能一直抱着睡啊。
0: 啊，做完贡献的冬瓜你就不能浪费呀，
1: 真能吃。
0: 对，你给它吃掉。
1: 嗯，
0: 现在冬瓜炖炖个排骨汤啊，清炒冬瓜呀，
1: 嗯，
0: 那都是非常棒的美食，尤其是在夏天，有的时候热嘛，没有什么食欲，你吃点冬瓜它是能改善胃口的。
1: 是，尤其是有一些减脂啊控制体重需求的朋友，还有高血压肾脏病的这个患者，都是可以多吃点冬瓜的。甚至说呢，冬瓜不是还有那个冬瓜茶嘛，这个我是特别、
0: 啊、
1: 觉得它真的是很好喝
0: 啊，甜甜的香香的。
1: 对，尤其是特别适合夏天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点这个冬瓜茶，还可以用白糖做这个冬瓜条，那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就不用再考虑了啊。
0: 对对 对，
1: 反正现在看来冬瓜是好瓜啊，这是一个好瓜，又能睡又能吃，反正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都能度过清凉一下。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半点宣传之前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来自小虎队的红蜻蜓。
0: 来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

0: 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5: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

0: 共同关注。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听友的互动留言吧。宇哥他说了，表皮带毛的他是接触不了一点，比如桃子
0: 那个我也接触不了一点，
1: 那是过敏哈。
0: 对，过敏。然后那个桃子它不是说你过敏的话吃了嘴，我是嘴的一圈会肿
1: 哦，红肿，
0: 会变成一个大嘴，会变成一个香肠嘴
1: 哦。
0: 然后如果我这个桃子用手先给它洗了再吃的话
1: 就没事，
0: 那么过敏的就是手就是手心就会又变得红，
1: 就是，相当于你是对那个
0: 毛
1: 桃子毛过敏，但是你对里面的肉其实是不过敏的。
0: 对，肉不过敏，意思就是说别人洗好把桃子递给我我是 OK 的，但是我不能就是或者我戴着手套洗，但是也没有这么大的瘾
1: 啊，
0: 所以后面基本上选择吃油桃会比较多一些。
1: 啊，对对对对，是。那确实表皮带毛的那种非常难受，所以如果真的大家挑冬瓜的话还是挑那种光滑的哈。小鱼说我来啦。
0: 来了，准时的你，辛苦的你，辛劳的你，勤劳的你又来了欢迎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上午的节目互动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那我们在本周呢也预告一下，本周会有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本周的
1: 周三和周五，
0: 周三和周五，到时候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啊。那么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健康相关的板块。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健康的小事儿是关于大家都要用的毛巾。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毛巾用久了反正总有一股那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0: 就是只要这个毛巾它不香了，我就要把它重新洗一遍。
1: 就是反正那个毛巾吧我们现在好像基本上洗脸很少用买那种毛巾洗脸了，我反正用的是一次性的洗脸巾。
0: 对，我们应该都是。但是毛巾呢现在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啊，擦头发有擦头发的干发帽，然后擦身上有擦身上的浴巾，然后平时怎么着擦脚有一个擦脚的擦脚巾，反正各种各种吧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浴巾还行，但是小的时候家里用的那个毛巾呢特别容易硬。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梆硬，
1: 因为用的太久了
0: 梆硬。
1: 还有你发现那个毛巾啊洗得再勤总有一股那种味道迎面而来，还有就是呢家里啊男生用的毛巾好像男生会掉色一样的。
0: 男生掉色，对，
1: 男生用的那个毛巾
0: 特别脏，
1: 同样是用他反正那一面呢就有点黑黢黢的所以要换得更勤了。
0: 是，
1: 然后
0: 你老公也这样吗？
1: 他我不给他用毛巾，我也让他用那个洗脸巾
0: 他还干净一点
1: 我让他用洗脸巾，我说别用毛巾了。
0: 是，
1: 但是他睡的枕头他就是会掉色，
0: 就是同样是一样一个时间段铺上的床单啊他那边会比你这边脏得多
1: 对，我特别不愿意不想给他用我新买的床单被套。
0: 是，一些床单买一些什么小公主的呀小碎花的呀漂漂亮亮的，一铺上两天埋汰了
1: 哎呀，而且你知道吗家里的这个长辈哈他们总觉得呢这毛巾没破就能用啊。前两天我还给我婆婆的毛巾我给她换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他们觉得破了也能用
1: 破了还能擦擦桌子。
0: 对，
1: 然后夏天不是出汗多吗，他经常会拿一个毛巾擦擦汗呀什么的

0: 的，然后擦完汗又去洗洗晾、嗯、我看那个毛巾呢就像你说的有点硬邦邦的了，
1: 都已经硬了。
0: 哎，我说你别用了，我给你买了个新的，你换这个新的。没事啊、
2: 嗯、
0: 我这
2: 再用、啊、
0: 洗着我就擦擦汗还能用啊。我说你这硬邦邦的擦汗擦着也不舒服呀。
2: 对呀、
0: 啊、所以像家里的这个毛巾哈、啊、你会发现真的是洗的也挺勤的，但它过一段时间就是会发黄发硬，甚至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1: 是，那么为什么毛巾会变硬，我们先来看看啊。其实毛巾呢它主要还是由上部的这个毛圈组织跟下部的底部结构组成，你总是洗总是用总是洗总是用，它毛巾的这个毛呢它就会坍塌变平然后压实，所以毛巾在触感上就会变得有点坚硬跟粗糙了。而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污垢会残留在纤维的表面，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所以呢还有你这个频繁的使用一些洗涤剂啊，什么柔顺剂啊，这些洗涤剂也会有在纤维上累积的一些残留物、
0: 嗯、
1: 让纤维变得更加的僵硬，二来呢也为细菌提供了养分。
0: 是的，一般这种情况下哈，使用大概几个月之后毛巾它就变硬了，变硬了反正你洗起来就硌脸，不像最开始那么柔顺，
1: 是、嗯、
0: 就感觉砂纸跟你脸打磨一样的。
1: 对，而且这个毛巾，大伙儿说这个毛巾你说好坏能有多大的差别呀，毛巾好坏的差别也很大。
0: 是的，
1: 我跟你讲一个让人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0: 啊、
1: 我有一块擦头巾、
0: 嗯、
1: 你知道这块擦头巾多少钱吗？
0: 上百、啊、
1: 你猜一下。
0: 180
1: 不止
0: 啊，不止，我天哪。你我上次买个擦头巾我买了一个80的擦头巾，我都觉得好贵呀、啊、你这还不止280
1: 不止。
0: 那你直接告诉我们一个擦头巾多贵。
1: 我说实话当事人后来非常的后悔啊，但是当时我就要买这块毛巾、
0: 嗯、
1: 我就疯了，我就是要买这个毛巾。
0: 你该不会花了500买了吧？
1: 这个毛巾400块钱。
0: 我天哪，你就是那个我们洗完头包头发的。
1: 对，
0: 那你告诉我它好处，它 好在哪儿呢？
1: 它是一个黑科技、
0: 嗯、
1: 然后它呢它就是包完头发之后你头发特别干，
0: 嗯，然后就不用吹了。
1: 也还是要吹的，但是它就是干的特别快。因为我们这个包头发，大伙儿知道，可能男生不太理解这件事情啊。女生的这个长头发、啊、需要先用这个毛巾吸水，
0: 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可难吹了。
1: 不然的话，你那点头发可能吹半个小时也吹不太干。
0: 嗯、
1: 然后它那个就是用了什么黑科技，吸水特别快、
0: 嗯。
1: 我一般就是出来之后刷个牙，不是那个定时3分钟嘛？定了3分钟之后刷完牙，那个头发就特别干、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再拿那个吹风机小吹一下。
0: 嗯，
1: 就非常干了。
0: 然后呢？你继续说它的好处。
1: 然后这个毛巾呢，有一次我去游泳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它落在了那个游泳池的更衣室里面。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把那个擦头发的毛巾落在那个浴室里面了。”
0: 哎，落那儿了呀？还难道回去找了呀？
1: 我朋友说给你买一个。
0: 嗯。
1: 我说不行，我说不行，这个太贵了。后面我就特别费事，又给这个酒店打电话，然后又给这个酒店的那个游泳部打电话，然后又让人家上那个浴室里边把那个浴巾给我放到了前台，然后第二天有空了我又去那里边拿了我这个毛巾，然后我就说这一块浴巾那个毛巾折腾嘛，然后就保证我再也不会买这么贵的浴巾了，实在这个擦头发的毛巾太贵了。
0: 你这400块钱一条高低确实得去拿回来。
1: 而且最那什么的是，就可能咱们也确实不太理解啊，这个毛巾呢它那儿有一个小标志，它这个标志的意思是你买回去它这个标志是紫色的、
0: 嗯、
1: 哎还是灰色的我忘记了啊、
0: 嗯、
1: 用着用着它的这个颜色会变浅、
0: 嗯、
1: 卖家说呢等这个标志由紫色或者灰色变成白色的那一刻
0: 你就该换了。嗯，你现在用了多久了？
1: 它早就白了。它早就白了，但是我觉得它
0: 还能用、嗯、
1: 它没有任何的说是用了或者什么它就洗干净了，跟一条新毛巾一样。而且它的那个吸水那个什么功效啊还是非常的好啊。
0: 贵有贵的好处啊。
1: 我说没有必要把400块钱的这个擦头发的毛巾2-3个月就换一次。
0: 人家说贵的东西不一定好，好的东西呢一定很贵。
1: 我都已经用了一年了，我感觉还是很好。
0: 我上次买了一个80的那个擦头发巾，我就觉得挺贵的，但是那80的也还挺好用的。
1: 是，我下次准备买100块钱以内的，受不了了，太贵了。
0: 这就是像这个毛巾哈，
1: 嗯，
0: 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我擦干净身体或者是擦完头发之后呢，能有多脏啊？我身上都是洗了的，
1: 嗯、
0: 对吧？我是洗完我再擦的。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上家会让你换？你看着它的功能确实是好的，
1: 嗯、
0: 也没什么问题。但毛巾它是一个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

0: 怎么说？
1: 毛巾呢？它是由毛圈组织和底部组织构成的嘛，看起来很平整，但放大看，像棉花呀等天然的纤维的纹理粗糙，它还而且还很扭曲，容易藏污纳垢。其次，每次洗澡洗脸，我们的皮脂啊、汗液呀、还有皮屑呀，它就会残留在那个纤维层里面。
0: 是。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放在卫生间嘛，卫生间潮湿的环境啊，还有夏天温度比较高啊，那就是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培养皿啊。
0: 是，我是觉得这个毛巾除了你洗澡的那一刻它可能是在你旁边挂着的啊，然后你洗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晾出去，不要在卫生间那样潮湿的环境里边待着。我真是觉得一个是晾不干，二个就是感觉它不晒一下差点意思。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不是安了那种电热毛巾架嘛、
1: 哦、
0: 那个东西就是毛巾放上去之后
1: 给它烘干，
0: 哎，相当于烘一下吧，但是它并不是真的像烘干机一样怎么着还能给你杀个菌啦、除个菌啦、并没有这样的功效，也只是说把它变得热乎一点让它干得快一些。
1: 哎，是的哈，就是很多毛巾呢它大部分都有这个细菌在里面，大概有哪些呢？你比如说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可能引起食物中毒、尿路感染或皮肤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这个叫做肺炎克雷伯菌、它这个是人体肠道和皮肤常见的这个条件致病菌，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能会引起肺炎啊，还有血流感染等感染。更危险的就是这些微生物在纤维表面分泌物质，还会形成一层生物膜。这个生物膜呢就是普通你洗涤剂去洗它、还把它洗不掉。你如果说你留心过毛巾，你会发现用久了的毛巾它容易有异味，颜色也变得暗沉，看起来反正脏兮兮的。
0: 是。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要警惕可能是那个生物膜覆盖在上面了。
0: 对，然后这个有生物膜的脏毛巾呢就可能加重一系列的身体上的不好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痤疮啊、真菌感染呐、比如说脚气啊，还有一些病毒感染，还有眼部感染等等多种多样的健康问题。所以有朋友就问了，那么说了半天毛巾这个它不要等到用烂了再换嘛，也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物品，多长时间换一次呢？我们社会建议大家3到6个月就更换一次你的毛巾，意思是最多半年。生物膜的形成呢一般可以早至使用毛巾后的2个月左右，这个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生物膜了，然后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生物膜更加增加了，更用不了了
1: 啊，反正就所以用的越久，它那个上面的那些细菌呀、什么的，
0: 阿尔法、贝塔、伽马什么的啦，就那些菌群啦，听不懂的那些啊，
1: 哎呀，反正就越来越多。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毛巾，你会发现呢，它的那个味儿啊，闻起来就是反正很难闻，臭抹布味嘛，我们经常形容的那个臭抹布味。
0: 我知道这个在哪里哦。洗车的时候，那个车行所有，我也不是说所有。有吧，50%的洗车的那个车行，洗完车之后，车里都是一股那个臭抹布味儿。
1: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毛巾不太干净？那个毛巾擦了我们的车。
0: 对，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出去洗车的时候呢，都会跟他说：“我说不要拿那个有味儿的那个抹布给我抹，我完全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因为宋宋的鼻子特别灵，
0: 我的鼻子我能闻到一切不好的味道。
1: 对，宋宋的鼻子可灵了，每次来上直播的时候，哎，说直播间有味道，
0: 因为我是臭的那两个人
1: 啊。我说我没有闻到呀，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那鼻子特别灵。
0: 然后就要弄点香水啊，弄点那个香的护手霜过来让这个周边环境变得香香的。我真
1: 是
0: 受不了一点点那个臭味儿。然后有的时候洗完车之后，我如果一进去闻是臭的，我就会要求他，你要不就蘸着香水，你要不就蘸着什么东西的，反正你得给我再擦一遍，太臭。而且那个毛巾那个臭味儿啊，你不是说5分钟10分钟就能消掉的，至少3天的时间那车里都是臭的，
1: 很久很久也才能消掉。
0: 对，
1: 你车里有安那个电动香氛机吗？
0: 对，那个香氛机我会给它调到5档。就是我的车里真的那个香氛机是最香最香的。
1: 你太猛了，我每次那个香氛机调到1档和2档我就觉得
0: 好香
1: 了
0: 1档2档我跟你说实话4档我都闻不见。 我都给他直接干到五档，我说这怎么不香。而且我现在还非常疑惑一个功能，因为咱俩车是一样的嘛、嗯、我非常疑惑一个功能啊，他不是说要过多长时间会喷一下吗、
1: 嗯、
0: 我能不能设置手动喷、
1: 嗯、就是一直喷，
0: 就是我觉得不香的时候我摁一下他就喷，我摁一下，咱们有这个功能吗、嗯、
1: 好像没有。
0: 没有吗？那很失败了，我说实话。
1: 你可以让他关闭，关闭完了再打开。
0: 不要这样、
1: 啊、然后打开他就可以喷很多香香的。
0: 我希望他一直喷一直喷，呛死我算了。
1: 所以你是一个香。

0: 香香的女人，我们来看到啊，各位听友的留言哈、啊。宇哥说阿尔法贝塔是射线的名字，
1: 你别管了，他刚才那些就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啥的啦，一些变形钢菌啦，变形金刚菌啦。
0: 我们说的他那个阿尔法贝塔后面还有一系列后缀呢、啊。
1: 对，什么阿尔法啦，什么变形金刚菌，
0: 反正你就知道是一系列不好的菌就行了。
1: 嗯，
0: 小鱼说了。买400多一条的毛巾是宋宋能干出来的事儿。
1: 没事儿，我还吃过150块钱一颗的冰淇淋球呢，我真受不了。
0: 女生的事别多过问，
1: 对，
0: 我们冲动起来啊，真的是觉得那个东西我必须想要，马上就要得到。
1: 是我们是非常猎奇的一个生物
0: 啊。小鱼说，那我隔一周用84消毒液浸泡毛巾，能改善毛巾的卫生状况吗？卫生状况是改善了，但是呢，它不能往你脸上用了，也用不了了。
1: 是我们那个什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得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关于用这些什么毛巾什么怎么用更卫生什么的啊。然后还有再看到了鸟人说，他说我又来啦，少听了半个小时，你们加个班给我补半个小时吧。
0: 那你给我补半个小时钱吧。
1: 你那个什么一个人给我们俩不说多了，给我们俩转200块钱，我们俩一直上到11点半，强哥跟宇飞来。
0: 强哥跟宇飞让他们等一会儿。
1: 真的是这样啊。
0: 还有来我们继续来说到哈，风铃说果然宋宋，对，宋宋是你得不到的。
1: 我是你得不到的女人，尽早放弃吧你。然后还有宇哥呢说，车座椅如果用抹布擦过的话那就惨了，有些那个抹布这个香，也不是说香吧，咱不奢求洗车行给你洗完之后车是香的啊，不能是臭的你知道吗，特别臭那个味道。
0: 因为那个臭味它附着很久都消散不去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在家里面怎么用毛巾更加的卫生，更加的科学。
1: 对，首先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要一块毛巾到处擦。请你不要到处擦擦擦，完这里擦那里，不要擦完这儿又擦那儿啊。
0: 尤其是听我们节目的好像大部分男生比较多，男生就是一个毛巾从头擦到尾，
1: 真的擦哪里都要用这个毛巾，然后感觉那个台子上脏了还得用这个毛巾再擦一下台子。尤其是你的手、脸、头、身体尽量是分开用不同的毛巾去擦。有朋友说这么多事儿啊，这真的是为了健康考虑啊。不要用浴巾，尤其是擦私处的时候，擦完之后再擦脸，这更是不健康中的不健康，完全受不了，会显著增加感染大肠杆菌等等这些细菌的风险。
0: 还有就是眼镜共用毛巾呢，它是细菌、真菌和病毒的传播媒介，即使是非常亲的亲人也不建议共用啊。
1: 自己用自己的啊。
0: 对，家里一人一条毛巾。还有呢就是你看毛巾简单的水洗往往不足以去除顽固的生物膜和病原体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用热水清洗。60度以上的温度就能有效的灭活大多数微生物，对于特别脏的毛巾呢，你甚至可以用开水烫一烫，烫死它，
1: 烫死它，
0: 烫死比较顽固的微生物啊。
1: 好狠的女人啊。
0: 烫死这些致病菌。
1: 然后还有在清洗方面呢，洗脸巾的话每周清洗2次，但是其实我们刚说用了很多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嘛，那个洗脸巾有的也不是很卫生
0: 啊，就是得买的时候得买好的嘛。
1: 对，是得看一下，然后315的时候经常会曝光一些无良的黑心作坊做那个洗脸巾，也是多多注意一下啊。然后普通的浴巾呢，就是擦身体的至少每周都要洗一次，或者是在用3到5次之后就洗一下。然后健身的这个毛巾呢，尤其是一些吸汗啊比较多的这种毛巾，每次用之后都要立即清洗，不能说擦完汗之后我晾一晾给它晾干了，不行，每次用完都得洗。
0: 还有就是像擦手的这个使用频率就很高了，
1: 对，
0: 而且可能多人共用，建议每天清洗一下哈。
1: 我们家的那个擦手巾也是，我感觉我有的时候会在那个擦手巾上闻到一点味道，就是擦完手之后再闻一下手，就有一股擦手巾的那个味儿，
0: 沾上了那个味道，是吧？
1: 对，这种时候就必须得换了。
0: 还有就是清洗的时候可以使用清洁剂啊，但是注意不要过量，因为过量的话它的毛巾挺难洗干净的，
1: 是
0: 避免残留。还有就是呢一定要保持干燥，有太阳的话呢可以晒一晒哈。还有就是清洁的源头也要清洗，你比如说像那个浴巾，有的时候确实也会放到洗衣机里面洗，因为浴巾太大了嘛。但如果说你洗衣机不干净的话，那不是
1: 糟之高
0: 啊，又搅到那个毛巾上面去了吗？
1: 拿细菌洗细菌，
0: 洗衣机就是定期清洗一下。我们家洗衣机它是有那个桶自洁的功能，它是会自动里面。

0: 就是会把那个水啊给烧开啊，烧开给它清洗。完了之后，我是买了那个洗衣机，专门洗衣机清洗的那种颗粒，
1: 嗯，
0: 定期的就放进去让它搅一搅。这个的话，我们洗衣服呀、洗毛巾呀什么，也会更加的干净卫生哈。
1: 是，但是定期好像那个洗衣机还得再怎么着拆开洗一洗，
0: 嗯，
1: 那个后边里边也特别脏。还有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空调，定期。

0: 这贵不贵的因人而异啊，谁在点我，真讨厌。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基本上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没有听到前面半个小时节目的人，自己偷偷再回去蜻蜓 FM 上面补一补课吧。
1: 嗯，
0: 我们今天的最后还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啊，也是倍儿老的一首歌曲。伴着这首歌曲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呢，潇潇跟宋宋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陪你们一起开心度过。
1: 明天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南河文斗，《让泪化作相思雨》。
1: 拜拜。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

0: 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9: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9: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9: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5: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关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褪去疲劳，忘却烦恼，放眼这天无限完美，好朋友的祝福总是很早，愿您每一天的微笑情绪大好，也祝您健康幸福，万事顺意，周一工作快乐。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度，乡镇气温26到33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板块。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总投资2亿元的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的开园运营。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数字文创项目，这个基地聚焦数字影视、AI 技术、文化出海等领域，致力于打造集研发、生产、交易、培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载体。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海口产投集团重点引进培育的

标杆性数字科创项目。目前基地样板间及首批办公空间已经投入使用。 OPC 行业组织上下游头部产业链企业、高校校企实训团队同步入驻。近日，海南印发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为未来5年美丽海南建设划定时间表与路线图。针对未来目标，这个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全面提速，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实践纵深推进。海南发展康养产业是具有独特优势，要推动康养产业的精细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擦亮健康岛、长寿岛品牌。近年来，海南立足资源禀赋和政策优势，持续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国际交流深度和融合，探索形成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发展路径，一条覆盖全域、连通世界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2026年的暑运已经于7月1号启幕，为期62天。那么暑运期间，海口美兰机场预计执行航班 3.2 万架次，三亚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 2.28 万架次。面对暑期复杂天气叠加客流高峰，全省民航系统精细管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安全顺畅出行。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公开数据显示，封关半年 ,EF 账户，也就是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新增业务规模近3000亿元。这个数字是 EF 账户正式上线2年以来业务总规模的近一半。截至目前，全省13家银行落地 EF 账户服务，累计开户超过1200个，业务总规模突破6000亿元，资金往来辐射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七月初，由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编制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指南正式向社会公布。这份集政策解读、办事指引、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于一体的工具书，首次用通俗的语言集中回应了园内的黎族、苗族群众的日常高频疑问。从砍一棵自家地头的树，到摘几片野生大叶茶，再到修一堵老屋的墙，终于有了看得懂、用得上的答案。再来看文旅方面，七月份多项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将会先后在海南举行。7月7号到9号，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7月12号到7月18号，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国际男篮联近日官宣2026年国际团结杯落户海口。中国男篮、喀麦隆男篮、格鲁吉亚男篮、黑山男篮共4支国家队齐聚海口五元河体育馆，7月24号、25号、27号将进行3天6场高水平对决。继续关注各个事件的头条内容。近日，海南省糟粕醋产业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揭牌仪式在定安县塔岭产业创新孵化基地科研中心举行。这个平台落地后，将打通糟粕醋产业质量服务堵点，构建海口、文昌、万宁、陵水、定安跨区域质量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定安县牵头筹建的海南省糟粕醋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借助检验检测认证集聚区力量，提供计量、标准化、产品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质量培训。

训、知识产权、品牌培育、质量意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及政策咨询等十大服务板块，为企业提供覆盖全链条、便捷高效的质量技术服务，切实解决糟粕醋企业在标准制定、质量管控、检验检测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近日，位于万宁市和乐镇英豪半岛的万宁市工厂化养殖产业园项目一期通过竣工验收，项目总占地约671亩，分两期建设，计划共建24栋厂房以及综合楼、专家楼等5栋配套小楼。一期工程呢已经基本完工，项目计划7月底至8月初正式投产。一期计划养殖东星斑、红瓜子斑和热带海马等名贵水产品。项目采用先进的循环水养殖系统，对海水利用率是大幅提升，与传统养殖取多少排多少不同。循环水养殖可实现大部分水体场内循环利用，养殖水经氧化池、沉淀池3级处理达标后排海，确保生态环保。近日，海口正式打通于湛江、肇庆、江门、东莞4市的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服务通道。目前，海口已经与广州、珠海、深圳搭建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协作桥梁。本次呢，再添4座广东的合作城市，进一步的拓宽海口与广东地区不动产登记的协同服务版图。海口美兰机场近日先后恢复了第比利斯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约翰内斯堡2条国际货运航线，其中第比利斯特拉维夫到海口为第5航权的国际货运航线，两条洲际货运航线是紧密接力，可实现中东、西亚、非洲市场与海南自贸港的快速互联互通，大幅提升高附加值货物、跨境电商、生鲜产品的国际运输时效。海口到内罗毕到约翰内斯堡的货运航线由肯尼亚星际航空运营，单程最大载列量达到57吨，计划每周执行2班，主要承运跨境电商的商品和一般贸易普货。

0: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

0: 亚国际免税城，
1: 促进国际国内，
0: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2: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0: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3: 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0: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4: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0: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5: 习总书记的
3: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6: 习总书记的嘱托，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9: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8: 腾飞海南
9: 新闻速览。
1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目光一起和我放到海口，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7月3号，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启动暨首批出口车辆定型道路试验启动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仪式呢，落地了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区位气候与制度创新优势，搭建中国与东盟汽车测试认证的互通平台，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汽车出海服务枢纽标杆。此外，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专题座谈会也同步举行，与会的嘉宾呢，围绕东盟联合试验室的共建、热带等效测试示范区建设、跨境车辆数据合规管理、区域测试标准双向互认、国际化汽车人才培育、汽车检测产业链招商等六大核心议题深度的研讨。继续关注，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布了2024至2025年全民阅读基地及阅读推广展示项目推荐征集名单。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申报的《琼墨耶乡月入典籍古籍阅读活化》项目成功入选，是我省唯一入选的阅读推广展示项目。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赴深圳举办的投资高新链接全球半导体及电子信息产业专场招生推介会，主动对接大湾区的优质产业资源，以精准化系统化招商举措推动园区的先进制造业急剧发展。活动呢，也共吸引了深圳近50家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优质企业参会。活动期间，招商代表团还走访调研了深圳多家半导体及电子信息龙头企业与标杆产业园区，实地了解企业的研发生产产业链的布局情况，学习产业培育的先进经验，围绕产能布局、技术转化、海外市场拓展等方向呢，探讨合作的可能。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监管跨境电商商品出口清单978.13万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73.98%， 出口货值超过5.74亿元。增长背后是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与自贸港政策叠加效应的集中释放。今年以来，海口至东南亚等货运热门航线不断加密，提供了更有力的跨境运力支持。日前，海南省商务厅发布公告，将在现有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新增包括智能吸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康养陪伴机器人、呼吸机、含制氧机、智能床等在内的8类地方自主补贴消费品品类，按售价的 15% 给予专项补贴，单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进一步的释放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推动居民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新增的8类地方自主品类补贴自7月1号起正式施行。

再来关注一场展会。近日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启幕，海口市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本土的水产企业组团参展，以自贸业城渔通湾区为主题，统一使用海口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视觉体系亮相，展示海口热带现代渔业的发展成果，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龙头企业，寻求产销合作与产业投资契机。本届的深圳渔博会与食博会、茶博会联动同期举办，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最全、专业度最高的渔业行业盛会。来自海口市商务局的消息，海口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通过主题快闪、满额抽奖、流动展销等形式，把零关税进口好物和优惠送到群众身边，持续释放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岛内居民凭有效身份证、居住证、军官证、社保卡或居留证件，可在指定场所不限次购买清单内进境商品，并现场提货，每人每年累计不超过1万元。

继续关注。近日，德国康斯特大学校长图尔古特·图尔吕、教务长弗雷泽·凯恩斯、副校长艾哈迈德·艾登一行到海口江都新区实地考察，并与海口江都新区管理局开展座谈交流。双方均表示将以本次来访交流为纽带，搭建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围绕国际化人才培育、产学研深度融合、境外优质教育资源落地等领域深入洽谈，挖掘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空间。康斯特大学是位于德国不莱梅市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是德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高校之一，在校生来自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生比例超过 90%， 全英文授课，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国际化排名中位居全球前列。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的节目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

0: 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9: 谢谢。
1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9: 您看，禁止吸烟。
12: 习惯了，改不了。
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9: 习惯了呀，改不了。
1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

0: 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呢，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闻速览板块为您带来的简讯内容。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海口的相关内容。楼宇经济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引擎，也是龙华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作为全省首批11431基层治理体系运行试点镇街，龙华区金茂街道以19栋一元楼为支点，立足楼宇经济硬实力基底，深耕党建引领惠企软服务，将政务服务、社会服务、法律服务、人才服务等服务资源精准送入楼宇，以企业点单、专人响应精准对接企业经营发展需求，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与楼宇经济的双向赋能。近期海南省药监局联合省卫健委印发《全省药品使用环节质量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药品使用环节的专项整治，全面强化医疗机构药品安全监管。此次整治覆盖基层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机构两大重点领域，一方面聚焦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个体诊所等基层点位，重点排查药品购销渠道、储存养护、药事管理、追溯落实等环节的薄弱问题，规范基层诊疗用药秩序；另一方面紧盯医美机构的用药风险，针对肉毒毒素、注射类医美药品等高风险品种，严查非法购进、违规储存、台账缺失、超范围用药、使用不合格药品等突出乱象，精准整治行业隐形风险隐患。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内企业紫金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完成全新的空客 A320 飞机的跨境采购，顺利抵达重庆的江北国际机场，并正式编入西部航空运营机队，完成融资租赁投放。这是紫金租赁落地的首单全新客机租赁项目。本次的业务全流程链条长，专业门槛高，涵盖了境外的飞机采购、跨境贸易、保税租赁、异地通关、航空运营等多重复杂环节。这架全新的 A320neo 与法国图鲁兹空客工厂完成交付，依托海关的异地委托监管模式，完成全流程的通关手续。为保障项目的高效推进，海口综保区服务专班主动靠前对接企业的需求，与马村港海关协同定制全流程通关方案，专人全程跟进服务企业，做好保税账册设立、租赁备案、跨关区监管对接等关键环节的工作，高效办结飞机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手续，打通境外交付、跨区域调机、异地落地运营全链条的流程，大幅度的压缩了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财经板块。今日呢，华兴科技，这家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1265，日前呢发布公告，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海南恒益有业投资合伙企业，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部分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呢，减持方涉及到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多位核心管理层，且恰逢公司股价处于历史高位。那么根据公告呢，恒益有业目前持有华兴科技的2784万股，占总股本的 9.1889%。出于自身资金的需求，这个股东计划在2026年的7月23号至10月22号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9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36%。此次的减持呢，包含华兴科技多名核心董事均通过恒益有业来减持，其中华兴科技的董事长张军拟减持不超过150万股，董事总经理王建明拟减持呢不超过87万股，职工董事张玉林拟减持不超过20万股，恒益有业的其他合伙人合计拟减持不超过141万股。华兴科技呢，在公告中表示，恒益有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减持计划披露之时呢，也是正值华兴科技的股价处于历史的高位。2026年以来呢，这家公司的股价大涨，至今呢已经翻倍。在6月25号的时候呢，这家公司的股价一度大涨了 14.53%， 盘中触及 32.6 元，创历史新高。7月3号的股价报收是 28.2 元，仍然处于相对的高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兴科技这家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华兴科技的主营电子废弃物拆解、报废机动车拆解及废旧电子设备回收再利用等业务。这家公司2025年呢实现了营业收入 8.63 亿元，同比增长了 34.54%， 规模净利润 6014.45 万元，同比增长 27.31%。进入到2026年呢，这家华兴科技这家公司的增长势头是进一步的加速。一季度呢，公司实现营收 2.14 亿元，同比增长了 51.43%， 规模净利润 3233.78 万元，同比大增 196.03%。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接下来关注一个焦点热点内容哈，那么海口的一个平台帮助企业出海，那么这个平台是什么内容呢？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企业想出海，这个扬帆出海呀，正当时。那但是呢，这个备案的流程复杂，资源对接零散，合规的风险未知，一国的法律风险也不太清楚。那么配套服务不足等等，这些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问题啊，也是难住了这些想出海的企业。那么如今呢，在咱们海南自贸港内想出海的话呢，哎，这些痛点啊全部迎刃而解了。依托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的开放红利，咱们海口江东新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港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是重磅发声，创新打造一加三加六加 N 的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搭配标准化的供需对接、ODI 备案的快捷通道两大硬核机制，线上线下呢双向发力，全程赋能，用高效省心普惠的一站式服务为企业出海来铺路搭桥，让咱们国内的企业呢闯荡全球市场是更加轻松、更加高效，也更加安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看哈，这个江东新区的海南自贸港出海综合服务港海口，还有这个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平台到底是提供哪些服务。首先一个是打造的一加三加六加 N 的全链条的出海服务体系，针对企业的出海筹备落地运营全生命周期的各类需求啊，那么这个出海跨境综合服务平台呢，也是打破传统服务的碎片化的弊端，创新采用的是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站服务的双线模式，搭建起了立体化全覆盖的一加三加六加 N 的出海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企业出海的少跑腿、少费心、零弯路。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加三加六加 N 到底是哪些内容呢？这个全链条护航企业出海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一哈，第一个一就是一个海链全球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刚刚我们说了，江东新区打造了这么一个出海综合服务港，这个出海综合服务港中还有一个呢，海链全球这个出海跨境综合服务平台哈，这个平台就是这个一，一个平台海链全球。统筹整合各类的跨境服务资源都在这个海链全球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上，一加三加六加 N 的一是海链全球综合服务平台，那么三呢，三呢就是指呢三个 ODI 的审批窗口，这三个审批窗口包含哪个呢，是商务受理、发改预审以及市监注册，一窗受理，这样呢就能够呢实现企业出海的相关业务啊是一站式的办理。这三个窗口呢不像平常一样我们到政务窗口当中需要自己拿着不同的材料挨个去跑哈，在这里呢你这个是可以交到一个窗口，同样三个 ODI 的审批窗口同步受理哈。一加三加六加 N， 那么这个六呢就是指六大核心服务体系，哪六大服务体系呢，商密服务、涉外咨询服务、国际工程设计与施工、国际安保保障、出海物资保障以及多语种翻译服务。也就是说咱们江东新区这一家出海综合服务平台，比方说我们想说对这个目标国，哎呀这个法律风险不太了解怎么办呢，哎，这有个涉外咨询服务哈。那么对于异国他乡的一些商务的一些法律法规呀、等等啊都可以去了解。那么需要对异国的一些跨境啊、通关呐、等等一些文秘贸易的一些规则呀，需要这样的一些商密服务的时候呢，他还有专门的商密服务体系来帮助你来处理这些内容。那么咱们中国在全球最说一句心里话呢，最牛掰呢是中国基建速度啊。有很多公司啊在国外有一些建筑设计和施工的一些工程项目来进行一个出海的一个了解啊，甚至说一些业务的打通。那么这里面就有专门的针对工程类的一个国际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这么一个服务体系在这里面。同样还有国际安保保障。现在这年头，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有些部分地区确实是不安全保障哈。咱们这里呢不谈俄罗斯乌克兰更别提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这个以色列周边是吧，还有这些非洲的一些小部分地区的部落战争啊是吧。其实
国际上只有大家感受到咱们

中国国内才是最为安全、平安保障是最完善的地方。那么到国际上也并可并不是如此，跟国内一样这么平安的。所以呢，出海的企业对于无论是你的团队，还是说你的业务所在地，都是需要一定的安保的保障。那么同样，咱们的江苏新区的海链全球的服务平台呢，其中的一大核心服务体系就是国际安保保障。这样的话呢，你到了国外呢，不用担心，也不用说我在去国外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有哪些这个安保措施提供的一些安保服务，私人安保公司啊等等，你不用了，这里边就有核心的服务体系帮助你去了解全部，甚至给你呢，出谋划策来进行一个建议和咨询。同样还有出海物资保障。出海物资保障啊，也同样通过这一个平台，你也不用自己去找这个出海的服务通路啊、港口啊、船运呐、还是航空啊，到所在国接收啊等等啊，我需要哪些物资？这些物资渠道从哪里来？从哪里购买呀？其实这一个出海物资的保障啊，它里面含的内容是非常之多。那可以说，尤其是在这个国外有建设、设计一些业务的，那么需要国内，因为毕竟咱们国内呢，是全体系的工业体系制造产品，很多东西在咱们国内相对来讲的生产是确实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比方说在欧美世界当中，咱们中国的商品呢就是质量高啊，价格相对来讲呢比较便宜，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国内采购商品呢，出国去做一些相关的业务呢，从国内出口过来，再加上一些中途的保险啊，一些运输啊等等啊，可能比当地的还要便宜一些，所以出海的物资保障在国内来讲是还是有一些保障的。然后最后的第六大的核心服务体系是多语种的翻译服务啦，什么英语啦、俄语啦、什么拉丁语啊、葡萄牙语啊、意大利语啊、西班牙语啊等等，还有非洲的一些语言啊等等。咱们江东新区的六大核心服务体系哈，这个最后一个服务体系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服务。六大服务体系1+3+6+N， 这个六是商密，六大服务核心服务体系：商密服务体系、涉外咨询服务体系、国际工程设计与施工体系、国际安保保障体系、出海物资保障体系以及多语种翻译服务体系。六大核心服务体系呢，服务咱们海南省内的企业想要出海，去扬帆出海寻找国际业务的，那当然不仅仅是咱们海南自贸港的企业哈，那么对于国内的企业都可以呢落地江东新区，享受呢这1+3+6+N 的一个出海的服务。再看最后一个 N， 这个 N 呢就是指呢多项普惠的免费服务，因为是多项哈，不是只这么一项两项三项哈，有很多项。多项的普惠免费服务包括哪些呢？一个是切实的降低企业出海的运营成本，持续擦亮自贸港企业出海的服务金字招牌。目前已经落地的企业的注册办理呀、跨境合规咨询、ODI 境外投资项目咨询等等两项呢免费的服务哈。这两项免费服务的，企业注册办理、跨境合规咨询，包括这个 ODI 境外投资项目咨询等等。这几项是免费服务的哈，一共12项免费服务，就是给所有落地江苏新区的企业呢，想要出海的运营的企业提供12项免费服务。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ODI 备案辅导，还有政策解读、 ODI 备案辅导、跨境税务筹划、法律合规指导、通关便利服务、金融方案对接、海外市场资讯、人才引进政策解读、知识产权服务、跨境数据合规咨询、风险评估、境外权益维护，这些实打实的为企业降本减负的内容是全程免费。这12项核心服务啊，就刚刚我们说这个海链全球平台当中，除了刚才的1+3+6+N 最后的 N 当中的，目前已经提供的多项免费的服务，目前有12项，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政策解读、 ODI 备案辅导、跨境税务筹划、法律合规指导、通关便利服务、金融方案对接、海外市场资讯、人才引进政策解读、知识产权服务、跨境数据合规咨询、风险评估、境外权益维护，这些是实打实的12项全免费的服务啊。当然了，为了解决出海服务的市场乱象、资源的参差不齐、供需匹配不准等等，不准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海链

全球的平台也是正式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服务综合港海口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站服务标准规范试行，为出海的服务呢是立标准建规矩强保障。平台呢对财税法律金融物流涉外咨询等等各类出海服务机构呢实行严格的资质审核分类认证和动态监管，构建的是

准准入、事中监管、事后溯源的闭环服务体系，帮助企业呢筛选靠谱的、优质的和专业的服务资源，从源头啊来规避服务风险。同时呢，也结合企业的筹备期、落地期、运营期三大阶段的差异化痛点呢，也是量身打造模块化、可组合、标准化的出海专属服务套餐，将这个 ODI 备案、税务筹划、合规风控、人才招聘、市场调研等等高频的服务呢打包整合，企业呢也无需多方对接、反复的沟通，仅仅提交基础的备案材料就可以呢一站式的享受适配自身发展的阶段的全套服务，可以说是省心又高效呀。当然在下半年呢，这个多场国别专场活动啊也是解锁全球的新机遇。那7月份呢有开启东盟国家的专场投资对接会，加上出海知识产权专项培训。这个是深耕东南亚的蓝海市场，手把手的教企业做好海外的知识产权布局和合规保护啊。8月份呢将会举办纳米比亚专场投资对接会，深挖非洲的资源，基建贸易合作的新机遇。10月份呢还有一场呢落地的拉脱维亚专场投资的对接会，打通了中东欧的投资合作通道，来拓宽企业欧洲市场的布局版图。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每天都在节目当中与您准时相约，为所有的企业老板们、经理人们、职业经理人们，还有这个我们的职场精英们，为您提供信息上的咨询、新闻上的服务和新闻的定制内容。希望每一天我们的内容都能够为您的企业发展和个人的发展能够提供有效的帮助。感谢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信部门进行了集中对话。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王局长你好。
1: 好，尊敬的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线上的网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海口工信局局长王小宝，今天带着非常诚意的态度来到我们这里，接受各位朋友的询问，希望大家积极的提问。
0: 嗯，谢谢。除了王局长，也包括副局长，还有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今天一开场的介绍哈，大家伙如果是仔细听的话，之前呢几个区的科工信部门，但是呢今天我介绍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比于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哎，好像这个几字之差，职能方面呢又进行了一些优化。这就涉及到我们近期你们局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在6月26号进行了新的揭牌仪式，那这方面是不是也代表着未来我们的工作重心也会有一些调整？
1: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从机构设置来看，省里面呢是有科技厅和工业信息化厅，那么在海口市呢，我们原来是把科技和工信合并在这一起，那么市委市政府呢非常重视科技和工信工作，在这个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的这个背景下，我们按照职责分工把科技和工信分开，那么就让我们这两个部门更能专注各自的领域，发挥各自的特长，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成效。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分立是一方面呢是跟省里面是做好协调和沟通，第二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需要，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形势的要求的。
0: 您刚才说到一加一大于二，其实呢未来可能对于你们部门我们会习惯性的简称为工信局。
1: 对。
0: 好，既然是未来把重心可能更集中的放在工业和信息化，所以说就更加的贴合现在六个之城打造的，您刚才特别还说到产业融合创新之城，我们也相信这个工业和信息化为我们自贸港的推进建设，它就会筑牢一个非常关键的根基。
1: 对对。
0: 那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广大市民还有市场主体的一些集中的反应，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尤其是呢结合前不久四个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些问题的梳理，我们今天终于是迎来了市级部门上线节目，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是特别的迫切的希望能够获得相应的解答以及破题之道。首先第一个，各区当中都聊到了什么呢？关于三线的治理，主要是集中在比方说像一些城中村呐、乡镇呐，或者一些老旧街区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的集中。那三线治理咱们市级部门又有哪些相应的创新的举措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空中线缆杂乱缠绕，垂落线缆遮挡通行，在城中村老旧街区、乡镇村居已是见多不怪。移动、电信、联通线路交叉混杂、乱搭乱挂的三线问题，不仅拉低城市村容村貌，更暗藏触电、火灾、线路断裂坠落等多重安全隐患。
3: 我们这边的电缆线是多次受到，主要是受到台风的影响，然后把这个线路上的多个电线都打散了，比较多居多，很多线缆都掉在地上，原先都散落在地，或者是掉的比较低，就影响了村民的这个车辆啊，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前段时间啊，我们节目针对4个区的科工。

0: 还有人员的出行。
1: 演丰镇塔市村委会副主任许强介绍，台风灾害过后，为快速恢复通行秩序，降低安全风险，塔市村委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对村内主干道散落、低垂的线缆进行捆绑、抬高固定，临时缓解了三线困扰问题。但由于村内线缆架设年限久，线路承载负荷过大，加之抢险救灾队员缺乏三线专业操作资质和设备，临时捆绑加固的方式治标不治本。记者在演丰镇塔市村委会门前的塔市小街看到，道路上空各类线缆纵横交错，杂乱拉扯，部分线路松弛下垂，距离地面高度极低，还有不少线缆成团缠绕，无序堆叠。
0: 希望工信局联合各大运营商进行专业的整改，还村民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是我们村的这个村容村貌整体有一个提升。
1: 杂乱纠缠的线缆是藏在群众身边的空中隐患，也是影响城乡面貌的空中蜘蛛网。当前群众整治诉求持续高涨，消除三线安全隐患，规整空中线路，美化人居环境，已是民生所需，民心所向。人民群众希望相关职能部门牵头统筹各运营商开展全域排查，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清零安全隐患，重塑街巷风貌。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王局长，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4: 对对，
3: 而且呢，对于很多城市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共通的问题。
4: 对，
3: 几个区当中，其实呢，我们明显感觉到这几年啊，针对三线的治理取得了很多的成效，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整个市容市貌、村容村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非常的迫切。那当然了，这个体量其实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是从市级的角度来去推进，下一步有哪些对策？
4: 这个海口市的三线问题啊，确实由来已久。一方面呢，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管理的缺失，再加上我们原来的施工单位缺乏规范和管理，造成了特别是城中村、背街小巷，还有边远的乡镇，这种非线问题、乱搭乱建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海口啊，常年会受到台风的侵袭影响，特别是2024年摩羯台风的影响，造成了我们全市的这个线缆的柱子传不到它。到目前为止呢，还有很多边远的农村，这个线缆的杆还没有完全的立起来。那么市委市政府对三线问题呢是非常重视的，从2022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开始，就把这项工作列为一项专项工作来积极的推动。这项工作这么几年来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呢，由于历史的欠账太多，还要持续的坚持推进整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第一呢，就统筹推进减少存量。那么我们将联合三大运营商，包括供电公司，要建立专门的工作专班，把这项工作议事议程，专门的推动，形成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第二呢，我们还要定期的指导督查督办来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那么从2022年开始，我们已经对全市6000多个点位进行了整改，也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基本

0: 恢复这个城中村、背街小巷，还有一些镇域的通讯秩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这个推动这个新的增量，遏制新的增量。那么我们还要联合规划、住建、城管、消防等部门。我们在这个老旧小区规划、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消防的安全检查方面这些环节，要重点关注三线问题。对这些乱打乱建的行为要严厉的禁止，同时我们还要建立这个规范的这个标准，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要提前的进行监管。第三个呢，我们还要从经费上给一定的支持，我们也希望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些预算经费支持三线的整改，这样的话呢，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来推动这个效果会更加显著。我们因为这项工作呢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5年的时间，是吧，把存量的三线问题全面整改到位，还一些背街小巷一些整洁干净的秩序。
1: 好，您刚才呢，一个梳理，其实呢，我这里简单的总结就是，对于存量的，我们按照步骤一点点减少；对于新增的呢，我们也做好更加科学的规划。
0: 对，
1: 当然了，这个依附于资金的支持，以及包括我们包括后续的这种督查督办也好，保障我们的这种成果能够稳固。这里呢，细化一些问题，也想听一听您的一些看法。比方说海口。我们台风天气比较多发，
0: 对，
1: 那当然了，2024年摩羯台风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
0: 对，
1: 那给我们造成的这种生产的生活的重创，甚至到现在有些边边角角的地方还要再完善，那我们在三线的这种科学化的应对上，是采取怎样的一种方式？现在比较主流的是埋到地下吗？还是一个集中立柱捆扎？是怎样一种方式？
0: 这个确实要采取因地制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有条件的，我们呢是希望走地下管网。这样的话呢，能解决长期的解决这个遗留问题。但是地下管网走的话呢，还是需要比较大的一些资金的投入，
1: 是吧？
0: 还要希望各个部门相互的支持跟配合，是吧？一些城中村的这种情况呢是比较特殊，
1: 是吧？
0: 在楼宇跟楼宇之间的规划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规划的，只是在楼宇楼宇之间大家方便就拿了，
1: 是。
0: 那么现在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还是要规范，是吧？在你三大运营商在从事作业的过程当中，提前向城管，是吧？部门向街道一些办事处，是吧？社区来报备，在这个基础上，是吧？形成一种按最佳的方案来进行布局。一个要耐用，因为海口，您刚刚也提到了，风灾是非常严重的，是吧？如果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质量不好，它会散落下来，
1: 是
0: 一阵台风，
1: 是。
0: 所以在施工的质量上也要严格把关，在线路的走道上也要美观，要统筹考虑，这个还是要看各自的情况来做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
1: 是，今年呢，2026年，我们各级部门也在去研究这个实物规划当中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是针对三线治理这方面，您是充满信心的。5年之后，尤其是集中在比方说城中村，
0: 对，
1: 能够让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三线更加的科学，然后呢集中的管理，
0: 对，
1: 那从这个安全的

0: 角度来讲，就避免很多隐患。
1: 对，
0: 从这个城市市容市貌上来说，也变得更加的整洁。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好，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具体到，产业，因为呢，刚才节目一开场，我们也说到未来呢，这个工信局将会更加的集中的去针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去发力。那比如这个生物医药产业，可以说是我们海南支柱型的经济引擎，不光是对于地方啊，甚至包括对于整个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怎么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城市的效能、产业的能级，可谓是至关重要。当然了，除了企业自己争气之外，政府在政策方面的一系列的扶持啊，也是非常核心而且关键的。那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他们依附于这样的一些政策的红利，但是呢，也提出了更多的新的诉求。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药谷是海口重点打造的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多年来，海口市连续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持续引进优质医药项目，产业集群建设取得亮眼成绩。不过，在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增速放缓，集采常态化，行业监管收紧，不少创新药企正处在转型调整的关键期。
3: 我们公司都是坚持这个科技创新为主导嘛，也是高度重视我们这个产品研发以及技术升级改造的这个相关投入。那近年来呢，我们也是累计投入了研发费用超过3亿，那固定资产投资呢也是超过了10亿。那高强度的这种研发投入，还有产线升级改造呢，也给我们企业带来了较大的一个资金压力。
2: 生物医药产业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不少企业常年把大量资金投入新药研发和生产线升级。眼下行业整体进入调整周期，高额投入与现金流紧张形成矛盾，研发补贴、技改补助等政策资金已经成为行业稳住生产、持续创新的重要支撑。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让企业资金压力陡增，不少企业寄希望于产业政策奖补缓解经营压力。然而，有企业反映，往年上半年如期启动的补贴申报工作迟迟没有消息，企业发展信心受到影响。
3: 按照以往的惯例呢，工信局每年3到5月份都会组织政策奖补资金的一个申报。那今年上半年过去了，那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申报的通知。那我们也咨询了这个相关的业务科室，得到的答复呢都是说要等通知。
2: 据了解，为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海口市先后出台《海口市加快工业发展若干规定》2021年修订，《海口市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依托政策吸引力，科赛拉等一批药械批件成功落地，微智、国智干细胞、百维基因等优质项目相继入驻，海口生物医药产业成功获评全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对于创新型医药企业而言，研发不能停，技改不能断，持续的大额投入挤压了流动资金，产业扶持资金就成了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保障。不少医药企业期盼稳定兑现扶持政策，按时开放项目申报，让政策红利及时直达企业。
3: 我们也希望说工信局这边能够尽快的组织申报。那不管说从这个研发投入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技术改造这个补贴也好，还有方方面面吧，都能够说为我们企业能缓解一些资金压力。那我们尽快的这个申报和兑付，那将有力的提振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信心。
2: 政策兑现效率直接关系营商环境，也决定着产业能不能稳住基本盘。面对生物医药产业阶段性困境，众多药企希望相关部门加快工作节奏，尽快发布奖补资金申报通知，及时完成审核与资金拨付，用及时兑现的政策红利为创新企业减负纾困，持续巩固海口药谷产业集群优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

0: 生物医药产业怎么能够高质量的发展啊？现在呢，大家在通过一系列的研发或者是技改的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我们刚才也说，除了这个产业自身要去努力，他们呢也寄希望于政府在这方面呢能够拿出来跟我们自贸港速度相匹配的这种服务的效率。这就体现到两点：第一，通知能不能下得更快；第二呢，落实能不能更加到位。
1: 好，这个感谢这个企业反馈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两个月我走访医药企业，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这里呢，我借这个机会啊，给企业做个说明，也顺便做个道歉。那么从2024年开始，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包括各部委都下发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各地要废除以税收、营收挂钩的一些不合理的政策。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局呢积极地跟财政、审计、司法等部门对我们原来的政策进行全面的研究跟梳理，避免我们原有的政策啊与国家的规定相违背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停止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这个工作呢，我们基本已经完成。现在我们已经对原有的政策进行了完善梳理。目前呢，我们准备7月份就开始重新的发公告，进行重新的申报。那么我们发布的公告基本上是从我们局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局的官网，包括工信厅的官网来发布这些申报的通知，也希望各位企业关注这些申报的渠道。
0: 现在是7月上旬，那大概
1: 7月中旬左右，
0: 中旬左右，其实也就是
1: 下周
0: 或者是下周或者下下周的时间。因为呢，这份通知啊，这个各企业主体确实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
1: 对，
0: 尤其是您刚才也说了，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从省级、市级，都希望这个政策一经推出，它能够更加精准。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在整个研磨的过程，就比大家想象的漫长了一些。当然了，这个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讲，通知下了，问题工作没结束。咱这个通知一系列的政策的解读，新的政策的铺开，怎么能够更精准的到达企业？就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主动？
1: 我接下来呢，就给这些企业家们说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政策措施。因为生物医药的发展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经过长期多年的培育。那么作为我们行业主管部门，我们目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产业的发展。第一，我们要搭建供需对接的平台。最近啊，我们就联合高新区省卫健委，包括省工信厅，举办了3次的供需座谈会，这个解决了我们这个本地医院采购本地企业生产的药品的比例，解决了创新药线进入医院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第二呢，我们是搭建了一系列的创新平台。刚才我们的一位企业家反映，研发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周期很长。之前呢，我们的企业大多呢是委托省外的研发机构来进行研发。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链条当中的不足，我们这几年着重布局了一些创新平台的建设，包括海南大学的药物筛选平台，海南医学院的安平中心，现在我们还正在推动创新技术研究院的

0: 建设，同时也跟推动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项目的动工，希望这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建成以后，能够为我们的医药产业提供低成本的、专业的研发的服务，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那么第三个措施呢，我们是在这个生产要素上，我们积极推动企业降本增效。这么几年来，我们呢，一方面组织生产要素的企业跟我们的药企坐下来进行座谈，推动这个生产要素的正常的供应，减少企业的成本。我们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工作的建议，报市政府。同时呢，我们还跟银行机构进行沟通，推动解决医药企业流动性资金困难的问题。我们还服务了3家上市医药企业的这个上市的服务。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政策的支持。那么我们重新的政策，我们是重点关注到企业的研发投入。我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奖励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像我们一类的创新药，在临床的阶段，如果完成临床3期，向国家药监局进行申报，我们可以给予1000万到3000万的研发补贴。同时，对一些技术改造，是吧？一次性评价，这些涉及到药企研发方面的投入，我们也要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各部门到企业去进行自贸港政策的辅导，让企业享受自贸港政策的红利，是吧？这样，同时我们还组织企业申报国家、省里面工信厅的一些政策的扶持，像省里面它有电费的补贴，有研发券的补贴。今年呢，我们就组织了55家企业来这个申报省里面的补贴。总的来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1: 是。
0: 来帮助我们的药企树立发展的信心，减轻他们研发和生产要素的成本。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产业集群呢做大做强。
1: 好的，好马配好鞍，企业呢能够不断的研发升级，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怎么能够更有力的、高质量的去推进？依靠咱们政府的一系列的好的政策，你也说了，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企业会越来越有信心，
0: 对对。
1: 我们的发展呢也越来越有底气。来，再来往下看内容，这个内容啊，我想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呢它又至关重要，针对我们的一些外籍朋友，尤其是呢持有比方说这个外国人来华工作的许可证的相关的一些朋友，他们呢在海南想要创业扎根，尤其还包括啊像一些来到我们海南留学的朋友，他们呢毕业之后说不定呢就想把海南当成第二故乡。这里呢涉及到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当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职称。那比方说跟我们的工信部门挂钩的，比方说哪位朋友是学计算机或者是电子信息的，他们就要申请像这个电子工程类的职称。可是问题就来了，有些外籍朋友就反映啊，说这个申请的整个程序方面，总觉得不是那么顺畅，尤其是呢，集中在这个申报材料各方面呢，它又是这种汉语的标注，能不能说可以多语种的给他们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呢？可不可行？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南自贸港持续敞开大门，吸纳海外人才。一大批外籍留学生学成后选择留在海口就业创业，政策层面早已放开门槛，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技术人才

0: 可以申报电子工程类职称。然而，不少外籍学子反映，目前整套申报流程表格材料只有中文版，语言障碍卡住了职称申报之路，不利于留住海外技术人才。
1: 我待在海南大概差不多三年了，然后我现在快毕业了，然后我毕业之后我本来打算留在这里找工作的，但是目前的情况下找工作是挺难的。
0: 计算机专业菲律宾留学生黄子玲已经在海口学习生活了三年，毕业后打算扎根自贸港从事信息技术工作。最近他一直在关注电子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可全中文的申报材料让他犯了难。
1: 如果材料是中文的，那就会给我们带来不便的，比如说虽然我们能说简单的中文，但是我们写汉字呀或者读的时候也是挺慢的。
0: 对于计算机、电子信息这类技术岗位人才来说，职称直接关系入职门槛、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语言壁垒无形中抬高了外籍技术人才的办事成本，很多原本有意留下来的海外留学生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放弃。
1: 我要代表大家所有的留学生，我们要请工信局给我们提供双语言的职业技术资格认定的一些申报流程和材料，然后就会可以能够帮我们顺利的拿到这个证，可以帮我们发展，在海南发展，在这里发展。
0: 引才更要留才，对外籍人才开放职称申报通道之后，更要打通语言堵点。广大留学生希望市工信局尽快完善涉外服务，推出中英双语申报流程、填报模板与办事指南，扫清外籍青年人才在海口就业发展的障碍，让更多海外学子愿意留下来扎下根，为自贸港建设储备人才。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哎，刚才这位小姑娘呢，汉语说的还是很好的。
4: 对对。
3: 但是客观来讲，就正如她所说，如果是写汉字、读汉字，尤其是涉及到这种职称的评定、专用的语言，
4: 对，
3: 我觉得肯定是语言方面的一个门槛。下一步，那咱们工信部门怎么能够让一些外籍朋友在职称申报方面哈，能够对他们更友好？
4: 好，这个我们局啊，其实每年都要组织开展这个职称评定工作。十四五以来啊，我们已经培育包括电子信息产业专业的人才，已经达到了750人。从2019年起，我们就把港澳台及持有外国人工作许可的专业人才纳入到职称评定的范围。但是呢，可能就因为刚才这个小姑娘所说的这种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一份这种申报的这个材料。这个近几年呢，随着自贸港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外国专业技术人才呢来我们海口工作。为了这个使这些专业人才更加方便、更加容易的融入到本地的生活，我们呢利用了我们的外国人之家。这个是我们当时跟龙华区组织部合办的一个机构。在那里呢，我们这么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举办了300多个创新创业的活动，还有100多次的讲座。这个参加的外国朋友啊达到了10000人次。有力的推动了外国人才融入本地生活，特别是我们在一些中国的传统的节日，像中秋、春节，都跟他们一起

0: 这种联欢的晚会，让他们很快的融入到我们海口的这种创新创业的环境。同时呢，我们也助力了50家外资企业落地，引进了这个外籍人才超过500人，和包括20位外籍院士。那么2026年的执行评定工作，我们也准备马上启动了。在这个启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对申报工作做了认真的研究。我们争取，是吧？今年的申报工作，这个像这个按照我们刚才的小姑娘所提出的要求，我们提供一个中英文，是吧？双语的申报这个流程，申报的模板，包括申报的标准，这个我们可以
1: 是
0: 按照这种模式去做，提供给他们参与申报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说明，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这个外国人之家，我们组织多种培训，在申报的过程当中，我们组织有意愿参加的，我们进行这方面的培训，我们同时还会派专人进行1对1的指导，
1: 对，
0: 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这个申报我们的执行评定工作。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们热情的希望这个外国人才来参与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共享我们自由贸易港的政策的红利，也同时展示我们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如果是这个门槛能够破解，大家呢这种办事的体验感也会更佳。当然了，这里我想借由这个问题哈，延伸一个可能对于外籍朋友也特别关心的问题。像这种我们海南的这种比如啊电子工程类的职称，它跟国际上能达到相通吗？如果相通的话，是不是大家这种积极性会更高？
0: 这个可能还是要涉及到这个，当然在我们国内你来申报是按照我们国内的
1: 标准
0: 来评定，各个国家可能在这个方面的标准不一样，可能这里还涉及到今后我们在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的职业资格互认的问题，
1: 是吧
0: 包括律师啊，包括医师啊，这些问题。所以这方面的我们还是相关部门在积极的探索来推动这个职称职业资格的互认的问题。
1: 所以说呢，不管是对于这样的一些留学生也好，
0: 对，
1: 甚至咱们请的一些专家，各个层级他们呢得到这种认可之后，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份背书。那您是不是也特别展望像这种外籍人才未来也是我们工业和信息化事业推进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队伍？
0: 那肯定的。我刚才已经发出了这种
1: 邀请了
0: 、是吧？热烈的欢迎他们过来，我们全面的做好这各方面的服务。
1: 所以说呢，政府一直在倡导这样的服务型的我们的服务的打造啊，真正的能够让咱们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的一些留学生，还是包括这个未来来华的工作人员，可能身份呢会更多的一些多元，在我们的海南呢真正的能够宾至如归，把这里呢当成第二家乡，未来的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也能够成长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让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
2: 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0: 7月3日，函谷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函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2: 叶城纠锋，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锋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王局长你好。
3: 你好。嗯，主持人好。
2: 刚才呢涉及到广大市民关注的问题啊，各位企业主体发展当中的堵点，我们呢一一做了一些梳理，尤其是呢涵盖到这些工作，你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时间点。我们也特别的希望这样的一些承诺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转化为现实。
3: 好好的，
2: 继续往下看内容。依然呢聚焦到产业，尤其是对于一些创新型产业，他们呢可能想下一步进行一个越级的提升，比方说申请这样的专精特新。为什么？因为红利很多，政策也很多，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觉得自主申报难度很大。比如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更及时，我们对于政策的这种解读能不能更精细，那如果是政策呢有相应的一些兑现能不能更快，种种企业发展当中大家的一些问题具体集中在哪儿，我们的工信局又如何破题。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激发市场活力、夯实产业根基的重要力量，也是培育优质企业梯队、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函谷市众多创新型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坚持自主研发，具备申报专精特新的基础条件。但不少企业反映，由于政策信息获取不及时，申报标准不清晰，筹备方向不明确，企业自主申报难度较大。
4: 我们公司是海口本地的一家中小企业，在饮料这个细分的行业里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有了自己的这种研发团队和自主的产品，现在公司发展的还不错。我们就想往这种专精特新这个方向去努力，但实话讲，我们感觉我们现在存在很多信息差，包括申报什么时间申报啊，我们缺什么呀，我们该补什么，我们心里面没有谱。
0: 海南 EU 食品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团队和成熟核心产品，椰子水、蜂蜜水、咖啡等产品广受消费者认可，全新研发的糟粕醋产品也即将批量上市，市场潜力很大。企业目前发展态势稳定，主动谋求转型升级，积极向专精特新企业梯队靠拢，但在申报筹备过程中却遭遇了信息不对称、无专业指导、中介乱象困扰等多重难题。
4: 市面上也有很多机构找到我说了天花乱坠的，我也又担心这种不良机构给他花了钱还花了时间，结果什么也干不成。
0: 据了解，海南省海口市常态化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每年常态化开展申报，依托国家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统一申报，由市工信局负责属地企业初审、指导与推荐工作。按照培育机制，创新型中小企业是申报专精特新企业的基础，企业需对照标准，补齐研发创新、产业竞争力、经营范围、知识产权等各项条件。
4: 那我是希望海口市工信局呢，可以提供相关的专业指导服务，避免我们企业上当受骗踩坑，高效的帮助企业完成专精特新申报工作，助力企业发展。
0: 培育优质专精特新企业，既靠企业自主创新。

0: 更离不开政府贴心服务。针对中小企业申报信息闭塞、缺乏专业指导、担心中介刨坑等问题，海南EU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斌希望海口市工信局进一步优化企业培育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申报培训、一对一答疑指导，让更多像EU一样坚持创新研发的本土企业成功跻身专精特新梯队。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中间呢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创新企业，可能规模不是很大，
3: 对，
2: 但是呢他们都在细分的领域深耕发展，
3: 对，
2: 那好，他们呢也寄希望于咱们好的政策能够越级为，比方说专精特新，享受更多的一些红利的支撑。可是呢问题就来了，集中梳理起来，比方说政策信息怎么能够更及时，申报的标准怎么能够更明晰，以及包括他们未来的筹备怎么能够更明确，咱们工信局能做些什么。
3: 好，非常感谢陈总的这个问题。你担心的问题我本人也遇到过，在上周我的一个朋友是做广告的，我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他碰到了我，他就把我拦住，他问了我，你们这里即是否有专精特新申报这个事儿？我说是有。他说前两天一家中介服务机构专门找到了他，说可以帮助企业申报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的资格，但是要给40%的这个费用，而且要提前预付20%。我当时听到这个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就马上制止了这个行为，同时我找了这家企业，拿到了这家中介机构的联系方式，我交给了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科的科长，是吧，然后找到这家企业，对这家企业呢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再出现这种行为我们将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打击。现在社会上呢很多中介机构都打着政府的旗号去找企业来说所谓的包括有绿色通道，这些是完全失实的，是吧，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个郑重的承诺，这些行为是绝对没有，我们申报的路径包括申报的通知都是通过官方渠道去，我们局也没有指定任何的中介机构来参与这项工作，这些工作都是要企业，是吧，自愿，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是吧，当然我们从政府主管部门，我们在申报的过程我们全力的做好申报工作的服务。那么今年呢我们准备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传承陪跑的服务工作，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在发布这个申报通知以后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培训班，邀请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和有想做专精特新企业认定的企业来做培训，我们准备起码都要组织5批次的这个培训。在培训上我们会把申报的条件申报的资格、申报的流程等等这些事项分解讲透转化为企业可以通俗易懂能够实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让企业很方便的就申报。
2: 好，
3: 第二呢我们要逐一的体检对一些是吧重点的企业在非常接近专精特新这些

0: 企业，我们在帮他们入库，然后我们通过电话，通过
1: 好
0: 现场的走访，是吧？进行入企，查看他们相应的条件，包括研发投入啊，
1: 对，
0: 你的产品啊，是吧？你的市场占有率啊，
1: 这样，王局长
0: 啊，
1: 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具体呢，针对这样的一些申报，怎么能够变得难度降低，而且服务更加全面？我们也拭目以待。不过今天您通过这个场合有一个非常严正的声明告诉给大家，
0: 对，
1: 这样市场上的一些中介机构，
0: 对，
1: 您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企业自愿，
0: 对，
1: 而且免费。
0: 免费。
1: 好，因为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要对话王局长，那就是向局长提问，来看一看咱们广大网友有哪些问题，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看看这位网友的留言，说听到局长在介绍产业发展的时候啊，哦，提到了加工增值，这个赋能我们的医药产业，这是我们的黄金政策啊。
1: 对对。
0: 他说了解到，像这个改装车利用加工增值政策有要求吗？改装车
1: 有，这个是
0: 目录之内的，
1: 非常专业。这个我简单跟这位朋友说，要改装车，你首先这个企业必须具备使用加工增值政策的这个条件。第二，你从事改装车要具备有工信部发布的你这家企业的生产资质。第三，你要有产品。
0: 好，
1: 这个产品要列入公告，你才能从事改装车这项业务。但是改装车目前在我们很省只开放了五个车型。第一个车型呢就是消防车，第二呢是医疗车、救护车、旅居车还有露营车，这五类。那么一般的像这种乘用车、高端的商务车90万以上
0: 不在范围之内，
1: 都不在这个目录的范围内。
0: 来，我们继续梳理。这位朋友说是生物医药公司的，我简单来说吧，他就是说，比方说他一些申请补贴的一些相关的讯息主要通过什么渠道。您刚才一直说到你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对，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局里面的一个官网。还有海翼队，我们都有这方面的公告。
0: 好，微信公众号、海翼队以及包括
1: 官网
0: 这样
1: 局里面的官网，
0: 对，这样的一些信息呢，那最为可信啊。尤其是今天咱们的对话有很多的极具含金量的消息，
1: 对，
0: 传递给咱们的市场主体，也希望你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啊，把心交给政府，咱们能有依靠。接下来呢，我将对话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陈志贤老师。陈老师你好。
2: 你好。
0: 这一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海口市工信局，相比往年啊，咱们这个称呼上要特别留意了啊，因为职能进行了一些调整。您有哪些观察？
2: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这位局长谈到关于三线治理要联合各个部门和各大运营商联合治理，这种系统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再一个，我们看到啊，申请国家支持的，我们就觉得呢，要注重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层面。你比如啊，今年啊，国务院已经宣布了发行超长国债1.3万亿元，而且由中央政府来负责还本付息。同时我们了解到各个部委都有不同内容的中央预算类资金，但是以往的案例表明，这种国家资金的申报谋划是关键，但是海南很多企业都不重视这一点。关于省级，就生物医药这一方面，其实有很多奖补政策，就是要针对性的啊，在职能部门的指导下，企业要主动去申请。再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关于专精特新这个申报，就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不要仅仅只盯着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要鼓励优秀企业申报国。

夏季装进这些小巨人，因为在这一方面海南还比较弱，到目前为止只有11家，广东是2780家，最新的啊一批小巨人企业海南只通过了2家，通过率全国倒数第二。而海南的专精特性小巨人企业主要集中在海口，所以我们认为海口要

0: 要4项以上啊，以上啊，跑到中介机构都不知道啊。所以刚才局长说了，不要听有一些不良中介机构，这个方式是对的。再一个，研发费用啊占比是认定的硬性指标，这个你们就要听工信局的。我曾经遇到一个案例，一个中介机构，他的这方面就不达标啊，他要把人家报上去了，当然批不了啊，是吧？所以还有小巨人，你能够批下来，再争取国家的其他资金是可以加分的。还有一个啊，我们印象很深的就是刚才谈到了，就是局长啊答应给外籍人才申报职称呢更多的帮助，这一点我觉得要肯定。但是局长说到答应推出中英双语申报流程，我认为是不妥的这个答复，因为海口市工信局没有这个权限，连省工信厅都没有这个权限，因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属于国家国内行政评审文件，它的法律效力、规档标准以及审核流程一定要严格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和中文公文规范制定，不存在法定英文对照版。假如尚未法不改变，仍会有对照版，这个是国家政策和国家主权所决定的，所以工信局不可以随便答应。以上就是我对今天节目的几点感触，主持人。
1: 嗯，好，感谢陈老师。中间呢确实涉及到有些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探讨和思考。那朋友们，这里呢再来给您也特别的预告一下，7月8日周三上线单位是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下期叶城纠纷我们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

0: 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3: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4: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3: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5: 椰城农家。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大家带来丢下无二的夜店农家的麦，大家好，农地钓鱼，
7: 农地郭亮。
6: 今天这个定义，这个一节下这个叫做定义，二至零二来个十月六号进来也是这个麦香的两个无数时间，都是进来的麦来就钓鱼，跟郭亮为了给来都是的，也希望大家来都进来个麦香的两这个麦当中呢，能够这个的甚至无限也公共就这个多机构一些，多这个模料一些。
7: 最近嘅气候呢，又啲喺咁抓好啦。点嘅天气嘅过来，一帮路南德望当年个吉拉吉呢度嚟，经对嘅一啲不一样。当前过两间钓鱼。

0: 因为亚一帮人家吃长门椒啊，风格人家诺布抓大认为味道都几多本呢，感觉给呢共产党呢不一样了。
1: 嗯，还得的路建话，但嘛当中咧，调油跟过量嘅爱为了几多咧，这个非常无比嘅设定，非常无用嘅这个设定哈。都只要一方落几倍的物价嘅打击，几个有就打击在经验，然后就讲落几咧就系咧不一样。公共这个度嘅魔法，路人蛋白会低些，但系讲落几一定就丢这样嘅过血，一丢过血叫做的大王。

0: 这条歌叫做《那瓦的这个杨坤老师跟这个郭采洁的微歌手演唱的哈，啊，非常好听，非常幸福的这条歌曲。
1: 啊，这条歌曲，是后咧，那就来搞麦香的念来这里学歌。
2: 我来这里嘞，
3: 我
2: 吃嘞啊，我要胡都要胡不？
3: 我要胡嘞！
2: 我不要那恶狗哎！
4: 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人胡麦香的点，吃嘞啦！
0: 嗯，今天搞了东欧的一点特级运哈，非常我难得给你来搞咱今晚的麦香的点，就去来吃嘞，就去来恶狗哈！那大舅已经有朋友一定会带来接片的。

0: 喂，朵。
1: 喂，我的盘龙的一代。
0: 哎，欢迎梅一朵，
1: 哎，
0: 朵。
1: 几位主持人都好，哎呀，爸爸请我啊，
0: 他不
1: 来
0: 红
1: 我
0: 嘞吗？
1: 家这边，怕你为了好把我弄拍了。
0: 他爹地等于我姐的位，好像那么那位就的屋里呀。
1: 哎，是啊，下次回去哪里拍？马达快乐呀，要不就去了，吹花怎么样了？
0: 非常感谢都。
2: 现在华阿姨，我过去新手不？
1: 呀，新手拿东西，
2: 我过多的跟我弄的那多的啦，别搞我弄下不新手，该
1: 呀，
2: 什么种多了？
1: 我就许多黄海呀，回个老火的呀，妈，我在呀就泡泡，老好煮，先把酒，那个蛋先把酒点麻烦了，
2: 这是吗？这是要针对吗？我感觉这里都没排队移风者，
1: 我看到
2: 哦，
1: 他，
2: 对，人这
1: 我
2: 是，
1: 这边来的哪个门来的？
2: 对都，那叫哪里讲的都没排队者，都不应该这样啊，都没没好好乖上。
1: 的，那个大哟，那个大，那个落错哟，我要
2: 都对呀，实在你动怕落落就好，比如咱先先我对搞出来，对不？
1: 对呀，
2: 有那讲得多不？
1: 我完了。啊，老多你老爸个都讲得行个呢，
2: 那，
1: 老爸个都讲得行。
2: 不是先对搞都奥秘都不对，或者直接老师都奥个嘛？
1: 老啊的没必要乖，
0: 没好乖，一
1: 做
0: 没
1: 过去
0: 好
1: 做，
0: 乖。
1: 做过去做快个了，一做个那段嘞，没做那个个太多哟，准的。
2: 这对不老的说。
1: 好，高。搞好车，好回来，那好，刚好五的。
2: 哦，那人都这样，都这样也差不多这么老实嘞。因为读奥秘的些大的都聊的，对不？
1: 都聊嘞，我都聊嘞。
2: 可能都聊搞很多了吗？
1: 你不妙哈啦，不妙贵哟。
2: 你好乖。
1: 反正就不乱，不妙贵哟。
2: 哦，
1: 这我是做快个了，乱快个了，一年多了哟。
2: 像都一样的，这黄的都也可是无搞。都过得乐观嘅，都无好过。共度嘅疾患，都点这个政府越南下面的也有那个计算服务类嘛，也为了帮助多这件事啊，对不？
1: 都不去哪来嘞？
2: 我怎么
1: 都
2: 无呢？
1: 不去哪来？
2: 侬工地那下那来啊？你不工地那下那在这来，那都不带，或者你专门关注这片嘅义务的嘅干部。有这个昆布专门关注个，
0: 可能那北地区的，
2: 哎，
0: 那么偏僻，
2: 那么偏僻的伊不管个，伊的为着服务个，都是不会这么着黄恶的。就像大西，我能摸到条不的有这个，伊大我能服吗？对不？伊比较了贵，比较着黄，忙到市里的，因为这个恶贵人啊，东北搞了往海去也别搞了，对不对啊？这是往海不路南，这个兴北的边岭路，一路过地方岭路，那里也多来几多个乌龟，路比较多，最多的都不搞，都莫去得了，亚速呢，那就是说人这么没对，因为你，就爱捞对哈，我系定欧对的，就怕进来也莫过香嘛，多咪，
1: 没有啊。那个也不争气啊，废话。
2: 好，
1: 没好的了，没有了。
2: 我该跟哪里啊？态度嘞，你吃黄了啊？如何自由？这个就得起这米饭养的，对不？
1: 对，下班等你回培养嘞。
2: 我该一不的有经常有的跟人酒梅啊，一为梅都讲这里样应该有的跟炖梅。政府部门应该有这个能力管住这笔钱。
1: 我们在
2: 来调都是每那个，我这电话老那个电话里头，那边我们写调，因为都交房比较历史，老都对，老了也电话都会对。
1: 你要是拿我钱，你苦拿什么个俩个？
2: 他就那里发电话，这个修多了吗？
1: 那就去个不好的咯，不好的我给他如何？拿走我个电话，我个两个。
2: 那特别注意啊，种把这些少麻烦呢。
1: 拿个地咯，拿个地咱搞咯，要不就不去了。

0: 哎，搞这轮椅就这轮椅了呢，对不？好，
1: 嗯，
0: 太给了，大伯。
1: 哎，谢谢。
0: 嗯，
1: 嗯，
0: 太给了啊。那我再给华裔啊，好点的要配点个补充剂啊。电器给人员，那个一共那个一时这么海王对这部分那个零六那里啊，话嘞，比
2: 非
0: 较
2: 常多要五
0: 好
2: 对，
0: 对嘛。
2: 哎。
0: 啊，伊啊过后呢，后面呢就是啊，这条对高不对海上红，都是就这对
2: 嗯，都、
0: 啊。那
2: 就是
0: 么，哎。
2: 为这个吃黄鹅饭养个这个能这个更多能赚到
0: 一
2: 比，
0: 滴血啊，
2: 对
0: 或者
2: 呀、
0: 水位啊，应
2: 啊，对
0: 该
2: 呀、啊。
0: 有那嘞，我就没帮助哦，会
2: 帮
0: 见
2: 助
0: 的。
2: 你先讲这个，别的哈喽的多红的这个，你非常这个简单的食食哈，别的讲你像关刀贝啊，这个应该也得好几乎归结的。
0: 哎，那么应该不滴，我跟老的应该的，
2: 啊，就那这
0: 俺
2: 个
0: 那个
2: 摆的
0: 鹿
2: 高的
0: 皮
2: 咯，
0: 的，
2: 哦，鹿
0: 哎，
2: 皮，
0: 最好的。
2: 应该就这个烧肉或者里面，切个比较苦比较盐嘛，我和你
0: 哎
2: 说一
0: ，OK，
2: 下这
0: 主
2: 个吃
0: 播
2: 黄。
0: 啦，我的好啊，哈
2: 嗯，
0: 喽
2: 你
0: 啊，啊，
2: 像
0: 有胜利。
2: 东红丸的比较肥的。就那买这个吃黄虎，或者这个这管理这么便宜的，刚都能赚啊，应该就点一的，或者这个马上呼吸里。
0: 对呀，那个那这过去给海王也会的堆起来了，
2: 嗯。
0: 都是政府呢对这个老百姓给对话安算呐，都非常的当地。那么对管部门有的限制，都是录这个海王，阶段啊，就是这个比较堆的这么系。海王阶段呢，也增加了这个应急的演练。那么演练到哪一方面呢？这个就是偶啦、火马进啊、敌舰来护栏哇。我个下面呢，我们要来关注这方面的演练的情况的。
2: 嗯，他跌到这个大规矩的物质的这个海王已经零落了，那这个应该的建议是让你拉个一个零落了中国的海王哈，都是来到大规矩为了大跌到海王鬼房间防王的更多嘞，那个检验武器应急处理是机制化，不合这个对方联合联行救援的机制，还好东亚部队是突击会战，极端气会的应急东亚谍战演练。
0: 这里样可能会演练呢，海王呢你会讲特别的啦啊，那你前脚不该特战的，第二呢黑的他们用那个演练来特别啊，应对的说的，这里样多年那比较那个暗算啊，那能够那个转电，都是这个文史的演练要的集结。东西建本业啊，还有那个王政本业，就是一么起屋能懂，一对正搭嘅啊，一对短期嘅地方搭呢，就对方嘅力量啊，专政嘅苦演练啊，企业嘅需求啊，危机嘅入人啊，专业嘅地方自传令这个打击嘅实质流行，都啲演练呢，黑啲啲有啲嘅必要。
2: 嗯，他爹爹讲哈，咱平常这个演练呢，就好几路，咱那路避险工段，我这讲个吃黄色药呢，就能够落一百个，就是下意识的哈，互转改这个改互动的这个时间。
0: 因为海王来呢，就开始爱出人命呢，就开始对对
2: 嗯。
0: 练，对对长期的啊，玩我这个红点，我这里也会这个这个对了啊，都是这么打对呢，可能能。海南人，你好，佮市面呢啲，大特的不贵嘅，那个拍海王嘅地方呢，都会食见呢啲路数咧，呢就是顺啲对啦，或者啲，卖辣椒啊，对吧？
2: 嗯。
0: 有呢个熟练人啊，人啊呢就是有呢个就啲熟练师，鸟嘅熟练师，熟
2: 要
0: 呢
2: 么给
0: 个
2: 他
0: 这
2: 多
0: 个，
2: 行练转，对不？
0: 练转，那个就有呢个熟练，伊不就啲有练师，那伊就路数咧，你先有咗对面，
2: 嗯。
0: 那个人样都一个，为这个。对红点啊，那个网络不红啊，或者的手机不红啊，那个手机不红，无多个海王，就像应该的大一的，
2: 莫格，
0: 这底下呢就会有对这个红点，就是这个打对呢，你会很对，那里广告多个地方呢，就是你那个小伙子对呀，也什
2: 当地就讲
0: 当
2: 的讲
0: 地
2: 话。
0: 老楼这个树木的落发啊，还有。锂电池嘅气味啊，能转微粉啊，对类嘅一个严加啊，同时也是呢演练嘅这个好麦啦。
2: 嗯，还得地址有这个物联网，就这个地铁的平台啊，或者是这个旗下的这个网，这个避险公司网站里面，我对讲小汉呐、爱男人哈，面对这样的海王的钓嘞，非常的慎重，非常的淡定。那地址呢，地址那你改多的更多呀，你是要不多的嘛？
0: 好，然后我这个认为来这边就咯。
2: 喂，多。
1: 喂，小兄，都啊，姑娘，
0: 啊，多，
1: 哎，阿妈，你那声，好，你也读
0: 书
1: 好。
0: 哎呀，
2: 阿伯，伊多，
0: 第一个读书人，
2: 那里，
0: 哎，那高高岗的那姑娘刚调休。啊，这多给了完的，那里弟弟念念了那个麦香推荐会有了啊，都给完的一条。
1: 有麦香就有麦香就来来讲话，能顿水工会啦。
0: 啊，那麦香那边来，刚才带有多不当的嘛，对不？什么又下了？嗯，
2: 又下这个假烟麦香，
0: 那个海里也很破了，我的我的丢来就来。这样的我方便的啦，嗯，
1: 对啊，
0: 有卖那么多，我明日嘞，嗯，哎，那我吃对不？那都吃过过两个哇，啊，哎，吃过多个，
1: 我过分少那公公卖那么多条鱼不？
0: 哦，都公要虾，嗯，
1: 哦，我那现在这公鱼我人呢能分少个鱼来去吃嘞，
0: 嗯嗯，好，
1: 其他都明日再分少哟，几把少的。话说不得今年咯，这豆荚几苦味嘅，一啲啊，说啲，我哋啲豆荚几苦味嘅，而且公阿水都分少去，呢啲好。
0: 对哇，
2: 嗯，
0: 啊，就是都分少啲个地方嘛，都对对，啊，同几个味啊，你要过今年，同阿过几过来嘅。
1: 话少话嗱话乜乜嗱乜公下啦啦啦，惊食唔系豆荚几豆苦分少安全噶啦。
0: 哦。
1: 诶，老嘅啦，好大嘅啦，要丢几多？
0: OK， 文小文小，我哋比较吸引吸引人呢个炖肠嘅啦，啊，对不？
1: 就就系靠发肠咯咯。
0: 哦。
1: 佢嗰度分住就悭得个豆脚几万蚊俾我。
0: 嗯。
1: 有悭得个豆脚几我咪讲哦。
0: 动物钓得个，算差了啲，啊。
1: 对，大少嗱嘛，少就大几苦。
0: 嗯。对，那都比个，只黄鹅不咧，不抓我家的。
1: 你咯，大系几苦，我未做耐几耐，几耐，唔系做耐，做耐几耐嘛，啫嘛，
0: 几
1: 耐少，大系几苦，耐几耐，
0: 我计难啲耐，阿宝姨翻啲耐嚟，丢翻几公米，
1: 六公米，你讲我几多黄啊，咁多黄就去抓咯，
0: 养抓了吗？
2: 啲耐应该不算抓了吧？
0: 对呀，而家呢个机会呢，不算抓啦，
2: 跟住啲咩带咗丢，带只个
0: 乌啲蛹，
2: 啊，带啲人下水唔会落屎壳行。
1: 哎，打这些风了，你讲我是抓种什么来抓嘞？
0: 嗯，
2: 什么来抓比会旺点。
1: 我一路进来都是能什么那里做板的啊，在中央那。
0: 价格价不价也不价，
2: 嗯，莫价黄了。
0: 哦，
1: 呀，
0: 我娘到底多价？这个阿伯姨啊。
1: 啊？
0: 那几多啊？那几多价？都那几多价吗？
1: 都少的，都全部都价多，哪的？刚是哪个时代独立发多？
0: 哦，
1: 哪里是咱们老公有的不老公在进步多，老公在进步多养多。
0: 我该独立哪里借了养福了？
1: 哎，
0: 对不？
1: 养福嘞，以前你那个在木头过来，一家啥家伙拿么嘞？哪里注意莫那个嘞？
0: 嗯，
1: 那时代你莫跟地个，莫个的嘞。
0: 你不莫要恩爱呀？
1: 对呀，莫要现在练啊，都会带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啊。
0: 嗯。这个一个呢，就是一时嘅系往一话话对一号对啲人，
2: 嗯，
0: 喺任道嘛。
2: 一啲系将人一个，
1: 波段往嘅波段，
2: 往波段，因为即系一部路难得百零六吓。
1: 诶，
0: 波段。即系都系公告系往，你见话一讲，讲到几公嘅，即对应该都一样嘅预防嘅，
2: 一
0: 样嘅准备。
2: 对啊。应急时节嘅一个方班行班，
0: 系往嚟嘅钓，一种爱乌钓咧就爱雷对雷链呐，对不？雷轰电呐，嗯，同你经历过嘅，你嘅像炖肠呢边嘅系往买本小队咧，啊，我买本小队好
1: 对，本小队好，阿妈都系嗰啲嘢往在喂，
2: 嗯，
0: 那你乌钓啊，你过怕过虎咧，过一家人了对，
2: 嗯，
0: 都留几过，都留几过，长嘅钓钓也对啊，对不？
1: 嗯，好嘅，生桥啦，冇咩生桥啦，唔做巴卡，生文奴。
0: 而家就文奴啦，
2: 哦。
1: 总之即桥，总之，阿爸阿爸，整到开食，一个要食啦，一个要食炒。
0: 个两路搞 A B 那个，我搞炖肠个贵那几个，等叫会员的非常对嘅，南昆那边，
1: 啊，对。那会火在咧，那总之，整个咧，你整文奴，文奴不能炒干咯，已经打干了，把个火都烧啦。
0: 啊，呢方面我好管，
1: 发烧啦，早咧就好管个温度，温度前来行在，太要啦，发烧啦。
0: 啊，温度嘅行对，
1: 嗯，前来温度再行。
0: 哦， 就是黑点点管理，不管理。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好了，我难得今日记住你来就加一点农业的嘛，今个这个天气呢会低啦。在今个月会点会啊，今话呢在这个10月6号。
5: 记得10月6号的呢，买一个麦香的两个波索的干呐。都是的，录这个麦香的两个波索的干嘞。我讲到给公公这典礼的设定呐，这个五笔的社交，这个五种的这个设定，同我讲到给来公公这毕竟公讲话的这个10月6号的这个海王鬼是奥的奥鬼节的哈。都是讲到给公公这嘞，咱这个本亚巴就是其他的讲的金亚巴录这个海王时间的海王来临时来临时代嘞，我有这讲的演练。
4: 那么接下来来讲，那么你也下好啊，你也下好嘅职队啊，那么就无下啲非常多嘅嘅往呢，你也下好呢，有条也逢嗰啲嘅职队，因为都时代像呢个系电脑呢，我对嘅你也下好呢啲职队，那啲一样呢，特别都细致嘅，佢上两栋好垃圾嘅力量，黑啲啲比较困难，这个因为呢一路锻炼啦。如果对队无排出好多无办法共负的量，少就对队说，那你也点都有无防备，无防备呢？那你个金金险啊，海王带来个盾敌，都啲四大嘅保护爱人物啊，你诶下河队嘅老管，即队呢就热逼这么训练啊，或者训练嘅基本。

0: 可能有啲对气象懂嘅基本啦，或者啲呢个发电发电棒啊，动力有呢个你也适合认同。那么现在顺带一样嘅积队呢，也顺带了这个熟练嘅危险，也研发或研发呢练会这个伟大嘅危险。
1: 喺啲地嘛，都是那一号安基电压即系我见我按公司嘅更多能转咧，对一啲讲究，多大了这个下好嘅能转，也超多了这个独转嘅根基兼识这个老练啊，比如用用这个杀啲虎围栏，这么是加这个对嘅一阵嘅练习，读到这个得力。
0: 你哋讲呢能。逢你叫队后呢，就是这么练回哈，一练回呢，有条队呢，经过挖过这么好的条，因为到家练回这个这队，那么这样的也得将练回那边先肯几乎更多。
1: 一啲啲，因为咁练回一边用住工，一边嚟工搞这个保护这个负质量，以后能搞这么一两个人，那一二啊就会加上啲价嘅，都是可能咁练回这乌啲价，历史嘅交往是 A 咧，可能被会接对。
0: 接对咧会到家咧就该啲熟练嘅危险啊，或者啲各方面一啲嘅危险。应该温度。海王来调动威武的个修当罗法啊，让个烟点了。像这时呢，对人王伯乱那里也给这啲修改呢这个秘法子嘅。
1: 因为我就连人他们呼回答呼放喊嘅啦嘛。都是咧也啲都一张嘅爱乌只海王啊，马上乌只张嘅新疆嘅对赌，为分这个为本这个安波啊、商业啊、奥险啊、为德本对顶顶，这个就爱人无互动业啦。安波咧爱这个帮米路段，乌跌只张嘅经买嘅标买，让商业度咧就爱将这个炼股啊、油股啊、护股咧对手嘅格些奥咧，但呢个帮米基要面咧这个黑楼嘛，比方我这个奥险更多能赚咧，我将呢张嘅根基啊、油料啊。有了定定嘞，同部队哟。
0: 当然说，就是讲，如果开往国内世代那么多，这个日币啦，像那个修当啊，伊要的修药国队啊，那应该要买一个古的价格股，那一个就是有专业嘅能专股一个市值啦，对，也就是那一时就是多这么人力能懂嘞，这个化脉啊，就是讲如果那个胃气能懂嘅，有啲。修当那么多这个就是老方方海王老法的这样的吞笔。
1: 他爹地一个文刚非常的明黑啊，文刚明黑是后来这么有多就经怪了，也爱将这样的更多呢，这样这样的更多面的经济的会。
0: 好了，那么 AMA 就练队的这票子。
1: 维多。
2: 格兰多。
1: 华北的搞了哈。
2: 他就你的哎呀没东西见了对不对
1: 听不到的。
0: 有白有蓝
2: 都没读了对不对啊没还对不对啊
1: 哦
0: 我给对面读闹不了呢不提供你的念。
2: 哎呀那你打我幺零的地方了对不对吗
0: 我给对面读闹不了这个
1: 幺零幺零幺零幺零
0: 幺零
2: 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
0: 对
2: 哦，怎么给我给他问害怕把你怕抓你这些小的这怎么过得了丢了不咯丢的给老婆要不咯他妈的和老婆啊这个丢了丢了他们给他问害怕怕啥乎的
0: 后你读了几个人烟不会
2: 那要你弟弟过来就懂了吗要你弟弟就要了吗
0: 因为一要你弟弟都得刚我闹了比丢了就闹不了这个幺零幺点播呀送天送天叫他帮助敲去对不
2: 挂了个带我我也敲我丢
1: 话别人挂了他挂我腰
2: 我就记得咱这个丢你点播什么干啥的了我害怕
1: 因为呢那个电脑底都挡那个地方我挡我说都挂给他的电播哈都是电播应该我虽然讲那丢了
0: 启
1: 动这个频道的这个
0: 挡这个
1: 启动的这个情况应该不会要讲的
2: 都是对不抓了那当一段不对这个不爱就动了要你自己就要落地那怎么还不得到底应该就对记得咱这么的吧
0: 多么多么你的吗我觉得家的屋娘来都数着贵的阿弥帮都调着
1: 都没调了你有这个

0: 那101.5一本呢？FM 幺零幺点五一下。
1: 啊，你
0: 因
1: 怎
0: 为
1: 么
0: 这
1: 这么？
0: 是个海王呢，不对，都海王啊，就一路男的好就过来，你不乌米个这 欧阳，
1: 个欧阳不
0: 嗯，
1: 多，
0: 欧阳不多。
1: 哪一套？我爱在那六分球里那块地啊，那那
0: 录这个
1: 地，
0: 领队有
1: 我
0: 没？
1: 这
0: 是要不录本小，录这个领队当阿这边，
1: 喽，那
0: 领队的
1: 对，
0: 目
1: 我
0: 的，
1: 已经
0: 他
1: 过户了啊。 想不到嘛的，搿些打算干
0: 有
1: 啥
0: 带
1: 呢？
0: 条都中几个带，
1: 挂条，到这个想养不啦？对了，我没在这哪家都干啦，是吧？你那个，
0: 对吧？
1: 那做不
0: 会
1: 到
0: 不会
1: 哟。
0: 这边有点干宁波一个的？
1: 哎呦，家都干了，都这不能压着，这不就不都不能压着，那不这家都能干了，
0: 哦，这
1: 这
0: 么
1: 不，
0: 也对哦，还得
1: 喽，
0: 滴，我改过两根条约，孤独严了。
1: 喽，绝对不能压，不能就不都不能压，不能就上去了的，我那不这家都能干了，
0: 那滴过两跟那得去摸一滚呢，那个换了位一哈，摸一滚，如果过下心说，不换了位一滚下个会良心说。
1: 哎呀，当然挂的心说，挂当不就就不着啊呀，真啊，
0: 都是那
1: 那
0: 南
1: 咱们
0: 台，
1: 干了。
0: 来黑了解，对不对？那闹个条你闹不了，那贵大路啊，这里这
1: 或
0: 个其
1: 者
0: 他
1: 比
0: 情
1: 前
0: 况。
1: 街
0: 哦，
1: 的这个要比，这农业，动物欢迎。
0: 干啥
1: 不
0: 呢？
1: 带去下个那个，下咱们就也都当隔壁个，或者的都离当隔壁较近个地方个或者我个点滴啊，或者的公共的，对不对？ 就那
0: 像
1: 么
0: 咱
1: 多，
0: 华北的一样个吃黄的。
1: 就是那么多嘛！哎呦，在那个家族干了，我看对不对？那个养着了，对不对？
0: 哦，对不？
1: 哎，我看就弄能工弄能养了的不？我看不对你，我那不能就是怎么还是我对不对？家族能干，那就等那
0: 对
1: 个家
0: 呀，
1: 了。
0: 那目的咱没多
1: 哎呦！
0: 用，
1: 对呀，现在是这个，哎，我还能做到了啦，不对呢，我那丢了不多，要了不多，我要了，那鸭子都没了的，我看能要
0: 差
1: 下，
0: 不多了不？稳怕天了的，
1: 哎，我看不对，都能去工，能去鸭了吗？哦，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哎，这个丢对了，上去，你什么小马，
0: 那丢的多了，丢不多，带什么钱的，对不？
1: 这么多了，那不能再上去，都不对家都干，都能去工，能去鸭了。哎，这个给是对的，对不对？
0: 对呀，对呀，狗连
1: 哎，
0: 啊嘛。
1: 那想必为有福了的，你都能让我
0: 我
1: 那
0: 改
1: 么多，
0: 不，我改那底下不更多了。
1: 哎，那么多嘛，那么多啊，我一丢不多，那都养不了，我不对家都能干，都能去工，能去鸭了呢。
0: 我改
1: 对不对？
0: 搞第二生活，刚花呗的贵，都把你来讲的米来加了，
1: 老家都没有叫了，
0: 对不？
1: 怎么？哎啦，就那这么多什么都跌壳了，丢不着了，养鸭了的，还能养了鸭吗？你那
0: 好
1: 么种，
0: ，OK，莫言乱，那花呗得丢了呢，对不？
1: 我先那小的，那么，
0: 再晓得，
1: 丢不
0: 这都
1: 着，不
0: 该反悔，对不？太急了，花呗的那工也不点暗，现在丢不多了，那么一部分年纪大好下，那么的呀，你不下多啊，那么就没办法甚至得嘛。那你再来呢？人家就是一般人花呗的呢，就是来从天晓得，我晓得多呢，晓 大户，
1: 得对不对？是几个原因？
0: 大户排啥的没多嘛，原来那个大就有五朋友的定位哈，这位的，原来这边的维多，
2: 喂，话你发了没意来？
0: 哎，发了没意来问人家几个小孩给记下了的不？
2: 我发发的，要秋天哎下，秋天哎下，然后要出来，
0: 那你读比呢？可能华北的一个呢，又不就当读的文龙一的当国啊。就的某一条不晓得多啊，对不对？是几个人员，完的话，能比个电脑个人员啊。好。好，爹爹啊，爹爹都那未读过吃黄嘞，又感到给讲的啊，太急了。那么下面的酒店会来接片子，回
1: 喂，
0: 多，
3: 两艘红，
0: 那多，
1: 狗年得多，
3: 小小顶红，
1: 多多，
0: 那看这个五百的贵，五个贵嘞，五个贵，丢不多不嘞？
3: 啊，这米不亮啊，这哪个东西的质量足一样？
0: 对不？搞电电工能挂这笔生意，这那个生意不丢，动货就丢那个电脑。
3: 想到吧，什么不想到吧？

0: 天呀，我真聪明，
1: 顺
0: 就
1: 义不
0: 是，
1: 有东西丢在那的，
0: 没了，顶外头，但是你们这两种，
1: 这两属吗？
0: 哦，
1: 用
0: 用，
1: 不掉，但用比较少，不姓郑嘛。
0: 没听你们讲用少，我讲省钱，
1: 哦，有这个其他的大用的不？
0: 都大用，这里会光的要偏个，闹来到后面这个路跟他走不起路了，光坡搞了。路子用在是每种庄园走不起路，那路走不起路，只能再回，没走路卖了，卖啥咯？那路从前走走，路那走的路，红色的路子卖嘞，给他去讲，给他做广告呢，嘛给他个短期看的伢，短期看的伢路那老走，那老路走嘞，路怎么悄悄回行走？路在走起路，那条路咱们从前走走，没走走路就没机会了咯。你们电脑那无路苦的啊？
2: 那不对，闽南对不对？都带将个过些人懂的，不买这个固定落来，因为人那个点击的得力呢，你比较带钱的，变动像咱啊爱南的有啊对个频道，那么一路这个就是搜索的过些人懂的，都带买这个抓落来啊，抓落来是后都买的下过个那段种好啊，都买安排个啊，一个买个钓别人懂，都好一个有的厉害，钱有厉害啊，都不用带搜索了嘛。
0: 嘛给那都蛮久，给那还苦的急嘞。这久这难给我重点，这久都重皮毛给那咯。嘛给那都蛮久，为什么几百大年？几百大年嘞，一直都在走在两顶盖，就这一双手高这么矮，努力干啤酒，爱苦爱出的要嘞要嘞买。路就直接要了要了买，那路在靠买安全的，跟其他买说，那路没需要收走咯。你接钱怎么还是跟你接钱咯？接钱咯怎么安全也是打钱咯啦？
2: 就这样啊。
0: 路打给安全的收路打给还，路没给还直接不给安全，路不靠哦，还靠还两路那一点安全，路连接靠那一点安全，你提前他说。你莫只有带手术，
1: 那就是那么偏多第一个地方，就乌这样的。
2: 都给人我点地都买好还俩路你莫掉背呢？
0: 你看那你这么点钱买大年了，那就得接几年地安检莫倒汗的了咯。
2: 都买俩路你莫安检？
0: 俩路得一安检咯。
1: 哦，证明你这个
2: 非常
1: 明白的研究啦。
2: 非常当地呢，这么嗨，对不？
0: 怎么还是干嘛呢？那么好呢？我还打了四五五公的量在干量多，鸡蛋不一不中鸡啊！
2: 就是行出来呢，就是莫说人高点点非常冷地呢，这么还这么淡漠的哦。
0: 你带我家的结婚了，你带我。
2: 那花呗你讲别下不了，用不能下了呢。那听过，那听条有更过两路，那去讲那去下。
0: 另外在讲呢，那些年怎么还没动我种的呢？就是开销问题动么？男孩这些小生，那个门票卖得也会想你啊？那
2: 对吧？
0: 你讲这不那我都没有。咱我努力办个读会，上路怎么进门啦？就这个难个，买上来点怎么得接？这一路，咱上路读会后嘞，就好些咯。一摸嘞，挣钱摸嘞，还进门嘞，你学嘞没米，我都得行。
2: 一滴工，一滴工，你都给下了嘛？对不？
0: 去
2: 嗰啲发电盆了嘛？哎，咱刚难不得，难不得，掂量着。
0: 没啥子么的，你莫打嘛，怎么是马路对啊？我大家东龙西我搞完牛嘞，我们这边过来都堵了，连杨小凤牙路怎么搞？没得么？你讲你家路多老的，你打嘛是江山路，江山路他懂得讲，路小说就断路马路江山路，咱们路他懂得讲，咱们路多老的，咱们路多安样，怎么断路么可能啊？
1: 哎，高点的啊，就是原来人阿伯伊有派你们过来，调工每度这么调用机的是假的，然后就是唯独接不来噶。
0: 没有啊。

0: 就你阿伯姨呢？阿伯姨哎，哎，就是钓西端能够点点个这个钓机有没得钓？
1: 哎的，喂，我哥啊，我哥啊，
2: 老师，
1: 我哥啊，
0: 嗯，
2: 好，
0: 哎，恭喜。
1: 是做业务的，阿么点几多忙做位的工，下底都转换来下底做么嗨个着？
2: 下底，
0: 哎，一部地工短天都冇嗨，一会子跳舞对嗨，那一会子忙
1: 个。大，哎，大啊！你讲，但是有的主要的做么嗨，好在话了啵，好困难，主要的做么？
0: 嗯。
2: 那一单一单单户啊，给安全呢，路要偏要少走点哦，路中比较闷了咯，还好还冇来接。海南海湾来是东洋海湾来打，
1: 正
2: 常
0: 的咯。嗯嗯，就是好似得字嘅咧，得字嘅，诶，就咁样方便咧，方便都钓虾。
1: 你做咩嘅？我哥啊，
2: 你慢条冇嘅，慢条冇嘅。
0: 高点啲就带到你冇想买，你咪我啵。
1: 你冇想买嘅？
2: 我想买嘛，就冇去了咯。
0: 哦，
2: 有冇买？
0: 就那带到有冇几字地址俾打？
2: 嗯。嗯，有那个八亩地，不亮啊！
0: 嗯，
2: 那我在给我那八好多啊，你啊，那弄个
1: 那个，哦，该六几点上班个？六几点上班？
2: 都蛮上班个，没正式的上海，我多年只想东来。
0: 那你每度的两根都不会呢？
2: 那叫朋友买的。
0: 哦，那叫买朋友的啦。
1: 你别打你的。
0: 嗯
2: 嗯，买买买亩地就了。你来嘛我，
0: 一不得牛，你买鸡给了。
2: 我有买那，买买母鸡嘛，那狗能嘛，大马就狗。
1: 哎，
0: 好。
1: 为了大马就那狗嘛，把那给你把那，你带路哎，把那不连你路没得回了了。大马那连路没得，把家的转到狗了，把家转就歪。
2: 马奴，马奴大马就狗奴，终于老鹰牙子锻炼了喽。
0: 嗯，也不会对嘞，就是那会能固定的判定会贵嘞，会多会大。第一，会遇到的掉了，固定特别会工那边买。第二呢，遇到的掉了，比多判定会掉嘞。第二呢，干脆工资也多点，对不？嗯。第二呢，另计。
2: 好。
0: 嗯嗯。
2: 你怎么？你怎么用自己的用呢？
0: 好，再见了，这个阿伯义，嗯，阿伯义再见了。
1: 再见，再见。
0: 嗯。嗯，还得底下呢。阿伯意思又讲，即阵嘅钓机啊，过来即个四吨，你冇想买嘅，那能固定底咧，不得钓啦。你即个固定底每棚就是后路，但嘛能同拱落咧，就要讲讲个量呢，为了嘅，为了嘅，都记录咯。
2: 量啊，
0: 嗯，
2: 你冇用几个油量，那就无路大油，无路少油。你话就系咧，廿公斤咧，冇耐用就难收，冇耐用长样，有冇那么难啊？
0: 有冇样？
2: 用
0: 这块点我的，
2: 你莫几段嘞？给你段咋弄？
0: 哦，几段要弄？
2: 你弄你咋说的？大年，咋说的？大年四，
0: 嗯，
2: 你莫大的二年四，就大的卡老二年四个，
0: 啊，卡老二年四，
2: 你莫给大的二年四吧，就莫买咯。二年四嘞，你莫年四咋买？我咋不弄个点皮子当买咯？
0: 哦，就你讲，都你讲，你讲好开瓦个电视咯，
3: 就是干干地电视嘛，人来个算红个电视嘛。
2: 干老二咧，电咧老二老都买，
0: 嗯，
2: 你上车开始个电视就买，可能老都上车买。
0: 嗯，赖子电视别买，我黑爹地讲瓦气咧会点个麻烦。
3: 你讲个锂电视啊，
0: 但是呢，那这个二个电视啊，就讲平点个电视啊，也得有这个送福袋用个，或者送礼个，那对也得会点名。
2: 你咋说的送礼？
0: 嗯，
2: 咋说？伢连其他说的大连，那种日本大连那路丢人干的，路那我那么丢嘞，大爷嘞老啊，没事没坏嘞，
0: 嗯，
2: 哎，路不脏的些几路，我们家大路哎，他空他空，哈哈，用感冒用感冒莫皮啊，哦，丢丢我的话，丢买丢买买了买老皮了，买些空闲的买嘛，
0: 啊，
2: 那么高。
3: 嗯，这些都不会掉，那点爱爱无疑，那个都在种的过程当中的什么啊，供求方法，不像那个华北的人呢，过去那边哪股闹贵不了，不闹得累了，对不？
0: 以前讲的，过两天叫一只么，应该的，那么那么掉掉，
3: 啊，
0: 一回家就是那么叫见你不太得，一回家
3: 要
0: 供求，
3: 要就没拉过的，好，等下点啊，我等等。
2: 谢谢了，拜拜。
3: 啊，大家都给温阳啊，温阳的鸡呢，这个。

0: 那种中级的有点
1: 中级，
0: 中级，
1: 还得的，这里见到。
0: 应该一万公个就改呢，一点比咱丹麦个就讲个啊，灰色啊，因为有那个泥不用转。
1: 嗯，还得的，
0: 泥都是呢，就光那么矮个。罗伊麦咧啊，就是不管那木
1: 嘢，我就买那木嘅，即木地界可能比较古哈。
0: 嗯，就是麦香都咩地，都下丹麦嘅调调，或者发点女进来甚至啊，或者啊啊，像都爱，当然你对一帮都能够下想同一帮搞丹麦能同来，那不爱都或者发点女进来讲，过两讲调约啊，聊聊都多几多半讲也那个就啲扎劲嘛。都给了会天气大呢，下料都该大麦，下狗都该大麦，下狗都该加油。哎，好了，那么下面呢，完为了给另外进来呢，几多来下个那位下讲个啊，调控个咩？
1: 维多。
2: 哎，这下我过两个。
0: 啊，多。
1: 嗯，多。
2: 哇，原来是顺的，就讲我们没老牛讲讲把歌讲讲伊，话因为天气是咪白个呀？
0: 伊不讲咪白，伊应该是讲上海的蛋嘅。
1: 伊的讲一个不得了的咪先白了，但滴咧以后只讲伊一个每朋友，因为朋友买一波嘢嘛，搞掉咧一路一个大马当中咧，我一讲出来，伊每因为每时段时候，嗯，
2: 伊冇咪预测啊咯啊，预测个咯啊，正确的。
0: 哦，即冇也冇每，那一个冇一个冇去断好多呢，
1: 预测大多条就是讲，
0: 要不调波点机嘛？
2: 我就点几点点，人家只能输人嘛，买咪我直接买。
0: 啊，用纸买
1: 的。
0: 嗯。
2: 伊用纸打人的哦。
1: 嗯，伊用纸咩打？
2: 那种二七攞，二七攞，无用纸攞人唔
1: 知。啊，那么编织
0: 的。啊，对啊，你钓咩地虎？我边钓呢，也得钓另个手来的啵。
2: 过去都放你
0: 家。也是大事呢，过两亩地不也的，人都正向来当金。像我话伊啊，云雾以下嘅工会一个协长啊，因为都太重嘅，佢成能动嘅也系工不少啊。
1: 汽车比较尿嘅，
0: 佢对汽车比较尿。
2: 嗰两个话点咩啊？
0: 嗯，
2: 连下个点汽车嘅质量好嘅，你讲明白咧？
1: 你讲明白。
0: 再来你嗰两日部有呢个行为地嘅发表啊，就冇多贵，冇多贵呢个潇洒冇多意。啊，那么时代呢，我几一栋公屋，咩部地立顶嘅，咩部地即系
1: 独
0: 墙嘅，独对嘅，个靓仔时辈冇地独对嘅，
2: 独住嘅，咁你咩地唔带，独住咩地立顶嘅好？
0: 啊，即冇部多嘅，就系行为地嘅比较啊，
1: 视频应该嚟讲，就是南边视频一年南宁工，阿几大众嘅都讲点点啦，南宁工点冇即个质量好？
0: 我话伊部睇到大众，佢是能懂你屋嘅咩？咁夹啊，因为烟雾的对我嘅，对贵嘅，能跌过两倍呢，的对贵噶啦。
1: 怪你都冇涨，你对我就冇一定涨着。
0: 伊啲涨嘅喇叭啊，涨嘅喇叭，都是烟雾也比较贵，就是伊个又贵，比较旺。
1: 涨跌到咯。
0: 你涨喇叭嘛，不是蓝喇叭，都是乌绿皮跌咯。
2: 以前比较尿的哦。
0: 啊，而且还是比较尿，就天边那些速度快嘞。
1: 以后您你钓钓钓我，伊都冇可能做乌只，就该只个梅阿波多，比梅阿尿滴滴少，
0: 滴滴多。
2: 我介个说，我介个说，哎，把工人拉都系靠，你冇想两我有点点机啊，冇想个比较。
0: 不但能点机的，遐项目就带到啵，因为都这个应该电话南贵应该得乌杯。
1: 不爱南边应该得乌诶。
0: 电话南。不爱南不太乌呢，电话南个两台
1: 哦，乌个咯，另一乌个咯，好似胡哥摸起来耳朵的那个夹
0: 电话南嘛，得不？
2: 得
0: 不？
2: 在你们你们两见面在你们要讲台，那我点解出面要搞一千啊？
0: 电话南那边呢，我啲不啲乌了干派出所嘛，派出所嘅防备动物吧，我了解啊，就嚟捞只捞这个日不地有咪？
2: 也咪话是马白会个咋？一在落在轮动啊，两路外面就是马白会个，你肯输牌。
0: 啊，尽量不掉。
2: 是啊。
0: 好，太急了啊！那那位家长啊，都是听话南规模就好些忙就对些，好不？
2: 好，再见了。
0: 太急啊！跟那边家蹲街点急个。
1: 会对啦，会对这个蹲边呢，比较会啊。
0: 好，那对要叫下这位朋友点对吧？
3: 喂。
0: 阿多。
3: 哎，个两都是人啊，嘛这点子过哎。
0: 哦，对，哪来点过？地干都贵啦。
3: 给好几个爸爸哦。
1: 地干应该
0: 地干来不去吧？

0: 钓每家玄武贵户，
1: 贵户
0: 对
1: 想问
0: 吗？哎，贵
1: 情
0: 户。
1: 深有几许？
0: 想问情深有几许？
1: 嗯，
0: 带到了，要么那
1: 好，
0: 你更暖
1: 来
0: 的，不过这个点杆为了不绑了哈。
1: 我可以暖暖的说嘛，不绑哎。
0: 我点杆那为了不绑，对对对不？再给了。
2: 就是，人家为遐讲呢，发为遐讲哈，发展未来有的利益啦。
0: 还得
2: 啊，我判的唯独这个。无算啦，别无算咧，可能他万几股可能，啊，几股咧也无，
0: 无必要啦。
2: 要不这样都咧贵人，啊，
0: 还得
2: 变成
0: 的。
2: 贵人，对吗？
0: 都是这个物件咯，但嘛个我这录这个其他的这个地间的，但嘛当中咧别有地间那位都不忙了哈。
2: 那都或者恁记录对人话，但嘛会地呢，为人为啊意呢，不忙的这条过客。
0: 对，已经这个恁记录了。
2: 好。啊，地间贵也非常贵，今晚呢公开来讲，也就来讲海王。因为呢，那南个海王的比较多也没有偶遇，就是如果海王，高来懈怠的人全部都这个预防，都这个准备啊，就分地当中就注意别多数哟。啊，都两钓个鳄个，都来跟数海王来钓个零一多，有的人就讲多来去回数啊，去回数啦，应该呢就是什么钓个啊，这样放海王。
0: 还得地，这样的防寒更多了，就这个回答一个都等你也更多一点
2: 排
0: 多
2: 队啊，排队也是非常那个能源也不关注这个电话重要，而且的这个就是农业的经典哟啊，等于给他们调岗。
0: 文字修磨，今话嘅单麦咧就马上要结束啦，也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关注嘅这个调起啊更积极嘅心智，那么下期再见，
2: 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5: 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3: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市区温度是27到32摄氏度，乡镇温度26到33摄氏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7号星期二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7月8号星期三多云有阵雨，局地有大雨，气温是26到31摄氏度。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9:31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早9:31到14:00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可达7到9级，伴有强雷电，建议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4: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1: 我是竹子。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栏目，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那现在呢，节目正在通过收音机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进来参与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下载到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或者是实现节目回听。
0: 是的，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 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下面的时间呢，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环节，来连线工作人员李慧芬。你好，慧芬。
3: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7月5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0: 日城关注监督中心7月5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30宗，当天处理率为83.4%，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01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5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55宗。以上是7月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慧芬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度，乡镇气温26到33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7月7号是星期二，明天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7月8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气温是26到31摄氏度。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入选全国首批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近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媒体见面会，全面发布了全市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系列建设进展，分享生态治理实践成果与下一步的实施路径。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方文。你好，方文。
4: 主持人你好，
1: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这个城市先行区建设的详细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2025年，海口生态建设收获了一系列的亮眼成果，全市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地表水、近岸海域水质长期保持优良。海口国家高新区也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秀英区石山镇、美兰区演风镇获评2025年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多个美丽乡村建设案例也入选全国示范案例。五元河建成国家级美丽河湖，全省的首份美丽海湾巡查制度落地实施。2026年1月，海口入选全国首批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依托全域系统治理的思路，海口正系统地推进美丽系列建设。美丽城市建设将锚定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的目标，创造高品质的生态宜居生活。美丽乡村建设也立足生态富民，发展了石斛种植、生态赶海等特色产业，来拓宽居民的增收路径。那同时还配套了专项的法规建设，建立了人居环境的长期运维体系。美丽河湖建设也坚持山水的统治治理，那也落实了一河一策的精准治污，搭建了跨市县流域的联防机制，打造河湖示范样板。同时美丽海湾的建设也将深化陆海协同的管控，常态化的去开展海岸的清淤减速，同时修复红树林和人工鱼礁，推广渔船打捞垃圾的共治模式。那根据了解，我市目前也正在编制海口市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的工作实施方案，那未来也会依托滨海的城市特色，锚定打造低碳绿色的生态之城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来确保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取得实效。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好了。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华府路建设银行宿舍小区四害扰民方面的相关问题。在这边呢，看到小区当中的很多业主也反映，小区最近的蚊虫是比较多的，居民的日常生活饱受困扰。对此呢，社区当中是安排了专门的蚊虫消杀。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连线一下记者孙小静，让他介绍一下目前小区当中的相关情况。小静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华府路建行宿舍小区四害扰民方面的相关情况。
5: 好的，那据了解呢，市民反映在傍晚的时候呢，下楼散步乘凉的时候呢，会被叮咬。那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下水道附近还有蟑螂出没，随后呢，记者也把情况反馈给了国贸社区。龙华区国贸街道国贸社区工作人员王石告诉记者，华府路建行宿舍小区呢是属于自管小区，接到聘请的消杀公司会定期的过来进行一个消杀。那么之后呢，王石联系经贸街道办病媒防治员，对小区的环境进行了灭蚊消杀。龙华区经贸街道办病媒防治员庄陆阳告诉记者，他们呢先是对这个绿化带进行了一个消杀，小区内密闭的楼栋、车棚这些地方主要是灭蚊还有灭蟑螂，在下雨之后呢，积水不及时的清理就会滋生蚊虫，建议居民啊在自家安装这个纱窗防蚊，在蚊子多的时候呢，可以购买一些蚊香等驱蚊产品。积水、杂物还有脏乱的环境呢，是四害主要的一个滋生地。保持居住环境的干净整洁，可以有效的遏制病媒生物的繁殖速度，控制它们的密度。龙华区经贸街道国贸社区工作人员王石说呢，社区呢，他会在每个月第一周的周末，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有挂点干部，在辖区内开展爱国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翻盆倒灌，清积水。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那非常感谢小金为我们带到的相关内容的介绍。
1: 嗯，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以法护心，多部门联动守护农民工薪酬权益。每一份农民工的薪资都是汗水凝结的养家钱，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啊！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权益保障制度落实不严、欠薪隐患等突出问题，海口市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的职能，以大数据、精准赋能多部门联动共治，靶向整治行业乱象，源头防范欠薪风险，用坚实法治守护万千劳动者的血汗钱。
2: 没错啊，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咱们的每一栋楼、每一条马路都浸润着他们的汗水。但是呢，如果辛辛苦苦干完活了，却拿不到该有的报酬，那么流汗又流泪，只能是农民工，他们自己，而且呢，也是成为了上百、上千个家庭当中的痛。那咱们看到，2022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通知，要求探索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办案工作，来推动落实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工资专用账户管理，以及有效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2025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协作机制的办法》，进一步要求要聚焦到农民工等特殊群体这样的劳动权益的保护，依据加强公益诉讼的检查工作，来推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落实。
1: 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海口市检察院二级检察官王成芳，他跟我们分享，2025年7月，本院在履行公益诉讼检查职责中发现，我市建设领域存在落实农民工权益保障8项制度不到位的情况，可能引发农民工欠薪问题，损害众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随后呢，我们也是调取了全市在建工程项目清单以及落实农民工权益保障8项制度相关台账，运用大数据监督模型来进行了数据比对分析，发 现了177个异常项目。经核查，负责农民工权益保障行政管理及对应行政执法的相关主管单位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他还说，为从源头上预防欠薪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我愿依法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监督，督促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严格全面履

0: 时系统整治，我是欠薪突出问题。
1: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和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朋友关于这个欠薪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款。首先呢，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当中的第七条第一款就说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查处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那另外呢，来自于海南省关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的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了，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资保障金的储存、减免、使用、补足、返还等等具体的管理工作。那么市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的未按规定储存、补足工资保障金等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其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法律法规。海南省关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全省专用账户管理政策，负责协调落实专用账户制度。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组织本行政区域内专用账户制度的落实和监管工作。市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职责负责对专用账户的开立与销户管理、人工费用拨付、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处理有关投诉、举报和报告。所以说呢，检查公益诉讼啊，是公益之诉、督促之诉，其目的是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一目的方面，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完全一致的。为此，2025年8月，围绕我市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八项制度落实问题，检察机关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磋商，形成一致的磋商意见，有效凝聚监管合力。
1: 来自于咱们海口市检察院二级检察官王检察官他说哈，第一呢，是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市人社局要加强工作对接，对于177个异常建设项目依法来进行调查核实，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处罚。第二，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落实农民工权益保障八项制度的专项监督检查，加强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违法行为，切实的保障农民工工作的农民工工权益。另外呢，就是第三，加强和相关部门的衔接，实现信息的共通共享，来建立联管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来提升监管效率和精准性。
0: 是的，那么同时呢，市人社局、市综合执法局对本案高度重视哈。根据磋商意见，迅速开展整改工作。在2025年的9月份和11月份，市人社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两次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给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跟进监督、核查和确认行政机关的整改措施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效果。本案例也成功入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3月发布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并在依托法定领域开展劳动者权益保障监督章节当中作为典型来进行呈现，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实践成效。
1: 没错，在2025年11月份，咱们看到海口市检察院也是依法来组织召开了公开的听证会，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农民工劳动者代表，对于行政机关整改工作来进行了听证评估。那么听证员一致认为，市人社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于磋商意见已落实到位，通过专项整改实现了问题项目清零、制度落实提效、执法威慑力强化等目标。那么整改措施呢，具有可持续性，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0: 是的，那么此次专项治理成效的取得，并非检察机关单方面履职的结果，而是人社、综合行政执法等行政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职责，抓实整改落实，多部门协同联动，聚力共治，才 真正从根源上化解欠薪治理的难题。截至2025年11月，全市纳入海南省工资支付监管平台的在线

工程项目一共是357个，各项制度落实率较检查监督前及七月份显著提升。所以说呢，从检查监督再到行政整改再到执法保障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守护链条。那么呢，为了让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更加清楚的去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我们也可以啊在这个海关网当中去搜索这个2026阳光检查以案释法第8篇来去学习更多的普法相关内容。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继续来关注海南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是品质。今年以来呢，海南持续加大了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力度，针对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推动旅游投诉量逐步下降，游客满意率稳步攀升。那么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全省涉旅行社投诉同比下降 18.87%， 12345有效回访旅游投诉满意率达到了 89.88%， 同比提升了 6.2%， 折射出海南旅游市场环境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
4: 没错，那么在强化监管执法方面，那海南省旅文厅也联动到了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来构建了省直协同、省市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以高压态势坚决来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针对于游客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海南省呢是部署开展了旅行社和导游职业规范监督，以及零付团费整治和清理包厢购物和商业贿赂等等系列的公关行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达到1.36万人次，检查主体经营者是达到了8848家次，立案查处197件，吊销旅行社资质11家，注销94家，那处罚导游3人，吊销导游证1人。
3: 是的，那么在长效治理方面，海南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来推动旅游市场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升级，全面推行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建立3分钟受理、30分钟预赔付、48小时办结的快速响应体系，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超1000万元。依托酷游海南平台，接入99家景区的视频监控，实现全省旅游景区、旅行社及1.8万名导游的数字化监管，优化升级电子行程单平台，对接旅游大巴行驶轨迹和车载视频数据，构建旅游团队行程动态溯源监管体系，有效破解人少点多、现场监管难的瓶颈。是的。此外，海南以集中整治为契机，补齐了制度短板，全面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清晰界定强迫及变相强迫的购物行为，设立最高罚款50万元，并吊销资质，对相关责任人实施5年行业禁入等严格处罚标准。
4: 那么海南省旅文厅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接下来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来巩固深化整治成果，全力营造的是安全有序、诚信文明、舒心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让每一位来到海南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宾至如归的体验。
3: 再来关注海南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近日，省商务厅发布了关于新增海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公告。

0: 亚简称公告。那么根据公告，我省在现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四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的基础上，新增实施八类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那么新增的八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吸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含智能集成灶）、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康养陪伴机器人、呼吸机（含制氧机）、智能床。
1: 那么补贴的标准方面呢，按照产品扣除各个环节优惠之后，最终的销售价格的15%来给予补贴。那每一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享受补贴商品均需具备国家统一的13位商品编码，涉及到能效水效标识产品的需要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水效标准，并且完成能效水效标识网络备案。
0: 是的，那么公告明确，新增自主品类补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实行，补贴截止时间与全省六类家电以旧换新、四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步到期。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的入口补贴领取方式，参照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的补贴来实施。那么根据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2026年海南省支持家电手机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个人消费者购买冰箱含冰柜、洗衣机含洗烘一体、电视、空调等等哈，给予15%的补贴，并且呢，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下面的时间，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9: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10: 催什么催呀？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9: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0: 怎么着，你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9: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0: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9: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10: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
9: 有毛病
10: 啊。我天天开车就
9: 开
10: 灯了，有
9: 本
10: 事
9: 开车
10: 找车
9: 吧。
11: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10: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9: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 不能给海口

0: 文明抹黑。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2: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2: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2: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新恒，
1: 我是竹子，在这边呢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连续的关注收听节目，每天下午的2点钟都会和您共同来见证到城市发展。如果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也欢迎您来参与到节目，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另外呢，在这边如果发现了一些环境、市容、卫生、脏乱差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馈，或者是拨打12345进行投诉。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兰区推出了 VR 全景展示，申请人直呼心里有底。那么校外培训机构场地合不合规，医疗机构安全达不达标，过去呢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准入标准往往印在文件里，挂在墙壁上，群众呢看不懂，申请人摸不透，成为办事的隐形门槛。为了破解这一堵点，海口市美兰区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创新推出了可视化全景现场审查标准服务模式。详细情况来连线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审改办工作人员李琦。你好李琦。
2: 你好。
0: 嗯，你好，请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展示，包括呢审查标准的服务模式的具体情况。
2: 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聚焦这三大比较高频的审批事项。
0: 嗯，
2: 对于现场踏勘呢，一个做了一个就是大家一直都是说没有办法说是有更好的一些标准呢，或者说是一个缺乏了一些去踏勘的时候会可能会出现说有标准不一啊，或者说是有人情踏勘的这种情况，然后也不太透明，所以我们聚焦这些情况呢，然后我们做了以下的一些改革，一个是场景化实景制，一个做了一个视频，然后做了一个文字的标准转化，和图示化的指示教材。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全流程里面呢，也增加了把这个就是可视化呢，然后做进了审批的全流程里面，构建了一个

0: 新的就是视频信用加视频自查加踏勘复查的一个高效的机制，比如说办事前置观看，从源头减少无效申报，压缩了现场的办理时间。
1: 明白了，刚才您提到的是三个，就是审批事项，除了校外培训机构、医疗机构，还有哪个呢？具体都是哪三个？
0: 就是说校外培训机构、民
1: 啊，
0: 办非企业单位，医疗机构的开办设立这些。
1: 哦，明白了。那现场的话，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VR 全景展示，它给我们大家主要都是展示什么内容？然后具体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呢？
0: 主要展示的是，就以校外培训机构来说，我们是通过了按照它的审批要点，要审批要点中的门头标识、证照及信息公示、制度上墙、安全设备配备、应急管理，还有收费的一些或者说是一些规范，统一的做了一个构架，然后逐一呈现核心要点。
1: 哦，明白了。那我们比如说，经营者想要申请这一类的办学机构，的条件的话，想体验一下我们这个 VR 的全景展示的服务的话，到哪里去体验呢？
0: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还有政府门户网站也都有相应的对应的专栏，然后我们大厅还有办事指南都会有，是，
1: 明白。
0: 视频把视频生成二维码，所以都会在相应的上面都会有展示。
1: 好，现在还是非常方便的啊，线上线下我们都可以去体验，更好的可以让每一个经营者在办理这些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清晰相关的流程和准备的内容。那我们下一步的话，还会做一个怎么样的提升，来完善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景展示标准服务模式呢？
0: 因为这个模式已经形成了一套拍摄规范，三个行业样板，一个发布运维机制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种经营托育机构、娱乐场所等等的一些，就是说只要涉及踏勘的事项，我们都会逐步的去做这个事情。
1: 明白了，就是下一步可能会在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踏勘铺开啊，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福利哈，相当于。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琦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哈，再见。
2: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咱们海口国际性的赛事是纷纷落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盛夏七月，咱们海口呢将会迎来三场国际性的体育赛事，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会齐聚椰城，来带领咱们的观众朋友开启整月的体育狂欢。那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同步落地了三类不同类型的项目、不同的办赛标准的国际顶级赛事，是咱们海口城市办赛的硬实力、综合配套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成为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激活文体产业的生动助将。在此呢，咱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相关的内容，请见我们前方的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和我们共同介绍一下即将落地的三场赛事。
3: 好的。根据了解，三场赛事呢都会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标准化的专业场馆呢将轮番上演高水准的国际竞技对决。其中呢，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7月7号到9号在海口举办，作为国际五联六大官方赛事之一，本届赛事是会汇集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顶尖选手。赛事期间还将举办国际武术文化月、国际武术文化展等系列活动，并且呢会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让参赛的选手和观众在欣赏高水平的竞技的同时，深度领略海南的椰风海韵和热带海岛风情。紧随其后的是7月12号到18号，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在海口打响。这项亚洲青少年的排球最高规格洲际赛呢，将会汇聚16支青年劲旅， 赛事的前四名将会直通2027年。

0: 的U19男排世锦赛。 在7月的下旬， 篮球盛宴会重磅来袭。 国际篮联的近日就官宣了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呢， 将会在7月24号、25号、27号三天在海口上演。 赛事呢会汇聚中国科麦隆以及格鲁吉亚和黑山等4支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次的赛事更是继2025年国际女篮对抗赛之后，海口再度迎来国际顶级篮球赛事。根据家住在秀英区的体育爱好者彭先生说呢，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竟能感受到武术和排球竞技的激情和魅力，还能欣赏到中国男篮和欧洲非洲强队过招。他也是觉得 在海口是体育爱好者的福地，以赛事聚人气、以流量激活消费。在3场赛事的举办期间，海口的各景区商圈也将针对参赛人员和观众推出门票折扣、消费满减和专属的应援礼品等福利，推动赛事流量向城市消费转化。一月3赛统管举办， 项目的类型和赛事的标准以及参赛人员的规模是各有差异，对城市的统筹调度、场馆的运维和综合配套是带来较高的考验。市旅文局呢是在这个近年来持续的完善大型体育赛事的承接体系。
1: 五元和体育馆标准化的竞技场地配套的训练区，还有媒体中心和国际接待空间，可以快速的适配武术、排球、篮球等不同类型的赛事需求。同时呢，海口整合酒店景区免税商圈等推出观赛的专属优惠，以赛事流量拉动文旅消费，打造观赛加游玩的全新消费场景。
2: 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到的相关内容。当然呢，到了盛夏7月的时候，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对于这3场赛事感兴趣的话，大家呢也是可以前往到五元和体育场这边来进行3场观赛的。 来关注海南中考生今天起可以网上来填报志愿了啊！海南省考试局日前发布了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我省中考志愿填报将于7月6号开始，考生可支分支排位分2次网上来填报志愿。第一次志愿填报的时间是7月6号至18号的中午12点，考生呢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的志愿学校。第二次志愿填报的时间为7月28号 至29号的中午12点，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或者是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的学校志愿。
3: 第一次志愿填报的时间呢是这个 7月的16号到18号中午的12点，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另外呢，就是我省中招录取啊，是设为了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共计是3个批次，其中呢提前批是包括了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以及少数民族特招计划，还有呢就是普通高中的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经省教育厅批准的普通高中学校实验班。那考生呢是在该批次的第一阶段的普通高中自主 招生志愿无需来自行填报。另外呢，就是考生在提前批第二阶段可以来填报1个实验班志愿呢，或最多同时填报3个少数民族特招平行志愿。 第一批包括省市县的优质普通高中，即省一级学校和经批准在第一批次招生的市县优质普通高中学校以及民办的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计划。学生呢，在此批次可以来分别填报3个统招生平行志愿，那还有是3个指标到校平行志愿，依据投档来录取。其中呢，指标到校志愿仅限符合指标到 校招录对象要求的考生填报。
2: 是的，那么第二批包括其他公办的普通高中学校，经批准不再列入第一批次招生的省一级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学校

0: 学校非公费生计划、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班，考生呢在该批次可填报18个普通高中统招生。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和中高职3+2试点班平行志愿。根据要求，全省普通高中学校除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招生计划外，招收对象均为在我省面向全省招生的计划或该市县面向本市县招生的计划，初中学校有3年学籍且就读满3年的考生。海南中学分配给各市县的招生计划和其他省属中学分配给学校所在市县的招生计划，招收对象均为在该市县初中学校有3年学籍且就读满3年的考生。在这里呢，省考试局还是温馨提醒各位，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号密码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网填报志愿信息，考生需妥善保管账号密码等登录信息，如果遗忘登录密码，可联系就读学校系统管理员或属地市县中招办工作人员重置，重置后需及时修改初始密码，避免密码外泄。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这部电影保证你喜欢，我都查过了，豆瓣评分8.5，口碑相当不错。
3: 嘘，电影开始了，保持安静。
2: 看明白了吗，亲爱的？他和他是一伙的，他和他也是一伙的，这位就是卧底。
3: 你好讨厌，不要剧透。喂喂，小声点，小声点。
2: 怎么了？到哪儿了？
3: 你打呼了，我们在电影院呢。
2: 哦，电影还没结束呢。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关于咱们路面交通方面的情况。看到的是海秀中路部分路段在今天起开始实行围挡施工，这对于周边出行的朋友们来说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出行安全。那为了能够更好的完善到区域的排水防涝设施，保障到市民的出行安全，现在看到的是海秀中路北侧，也就是金牛岭天桥到省军区门口路段，是于7月6号来进行了排水管网工程的施工工作。那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呢，对这样的一个施工路段来组织了一个重新的交通方面的调整。那么通过这个途经到这一路段的车辆，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规划到线路，注意绕行。那具体的这个绕行线路，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从7月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持续到9月20号，施工区域将会设置标准化的装配式围挡以及安全警示标识，禁止车辆是从海秀中路右转进入到金秀街。那么原来经过海秀中路金秀街前往金龙路方向的车辆是需要绕行到海垦广场内部的道路或者是广场来进行通行的。那么绕行的线路会根据时段的不同而调整，比如说平峰时段，就是除了早高峰和晚高峰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是建议大家呢是从海秀中路到达到海垦广场的地库入口，再来经过广场后街，最后进入到金秀街。那还有早高峰和晚高峰，分别是在早上的7:30到8:30和晚高峰16:30到18:30这样的一个路段，是需要沿着海秀中路到达到海垦广场的地面停车场出口，再来进入到金秀街方向。
0: 是的，那么在施工期间，海秀中路东往西方向通行的直行非机动车在途经施工路段时，需借道人行道 道，有序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及施工区域，严禁进入施工围挡内及机动车通行车道。在这里呢，海口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大家，所有途经施工作业区域及绕行路线的车辆需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指示，服从

0: 从现场疏导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谨慎通过施工路段及绕行路线，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保安全有序通行。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城市建成区内及城中村禁止饲养家禽家畜，建成区外的乡镇农村家禽家畜要圈养，不能散养，请各位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净化生态环境，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和垃圾，美丽也成你我共建共享。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14:54，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4: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1: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到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今天啊，我们的直播除了在架设调频 FM101.8 播出之外，我们同时呢还进行了视频直播啊。今天呢也是迎来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邀请到了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相关的负责人上线啊。那么我们的直播呢此刻正在海口之声啊同步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通过视频收看我们本期节目。今天上线我们节目的嘉宾分别是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山。黄总你好。黄总请给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你好，那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黄总啊，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待会儿呢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旅文集团啊一些相关的业务发展情况，包括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取得的一些良好的经验哈。海口假日海滩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海鸥，欢迎您郭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假日海滩相信也是我们海口市民朋友们常去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包括外地的朋友们来一定会去假日海滩去打卡。那么现在呢假日海滩周边不管是餐饮还是我们游玩的这样的一个业态也是逐渐的成熟，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看过去一周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一下海口12345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赫。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嗯，请为我们介绍。

0: 一下整体的数据，以及咨询类和这个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都有哪些？
1: 好的，2026年6月29日至2026年7月5日，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66660件，满意率95.42%，其中咨询类29244件，投诉类24984件，求助挪车类9802件，建议类322件，其他类2308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咨询医保社保问题4107件，主要涉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失业金保险的申领及发放；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1983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划片区的招生范围跟义务教育的招生政策相关；第三是户政管理问题1892件，主要涉及到户口迁移、身份证补办跟居住证办理续签等相关问题；第四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264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租赁证办理的相关流程跟购房政策。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占道经营问题1481件，第二是噪声污染问题1454件，违章停放问题1391件，退费纠纷问题1378件，物业管理问题1260件。今天是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做客我们主播1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在加热海滩游玩时遇见相关的管理问题等，都可以拨打我们1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345热线办件的相关受理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正式开启我们今天和两位领导共同来探讨的一些话题哈。首先呢，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咱们旅文集团核心的业务板块，包括呢旗下的景区都有哪些场馆呀，还有这些在建的重点的项目，以及在今年咱们上半年整体的经营客流项目推进的总体成效如何。首先呢，请黄总来为我们总体的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咱们海口旅文集团的一个这个情况啊。海口旅文集团呢是立足于大文旅产业，为文旅会展方向的国有投融资平台，力争呢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这个文旅会展产业的这个综合服务商。核心业务板块呢共有这个文旅的景区经营，还有酒店管理、会展演绎，还有一项是这个投资建设等。目前呢集团的景区资源的有海口假日海滩，这个是4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还有白沙门公园，还有场地场馆呢就有这个国家帆船基地、公共游艇码头、海口会展工厂，还有天空之山驿站、云洞图书馆、印象足球场等等。另外呢，五羊河体育馆，目前也在我们这边在运营中，还有这个海口湾演艺中心、海口演艺新空间。这个酒店资产呢目前是有海口帆船帆板主题酒店，还有冠军之家、海洋之星，还有美金酒店等。然后呢目前还要在建的一些重点项目呢有海南省美术馆、海南省艺术中心，目前还在建设当中。目前呢我们是重点整合这个滨海旅游这个资源，串珠成片的打造国内的一流的这个滨海旅游目的地，丰富呢演艺加旅游、赛事加旅游产业链，助力打造海口这个演艺国之基督，与国内外有实力的这个会展公司合作呢拓展海口的会展业务，以智能化的手段呢特色化为内核、品牌化为目标，发展成为知名连锁文旅酒店品牌运营商。同时呢高质量的推进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助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新海口。同时呢也加快这个像刚刚提的省艺术中心、省美术馆的这个省重点项目的施工进展，尽快这个能够营业。
0: 是的，其实我们发现哈，刚刚通过黄总的介绍，基本上我们海口大大小小知名的这些景点包括场馆都在我们旅文集团的旗下。
2: 对，目前是这样的。
0: 是的，之前也不了解咱们旅文集团还有这个酒店的业务板块。
2: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个酒店的业务板块
0: 啊，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2: 对，也是一个重点的板块。
0: 是，那整个上半年咱们的经营啊还有客流怎么样呢？具体的
2: 上半年的旅文集团呢主要围绕这个岸线资源呢重点打造这个印象剧场这个片区的商业，目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业态规划和这个空间布局，露天剧场以及这个天之泳池等招商工作呢目前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同时呢以公共码头为载体，建设公共码头雪茄游艇会，打造国内首个雪茄游艇俱乐部，构建多元化的滨海经济业态。同时呢打造这个海口帆船城市

0: IP 成功引进了专业的帆船培训和赛事组织机构的俱乐部，在公共码头落地帆船研学培训、专业赛事运营等。二月份呢，我们举办了海风帆开幕赛和海风帆船赛，进一步推动了这个水上运动普及，助力这个区域的帆船产业发展。另外呢，我们进一步推动这个水上运动普及，助力今年联合承办了这个2026年东南亚沙滩排球邀请赛海口站，打造这个高规格、高度关注、高传播度的这个国际体育交流活动，显著的提升了这个区域体育文旅价值。同时呢，我们还保障服务了第三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这个亚洲杯联赛，这个赛事对市民而言呢，这个是在家门口的一项这个文体盛宴，对城市而言呢，这次也是一次国际级的大秀场，同时也提升了咱们的海口的这个城市形象和国际知名度。
1: 是的，其实黄总您知道吗，就是很多的市民朋友在发一些小红书啊，包括社交媒体的时候，都在说，哎呀，生活在海口这座城市太幸福了。为什么幸福呢？就是那么多的国际演艺赛事，国际知名的一些明星，包括运动赛事，都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你像我们坐公交车，对吧？叫个滴滴到五元河体育场体育馆，一下子就能迎来那么多的演艺赛事。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旅游集团为打造国际演艺之都哈，贡献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力量。那咱们上半年围绕咱们海口的文旅提质、城市滨海的景观升级，包括国企民生服务，我们重点都推进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我们看得见的变化呢？
0: 上半年呢，就是要面对这个市民游客逐年增长的这个文旅需求啊，我们集团呢在服务提升方面，比如在建设了架子海滩、骑行驿站啊，精准锚定了这个骑行服务核心定位，完善了这个骑行配套。另外呢，还整合多元的这个业态资源，在强化骑行核心服务的基础上，融合房车、露营啊、轻餐饮及这个休闲体验，丰富了这个服务场景，延伸服务链条，同时呢，满足这个骑行客户的这个休闲需求。另外，旅文集团呢，从强化业态招商，这个引进优质的这个演艺文体活动呢，也承办了这种多元展会等方面进行了业态丰富。上半年呢，刚刚提到我保障了这个除了这个亚乒的这个联赛以后，还保障了500的演唱会。还有这个成功引进了艾利克斯海南这个首家超级综合的训练中心项目，还有英卓国际舞蹈培训等项目也落地了。我们还有个会展工厂，就是在万丽园边上的这个会展工厂。这个我们同时呢，我们还和这个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呢合作组织了一个初一年级的春季的这个研学。目前我们也在全力打造这个旅游集团专属的这个品牌研学的这个 IP。同时呢，我们在安全生产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个景区的这块是属于这个人群的聚集的这个地，所以说我们集团呢对在安全生产方面呢，我们是高度重视。目前近几年我们基本上这个安全非常平稳，目前呢还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安全生产事故。下半年呢，包括以后，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会关注这块。
1: 是的，这市民朋友呢，到我们的景区里，
0: 对，
1: 开开心心来，
0: 安全走，平平安安回到家。
1: 是的啊，游客朋友们也是哈。但是呢，我们希望你平平安安回到家之后，因为我们的景区第一好玩，第二呢业态比较多元，你再来。
0: 对，我们是想要这个理念，
1: 是就是来了就不想走，
0: 对，
1: 也可以啊。淄博港欢迎各位。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在评论区当中啊，这个有叫一丫丫的朋友们说。都说呀，假日海滩要建游乐园，这个什么时候能建成？那边说有一个亲水乐园，想去还没去。这个问题请郭总给我们回答一下。
2: 感谢那个市民朋友对我们假日海滩的关心。就是假日海滩呢，它是一个那个老景区来的了。这个朋友们说的亲水乐园，它就在假日海滩景区里面。它现在呢有一个儿童的戏水池，还有13个的温泉池，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真正的温泉池。所以呢，就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我们都是对外开放的。特别在六一的时候，还有暑期，都备受很多那个亲子 这个的一些欢迎、
1: 嗯、
2: 所以也欢迎这位朋友有机会到那个清水乐园来游玩、
1: 嗯、
2: 我们暑期也会对这个清水乐园推出了一些

0: 月的优惠套餐，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来去进行优惠购买。
1: 嗯，明白了。我们的公众号具体的名字是什么？
0: 我们可以登录一个假日海滩景区公众号，
1: 假日海滩景区，
0: 对
1: 啊，大家搜索之后哈、啊，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那这个清水乐园大概在假日海滩的哪个位置呢？
0: 就在假日海滩入口的右手边
1: 啊，正门那个入口的右手边。
0: 对的，对的。
1: 是，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哈、啊，可以抓紧时间去游玩啊，带着孩子一起去开开心心的体验我们亲子的滨海时光。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黄总跟郭总的介绍哈、啊，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集团的一个总体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马上这到暑假了，对吧？高考、中考也结束了，今天中考也开始填报志愿了，是不是呢？很多这个大学生们也开始回到海口了。那咱们暑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哈，演艺文旅活动肯定也是非常多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暑期演艺文旅活动的整体安排。那么暑期的客流，还有包括亲子的游客以及青年游客是非常集中的。依托五元河体育馆，还有包括黄总您提到的海口湾演艺中心，那今年暑期咱们都规划了哪些演唱会、话剧、特色剧目演出，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前的给大家一个惊喜？
2: 好、这块呢，那我让郭总，我把这个活动，因为这块活动呢、很丰富，让郭总详细给大家给、
1: 那就请郭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剧透一下。
0: 好好的、就是五元河体育馆还有海口湾演艺中心啊、今年暑假呢，其实比较重要的几个那个演唱会还有一些剧目特色，现在已经正在举办的呢，有7月4号到9号有2026年的第四届的武术套路世界杯。
1: 嗯，刚才我们刚给大家读了这条新闻啊，
0: 对，
1: 介绍了一下，也是首次引进哈、啊。
0: 是，这个赛事是一个全球武术套路的就领域级别比较高的，然后呢影响力也是比较大。预计呢是吸引了来自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11名的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参赛，所以呢这个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武术的一个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吧。然后接下来呢在7月12号到18日，我们那个五元河体育馆也将迎来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这个赛事呢也是重要的青少年的一个赛事。那么在赛事期间呢，亚洲的青年排球星星也将齐聚海口，那么也会为我们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个高水平、年轻化还有富有激情的排球赛事体验。那么再往后呢，就是每个星期不间断啊，在7月24到27日，我们也迎来了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到时候呢，中国还有格鲁吉亚，还有黑山，还有那个喀麦隆，就四支男篮国家队呢也会到那个耶城来也会为我们那个篮球爱好者呢带来高水平的国际男篮对决。
1: 是的，格鲁吉亚也是强队。
0: 是然后呢在8月15日也将举办陈慧娴的演唱会。这个是。
1: 这个已经刷屏了。
0: 哎、
1: 陈慧娴的演唱会。
0: 是。这个是被誉为了那个粤语天后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近期在那个五元河体育馆就在暑假期间的活动。那么呢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呢也有不少的剧目，像那个七月份那个钢琴家奥斯卡罗曼耶卓他的独奏音乐会。然后呢还有开心麻花陈俊士的互动的一个剧喜剧啊，喜剧叫婚礼大嫖客。他每周都会驻场先锋那个剧场，然后呢英文的儿童的音乐剧，还有国风科普舞台，也为我们青少年打造了一个趣味的美育课堂。在八月份呢，我们也将迎来年度重磅国际剧目，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巴黎舞团，携带胡桃夹子天鹅湖登陆大剧场，搭配了我们的国风舞蹈秀，还有动漫主题音乐会、交响曲

0: 来丰富我们的夜间的那个演艺供给。就整个暑期期间，就是整个矩阵啊是兼顾了高雅的艺术，还有大众的娱乐与亲子的科普。所以呢，这些高品质的舞台内容将丰富我们海南的那个暑期的文旅供给，也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全天候、全年龄段的夏日艺术盛宴。
1: 是的，听完这个郭总的介绍啊，很激动。原来家门口有这么多的活动啊，即将就要推出来了。所以说，不管我们就像刚郭总所说到的，你是这个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你想看高雅的艺术，对吧？我们有俄罗斯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天鹅湖啊，包括猴头夹子哈、啊，冰上的芭蕾。那如果你是运动爱好者，既有排球，又有武术哈、啊，还有篮球。对，那如果说我们喜欢听歌，是不是还有这个陈慧娴啊，也都来了。所以说，这么多丰富多元的活动都在暑期集中的推出，我们也希望呢，可以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在暑假哈、啊，可以这个去看一看，去逛一逛，去玩一玩，感受一下我们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那么其实在暑期，咱们针对学生包括亲子群体，像是云洞图书馆啊、假日海滩、白沙门公园等等这些景区公园，是否配套推出了一些暑期的研学市集、滨海休闲的特色活动呢？有没有这个学生的相关的优惠政策啊？请我们两位请郭总
2: 介绍。
0: 好、
1: 请郭总介绍一下。
0: 我就给那个市民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暑期，我们在面对这个学生还有亲子群体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黄山总说的，我们旅文集团正在打造自己的 IP 的一个研学。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在白沙门公园开设了有湿地自然、无人机科创、还有飞跃丛林、户外扩展的系列的一个暑期研学活动。然后呢，在我们的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我们要推出的是龙骨单船的帆船出海体验，还有半日研学营，还有青少年的帆船夏令营。现在呢，从外地来的大概有五十组的家庭，50名的那个帆船爱好者，已经在我们的码头已经开始了集训，就夏天的夏令营的集训。那么呢，在假日海滩呢，就像刚市民游客问的，这个清水乐园，我们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票，然后呢，配套呢，我们有一个烧烤员的套餐优惠，然后同时像水上摩托艇啊、皮划艇啊等这些海上的娱乐项目，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就是详细更多的话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假日海滩公众号小程序去那个
1: 详细了解一下。
0: 对，详细了解购买。
1: 是的，其实假日海滩很干净啊，那个沙滩非常的这个清澈，而且沙子很细。
0: 是，
1: 那你到那边一走一溜达，尤其是在天晴朗的时候，反正这个海是真的很蓝。
0: 是，
1: 包括呢现在周边我看那个饭店啊，餐饮也都配套非常的齐全。
0: 对，就是刚刚是介绍了一些，就是我们那个暑期的一些产品。
1: 对，
0: 但是呢，就是针对刚刚市民游客比较关心的，像一些优惠方面的这个，我也给那个市民游客也介绍一下啊。就是像那个帆船基地公共码头推出的帆船体验套餐，我们原价168的，我们在那个毕业季的时候，如果同行，就单人是88元一次，45分钟。但是呢，我们呢推出这个套餐，就是你来体验一次，我还可以赠送你可以免云洞图书馆的预约。
1: 哦，
0: 因为云洞图书馆现在
1: 哎呀不好预约呀，
0: 对，是
1: 人太多了，
0: 对，因为这都是我们海滩旗下的一个产品，
1: 对，
0: 所以我们联动自己的一个产品，推出了一个对市民游客有需求的，
1: 是
0: 啊，对，然后两人同行还更优惠，就是68元一人，对，然后还有6人的包船。同时这个6人的包船368元6个人，但是我们还赠送50元的，就是你坐完船了之后，你可以去我们海滩去烧烤。那么这个烧烤的话，我们卤味我们有50元的一个优惠，就等等这种，然后再加上或者是清水乐园的温泉票，可以给你赠送2张。对，所以呢，在这个清水的暑期，我们也就是用不同幅度的优惠来吸引，来回馈我们的市民游客对我们假日海滩的关爱。
1: 是的，那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不是对学生的优惠，

0: 是谁都可以是吧？
1: 对，毕业季的话呢，就是同行的这个毕业季，就是只要你是学生，
0: 嗯，
1: 哎，他都可以享受。
0: 哦，
1: 嗯、
0: 就还得是学生。
1: 学生。但是呢我们还有亲子的，
0: 有亲子的，
1: 对对，
0: 相当于这是对学生还有亲子的、
1: 啊、
0: 哎呀完了毕业毕早了对，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听到了郭总哈、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详细介绍啊，真的是丰富多元的活动，还有这个非常力度大的折扣啊，等待着大家的游玩和体验。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有些市民朋友们去反映了一些小问题哈、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市民朋友们说，就是白沙门公园，他举报说有人经常骑自行车，因为公园不是说禁止自行车和机动车进入嘛，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包括呢公园里面有人经营电动车，那么电动车在人行道行驶可能也会存在着安全隐患，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事情后续是怎么处理的。请两位领导，哪位领导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个我来解答一下，因为那个白沙门公园现在也是那个假日海滩景区的一个运营的范围、
0: 嗯、好，
1: 这个区域这个呢是因为这个投诉件到了之后、
0: 嗯、
1: 我们已经跟市民进行了沟通。首先我们呢是在那个很多的一些入口增设很醒目的一个禁止自行车还有电动车入园的标识标牌、
0: 嗯、这我也看到过，而且还有那个小立柱就防止他们进入。
1: 是然后呢这个诉求里面说经营的电动车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动的观光车、
0: 哦、
1: 啊，它就是那种小观光车，
0: 观光车
1: 就是方便这些孩子们、嗯、他们坐的那个小观光车然后游览白沙门。
0: 对，白沙门公园也很大、啊、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就是这个坐这个电动的观光车的，我们要实行的就是你要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0: 嗯，
1: 然后呢一定的过道，不能影响，不能占用人行道行驶。
0: 明白。
1: 哎，对，都会做这些管理。
0: 好，那我们下一步也会加强这个相关的管理哈，给市民带来一个更好的游玩体验。那我们还有一个市民反映说，这个云洞图书馆说它厕所卫生差，影响到了体验，希望这个保洁人员可以做好清洁的工作。那想问一下，针对这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呢？现场是像这个市民所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吗？这个请
1: 这个
0: 郭总。
1: 对，这个云洞图书馆这个厕所的问题、
0: 嗯、
1: 确实就是反映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0: 因为人流量的确是很大。
1: 对，人流量比较大、
0: 嗯、对，
1: 然后呢是由于它就是整一个位置它底下的那个疏通的那个口它比较小，
0: 嗯，
1: 所以呢很难做更大的一个改动。
0: 嗯，
1: 那么呢我们也经过很多轮的这个施工方面的一个技术上面的去斟酌，现在呢我们目前已经是在现场通过一些投放鼓风机啊，然后呢搭配一些空气清新剂，然后呢就是在安排专业的专门的保洁人员在不定时的一定要在那里驻守，要进行清扫，就通过各种的这种措施来去那个对这个厕所的这个卫生问题能进行一个处理。
0: 明白，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保洁
1: 的
0: 机制啊，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体验感会更加的好一些哈。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还有个市民问，这个云洞图书馆的外立面他认为缺乏维护，有点变得灰黑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云洞图书馆是海口市的一个地标哈，也是知名的建筑设计师马岩松设计的。目前呢也是海口的打卡地标，他认为就是有点脏啊、影响了我们的市容市貌，建议啊重新给他刷白。他本身应该也不是白，是那种发黄的。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0: 嗯、
2: 这个。
0: 好的，黄总，
2: 很感谢这个市民朋友来关注这个。
0: 对，
2: 因为云洞图书馆呢，确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是由咱们的知名设计家设计师马岩松的老师、
0: 嗯、MAD 他们公司设计的。
2: 他那个在当时施工采取的是一种清水混凝土的一种施工工艺、
0: 嗯、
2: 这种清水混凝土的施工工艺呢比一般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施工工艺要复杂。目前确实云洞图书馆目前呢因为建成投入也有开放也有好几年了，
0: 嗯，
2: 这个确实他那边的风水意识啊确实目前有一些这个确实显得有点黑，漆黑的一点的感觉、
0: 嗯、
2: 就是有点脏的感觉。但是呢这个目前我们也跟这个马岩松老师这个团队也
0: 在沟通，
2: 也在对接了，因为这个他们也很关注、
0: 嗯、对，
2: 马岩松老师他们也很关注、他们从网上看到一些这些评论以后，他们也关注，专门也
0: 他自己的作品嘛，

0: 对，他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涉及到就是说，因为大型的维修，它整体的这个维修呢，我们方案正在制定。
1: 嗯，
0: 因为这个涉及的费用还不少
1: 啊、哦。是的，是的，
0: 这个费用还不是简单的涂白。
1: 嗯，
0: 这个就我再涂一层的这个这个涂料就可以解决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方案呢，我们还在跟这个
1: 沟通，看一看怎么样能用一个有限的成本。
0: 对，因为如果一旦我这个要进行维修的话，我可能运动主管我可能整体要封管、
1: 哦、
0: 可能会有1到2个月，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目前还是比较慎重，所以说我们跟这个设计师团队呢、
1: 嗯、
0: 还在深度的沟通，一旦有了这个具体的方案以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向公众这个公布、
1: 嗯、
0: 好
1: 吧。感谢黄总的解答哈。其实马岩松老师不光在海口设计愿意用这种清水漆，
0: 对，
1: 他在那个嘉兴的那个南湖火车站、
0: 啊、对
1: 他在更新之后整体很美，但是你进去会发现一段时间长，
0: 这个维护成本确实比较高，
1: 比较高哈。不过呢，你就是航拍啊或者是远观都很漂亮，你不仔细看的话是其实看不出来的。而且你到室内之后，其实马岩松老师他的这种设计理念跟我们海口的滨海风光还是很契合的。
0: 对，因为云动图书馆呢，它这个是属于我们企业自投自建、
1: 嗯、
0: 然后的自营运营。因为云动图书馆本身就是有点类似半公益的一个场所，
1: 是，
0: 所以说我
1: 们也不收费，
0: 也没收费，我们的收入来源基本上也没有。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是基本上就是说本的公益的这种心，它一直都是亏损的在运营，所以说呢、
1: 嗯、
0: 这次的维修的费用成本还是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还在跟这个设计团队在探索，看能不能采取。
1: 大家可以去买咖啡，
0: 也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去，就像主持人说的，多买一些咖啡支持一下我们。
1: 对，买杯咖啡啊，冰美式很好喝。好的，那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5:30，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直播12345为群众办实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海口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两位领导黄总跟郭总上线我们的节目。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4: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5: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6: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4: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7: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8: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开启了视频直播，我为群众办实事，邀请到了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两位嘉宾上线，他们分别是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山。欢迎您，黄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9: 你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8: 嗯，是的。还有海口假日海滩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海鸥，欢迎您，郭总。
1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嗯，再一次欢迎两位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聚焦一下我们暑期一些旅文集团相关的集中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升级调整的内容哈。那么暑期呢，比较温度比较高，游客量也很大。那么各大景区、驿站、公园在开放的时长、防暑的配套，还有夜间的游玩业态上，有没有哪些升级和调整？请郭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0: 哎，好的，嗯。像我们旅文集团旗下的假日海滩景区、天空之山驿站，还有白沙门公园，
8: 嗯，
10: 它这个呢是我们24小时为全天为那个市民游客开放的，
8: 嗯，
10: 那么云洞图书馆呢，它的开馆时间呢是每天的每周的周二到周日的早上10点到晚上22点，周一是闭馆时间，
8: 嗯。
10: 那么呢，针对这个暑期啊，这个在防暑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应对，比如一个呢是，首先我们加密了一些公共淋浴，特别在海边，就是游玩的话比较晒，所以我们加密了一些公共淋浴，
8: 嗯，
10: 冲脚设施的选检频率，就保证它能够是全时段是正常使用的。然后呢，在沙滩上我们增设了一些遮阳伞、遮阳棚。包括我们在椰林区域也增设了一些零下的一些休憩点，
8: 嗯，
10: 然后呢也增加了一些特色的青浦凉的这些消食薯品的一些售卖，那么呢在我们的各个区域呢，我们也设了一个便民的一些医药箱的点位，
8: 嗯，
10: 就是方便配齐了一些防暑的药品，方便一些游客市民如果有急用的话，马上就可以使用。那么呢在景区里面，我们还会用广播，以广播还有标识牌滚动的这种形式来去提示高温防晒的一些信息，
8: 嗯，
10: 引导我们的游客呢优先去选择一些比较凉快的一些游览的一个线路，
8: 嗯。
10: 那么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还有驿站，我们是开设了空调纳凉区，就市民游客如果户外晒如果觉得不是太舒服了，那么赶紧到游客中心里面去那个避暑，
8: 嗯
10: 啊。然后呢在一些我们的配套的餐饮的一些网点，我们也会加强这个选景的频次，要保证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啊。那么呢夜间游玩里面呢，最主要呢是比如在假日海滩我们的一个清水项目，摩托艇啊、皮划艇啊，这些项目我们是延到了下午的19点，
8: 嗯，
10: 就一般的话我们会建议在早上8点到11点半，下午呢16点30分到19点这之间去游玩，
8: 晌午头太热，
10: 对对对，你避开中午这个高温的时段。然后呢在天空之山的滨海驿站，其实天空之山是一个晚上就是下午的时候看日落很美的一个地方，
8: 嗯，
10: 不知道各位市民游客有没有去那边好好去欣赏一下。
8: 对，
10: 那么我们在7月份、8月份，我们每周周末我们会常态化的推出晚上的这个

0: 音乐 Love 与那个露天的电影，就是我们市民游客都可以参与。
1: 是在天空之山中间那个地方，我们放大屏幕吗？
0: 不，就在海边，就是天空之山驿站，
1: 前面的海滩。
0: 对，那个海边的这个那个海边跟我们那个驿站中间不是有草坪吗？
1: 啊、对对对，
0: 在草坪上面，大家既可以欣赏到落日，也可以呢来一杯咖啡然后呢也可以唱唱你喜欢的歌，听听音乐，甚至我们还会放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电影。
1: 也就是免费来提供给大家一些游玩的业态。
0: 对对，就是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夜间的一些活动。
1: 明白。那其实就是有些市民朋友在反映哈，就是这个云洞图书馆预约比较难，对吧？包括呢这个停车呀，加上海滩的停车，还有白沙门公园的配套不足。针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未来有哪些提升的一些措施呢？像云洞图书馆的预约哈，郭总您觉得建议我们提前几天预约呢？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提前预约，但是呢恰巧就赶上那个整点的时候，他也会有些放出来一些，
0: 对对对对，
1: 也能抢到那么几张。
0: 是啊、就是这个云洞图书馆这个预约难的问题啊、是一直也是很多市民游客提出来的。但是呢因为云洞图书馆它的空间比较小，
1: 对，
0: 我们为了大家的一个体验感，所以我们呢从最初开馆的时候只放200名，到现在呢我们在线上放票呢是有800有500人一天，而且呢我们最近已经实施了就是分时段去放票。最早的时候就是200个人，就是不管哪个时段他都200。现在我们是分时段去预约。然后呢最好是我们已经提前7天你就可以预约了。你可以上海口云洞图书馆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实名去预约。而且呢为了满足一些市民游客他到了云洞图书馆他没有办法进去很遗憾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客流量我们也会不间断的放一些票就看馆内的那个游客的情况。
1: 这也是智能化的去管控，
0: 对，
1: 调控我们的流量。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因为馆内呢有一些可以使用一些轻餐，所以我们做云洞的下午茶的套餐，我们在我们的小程序上也会有一些每天，就是因为馆不大，所以我们有一定量分量的你可以去预约套餐，因为预约这个套餐的同时你已经享受了你可以入馆的这
1: 个
0: 对这个权利，对对，这个权益，所以的话呢就可以多方面的去就是有各种渠道的可以进入云洞图书馆。
1: 对。那针对这个白沙门海滩的白沙门公园的配套不足，还有包括假日海滩停车等等这些问题哈，我们未来都会有哪些的一些提升的举措呢？
0: 假日海滩呢我们有510个停车位。到了对，到了那个暑期的时候，可能是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可能
1: 人
0: 流比较多。我们比较多的话呢，一个呢就是我们会配合交警，就会在那个就是交警他允许的一些地方他可以去分流这个车流。那么呢同时我们内部呢我们是要加强我们的一个现导的疏导，现场的疏导，让我们的每个车位都能够有序的放，然后有序的安放。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白沙门这个游乐场这边，我们也是同样有加大我们的人员的巡控等等之类的。
1: 是的，其实我每次去假日海滩，我感觉停车位还是挺充足的，因为它沿线很长，停车场也很多哈。
0: 对，
1: 还有这个专门给房车，对吧？就是这种露营的人群的这样的一个停车场。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可以沿着这个滨海大道哈，一直往西，我们去看去找啊，哪个停车场有余位。基本上我们在高德地图上也都会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导航过去的时候告诉你这个停车场还有没有余位，那个停车场的整个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海口湾沿岸的驿站啊，滨海观光帆船码头，在咱们暑期有没有新增一些体验的项目，方便咱们市民就近可以休闲游玩呢？
0: 这个是刚刚我们在介绍假日海滩的时候，也就一并大概介绍了一下，
1: 给大家说了很多，
0: 对，
1: 包括价格什么的。
0: 是的，因为那个帆船基地观光码头呢，它有610个泊位，它也是我们海口打造那个海口那个城市帆船城市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载体。那么呢，我们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像单体龙骨帆船体验，像 OP 帆船培训。然后呢还有就是游艇出海观光，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呢都会在那个

0: 期的时候呢陆续推出来。
1: 嗯，明白了。好的，那么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最后呢，我们想针对暑期啊这些文旅的安排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我们暑期出行高峰，在票务预约呀，包括人流疏导、线上信息发布的方面，我们能给市民提供哪些便捷的渠道？包括呢，有没有给市民一些小小的建议啊？请两位领导给我们回复一下。
0: 在票务预约方面哈，就是像我们云动图书馆这个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提前建议大家提前7天在我们海口云动图书馆的公众号还有小程序上去预约。
1: 嗯，
0: 然后天空之山、驿站还有假日海滩、白沙门等，它是全天开放的，无需预约的。
1: 嗯，
0: 然后呢，五元和赛事的演出，可以按照项目。它是分不同的平台去预约的。比如我们这个武术套路，世界杯它是你可以看那个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然后接下来的 U18 的男排亚锦赛，你可以打开那个票星球这个小程序，对，还有陈慧娴的演唱会呢，像大麦啊、猫眼啊、携程啊，都可以登录到上面去抢购。都是一人一票一证嘛。
1: 对，是的，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购买这些景区门票方面啊，我们就在官方的渠道去购买，去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好的，那么刚才啊，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文旅集团旗下的一些业务哈，旅文集团，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安排，以及给市民朋友们带来了一些演绎活动还有文旅活动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12345热线当中我们市民朋友们热点的一些诉求分别都有哪些，也请我们二位领导在线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应和解答。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咱们集团负责的海口湾贯通、江东顺达路、观海路等项目仍在施工啊，那么部分的路段围挡未开放，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每个在建项目的最新施工进度，包括预计通车全面开放的时间，还有现阶段我们如何兼顾施工与市民的通行。那请黄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好的，这个西安贯通像这个项目呢，其实已经在2022年5月份呢已经全线贯通并对外开放了。目前呢，该项目只仅剩下就是这我们现在刚刚说的这个印象剧场还有这个无边泳池，这里面有一些内部装修还没有做完。但是呢，因为我们目前正在对这个项目正进行招商，因为内部装修呢，我们要结合这个商户最终招商完成以后，结合他们的需求来做。所以说目前就剩这么一点，我们预计呢，这个年底像印象剧场这块就能够全面可以招商成功以后，就可以面向这个市民开放了。顺达路呢，这个项目确实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作为代建单位，在江东这个项目呢，确实实施的时间确实比较长，因为呢，目前的这个由于受资金的因素，还有这个工作面的问题，征差当时一些征差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呢，今年的上半年是没有资金保障。目前呢，通过这个市里面这个努力跟省里跟中央这个去申请，目前已经是能够获得3季度获得了这个8500万的这个资金保障。目前呢，我们现在正在跟这个施工单位正在根据资金的这个落实情况详细的这个排工期。然后呢，我们会安排，因为目前这个市民朋友比较关注的可能就在这个江东这个兰香园啊、悦顺居啊、翰林府等周边小区的这几个小区，因为它这个项目没有做完的话，它出行它会绕一段很大的路，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个资金情况，我们已经详细的把这涉及到这几个小区的路段的这个施工计划详细排出，我们预计大概到今年年底吧，我们会把这一段先把它给贯通，先解决这3个小区的这个出行问题。
1: 是的，
2: 因为目前确确实实财政呢比较紧张，这个资金
1: 的
2: 很多项目这个资金没办法保障。
1: 没错、
2: 所以说也跟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说一声，真的是抱歉，也请大家谅解。
1: 好，我相信市民朋友听到之后肯定也会能够理解哈，
2: 也希望大家理解。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呢是关于我们一些道路包括通车的一些问题。还有朋友经常会咨询，比如说公园的开放管理啊、沙滩维护、活动报名等问题。那么日常我们通过哪些渠道可以快速答疑？在接到咱们12345的热线投诉之后，我们的接触流程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接到12345了，目前呢，现在我们集团李文集团呢，基本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可能涉及到咱们的，这可能是一些景区游玩啊，一些游乐设施啊，包括一些这个停车难的这种问题，这种比较多。接到12345，这个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件以后，我们会有第一时间有专人，先登记下来，然后呢，马上联系，就像涉及到这个郭总他们这个驾在海滩公司的，他们马上会安排相应的人，马上会对这个12345案件会做回复，会亲自跟、这个、
1: 回访，然后对接一些市民，
2: 对，我们争取做到，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按时吧。近一两年来，我们这个办件12345办件基本上没有说被催办的，基本上
1: 是的。所以说，你看旅文集团，其实在我们办件当中，就是督办件可能也不多哈，
2: 对，
1: 而且市民游客朋友们去逛完我们这些景点回来之后的反馈，包括口碑一直都是很好的。
2: 这个感谢大家，我们可能工作还需要做得更好一点。
1: 是的，这样的话才可以让更多的人啊来到我们海口。
2: 也希望广大市民呢经常给我们提意见，也给我们做我们监督。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根据12345民生的一些热点诉求啊，二位嘉宾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回应和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具体的办件哈。刚才呢，我们关注了白沙门公园和云洞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市民朋友来电反映说，这个云洞图书馆的泡泡机扫码不出泡泡啊，说打电话之后呢，这个客服的态度很差，让找后面的商铺，但是呢，后面的商铺客服表示让找谁就找谁，他认为不合理，想问一下这个事件啊，我们后续是如何进行处理的？请郭总来回答一下。
0: 好的。就是我们接到这个市民来电反映了之后，我们是立马就跟那个市民联系了。联系了之后呢，是对这个对当时这个泡泡机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还有今后呢进行了一个培训，就是提高服务质量，才能去服务我们的市民游客。然后后续呢，我们将加强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培训，同时呢，对这个泡泡机我们是进行了一个检修，就是要对这些设施设备要是经常性的维修，以免出现这些类似的这种情况，也少了市民游客的信。
1: 是的，
0: 对，也在此呢也跟市民游客说声抱歉。
1: 其实我们很多市民游客他们也都去很多景区哈，也会进行这个服务态度的对比，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肯定要把他们服务得更好，这样的话他们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包括呢也会就是经常来到海口啊，到我们的景区去游玩。还有就是在云洞图书馆，有位市民朋友们反映说呢，他通过线上预约进入到了云洞图书馆，但是显示预约已满，但他认为图书馆的现场并没有满人啊，且需要购买咖啡才能进入，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就认为存在变相收费的情况，所以说呢，他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合不合理，具体我们预约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也请郭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对于这位市民游客的这个反应，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云洞图书馆呢，我们线上现在是扩容是500人一天，按不同分时段的去预约。但是呢，因为进去出来的就市民游客，他的就是他在里面待的时间跟出来的意识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有时候确实会有一些比较人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在门口呢去会放一个就是把那个号给放出来给大家，让外面的游客呢他可以进来。那么关于这个下午茶就是咖啡入馆的这个，是因为我们企业呢是由于它是自主运营的啊，也没有任何的政府的一个补贴。那么呢，为了维护场馆的可持续性，也为了解决市民游客进云洞预约难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会每日会提供一定量的下午茶套餐。就该套餐在馆内呢消费，它就已经含了可以入馆。所以的话呢，像这类的入馆的须知，还有下午茶的套餐 这相关的信息啊，我们已经在公众号还有我们的馆口的入口处公约入馆公约上已经做有说明
1: 啊，我们都张贴好了这样的一个套餐的价格包。

0: 获得可以享受到的权益，对，这样的一来的话，我们视频朋友们到现场就可以看到，
1: 可以看到，
0: 哎，就觉得哎，那就合理了。
1: 对，
0: 他可能之前不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哈，
0: 是的。那么呢，以上呢是有关于云洞的相关的一些办件。我们再来关注到假日海滩，说呀，在这个假日海滩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有市民投诉反映靠海的绿化带说是无人管养，杂草丛生；还有一位市民反映在观海台的海滩区域缺少供市民游玩后冲洗脚部和身体的淡水。冲淋设施，那针对这两个问题，也请我们两位领导来回答一下。嗯，
2: 好，这个刚才这个市民朋友关注了这个，就是说加拿海滩这个有点杂草丛生的这个事件啊，确实，因为这个我们当时这个海口湾贯通工程建完以后，我们是移交给这个相关的市政管理部门去管养。
0: 明白。
2: 但是呢，我们在加拿海滩主景区这个区域呢，是由我们加拿海滩公司在自己去管养，可能在这个沟通方面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偏差。在这里呢，我们收到这个案件以后，我们也跟这个管养单位也及时沟通，会把这个杂草会把它给清理一下。
0: 是的，
2: 这个确实虽然说不一定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毕竟我们也在那边在加拿海在去运营，所以说也感谢这个市民朋友给我们对我们提醒，好吧？
0: 其实我们还是要多部门共同去
2: 联动，对，他可能会有一些职能之间的一些缺失吧，
0: 是，可能是重合或者是这个交叉等等，
2: 所以我们收这个案件，我们不推卸，我们下来以后看看我们是跟这个管养部门我们沟通。然后呢，先看需要我们还是我们只能尽快把这个稍微处理一下。
0: 是的，我们肯定要跟这个园林管护部门，包括综合行政执法等等，会经常的合作。那么我们形成合力之后，也会让我们场馆包括我们景点运营的越来越好。是的，那么关于这个海滩区域这个冲淋设施，这位市民认为缺少这样的一些设施，想问一下后续我们有没有一些计划？
2: 这个呢，我就要在这里跟广大市民也呼吁一下，
0: 嗯，
2: 为什么这个冲淋的这个设施呢？其实我们在原来建设的时候是配套有的，但是因为正常我们这个全线的这个海岸线啊太长，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个点都会有人在这里监督，所以说就经常会遭到一些，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游客朋友、市民朋友啊，他可能在使用的时候不当，或者有一些甚至有人很恶意的就拿脚就踩踢。所以很容易就损坏这个设施，
0: 明白？
2: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也呼吁一下，我们广大市民要文明的是使用这些公共的配套设施，因为这个项目呢，已经是移交给了这个市政的管养，他们单位在做，他们就认为就是说，经常一弄就坏，所以说目前他们就暂时先就把这个给将来给取消了。
0: 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附近装摄像头，然后追究这个游客的责任呢？因为他毕竟也是算是破坏公共设施嘛。
2: 这块很难做到，因为包括我们当时那个那片呢，还有一些小电缆呢，经常会被偷。我们现在这个也很头痛，所以说刚好借这个机会也跟广大市民也呼吁一下，下来以后我们再跟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再沟通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把它也恢复一下。但是恢复完以后，希望大家能够爱护它。
0: 对，我们这个第一点哈，我们要文明出行，
2: 对，
0: 而且文明去逛景区。第二点，我们还要遵纪守法，
2: 对
0: 吧？你不管说你是破坏了我们公共设施也好，还是偷电缆，这都属于违纪违法的行为了。所以呢，大家在逛景区的时候还是要去爱护，只有我们爱这个城市，城市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对吧？文明海口，你我共建共享哈。那时间也来到了15:58，想问一下黄总，接下来咱们旅文集团在项目建设提速、景区服务提质，包括演艺文旅的业态升级、民生诉求的快速处置等方面，有哪些的具体的工作计划？我们总结一下。
2: 好，这个呢，现在我们旅文集团呢，现在是全面聚焦这个主责主业，就是原来像一些代建项目啊，现在慢慢的我们会淡出，因为这块并非我们的主责主业嘛，但是呢，手上还在做的像美术馆啊、研究中心啊，这个还在建的项目，我们加快推进，尽快的保障的这个验收交付。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在这个业态完善方面呢，尽快这个完成这个印象剧场、露天剧场、这个无边泳池的这个争取年内运营。另外的话，多元化了开展一些体育赛事，全力保障暑期演艺啊赛事活动。另外呢，我们目前也正在全力推荐这个金刚王国世界巡演的等5场演唱会，还有4场这个赛事正在洽谈，希望能够下。

0: 半年能够快速的落地海口，另外一个对民生诉求的快速处置呢，实行我们接速即办，以现实办结的方面，也请这个广大市民加大对我们的监督，好吧？
1: 好，非常感谢黄总和郭总今天可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直面我们市民的诉求，包括对我们旅文集团的详细情况做了一个介绍。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那么呢，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

0: 府民生在线、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线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在7月8号周三，秀英区的旅文局相关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关注秀英区的暑期旅文活动、消费投诉处置等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敬请锁定收听。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7到32度，乡镇的气温26到33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7号星期二，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7月8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1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是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6: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7: 1, 2, 3

来吧，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线上同声时光，我们会来关注到育儿问题，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 101.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还通过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播出。有什么想交流探讨的，或者是想关注我们日后的一些线下活动的，不管是亲子活动还是其他一些类型的公益活动的，都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想咨询、想分享的，同样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来和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实时的分享交流。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了，马上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的中学和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要放假了。7月11号是初中小学的孩子们放假，7月18号是高中的孩子们开始放假了。暑假又要来了，小神兽们又要这个出笼归家了。那么很多的家长在近期也是有开始去规划不同的一些暑期的游玩计划。那当然同声同行在线下呢，携手海口海南达华旅也有推出我们的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在7月20号到25号是我们的第三季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目前名额已经是爆满了。那我们也是在去年第一季、第二季的基础上呢，再次的升华了我们的行程，完善了我们的一些内容，然后推出了第三季，会去到中国天眼、黄果树瀑布、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还会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还会带我们的爸爸妈妈、宝贝们走入到世界第六大悬索桥巴林河大桥参观桥梁科技馆。那同样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一些研学的课程，比如说在天眼小镇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复制天眼模型，带孩子去感受宇宙星辰的探索的这种欲望。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的在桥梁科技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桥梁核心技术和工艺，会让孩子们自己来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这个桥梁。还有像蜡染体验也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为大家安排的。同样呢，像贵州省博呀、青岩古镇呐、蜡染体验和青云市集，这些都有在行程当中。大家也是可以关注我们的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因为在最近有的家长开始稍微的慢一点点的咨询和报名的都已经没有名额了，还是可以关注海口之声或者是17284043，下一次可以抓紧时间报名。那还有包括像在8月10号到19号主播陪你同行新疆的第一季亲子研学游也是已经爆满了，罗伊也会陪同着我们的大小粉丝去到大美新疆。新疆的10天9晚的亲子研学游会涵盖了新疆的北疆伊犁、大环县和这个东疆的吐鲁番、火州吐鲁番吧。那会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而且我们的行程设计非常的合理，不会说一坐一屁股就坐7、8个小时的车，到点玩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又上车再坐几个小时的车，没有。我们的行程基本上是设计的大概是1.5到2.5个小时的车程。那么还有呢，就是当然在走独库公路北段的大那个，还有就是在鄯善，也就是库木塔格沙漠回乌鲁木齐这两天的时间坐车稍微会多一些，但除此之外的车程一般是1.5到2个半小时。

同行新疆会去到哪里啊？我们也有粉丝会有问，那个虽然爆满了，但是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新疆有北疆、南疆、东疆，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大家想去到的。像我们的行程里面会去到像独山子丹峡谷，新疆兵团的军垦博物馆，还有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像是山上的库木塔格沙漠，还有吐鲁番的葡萄沟摘葡萄，还有像是火焰山啊，很多人看西游记小说对这个火焰山非常的趋之若鹜，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行程当中安排的一些美玉研学体验哈，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域，我们一定要住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呢非常非常的美，看落日，看晚上的星空啊，还有呢到牧民家做客，带着孩子们去挤羊奶呀，抱小羊啊，还有去感受少数民族的一些不同的民俗文化呀，还有像是去做这个亲手制作新疆的这个塔巴馕，就大家很喜欢吃新疆的馕那种饼，对不对？它有不同味道的，有玫瑰味儿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味道，还有原味的。那这个亲自动手做出来的馕的味道如何，也是等着大家去亲手的制作和品尝。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已经满额了啊！那么大家想了解的话，其实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希望我们有缘能够一起同行。那么在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刻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每日一课，今天我们要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铅笔到底是用什么来做的呢？为什么铅笔能够擦掉铅笔写的这个铅笔字儿，但是水笔字它就擦不掉呢？还有在我们的同声同行的同声秀场呢，也依旧会听到我们的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今天听到的同声作品呢，是由尚轩为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讲述。而在我们的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今天会关注到的内容，一个是有我们的粉丝二群的妈妈在周日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罗伊，到底孩子发烧要不要忌口不吃鱼肉蛋奶，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恢复？有的人是说发烧了要多吃一点，然后呢让身体这个抵抗力更强，但是长辈是说了发烧就不要吃鱼啦，不要吃肉啦，更不要吃蛋啦，到底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一会儿会在成长贴士共同关注。还有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哈，充足空闲的假期也是培养孩子很多好习惯的一个黄金阶段，比如说阅读习惯的培养，积累阅读量就是在暑假一定要抓紧这样的一个时间。可是有的家长会说引导孩子多读书，可是孩子抵触书本啊，静不下心来阅读啊，怎么办，怎么引导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引导的好建议供大家借鉴参考。所以大家有什么好的，你在引导孩子读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扰，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实时的分享。先走入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来聆听今天的科普小课堂的知识。每日一课，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铅笔到底是用什么来做的呢？为什么铅笔能够擦掉铅笔字儿呢？一起来走入今天的每日一课。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妈妈，小问号又有问题了。
2: 哦，什么问题？
1: 我们老师说不能把铅笔含在嘴巴里，是不是因为铅笔里的铅有毒？
2: 哦，铅笔里啊倒是没有铅，铅笔的笔芯呢是用石墨和粘土做成的，包在外面的笔杆是用木头做的。
1: 没有铅，那为什么会叫它铅笔呢？
2: 这是因为在铅笔发明以前，古希腊人呢就用铅条写字，铅条才是真正的铅笔呢。

0: 后来啊，人们发明了现在用的铅笔，就是用石墨和粘土做成笔芯，在笔芯的外面包上木头做的笔杆儿。但是习惯上啊，大家还是把它叫做铅笔。
1: 那为什么有的铅笔写出来的字颜色很淡，有的铅笔写出来的字颜色就很深？
0: 刚才妈妈说了，铅笔的笔芯是由石墨和粘土做成的。那么如果笔芯里石墨少一点儿，粘土多一点儿呢，写出来的字颜色就很淡。如果笔芯里石墨多一点儿，粘土少一点儿，写出来的字就怎么样啊？
1: 就深。
0: 对了，颜色就深。那平时我们用的铅笔，笔杆上标有 HB， 这种笔写出来的字啊，颜色就正正好，不淡也不深。
1: 用铅笔写字，写错了可以用橡皮擦擦掉。圆珠笔和钢笔写的字，橡皮擦就擦不掉了，这是为什么呀？
0: 用铅笔写字的时候，石墨的粉末粘在纸的表面，这就是一个个铅笔字。用橡皮擦擦的时候，橡皮擦本身有粘性，可以吸附留在纸上的石墨粉末，而且橡皮擦也会磨掉一点点纸的表面，所以呢，用橡皮擦擦过的地方会留下一些橡皮屑和小纸屑。
1: 那轻轻吹一口气就干干净净了。
0: 对，
1: 可是我上次用橡皮擦擦圆珠笔字，把纸都擦破了。
0: 对呀，因为圆珠笔里的油墨会渗到纸里面去，所以用圆珠笔写的字就很难擦干净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我们学习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铅笔到底是由什么来做成的呢？为什么它能够把铅笔写的字给这个橡皮能够把这个铅笔字给擦掉呢？我们接下来走入到的童声秀场呢，会聆听到的童声作品是由尚轩为大家带来的黄香温这个山枕温席哈，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读一篇成语故事。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给予我们生命，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孝敬父母，孝敬身边的老人，心中有孝心，代代相传承。今天我读的故事名叫黄香山枕温席。东汉时期，有个叫黄香的孩子，他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只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黄香特别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孝顺父亲。夏天的夜晚非常炎热，蚊子又多，黄香想天气

0: 那么热，父亲一定睡得不舒服。他悄悄走进父亲的房间，拿起扇子使劲扇。父亲回到房间，发现黄香满头大汗，心疼地说：你怎么待在这里，都热出一身汗了。黄香说：屋里太热，蚊子又多，我用扇子扇一扇，蚊子就跑了，屋子也变得凉快了，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了。从这以后，黄香晚饭后总是拿着扇子扇凉父亲的床和枕头，使劳累了一天的父亲能早些入睡。冬天夜里，天气特别寒冷，黄香家里很穷，买不起煤炭生火，晚上睡觉的床被总是冰冷冰冷的。黄香想，这么冷的天，父亲一定睡不着，他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如果不能好好睡觉，那一定很累，身子也会垮掉的。想到这里，黄香难受极了。于是为了让父亲少受冻，黄香每天晚上都会给父亲整理好床铺，然后钻进被窝，用自己的体温把冰冷的被褥捂暖了，再请父亲躺下睡觉。人们对黄香孝敬父亲的行为赞不绝口，他孝顺父亲的故事也因此流传了下来。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1: 谢谢尚轩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语故事。每一篇童声作品都是小朋友们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出来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家里面的小朋友也喜欢朗诵讲故事或者是诵读课文，可以录制了发送到17284043 17284043。
2: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3: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2: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4: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 欢迎来到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我们在节目的成长贴士第一个内容里边快速的来给大家解答一个也是我们粉丝二群的妈妈在昨天咨询的一个问题。她说孩子发烧了，到底要不要忌口鱼肉蛋奶？因为家里的长辈就觉得说发烧了就这些都不要吃了，吃了就是会发得快好得慢但是有的朋友又说了，越是生病越要补充好蛋白质，那到底怎么吃发烧的孩子才能恢复得更快呢？有一些孩子的医嘱上哈写着饮食要清淡，忌鱼肉蛋奶。那么也有的家长发现呢，孩子很像平时吃了一些肉类牛羊肉后没事，但是发烧的时候要吃了一点的话，似乎这个病情会更严重。难道真的就是长辈口中说的这些是发物，生病的时候不能吃吗？那鱼肉蛋奶会加重发烧吗？为什么有一些医生也会让忌口鱼肉蛋奶呢？不是因为他们是发物，而是因为他们都是高蛋白的食物。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呢，生病的时候吃多了高蛋白会导致身体散热增加，体温升高，从而影响康复。那高蛋白食物确实会使体温升高，因为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呢，由于消化吸收代谢都需要额外的消耗能量，因此也会额外的产生一些能量。其中消化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需要消耗食物总热量 5%-15%， 而蛋白质则会高达 20%-35%。也就是说，身体消耗蛋白质更费力，也会散发出更多的一些热量。那么如果说孩子正在发烧的过程当中，体温呢确实可能会摸着更高一些，这个是原理。那

0: 其实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食物热效应，而且不管生不生病，任何时候吃食物都会有一些食物热效应。而当我们的孩子在发烧的时候，影响体温的是由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调节的体温调定点，那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吃食物带来的体温升高对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否则呢，如果说都有影响的话，那我们日常吃一顿饭就可能会发烧了。那鱼肉蛋奶它会更难消化吗？这也是一些家长认为孩子要忌口鱼肉蛋奶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食物比较难消化，发烧生病的时候本身身体就弱，吃了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其实不管吃什么呢，从食物进入到我们嘴里的那一刻开始，人体就已经开启了强大而且复杂的消化系统来开始消化。所以这个时候不管你吃的是白粥还是鱼蛋肉奶，都是一样的，并没有说哪个更能消化的说法，除非你什么都不吃。而且呢，高蛋白饮食要对人体的消化造成负担，它是得有前提的。一个是说，比如说每天的摄入量至少达到推荐量的两倍，二是至少有几个月的累积。那按照营养需求，4到17岁的孩子每天需要的蛋白质在30到75克左右，100克的瘦肉大约是2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是6克左右，那200克的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在6克左右，那么这些加起来也才30来克，那大多数孩子可能连基本的摄入量都没有达到，而且就算是超过摄入量的两倍，也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会造成消化负担。所以呢，孩子发烧的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的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过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额外的情况，那是不需要忌口鱼蛋肉奶的。但是说到这，可能就有朋友会说啦，平时吃了没事，生病吃了好像病情会更严重。那孩子发烧的时候，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哈，其实都比较敏感，尤其会对一些鸡蛋啊、鸡肉啊、奶类的优质的蛋白质食物更敏感啊。比如说吃了可能会有轻微的咳嗽，所以看上去似乎是加重了病情，但其实大多时候是心理效应，或者是孩子本来就咳嗽，刚好吃了这些食物，两者巧妙的、巧合的撞在一起了。另外一方面，引起孩子发烧的原因有可能是遗传代谢疾病、肾脏类疾病，这种情况下孩子吃高蛋白食物确实会加重病情。那孩子发烧到底该怎么吃呢？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只要孩子愿意吃，能吃得下，而且平时没有过敏之类的情况，那么就是平时吃什么，发烧的时候也可以吃什么。当然如果孩子不愿意吃，那也不要强迫他，就算生病的时候胃口不好，等病好了，身体所缺的营养也是可以迅速的补充起来的。最后再啰嗦一句，就是不管孩子有没有发烧，平时呢高盐高油高糖类的东西还是要少给孩子吃。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5: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0: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1: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旅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的线上直播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 17284043，著名同声同行，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那么在今天线上直播呢，我们继续在成长贴士里面关注孩子成长路上家长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跟随罗伊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那么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了，马上再过几天就要放暑假了。7月11号是海南的中学和初中和小学的一个放暑假的日子，7月18号是高中的同学们放假的日子。那在暑假的时候培养孩子的一些习惯哈，真的是一个黄金阶段。特别像是有的家长要想让孩子引导他多读书的那面对一些抵触书本静不下心来的孩子又十分的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引导。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让孩子爱上读书有哪一些建议供大家去借鉴参考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家长一定要成为孩子的阅读榜样。孩子并非是天生爱读书的，阅读兴趣呢是需要启蒙的，也就是说他是需要榜样的。很多时候家长在家看电视、玩游戏、打麻将、刷视频陪孩子出去的时候呢也是手机不离手，却要求孩子多读书，孩子当然不听，孩子就只会觉得父母是搞双重的标准，心里不服气，甚至还会觉得读书远远不如玩手机有意思。所以呢作为家长吧，孩子的一面镜子，在他们身边的生活，你是孩子模仿的第一个对象。那如果说父母爱好阅读，家庭必然会有很好的阅读氛围，这是引导孩子爱上阅读的最好方法。那么家庭的阅读氛围浓厚的，孩子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就会跟着阅读，这是身教的结果。因为你想想，当家长在那边读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孩子就会好奇，读书真的那么有意思吗？慢慢就会开始读书了，久而久之也会找到阅读的乐趣。那适合孩子看的书尽可能的摆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样便于孩子随时的翻阅，每天最好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固定的阅读时间，大家一起读一读。还有就是多带孩子去读书氛围浓郁的地方，像假期里边我们带孩子去一些比如说图书馆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你带孩子去看书，他穿梭在书架前，他视线扫过一个个书名的那种庄重感是特别好的。书店也是一个好地方啊，那坐了一地的孩子捧着各自喜欢的读物，这对孩子的阅读期待是很有感染力的。第三个呢，就是坚持多

陪孩子就是读书交流。孩子他的阅读兴趣的培养当中呢，亲子阅读是很重要，特别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不认字儿的时候，对书的认识就是来自于父母讲的故事。所以建议家长假期多陪孩子一起读书，特别是对一些年龄小的孩子来说，这种读书给他听的引导，或者是让他读给你听的这种引导，这种轻松愉悦的互动和高质量的陪伴，是可以很好的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的。而且家长也要和孩子多交流书里边的内容和读书之后的感受，鼓励他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来增强他的思考能力、沟通和表达能力。那孩子习惯了和你聊书的时候，那他一定是爱上阅读的。还有就是一些由原著改编的电视剧、电影可以做媒。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家长觉得改编的动画片或者是电视剧、电影没有原著好，就可以希望孩子去读读这个原著啊。其实呢，电影、电视、动画片真的是很好的媒介，它可以帮助孩子对阅读原著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就像有一位家长，他曾经分享了他们家孩子的故事。以前放电视剧《围城》的时候，他总是跟孩子讨论电视剧哪里改编的好，哪里有出入，哪里的人物个性呢，是哪个人物个性是比较有原创性，哪个呢又是不同于原著的，以此就激发了孩子翻看钱钟书原著的兴趣。那是他第一次把一部长篇小说看完，觉得是受益匪浅。此后他的孩子就是总在电视作品和纯文学作品之间去找到一块属于自己阅读的天地。我也看过一个例子哈，说有一个初中的男孩特别喜欢看和历史相关的电视剧，但电视台每天晚上他只播一两集，他就很心急，自己找原著提前去翻阅，抢先在电视剧播出之前跟家人炫耀，因为他已经知道接下来大概的一个发展进程和要演什么了。还有呢，一个很关键的建议就是和孩子一起选书，特别是在给孩子选阅读的书目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孩子再给出建议，不要完全的用成人的眼光去挑选，更不要以有没有用作为价值的判断，要考虑到孩子的接受水平和他的兴趣所在。还要充分的尊重孩子的意见，从孩子喜欢的作品类型入手，让阅读成为快乐的体验，这样孩子才会喜欢上阅读啊。所以呢，和孩子一起去商量选书，为他们提建议，也可以根据畅销榜或者是专家推荐给他一份合适的书单供选择，但是最好是带着孩子去书店，由孩子自行的挑选自己想读的书。家长也可以把选的书呢放在一个统一的地方，告诉孩子这都是他自己选的，自己要负责读完，这样会让他建立起对读书的一个归属感和责任感。那这里有一个可能会有的家长会说的，怎么去确定这个书籍是否符合孩子的阅读水平呢？有一个五指阅读法哈，五指阅读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首先打开一本书，翻到其中某一页，让孩子开始阅读，那每遇到一个不认识的词或者是字，就竖起一根手指，最后读完之后呢，数一数自己一共竖起了几个手指。数自己竖了几个手指，那如果说是零到一个不认识的词，那这本书阅读的程度太简单，两到三个不认识的词呢，就这本书很适合他的阅读，如果是四到五个不认识的词，就说明这本书的阅读程度对于此刻年龄阶段的宝贝来说可能是太难了。最后一个呢，就是暑期引导孩子爱上阅读，我们一定要共同的去制定假期的阅读计划，因为暑期孩子是可以有大量的时间来阅读的，你制定一份科学的合理的阅读计划，是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根据孩子的个人情况呢，规划好每天的阅读时间、阅读的书目和进度目标，循序渐进的法则。阅读计划一旦制定，就要坚定地执行到底，切记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习惯培养就是不断重复的过程。那阅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做一个小记录，阅读后呢，还可以让孩子以多种形式去体现阅读的成

0: 成果，比如说写读后感、录制分享视频，给予他们适当的鼓励、支持、奖励，这样坚持下去呢，待假期结束之后，就可以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当然了，阅读真的不会在短期内或者是几年内看到明显的或者是直接的一个阅读的效果，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阅读它是一个隐性的技能，就家长不能抱着这种急功近利的心，觉得孩子多读几本书就马上能够写好的作文，或者成绩能够马上得到明显的提升。而且呢，阅读它是一个积累渐进的技能吧，量变才会引起质变，所以呢，让他坚持阅读，知识和知识之间它才能够产生一定的连接，才会慢慢的形成一个正向的反馈，才会更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过程当中呢，产生一个贯通的结果。所以呢，在暑期大家坚持带着孩子一起去阅读，总有一天会开出很美的那朵花，我们也会收到越来越优秀的孩子。也希望从此刻开始，从我们的假期开始，我们一定要带着这样的一颗心和坚持的一个原则，培养孩子好的阅读习惯。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在成长贴士当中关注家长近期关注到的一些热点的育儿问题。说一说假期要开始了，家长们是对于孩子玩手机这个事儿哈，会很头疼，有的家长是觉得要绝对的禁止，因为像现在中考生已经是结束了考试，那么在近期也看到一些妈妈们每天都在分享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中考一结束在报复性的玩游戏。有的家长说了，哥哥在报复性的玩游戏，弟弟玩手机的这个想法和这种欲望也越来越强，那到底能不能绝对的去禁止孩子玩手机呢？就像那天有一个妈妈她在分享，她说她快被儿子气死了，就是凌晨3点多发现这孩子不睡觉拿着手机在刷视频玩游戏然后呢，她说是那天是因为半夜喝水喝多了，还吃了西瓜，起来上厕所，结果路过孩子的房间，发现孩子在里边玩游戏还有呢就是很兴奋的这个表情家长就想到说了，这个马上就要出中考成绩了，现在成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个每天熬夜的玩游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跟孩子起了争执那么没想到呢，起了争执，他把手机强行没收了，第二天孩子跟他冷战已经连续4-5天一句话都不说了。大家发现没有，如果说在孩子这个玩手机的时候采用了非常激烈的一些方式，禁止的方式，你就会发现越禁止他玩手机，他就越好奇，越不屈服于你那么一味的禁止孩子玩手机呢，可能会成为亲子关系的一个权力之争哈。因为孩子沉迷游戏、沉迷手机，大多数父母可能最直接简单的做法就是骂一顿、打一顿，禁止他以后碰手机。可是过度的禁止呢，你会发现这个亲子关系啊，陷入个很尴尬、很僵局的状态当中。那么还有就是像是也有看过一则报道有个男孩小学2年级总是偷玩妈妈爸爸的手机，那父母每次发现就是给他一顿揍，揍完了之后呢他更想玩手机，那父母不给他，他就偷着玩半夜父母睡着了之后悄悄摸摸的把父母的手机拿到旁边玩，或者是找同学借手机玩。最后一次呢，这孩子被揍了之后呢，留了个纸条就离家出走，父母报警找了一天一夜才把孩子找回来。 我们的孩子从7到16岁进入叛逆期，身体快速的发育，开始长个，其实他的思想也开始走向独立。当思想独立的时候，行动的独立也会逐渐的表现出来。

个时候呢，孩子浑身上下就会散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和父母对着干。父母越反对越不喜欢，他就越要去做，父母越希望孩子做的，孩子越偏偏不做。这个时候呢，如果父母依仗着权威命令或者强迫他做呢，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权力之争，父母觉得你要必须听我的，孩子就觉得我是独立的，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要自己做主。那在这种对抗当中呢，就会发现亲子关系越来越差，那很多时候呢，这个亲子关系的崩塌也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当过度的禁止孩子玩手机，孩子往往会更加的沉迷玩手机，不是因为手机诱惑力大，而是孩子为了反抗你，争夺一个自主权。而且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禁果效应，就是说简单呢，就是你简单的禁止一件事儿，反而会让这件事儿更具有吸引力，使人关注或者是行动。越是禁止的东西，人们越好奇，越关注，越行动。育儿也是同理的。那预防手机沉迷的关键呢，我们一定要洞察孩子玩手机背后的需求。首先就是要看这个人际关系，它其实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像阿德勒这个心理学家他说过一句话，说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当孩子沉迷手机，多半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出了问题。那么像孩子他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同龄的活动或者同伴的积极的一些互动的关系，所以他会从手机里面去找一些所谓的价值感或者是归属感。所以平日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多肯定鼓励孩子，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同和被接纳。第二个，我们一定要丰富孩子的现实世界呀。就孩子为什么会沉迷手机，就是因为手机里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吸引他。有可能是他在现实世界感受不到快乐，他就会去手机世界寻找快乐。所以父母一定要反思一下，孩子如果沉迷手机，是否是他现实世界的体验太单一，找不到乐趣。所以趁暑假哈，多陪陪孩子走出家门，去打球，去徒步，去露营，去认识夜晚的星空，或者是去钓鱼，都是可以的，就是带孩子去感受一切美好的事物。还有就是防止孩子沉迷手机，榜样要立好。就是我们大人真的在孩子面前，你即使是忍，你也要少玩一点手机。就像曾经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位央媒的记者，他说他女儿初一的时候老爱刷抖音，每次盯着屏幕笑呵呵，他看不下去呢，出言制止，可是好说歹说都没有用，女儿照刷不误。后来他跟孩子一商量，就决定以后在孩子的面前刻意的学习看书，只要孩子在家，他俩就看书，专看那种专业的书籍。他女儿后来就一度怀疑说，妈妈你是要考清华吗？后来妈妈说，在闺女面前刻意表演式学习了一段时间，慢慢的闺女也不好意思在那边哈哈大笑的刷短视频了。后来呢，看着爸爸妈妈每一次学习看书，她也拿起了自己爱好的书籍。所以你看，父母主动的放下手机，孩子才会在耳濡目染当中获得正面的影响。所以就是那句话说得很好嘛，教育的真谛就是用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醒各位哈，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或者想关注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游亲子活动的，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今儿呢要跟您说一种非常有特点您也很熟悉的食品，这就是辣椒。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相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辣椒啊，这个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太常见了，在我们家的厨房餐桌上也会经常见到，无论是八大菜系还是四大菜系，现在川菜都是第一位了。
1: 我们一个四川成都来的老师，也应该是至少是30年40年前的那个状态。
0: 嗯，
1: 然后他说啊，辣椒好便宜啊，很好的辣椒，然后在外面卖很便宜，还没人买。
0: 那是上世纪的60、70年代。嗯，
1: 然后呢现在可不一样了，对辣椒趋之若鹜。
0: 嗯，真是因为它特殊的味道非常的霸气。
1: 嗯，
0: 吃过川菜之后，你吃很多比较温和的菜系的时候，你觉得没味道啊，没有刺激，有些人甚至是无辣不欢哈。
1: 我觉得这个跟咱们现在工作是这个节奏比较快，然后可能快节奏的这个快餐呢、都比较常见，然后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细细的去体会
0: 去品味，
1: 对不同的这种味道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嗯，
1: 然后更多的精力花在可能在吃饭的过程中的聊天啊。
0: 嗯，
1: 或者是谈工作，有一些心事，或者甚至是看电视。
0: 嗯，
1: 这个过程中有关系，而相对于其他味道比较温和的这种菜肴来说，辣椒具有这种强烈的刺激作用。
0: 嗯，
1: 它可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刺激食欲。
0: 哦，刺激你，你马上就有反应。哦，我吃到辣的了。
1: 对，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拉回来。
0: 嗯，对，这个
1: 拉回到食物当中来。
0: 嗯，它会强烈的刺激到你的味蕾哈。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辣椒，刚才吴浩老师已经说到了它的一种食疗作用，刺激食欲。
1: 对，
0: 我们说酸的开胃，这个辣的也会有这样的功效吗？
1: 嗯，非常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常见到，就真的说我今天真的很没胃口，我就想吃点辣的。
0: 嗯，
1: 其实它就是因为好像吃什么对嘴里面这个刺激都不大，都没有感觉到兴奋。
0: 哦，
1: 然后都没有这种吃饭的这种
0: 欲望，什么不下饭。
1: 对，
0: 嗯，
1: 然后就用这种辣的这种刺激，这种近似于疼痛的刺激，
0: 嗯，
1: 来去获得这种食欲。
0: 哦，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一个词哈，近乎于疼痛的刺激。其实准确的说哈，我们说传统的这个五味啊，中国人是酸甜苦辣咸，但是从现代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辣它不是一种味觉，它不是一种味道， 是吧？
1: 对，它不是味觉，它是痛觉。
0: 它是痛觉。之前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聊天，就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吴佳聊天的时候哈，他说他研究生期间学这个食品化学，只学了4个味道，嗯，就是酸、甜、

0: 苦、咸。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老师为什么没有辣？辣我们为什么不学呢？啊，这个老师和吴昊老师回答的是一样的，他说辣是一种痛觉，辣在英文中叫 hot。 他就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你吃到一个甜的东西放在嘴里你觉得甜哈，但是你放在腿上肯定是没感觉，你吃到辣的东西放在嘴里是辣的，你放到腿上你也觉得疼，觉得很辣的感觉哈，它是一种辣的刺激。
1: 对，
0: 嗯，
1: 是这种刺激呢和别的这种味道的刺激、味觉的刺激不太一样，
0: 嗯，
1: 它的强度也大大的比别的这种刺激要更强，
0: 嗯，
1: 所以它能够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0: 哦，
1: 因此产生一些吃饭的这种食欲啊，一些相关的这种感觉。
0: 那说到吃辣哈，似乎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越吃越爱吃，总想着吃，甚至有点那个上瘾的状态。真的吃辣会上瘾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微量的，相对不是说特别难以被接受的这种痛觉刺激，常常都会有上瘾的这种
0: 状态。
1: 状态，对对。
0: 嗯，有些朋友哈，他酷爱健身，你说健身其实挺枯燥的，甚至有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那种肌肉的酸痛感。
1: 对。
0: 但是他上瘾，他总爱去练去。是吧，三天两头就去练去，是因为在他休息下来停下来那一刻，体内分泌了一种物质，让他有一种心快的感觉。心是欣欣然的心，快是快乐的快，他会有这种身体上生理上的这种一种快感啊。
1: 嗯，同时也是情绪上的一种快感。
0: 哦，
1: 而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比较弱的这种痛觉而产生的，
0: 嗯，
1: 是脑内的一个成分叫内啡肽，
0: 哦，
1: 也是我们常用的针灸治疗止痛的机制所在。
0: 哦，就是刺激那个穴位，就分泌了这种东西。
1: 对，在脑子里分泌的内啡肽，其实跟你的刺激很有关系。
0: 哦，
1: 就像辣椒刺激口腔黏膜也会产生内啡肽一样。
0: 哦，我们说各种味道在我们舌面上分布的味蕾，它的刺激部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说甜的其实是舌尖儿，啊，说我最近舌根发苦是苦的，酸可能是这个舌头两翼两侧部分，但辣是属于弥散性的。
1: 嗯，辣是全口腔的，它不只是舌头，而且是口腔、消化道。
0: 哦，
1: 就是从食管能辣到胃去。
0: 那是，我听过一句话叫辣椒本性沉，辣完前门辣后门。确实是哈、啊、它这个辣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嗯，所以说它和其他的什么大葱大蒜还不太一样哈、啊、
1: 确实是。嗯嗯，
0: 说到这个辣了，还知道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啊、我们说中国人吃饭的这个口味哈、啊、这个南北分布不一样，我们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说着也就过去了，但是要细想好像还不对。这东辣西酸，我们说四川吃辣，四川在西边啊，他怎么说东辣西酸呢？啊，很多朋友觉得好像不能深究哈。但后来我和崔代远先生，就作家文化学者，和他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因为辣椒呢是明朝末年传入中国的，它原产是南美的墨西哥，是在公元前5000年的时候，那儿的人据考证就吃辣椒了，但传入中国是明末了。那个时候啊，说这个东辣是在辣椒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东辣指的是山东的大葱。所以关于这个味道也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说到辣椒哈、啊，说辣椒会上瘾是因为体内会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东西。任何一个食物都不是完美的啊，有缺点也有优点。先来说说这个辣椒有什么优点，它有什么食疗作用。
1: 第一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辣椒会上火，所以一般要是真的缺火，身体里缺火的人吃点辣椒就正好有这个补火的作用、温性。所以有一些就是胃寒啊，就是手脚凉啊这样的朋友他用一点辣椒可以让这个血液循环加速，
0: 嗯，
1: 然后让体内的这种代谢也变得快一些，让同时呢就是使这种寒凉的感觉减少减轻、另外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辣椒它这种辛辣的刺激它有助于增加人体的这种代谢，
0: 哦，
1: 所以这

0: 这也是为什么辣椒说辣椒有一定的减肥作用的这种，
1: 对呀，我们吃辣的时候，有的都辣出汗了，这是不是就刺激了新陈代谢了？
0: 对，是有一定的这种作用的。
1: 刚才说到对胃寒的朋友比较合适哈，那胃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
0: 就是非常怕冷，尤其是吃了这种冷的饮食以后出现的疼痛啊，这
1: 痉
0: 样。
1: 挛呐什
0: 痉
1: 么的，
0: 挛，对对对，这种症状，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不妨试一试，用一些辛辣的这种食物，像辣椒这样，然后少量吃一些，然后这个疼痛有的时候就能够缓解。
1: 这是辣椒有促进新陈代谢哈，对于胃寒的朋友，比如说这个手脚四末不温，就比较寒凉的朋友，这是比较好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吃辣椒可能也得因人而异。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辣椒的这种偏性比较强，它和咱们一般的这种味道不太一样，它霸道，所以可能更要慎重的选择，尤其是那些相对来讲本身就是阳气比较壮旺，本身就很热的人，那这样吃下去辣椒以后，就是两阳相加，常常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
1: 就是火上浇油，可能阴虚火旺的人就不太适合吃哈。
0: 对，阴虚火旺是虚火，但是碰到辣椒这种阳性的食品，也会使一些症状加重，包括口疮啊，包括一些痔疮。痔疮，有痔疮的人吃辣椒是非常非常容易复发的。
1: 那有痔疮的人是本身他体质就比较热吗？吃了辣椒之后容易复发。
0: 有一部分人，一大部分的患者是这样的体质。还有就是，辣椒本身对黏膜是有很强刺激作用的，这也是痔疮会复发的一个道理。
1: 同样是辣椒，不同的人吃了之后有不同的感觉，比如说有的女孩就觉得，哎呀，我不吃辣，吃辣长痘。可是你发现四川的女孩，一个个皮肤白净哈，这个很温润，皮肤很好，人家没长痘。
0: 这个呢，就和就是具体的所在，我们身处的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四川人为什么他吃辣风行，主要是因为四川盆地处于一个盆地状态，然后他那里呢，水比较丰沛，雨水比较丰沛，形成的气候潮湿，那生活在里面的人们呢，容易感受一些湿气，包括关节痛。包括冬天的这种阴冷这样的情况，而吃辣椒呢，能够帮助人体的血液循环加速，把这种湿气散出去。它是火旺的，它是有燥的这种功能的，所以你在那样湿重的环境之下去吃辣椒，就帮助人体把这个湿气排出去，就没有副作用。而相比之下，如果你在一个非常干燥、非常炎热的地方，辣椒就不会特别盛行，因为吃了以后身体会不舒服，它会帮助这种火上火。
1: 体质虽然一样，
0: 欢迎
1: 因
0: 继
1: 为
0: 续
1: 所
0: 收
1: 处
0: 听《
1: 的
0: 爱
1: 地
0: 家
1: 域不
0: 私房
1: 同，
0: 菜
1: 你吃一种食材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对，这就是因地制宜。
1: 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哈。吃辣椒还有这么多讲究，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辣椒。
2: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3: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6: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说到的是非常有特点的辣椒。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说到这个辣椒哈，我们说吃它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0: 干燥的状态之下，然后吃辣椒就非常容易上火，就会出现这种口鼻干燥，包括便秘，包括就是口鼻生疮，然后有一些阳热的这种症状出现，需要适度的吃辣椒，就是您吃辣椒的时候。

0: 候不可能完全放开吃，像这种，有一些地方说的说，非常辣、变态辣，
1: BT 辣就是变态辣，是吧？
0: 这个我估计吃完了不会太舒服。
1: 可能是只是盲目的追求一种刺激，想尝尝这种新鲜，但是吃完之后带给自己的感觉未必好。
0: 对。
1: 我觉得城市中的人群啊，有的时候因为你所生活的环境被一些现代的科技所改变，比如说夏天我们有空调，我没有觉得特别热啊，也不出汗，吃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可能你不太能感受四季的变化，自然的那种轮回，所以你的食物选择，你整个的味觉可能被打乱了。你觉得这个辣的挺好啊，我没觉得不好。或许你的体质又不是那么热的话，你吃辣椒也觉得没问题。但是其实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合适的。
0: 确实是，我觉得如果人们能在吃饭的时候把更多的心思用在食物上，用在进食本身，而不是进食同时做某些事情。
1: 副产品，聊
0: 对，
1: 天儿，
0: 对，
1: 谈话，
0: 对，看电视，包
1: 对。
0: 括这个时候，你就会更多的去能体会不同食物的滋味和他们给你带来的那种感受。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辣的东西掩盖了一切。
1: 对，只有单纯的强刺激哈，没有其他的变化。
0: 其实这是，应该说是我们的，从心理到工作节奏到生活环境的一个大的一个状态的不一样吧。
1: 确实是哈，因为这个东西过于霸道，有的时候你发现它甚至是不可逆的，当你接受了一种强刺激，并且习惯了这种强刺激的时候，再有简单的醇厚的味道进来的时候，你就不接受也感觉不到。我记得有这样一个词叫"大味至淡"，开水白菜其实看上去清淡，它本身也没有那么辣，但是它是川菜的头牌，
0: 确实是，我觉得细细品味，其实生活中各处都有味道。
1: 不仅仅是辣椒哈，我们再给大家说说，比如说生活中不适合吃辣椒的人群有哪些？
0: 那第一呢，就是相对来讲，体质比较热的人，就是当你吃了辣椒，你会发现，各处都在往外冒火，都在长痘痘、长包，这样的朋友呢，您真得适可而止。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黏膜刺激症状的这样的，朋友，不管是你是鼻子干或者鼻子疼，还是嗓子疼，还是比如说眼结膜有这种干涩的症状比较明显的，甚至包括这个痔疮，其实都是黏膜。然后您这个吃辣的时候千万悠着点儿。
1: 不能吃吃上瘾，搂不住了哈。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相对来讲，可能有一些疾病的朋友。阳性的病的朋友，比如说甲亢，天天这个脾气也比较躁，然后同时也容易出汗，也发热，体温也比别人高，还手抖，这样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辣椒不可轻尝。
1: 就别吃那辣椒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这是不适合吃辣椒的人群哈。那辣椒作为一种味道哈，有些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比如说，那今天我们约几个朋友就去一川菜馆子吃饭了，我们就吃的是那个麻辣火锅哈。吃的很辣的时候，觉得辣的已经不行了，我的口腔已经有点疼了。我选择什么样的饮料有利于我解这个辣？我喝点水吗？
0: 这个辣椒素是一个非水溶性的这种，成分，所以你喝水可能它不会减轻它在黏膜的这个浓度。
1: 反而觉得哎呀，更辣了。
0: 哎，对，确实是。所以呢，这个时候用一些油类或者是用一些酒精会稍好一些。
1: 有机溶剂是
0: 对，
1: 吗？
0: 有机溶剂，还有就是醋其实也可以，冲淡一些辣味儿。
1: 有些朋友吃水煮鱼的时候，直接就蘸一点醋，可能也缓解这个辣呢。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这种辣是一种痛觉，而不是光是味觉的问题，所以它其实对黏膜的刺激。

0: 己也是很强烈的，就包括我们真的说辣到胃里面去，就是，
1: 哦。
0: 胃黏膜都已经受到刺激，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相对是黏膜保护剂，比如说牛奶，
1: 哦，
0: 这个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1: 就是你吃完了这个比较大量的辣椒哈，也感觉胃部不适，有灼烧感，怎么缓解呢？可以喝一袋牛奶。
0: 对。
1: 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嗯，
1: 可能这种影响能够小一点哈。嗯，
0: 对黏膜进行适度的这种保护。
1: 辣椒是一种很有魅力的味道哈，如果没有魅力，不可能这个纵横大江南北哈，大家都爱吃辣。但是有的时候，面对一种诱惑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浅尝辄止，要吃得适当。如果过分的话，可能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8: 海口
17: Voice Radio。
1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4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

0: 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要，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5: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6: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

0: 大家庭，
1: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2: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3: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4: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2: 走进烟火社区，
3: 听见温暖中国。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福州台采写的福建福州军门社区《小巷总理建嘱托方寸之地守初心》。在福州军门社区，新一勋章获得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50多年来，社区在他的带领下，以党建之密服务网络，以民主议事畅通诉求渠道，以邻里守望汇聚温暖真情。在这方寸之地，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居民们总说，我们住在福州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
1: 大家好，我是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5: 每天，这个略带沙哑的声音从巷头传到巷尾。军门社区只有0.18平方公里，住着3500户人家。林丹说，军门社区是习近平同志一直惦记的社区，他先后3次亲临调研。
1: 在1991年初，习近平同志他第一次来到了我们军门社区。当时的我们军门社区还在狭小木板房中办公，为了防风，木墙上备满了报纸，条件十分的艰苦。了解情况后，习近平同志他当即提出要改善我们的办公条件，增加居民活动的场所。到了1995年4月份，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我们军门社区，此时社区已经有了500多平方米的崭新的办公场所和居民活动的场所，这让他非常的高兴。他当时现场写下了"昔日子辈军门前，今日闻名一枝花"的对联。如今这幅对联就挂在我们军门社区的大门口。2014年11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他第三次到了我们军门社区考察，当时他提出了3个如何，如何让群众的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
5: 三个如何成了军门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林丹带领团队探索出的以党建引领为主线，通过政社互动、居民自治、社区共治3项机制，搭建办事、诉求、服务3个平台，强化队伍、设施、经费3项保障，实现安居、友爱、和谐、欢乐、幸福五在社区目标的13335社区工作法在全国推广。今年是林丹在这里奔走的54个年头，有人叫他小巷总理。从马桶漏水到夫妻吵架，从生孩子到养老送终，他都管。一位93岁的孤寡老人去世，是林丹和社区工作人员料理的后事。社区居民谢荣：
6: 我们林丹书记是什么事情都在操心，像我们有一个吴老太长期瘫痪在床，十几年以来都是林丹书记操心她的每一天每一夜，特别是在后事的料理上都是写着我们林丹书记的名字。
5: 身患残疾的李新夫妇求职无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丹。李新：
7: 工作屡屡受挫嘛，林丹书记到我们家了解一个情况，然后申请医保。书记说到社区来做帮工嘛，还有保洁，一直在鼓励我说，只要你努力，都会走出困境的，跟家人一样。
5: 2009年，林丹在北京参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座谈会，习近平同志握着。

0: 他的手说，一定要保重。2021年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授七一勋章时又说了同样的话。林丹，
1: 当时我紧紧地握着总书记的手说，总书记你好，居门社区的党员群众委托我向你问个好。他就回答我说，你回去一定带我向他们问个好。后面总书记又说了一句，你要多保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干部都这么关心，我感到非常的温暖，很感动。
0: 林丹说，总书记没有忘记我们基层工作者，没有忘记千千万万个小巷总理。嘱托化作了行动，军门社区建成全市首个居家养老服务站，从原来30多平方米的老人食堂扩建到300平方米的长者食堂，菜谱每周更换，兼顾口味与健康。一位住了50多年的老人说，
2: 我儿子那里有很多房子我都不去，我就喜欢待在这个社区，因为这里很温暖，孤独老人有人关爱，下岗失业者有人帮扶，家庭矛盾有人化解，家家户户像亲戚一样，我哪儿都不去。
0: 让群众表达诉求更顺畅，2015年起，社区将每月10号定为居民恳谈日，十几年不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代表与居民一起商量社区事。居民许德荣，
3: 每个月居民恳谈会，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社区就可以去协商去解决。我做得非常满意。
0: 从1972年到2026年，54年，如今77岁的林丹仍在坚守。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回望百年来我们党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聆听了党和国家的殷切的嘱托，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基层虽微却承载着民心向背。如今军门社区功能已经配备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只要我身体允许，我将永远做好百姓的服务员，持续深化我们军门社区的13335的工作法，把我们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如何落实到位，愿心愿情，打好三个如何时代之问，以小社区守护大民生，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民的事没有小事，要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如今的军门社区数字赋能更添便利，全国首家社区云书馆打破时空限制，免费借阅云端阅读，还为老年人开发了大字版功能。从纸背军门前到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军门社区的蜕变既是一个社区的成长史，也是一群人把赤诚之心献给党的故事。军门社区映射出的不仅是社区工作者的爱心，更是国家的温度、党的初心。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
4: 听众朋友，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丰穗社区映照百年初心，点滴故事写就时代答卷。愿每一扇窗后的灯火都见证为民的赤诚，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盈满生活的暖意。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

0: 风下，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4: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现在是8:05，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叶。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欢迎您来锁定调频 FM101.8， 关注到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来和您共同的直播。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下面的时间啊，继续的进入到我家在龙华啊。这最近这段时间天气真的是不太好哈，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台风的到来，所以海口呢是凉快了这么两天。那凉快的同时呢，也是带过来了一阵又一阵的一个降雨。那这个呢，只是我们应该说是这个长时间啊在海口生活的朋友们的一个常态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哎，又来了又来了。对，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啥呢？就是这段时间啊，它不只是台风季，它甚至还是一个汛期啊。
1: 是的，
0: 汛期代表着是啥呢？就是除了台风之外，它还可能会有暴雨啊，可能还会有这种极端的一些天气或者呢是会有一些这种水位突然高涨的等等的一些情况，
1: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咱们要特别的注意，并且要了解和掌握一些相关的这种防灾避险的知识和内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说。那另外呢，其实从这周开始，这周末期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暑期的阶段了。到了暑期，孩子最喜欢的就是玩水，咱们也要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在暑期来临之前要给孩子做的一个功课，就是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
0: 没错哈，就是这个事儿真的太重要了。包括我这两天其实也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面有看到有关于这个暑期防溺水的一些宣传片，很多都是根据实际的这个真实事项所改编出来的。就是看的时候，哎呦，作为家长会觉得，哎呦，心里抽着疼，看不下去啊，看不了这种东西。对，但是一边是看不下去，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更要警醒孩子们，就是这种悲剧我们不能让它发生。
1: 是的，是的，再加上咱们海南，其实我们临海嘛，很多的一些孩子们，大家呢都会对于这样的一个玩水是比较感兴趣的。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到，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水域啊，还有这种极端的天气情况。咱们话说回来啊，今年的这个主汛期，我国的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虽然就是算下来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防汛的形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严峻和复杂的。那么我们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来做好就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极端天气，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首先呢，我们先来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政府来发预警，咱们第一时间要传到每一个朋友的耳朵里，市民也好，游客也好，就是让他们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预警内容。另外呢，就是能够让他们知晓一些关于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咱们该如何进行应对。那另外像是很多的一些旅游景区啊、经营场所啊，大家呢也要有一定的应对极端天气的这种措施和办法。比如说这种临海的、临崖的，还有这个山沟旁边，这算是一个重点的区域。
0: 巧了，不是海南很多。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疏散的线路啊、避险的场所，也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清，要告知每一位游客朋友不要到河道、滩涂还有这个山脚下来露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旅游点、经营场所来说，还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做好应急的储备工作、准备工作。首先咱们要有预案，预案要完善。另外呢，员工要有一个很好的眼泪，大家对于这方面呢是做到心中有数的。像是应急灯啊，还有一些救援的设备啊，大家呢都要把它储存起来，这样的物资要准备充足。
0: 是的，那再来呢就是关啊，这个大家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台风比较严重啊，发了这种橙色或者红色预警，或者是暴雨的这种橙色红色预警的时候，

0: 都会有一个通知啊，就是六停的通知，对吧？
1: 对，
0: 就停课啊、停业、停学，然后包括像景区，它也要这个停，这就是停业的一个范畴了啊，就是要关门，我们要果断的去关停，尤其是一些涉山涉水的景区或者是高风险的项目，一定要坚决关停，并且呢要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那么最后呢，才是说救的这件事情了，这个是说我们在做了一切的所有的准备和防护之后，还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那就是要立即报警啊！我们要组织一个科学的救援啊！这是五项啊，我们要做好的工作。
1: 没错。
0: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雨天行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四个安全的要点啊。
1: 对。
0: 第一个一定是出门前看预警，对吧？你都看到红色预警了，结果你还出门，那真的就现在就是说你有点头铁了啊。
1: 对。
0: 最好还是非必要咱就不出门了啊。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是很紧急很紧急的这种事项，就比如说真是涉及到了安全的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出门，我们还是要提前检查一下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不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并且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涉水或者是过水桥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水已经积得有多深了。
1: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信息获取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像是我们的这个广播会实时的来通过我们电波的方式把一些涉水的路段呐、这来及时的向社会公众来进行公布嘛。所以说如果遇到了这种暴雨天咱们还是出门的话，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收音机啊。那还有呢，就是遇到积水该怎么办判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前不久咱们有一场比较大的这种暴雨，我就发现有一辆车是停到了金福路和这个夜海大道交叉口这里，这辆车就走不了了。后来
0: 地方那可是老积水路段了。
1: 对对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积水路段，咱们来怎么判断我到底能不能走。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水深不超过30厘米，咱们是可以低速的匀速通过的。那如果说呢这个水深已经是到了保险杠或者是轮胎的1/3的高度了，这个时候呢建议您就不要觉得哎我这车是越野车不怕哈，车高啊，我觉得不要逞能了，咱们就是尽可能的通过这种低速的倒退、
0: 就是、
1: 咱们退回来。
0: 越野车也不是水上漂，对吧？
1: 是的，
0: 咱还是不要这样做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漫水桥，这个和积水路段是差不多的，不要逞强哈。漫水桥算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车流这个水流是比较急的，车呢是非常容易被冲走的，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统一动作，就是一律掉头。还有就是如果车熄火的话咱们怎么办，有些朋友真的哈就是车熄火了，看到自己这辆豪车在里面、泡在里面，真的是心疼，
0: 心里着急呀、
1: 我也很心疼。但是啊车辆涉水熄火了或者断电了、如果这个水位是达到了半个轮胎的高度，而且这个水位还在不停的上涨，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先保自己、咱们赶紧弃车，
0: 人是最重要的，
1: 尽可能的离开这样的一个水域。
0: 是的，那么这个是在这个雨天行车时候要注意的。那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在发生了一些主汛期之后的后续的次生灾害，那么大部分呢都是以地质灾害为主。那么怎么判断这是地质灾害的前兆呢？我们可以三看啊，看山，看房，然后再看水啊。这个房不是看哪个房地段好这件事儿啊，我们看的房是什么呢？是它的那个墙体有没有开裂，它有没有跟以前相比沉下去了啊，或者是门窗它有没有变形打不开了，或者是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啊有没有出现裂缝这样的一些事儿啊。出现了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都发生了变化，咱们要警惕它是地质灾害的前兆啊。还有就是看山，这个山的话像这个乡村的朋友们可能会注意的多一些，比如说这个山它的裂缝是不是变大了变宽了变长了，或者是有没有这种下坠啊掉石啊掉土啊明显倾斜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观感啊，有的话那咱们就还是赶快远离一些会比较好。那水的话呢就很简单了，比如说从溪水一下变得非常急非常浑啊， 还有泥沙，这种的话呢，它就是属于泥石流或者叫做山洪的一个前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赶紧撤离，不要到这个溪里面去玩耍。很多人会看着水，哎，你看大了大了，这更好玩了是吧？
1: 看热闹了，
0: 对，就别看了，赶紧跑吧。
1: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林灾预警哈，大家。

0: 那也要特别的注意，有一些洋办法，也有一些土办法。比如说洋办法是什么呢？很多的预警现在会利用到平台呀，
1: 我们的大喇叭，
0: 对，村里面的大喇叭这样的渠道哈，非常快速的把这个消息精准的就传出去了，这样呢能够确保咱们的村干部啊，或者是三防责任人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帮助到咱们的村民尽快的撤离。那还有一些土办法，这个土办法呢，就是组织人力徒步的喊话、敲锣哈，逐家逐户的。咱们来走访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传递，将这种预警信息呢一个一个的分发到咱们的村民的家里面，这样呢能够及时的把他们转移出来。
1: 是的，那不管怎么说吧，去到山里是旅游也好，居住也好，咱就记住一句话啊，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啊。这个哪怕是说我们去露营，咱们也尽量去避开这种什么河流的两边啊、沟口啊、溪口啊，要学会识别危险信号。我觉得你都已经去露营了，咱们该学的还是要懂一些的。
0: 对有一些露营方面的相关知识还是要掌握起来的，
1: 尤其是那种求救的信号，怎么呼救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
0: 是的，
1: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哈。那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还是要严格的去落实或者是学习咱们的一些关于这个转移避险啊，包括识别自然灾害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知识，这样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才不会慌。
2: 2016天气在的来临，气会复大多一遍，大爱王阳结论两话只为广播恩典回事，导致大气国破地要有大破诺色恩雅以及好利，不要有国破地九方屋二方好利，当自告不发好利该高速国破地，应马上帮助典礼该修目令古雅不起，我马路结结该将爱不得都以不无好物，国破行之后不要马上律书，国破可能会连大挖地，冒险律书可能会导致只是国破的小麦。
0: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1: 进入到实话实说，咱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餐具发霉了怎么处理才安全啊？这是我近期很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知道海南这个潮湿度哪怕洗得很干净的晾晒的你觉得已经很彻底的一些被褥也好餐具也好，你放的时间长了它都会有一些那个霉斑啊，或者是一大片啊，就是曾经可能撒过什么东西的啊，这一摊它就长霉了，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是的，尤其是一些木质的餐具，比如说这种木筷子，还有咱们常用的这个竹菜板哈，我觉得这个呢算是我们这个餐具发霉的一个重灾区了。其实你说这个内容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说说这个发霉它的原理是什么，咱们怎么来进行从根源上来杜绝掉这个发霉，因为毕竟嘛，霉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危害，有可能会致癌，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首先呢咱们先和大家来聊到就是发霉的原理。发霉呢是霉菌在旺盛生长，那发霉的主要的风险不是霉菌本身，霉菌的菌丝也并不可怕，那比如说洗一洗擦一擦它就可以去掉了，但是有一些霉菌可能会产生的是霉菌毒素。
1: 是，
0: 这个毒素很厉害，它会致癌，而且呢霉菌还能够产生色素，会使咱们的筷子啊菜板啊这类东西呢是上面黑绿黑绿的
1: 啊，对，
0: 非常影响食欲了。
1: 是，那凡事的话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根源上面想哈，微生物它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空气中都会有，那餐具呢它也是难免去暴露于空气当中的，所以说霉菌霉种啊，它是不可能消除干净的，但关键是我们不要去给它们繁殖的一个条件。那这个霉菌生长它去繁殖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温度啊，温度一定要合适，那海南的温度很合适，
0: 对，
1: 湿度要合适，
0: 更合适，
1: 要更合适。对，还有合适的这个水分活度，
0: 海南也有，
1: 也有足够的氧气，那太有了。
0: 对，
1: 还有就是什么呢，营养物质，对吧？

0: 就我们如果把这些条件都掐断了消除了，这个霉菌你想怎么长也没有门，但咱又不可能去说生活在真空里面啊、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就要从一定程度上去彻底的或者是尽可能减少、啊、它的这个生长的条件。我们就要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盘子啊，包括锅碗瓢盆啊，它该怎么做的这样的一件事儿了。
1: 那首先呢，就是咱们该如何的对于这个锅碗瓢盆这点东西哈，咱们来进行处理。那首先呢，如果说是一些搪瓷类的或者是金属类的餐具。它发霉了，像是咱们用的瓷碗呐、啊、盘子啊、不锈钢的勺子、汤锅啊这类东西，其实没关系，咱们就直接洗一洗。洗干净之后呢，咱们可以用家里面的这个消毒柜儿，或者是干脆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洗碗机，直接给它杀杀菌，
0: 或者通个风什么的，
1: 对，直接就可以用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啊，像是锅类的还是比较好处理的。我一般呢，洗完锅以后，我会在这个炉灶上面把里面的水给它烧干了。这样的话呢，保持这个炊具它是干燥的，它就不会发霉了。
0: 但如果是铁锅的话，不只要干燥，你还最好还是喷点油，这样就隔绝了空气嘛。然后它也能养锅，然后也能说把它这个霉菌尽量减少。那还有就是什么菜板，对吧？这个菜板如果家里是习惯于用那种木切墩的话啊，咱们最好洗完了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然后对着风啊吹一吹，这样它就会减少长霉的一个机会了啊。
1: 对，
0: 像这一类的陶瓷啊或者金属类的餐具去发霉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洗一洗，消一消毒，它还能继续用。那最重要考虑的这个案板和筷子是啥呢？就是哪怕你把这个筷子洗得很干净了，但是很多的食物残渣它依然会留在那个缝隙里面啊、就不太好清理。所以有一些小技巧，就像筷子的头我们可以朝上竖着放，对吧、因为这样它就不是插在那个桶里面，它是立起来
1: 通风了，
0: 它通风了啊、不要挨着这种平放在盒子里，我们买个消毒柜其实还更放心一些。还有啥呢，就是菜板也是竖着放啊，不管你是这个竹的也好，塑料的也好，竖着放真的很安全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菜板上已经说有点发粘了，那竹子的和木头的菜板可以刮掉表面那种发粘的部分啊。那如果说实在是你觉得不放心的话，是咋啥呢？除了勤洗菜板和经常吹干之外，还可以在表面上喷一点酒精，就可以起到杀菌和抑菌的作用了。
1: 其实我觉得从源头上来根治这个霉菌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咱们在选择这样的一些这个炊具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尽量的避免的。比如说这个竹筷子，我就找到了很好的替代物。
0: 现在有一些这个不锈钢的筷子，
1: 是的这个就很好。还有呢，就是这个菜板哈，现在我发现了、菜板不光有这种类似于塑料 PVC 的，还会有一种
0: 什么，
1: 这种很好，这是不锈钢的。
0: 但是不锈钢的有时候切墩的时候
1: 容易滑，
0: 声音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喜好来选择、如果说咱们能够避免就是不去选择这种木的或者竹的，也许会更加的实用或者耐用一点。
0: 现在有一些那种叫做钛金属的那个板儿也好，或者是那种碳纤维的那个板儿也好，两面可用的那种，其实也行哈，就是但是看大家怎么选择吧。那因为确实木板的话，它切起来特别有那个手感
1: 的感觉，
0: 那个筋道的感觉，它不是很硬的和刀去碰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适时的根据自家的一个生活情况来进行选择哈。那现在呢，我们和大家刚才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来说到了关于这个。我们的炊具发霉的这件事儿，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雨，包括呢就即便是不下雨，这个天气呢依然是处于这种湿度比较大的。咱们也是和大家共同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好了。其实从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咱们的海南还会有这个雷阵雨，气温呢是在32度，温度并不是很高，风力呢也没有多少，3到4级，还是非常舒服的。未来的两天呢，我们都是多云有阵雨这样的天气，所以说呢，大家在这几天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带把伞哈，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用着了。今天我出去的时间其实不长，大概一个多小时，就撑伞，整个撑了两次，但是撑着撑着就不下了，
0: 是的。
1: 然后走着走着突然又下了，我就发现这个雨伞还真的在这边就蛮有用的，就是使用的时间也许 不是很长，但是频次很得，
0: 更适合搞一些什么那种防雨的、紧急防水的那种衣服，
1: 对
0: 对对，外套啊什么的，
1: 所以。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这几天出行的话，这个雨具啊，包括你说的这种防水的这种外套，咱们可以准备起来。
1: 是的啊，时间来到了18:2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喽，
0: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0: 农历5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

0: 时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2号探测

0: 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 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迹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

0: 派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4: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8: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0: 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关注海口，打造6个之城，多场国际性体育赛事落地海口，相约盛夏耶城，纵享体育狂欢；美丽建设成效亮眼，海口入选全国首批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我为群众办实事，基层医疗服务升级，群众健康更有依靠；海口海关保障离境退税新政顺畅运行，小额抽检实现即到即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今年2月，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吸引众多球迷现场观赛。2026年国际五联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盛夏7月，海口将迎来3场国际性体育赛事，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齐聚耶城，带领观众开启持续整月的体育狂欢。短短1个月，同步落地3类不同项目、不同办赛标准的国际顶级赛事，是海口城市办赛硬实力、综合配套、软实力的集中展现，也成为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激活文体产业的生动注脚。据了解，3场赛事均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标准化专业场馆将轮番上演高水准国际竞技对决。其中，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7月7日至9日在海口举办。作为国际五联6大官方赛事之一，本届赛事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顶尖选手。赛事期间还将举办国际武术文化月、中国武术文化展等系列活动，并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让参赛选手与观众在欣赏高水平竞技的同时，深度领略海南的椰风海韵与热带海岛风情。紧随其后，7月12日至18日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在海口打响。这项亚洲青少年排球最高规格洲际赛事汇聚16支青年劲旅，赛事前4名将直通2027年 U19 男排世锦赛。7月下旬，篮球盛宴重磅来袭，国际篮联近日官宣，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日、25日、27日3天在海口上演。赛事汇聚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等4支队伍。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赛事是继2025年国际女篮对抗赛后，海口再度迎来国际顶级篮球赛事。家住秀英区的体育爱好者庞先生说，短短1个月的时间，既能感受武术和排球竞技的激情与魅力，还能欣赏中国男篮与欧洲、非洲强队过招。如今的海口是体育爱好者的福地，以赛事聚集人气，以流量激活消费。3场赛事举办期间，海口各景区、商圈将针对参赛人员、观众推出门票折扣、消费满减、专属应援礼品等福利，推动赛事流量向城市消费转化。1月3赛同馆举办，项目类型、赛事标准、参赛人员规模各有差异，对城市统筹调度、场馆运维、综合配套带来较高考验。是旅文局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海口持续完善大型体育赛事承接体系，五元河体育馆标准化竞赛场地、配套训练区、媒体中心、国际接待空间可快速适配武术、排球、篮球等不同类型赛事需求。同时，海口整合酒店、景区、免税商圈等，推出观赛专属优惠，以赛事流量拉动文旅消费，打造观赛加游玩全新消费场景。 三场国际赛事落地，

0: 是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的直观体现。国际五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国际五联多次实地考察后敲定在海口办赛，正式认可自贸港便利的出入境政策、完善的城市配套与成熟的赛事服务能力。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海南自贸港免签入境政策，全球参赛选手、技术官员、国际媒体等实现了便捷通关，大幅降低了赛事的国际组织成本。此外，赛事所需的专业体育器材、转播设备、赛事物资等可享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与通关便利化服务，不仅压缩了通关时间，更显著降低了赛事运营成本。同时，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政策也为国际赛事奖金发放、国际合作结算提供了高效支撑。这个七月，海内外观众将相聚耶城，在武术刚柔并济、排球热血对抗、篮球激烈攻防中，共赴一场属于海口的夏日体育盛宴。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媒体见面会，全面发布全市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系列建设进展，分享生态治理实践成果与下一步实施路径。2025年，海口生态建设收获一系列亮眼成果。全市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地表水、近岸海域水质长期保持优良。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秀英区石山镇、美兰区眼峰镇获评2025年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多个美丽乡村建设案例入选全国示范案例。五元河建成国家级美丽河湖，全省首份美丽海湾巡查制度落地实施。2026年1月，海口入选全国首批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依托全域系统治理思路，海口正统筹推进美丽系列建设。美丽城市建设将锚定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目标，创造高品质生态宜居生活。美丽乡村建设立足生态富民，发展石斛种植、生态赶海等特色产业，拓宽村民增收路径。配套专项法规，建立人居环境长效运维体系。美丽河湖建设坚持三水统筹治理，落实一河一策精准治污，搭建跨市县流域联防机制，打造河湖示范样板。美丽海湾建设将深化陆海协同管控，常态化开展海岸清淤减速，修复红树林、人工鱼礁，推广渔船打捞垃圾共治模式。据了解，我市目前正在编制海口市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未来将依托热带滨海城市特色，锚定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取得实效。海口台消息，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首道防线。今年以来，海口通过对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改扩建，增添医疗设施设备，同时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与水平，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广大群众夯实家门口的依靠。6月25日上午，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居民侯建华因肩颈痛前来就诊，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理疗，他的症状有了明显好转。患者侯建华
1: 之前连手臂都抬不起来，现在就过来治疗了之后，这个针灸之后就舒服很多，现在基本上活动各方面都很正常。东医院我也去过，我总感觉医院家门口有这个设计门诊确实蛮方便的。
0: 侯建华在家门口便捷就医的体验，是我市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一个缩影。记者在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个区域分布有序。除了拥有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为周边居民提供全科、儿科、内科、中医等诊疗服务，以及

0: 慢性病一体化管理服务。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万娜娜。
1: 我们目前承接的国家公共卫生项目有14项，重点其实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管理，包含每年有一次的免费体检，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性病患者，他每年有4次的随访。目前的家庭医生签约已经达到了8800多人，签约率呢是62.83%。
0: 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英浩。
2: 我们现在是跟第四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疗共同体，海南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我们一个帮扶，请专家和主任下来这边下沉坐诊，只有这里的医疗越来越好，周边的居民才会愿意过来这边看病，也能给他们看好病。
0: 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我市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了海口市2025至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2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安心舒心。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宽敞的康复大厅、新增的康复仪器以及中医耳穴放血、中医热炎包治疗等，让社区居民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更有安全感和信心。患者陪护人黄海霞。
3: 他18号来的，但这里来了好大的进步，刚才是坐轮椅，现在又能走，那个康复的比以前要好多了。
0: 患者家属冯丽娟。
4: 效果比较快，恢复的比较好，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这些医生护士都很有爱心，对这些患者都是亲如家人这样，所以我们很愿意在这里治疗。
0: 康复治疗是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优势项目，中心与省老年病医院共建社区康复联合病房，创新推出一级收费、3级服务、双向转诊模式。省老年病医院派遣5名专家及骨干康复师每天在中心坐诊查房，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杨静。
5: 我们是双向转诊的，老年病医院的病人呢可以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病人如果说有病情往上转，也是可以联系转到老年病医院。我们是属于一级基层医疗单位嘛，基本上可以报到90%，对一些中风过后的病人呢，可以减轻他们一些经济负担。
0: 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我市还注重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医疗团队，患者在这里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的诊疗服务。目前中心创新开展了络管、耳穴、吹振法等中医疗法，中医及康复科室已成为特色科室。市人民医院主任护师苏博。
6: 我们是3级甲等医院，主治病的医生过这边来坐诊，收费是按照社区的收费来进行，所以我们这边的报销比例是70%，给我们更多的病人带来很大的一个实惠。
0: 市民陈桂芳的母亲因重病在其他医院抢救后转至该中心进行康复，从最初不能走动到如今能独立站立，康复效果让全家感到欣喜。患者家属陈桂芳。
7: 我妈在这里康复，现在就能这样动了，这样自己站起来了嘞，又可以坐下来了，所以我很感谢市医院的医生给我们照顾关怀，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随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群众就近看病更有保障。下一步，我市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的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举措，让基层不仅具备能看病的便捷，还拥有治好病的底气，不断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海口台消息，自2026年7月1日起，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围绕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2项核心变革， 该海关

加强与商务、税务部门联系沟通，提前完成系统联调、流程优化，新增设备和人员培训，确保新政在海南各旅检口岸平稳落地、顺畅运行。此次新政实施，最受关注的是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的全面推开。7月1日起，海关不再以纸质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验核前置条件。退税商店完成销售结算后，购物明细、发票信息、退税申请信息将实时上传至电子系统，形成标准化电子数据。海关官员扫描或输入旅客离境退税服务码、护照号码或退税申请单号，系统即可自动调取电子数据进行线上确认，整个流程实现信息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全程可溯。根据离境退税新政规定，新政给旅客体验的最大改变是便利化措施小额抽检制，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携带小额退税物品的守法旅客将真正实现即到即走。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口海关着眼离境退税旅客的便利化感受，通过在口岸设置清晰引导标识与专用办理柜台，印制发放离境退税指南，解答高频问题，设立24小时咨询专岗，并配备自助翻译机，提供多语种咨询与验核服务，增加验核设备，简化验核环节等举措，实现旅客动线更清晰，答疑覆盖更全面，验核流程更高效。海口美兰机场海关负责人说，通过数字化手段让监管更精准高效，有效提升了旅客体验感。据统计，今年前6月，海口海关共办理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约 2.5 万票，退税商品总额超5300万元，退税金额近67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0.7 倍、4倍、4.4 倍。海口台消息，日前，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完毕，海口江东新区重点配套项目，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项目地下车库完成结构封顶，为项目后续推进正负零施工奠定坚实基础。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在各作业面开展协作，钢筋绑扎、防水施工等工序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有序。为避开海南高温天气的正午酷暑，我们班组每天清晨6点便进场作业，项目部也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西瓜、凉茶等消暑品准备充足，绿豆汤每日供应，按需取用。现场施工班组组长告诉记者，同时我们高度重视施工质量，从防水施工到钢筋绑扎，每一道工序都坚持严格自检，确保建设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在抢抓进度的同时，项目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近日，一场贴近实战的工地火灾应急演练在该项目施工现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器材实操、浓烟疏散、伤员急救等落地性训练，让一线施工人员在实战模拟中补齐应急短板。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夏季施工现场高温干燥，易发火灾。项目后续还将落实每日班前消防巡查，重点排查临时用电、违规动火作业等隐患。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规划用地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地上9层，地下1层，建设内容包含科研、配套管理、生活用房及人防地下车库，同步建设给排水、电气、道路绿化、充电桩等室外配套工程。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项目建成后，将完善高校科研、校企合作、人才培育等配套功能，集聚科教资源。接下来，园区将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工作，严把安全与质量关，加快各分项工程建设，推动项目尽早投用，完善片区科教配套，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盐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完工。曾经的问题填埋场，如今焕然一新，不仅消除了渗

0: 绿叶污染和臭气扩散等环境问题，还通过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等措施披上了绿衫，成为周边居民心中的大草原。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于1998年动工兴建，设计库容304万立方米。由于海口及澄迈生活垃圾量的快速增长，该填埋场到2020年12月底关停时，总库容达到450万立方米，相当于容纳了22个大型体育场。附近居民张桂玲：
1: 那个方向，那个有个塔吊那个地方，这原来我就是我家，我2016年就开始在那里住。当时这个垃圾山呢，特别是有一天晚上，我把汤铺门前关闭，那个味道啊，还是遮蔽不掉。
0: 附近居民陈素贞：
2: 没治理前，这个垃圾山特别的高，100多米高，臭气熏天。它那个臭不是一般的臭，恶臭，你闻一会儿头马上晕。
0: 群众有呼声，政府有回应。针对该填埋场超容超量带来的环境影响和安全隐患问题，海口启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超容垃圾开挖转运、剩余垃圾规范化封场、垂直防渗阻隔体系工程等。项目施工方中蓝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潘世斌：
3: 占地面积在实施前是20.7万平方，实施以后退红线推到18.2万平方，就往外运到去处置是162万吨。我们这个最高的地方原来是114.多米，现在降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100米，中间最高的一个点的位置是103。
0: 今年4月，该项目完成整体施工。根据施工过程地下水月度跟踪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区域地下水中原14项五类指标中，12项指标已改善为4类含量水平，厂区边界及周边地区地下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提升效果明显，得到周边群众高度认可。附近居民张桂玲：
1: 这个改造的过程中，修复的过程中呢，这个施工单位啊，每个月叫我们亲自在这里看现场的他们的改造过程，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场景好像到了大草原，绿色，而且呢，你看，没有一点那个垃圾异味。
0: 附近居民陈素贞：
2: 现在你看到处都是草地，能修成这样子，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现在再闻不到过去那种恶臭了。
0: 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的完工，不仅彰显了我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坚定决心与显著成效，更标志着该区域从垃圾山向生态绿肺的成功转型，为周边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促进美兰区金融业提质升级，近日美兰区招商团队赴上海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活动，先后走访上海临港新片区、上海财经大学等地，围绕金融创新政策学习、校地合作深化、基金项目落地3大主题进行交流，为美兰金融业发展积蓄新动能。考察期间，代表团先前往临港滴水云厅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临港新片区顶层规划、优惠政策及重点产业布局情况。随后赴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开展专题座谈，深入学习借鉴上海临港在金融创新赋能、算力产业发展、政策合规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美兰区将充分吸收转化临港新片区发展经验，立足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聚焦跨境资管、跨境投资等特色细分领域精准发力。在政策合规层面，将主动对接相关监管部门，并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为充分释放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智库、人才、产业协同效能，进一步推动校地合作。代表团还赴上海财经大学拜访并开展座谈交流，座谈期间校方分享了 AI 赋能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创新路径，并展示人工智能金融实验室建设成果。美兰区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将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联合上财聚焦科技金融、养老金融等赛道，把优质课题、学术成果放在美兰区大阴山金融中心产业集群试点落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

0: 持续导入校方科研成果、优质企业和校友资源，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助力美兰金融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此次美兰区赴上海考察之行，既是对标前沿、取经问策的务实之举，也是链接资源、深化合作的开拓之旅。下一步，美兰区将紧盯合作意向，加快对接成果转化，以更优服务、更强担当，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建设贡献美兰力量。海口台消息，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7月7日至9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2026年海南省文旅消费券机票加酒店活动正在开展，来琼观赛的游客可参与消费券活动，并有机会获得免费观赛资格。据介绍，机票消费券活动时间将持续至8月31日。消费券通过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发放，每位用户每周限领一次，领券后三日内有效。在去哪儿、飞猪等平台预订直达海南航班，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核销。成功核销机票券的用户，系统还将自动发放一张酒店消费券，可在美团、携程、去哪儿、同城、飞猪及放心游平台预订指定酒店时使用，名额按核销顺序先到先得。在6月30日前成功领取并核销机票消费券的用户，可于7月8日前登录云闪付 APP 政府消费券活动专区，免费申领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观赛门票一张，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此外，多家旅行社还同步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旅游套餐，购买套餐可获赠观赛权益。据介绍，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国际武联六大官方赛事之一，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吸引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22个小项，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及对练四大类别。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迎来正式运行十周年。据统计，这条全国首条省级统筹的政务热线，十年来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近6000万件，2025年实际参评满意率和实际解决率均超95%，热线运行质量连续7年位居全国前列。为完善区域排水防涝设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海秀中路北侧金牛岭天桥至省军区门口路段于7月6日起进行排水管网工程施工，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将对施工路段交通组织作出调整，请过往车辆合理规划路线，注意绕行。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3摄氏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这份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五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

0: 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海口系统性推进城市内涝治理。近日海口市出现雷雨大风天气，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海南白居学校南门对面的商家都在正常营业，而在学校门口积水点改造之前，这里经常是逢雨必涝。白居学校片区内涝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在于老旧排水体系存在突出短板。2025年，海口将这个积水点纳入全市24个重点敏感内涝点位整治清单，落实1.1策专项治理。项目于当年7月进场施工，10月竣工。据介绍，项目通过新建雨水管道和雨水箱涵，打通周边多条市政管网，将白居学校门口的积水疏导至凤翔东路主排水通道，有效消除周边积水内涝隐患。看得见的变化，群众感受最为真切。在白居学校南门附近经营早餐店10多年的店主朱红玲说，现在哪怕下大雨，水都能很快排走，下雨天客人进店也方便多了。白居学校门口积水点的蝶变，正是海口系统性推进城市内涝治理的生动缩影。2025年，全市开展全域内涝隐患拉网式排查，出台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针对排查出的重点溢涝点位，谋划23个改造项目，分类分步实施，攻坚推进节奏清晰有力。去年白居学校、金盛达、建材城等4处积水点改造工程完工，其中金盛达片区积水点改造完成后，排水能力由每秒1.9立方米提升至每秒13.3立方米，增幅约7倍。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的同时，海口城市排涝工作仍存在短板，如老城区地下管网错综复杂，雨污河流管网改造空间受限，施工协调难度大，部分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排水配套标准偏低，短时强降雨仍会出现局部积水。根据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我市

计划于今年底前消除龙华西路等14个易涝积水点，明年底前消除椰海大道南北物流园段等6个易涝积水点，届时海口城市内涝问题将得到大幅改善。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从痛点出发向地下求解。城市内涝治理不能只看地面上的积水多久能消退，更要看地下管网是否有足够的容纳和处理能力。白居学校片区内涝问题的根源在于老旧排水体系短板突出，经过管网改造后，积水内涝隐患得以有效消除。该积水点实现从逢雨必涝到雨停水退的蝶变，正是海口深耕地下城市治涝策略的生动体现。积水的成因既在于天气，也在于设施。海口夏季短时强降雨频发，雨量过大，雨水汇流速度快，老旧的排水系统运转缓慢，排水困难，就容易造成大面积路面积水，影响交通通行和商户正常经营。然而临时抽水等一次性措施治标不治本，当下一场大雨来袭时，积水的情况又会再次上演。因此要想路面清爽，雨天从容，必须将目光投向地下，从源头解决问题。白居学校门口积水点的排水体系经过重塑升级，让群众饱受的积水之困成为过去。金盛达片区同样通过管网改造，排水能力增幅约7倍，如今哪怕下大雨，水都能很快排走，这得益于从痛点出发向地下求解。这不是简单换一根粗管子，而是动一场精密的手术，既升级硬件设施，又打通周边多条市政管网，本质上是重构排水逻辑，让积水排入地下不再是被动硬扛，而是巧妙疏导。深耕地下才能筑牢城市安全、群众安心的根基。未来海口将持续强化地下管网规划建设，让里子越来越扎实，相信将更有韧性地应对内涝问题，让市民告别下雨天寸步难行的窘境。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我省推进海口国家高新区先投后谷试点工作。十四五时期，我省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高新技术产业营收年均增速15%，2025年营收突破6000亿元大关。电子信息制造、深海科技等一批创新破局类项目落地，为“十五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接续动能。根据海南省“十五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我省将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化，推进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等技术转移平台建设，继支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试点先投后谷项目之后，加快推进海口国家高新区等自贸港重点园区开展试点工作。今年计划推动全省先投后谷资金池规模达到1亿元，累计支持不少于20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规划主要包括发展环境、总体要求、重点领域、任务体系、保障措施等内容，提出坚持集群发展，构建 345X 产业发展体系，坚持空间统筹，打造三级引领、多元联动产业格局，坚持多维协同，系统部署六大重点专项工程，其中提出以海口为核心，联动澄迈、文昌、定安、屯昌等市县，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与高端要素集聚区，强化链主牵引、多业融合，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现代生物医药、商业航天、高端消费品加工、维修和再制造等产业。规划把重大平台、重点园区、重点项目、配套政策作为落地抓手，重点衔接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领域专项规划，确保目标同向、任务同步。海南将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专项推进工作机制，强化规划引领，完善统计监测及评估制度，动态优化目标任务体系，加强协同联动，统筹保障科创、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确保高新技术产业规划实施精准高效，
为高标准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实产业支撑。海口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8月1日起施行。近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印发《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办法优化放宽了我市原规定的安居房申购条件，大幅拓宽了安居房保障覆盖面，除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外，首次将持有本市居住证并已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纳入安居房保障范围，使长期在海口工作生活的新市民也能享受到安居房政策红利。同时，户籍限制从本市全面放宽至本省，且不限制是否在本市从业，进一步打通了省内各市县居民在海口申购安居房的通道。办法在申购条件上实现多维度松绑，将单身居民申购年龄降至18周岁，年轻刚需群体上车门槛显著降低，社保或个税条件从本市连续缴纳放宽至在海南连续缴纳2年，住房要求删除无购房记录的硬性规定，调整为在本市城镇无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加科学合理。针对新建和配建的安居房项目，办法明确，经至少3轮集中配售后仍有剩余房源且闲置超过12个月的，经市政府批准可按以下方式处置，包括由政府有关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回购，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或安置房，由项目开发建设单位补缴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费用后，转为市场化商品住房自行处置。办法明确了安居房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5年内实行封闭流转，确需转让的可向符合购买条件的轮候对象转让，但政府享有优先购买权，回购或转让价格最高不超过原购房价格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对应期限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满5年，购房人可申请上市交易或取得完全产权。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需补缴价款。持有安居房满15年后，政府持有的30%产权份额恰好被全部抵扣，无需补缴任何价款即可取得完全产权。购房人申请上市交易时，也可选择不申请完全产权，政府持有的30%产权份额不变，无需补缴任何价款。办法还明确了安居房新旧政策从优衔接原则，在办法施行前已配售的安居型商品住房和安居房可以适用本省和本市现行有效的安居房供后管理规定。海南征集2026年度助降赋能优秀项目。近日，海南省总工会、省人社厅正式印发《助降赋能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及2026年助降赋能行动工作方案》，面向全省重点园区、市县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重点领域企业及5项图强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企业征集2026年度优秀项目，入选项目将获最高3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方案聚焦种业、深海、航天、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港口物流业等重点产业，打造产业工人、企业工匠、市县产业工匠、海南工匠、大国工匠全成长链条。未来5年，海南将开展宣传宣讲活动750场，覆盖职工40万人次，开展省级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赛1000场，培育20名左右具备大国工匠选育条件的工匠人才，选育200名海南工匠和500名以上市县级工匠，培训紧缺技术工人10000名。2026年，省总工会设立30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申报成功的优秀项目，年底按照申报方案落实的，每个给予30万元支持，用于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劳动和技能竞赛、创新工作室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等。今年还将启动50名海南工匠、100名市县级工匠培育工作。

对2000名技术工人进行示范性培训。工匠还将享受出行、专题疗、休养、体检等专属礼遇。项目征集将于7月30日截止。申报应围绕匠心铸魂、匠技培优、匠心选育、匠脉传承、匠质保障5大内容。申报主体为重点园区、市县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重点领域企业等，需将项目方案报送所属市县或产业工会初审，通过后统一报送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该行动将于8月20日前审核，选出不超过10个优秀项目，9月至11月实施项目，11月底总结验收。海南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启动。近日，海南省清凉有道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在海口万绿园启动。活动面向全省，公开征集市民和游客心中最具清凉感、最有烟火气的特色林荫道，旨在通过全民参与的方式展示清凉城市建设成果。本次活动为期1个月，将持续至7月26日，征集范围覆盖海南所有市县，凡城镇内长度不少于300米、行道树遮阴效果显著的道路或园林景观道，市民均可随手拍下实景照片或短视频进行推荐，并有机会获奖。前1000名有效推荐者将获得海南特色文创产品。随手拍作品将评出1、2、3等奖若干名，分别给予相应奖励。活动设立了生态效益、风貌特色、人文温度和群众口碑4大评价维度，最终将评选出20至30条群众喜爱的林荫道，后期在入选道路设置标识牌并附简要介绍。同时，我省还将把这些林荫道串联成特色城市地图，让更多人感受城市绿化的清凉绿意，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清凉城市和绿美自贸港建设。海南中小学生8月31日注册报名。省教育厅发布的海南省全日制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显示，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生8月31日注册报名，9月1日正式开学。明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生2027年2月21日报到，2月22日正式开学。最新校历还明确了我省中小学明年寒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7年1月16日放寒假，7月3日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2027年1月23日放寒假，7月10日放暑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校历还正式明确了春假、秋季的安排。春假一般安排在春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即4到5月；秋假一般安排在秋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即10到11月。分别从学期机动周时间中调整安排3天，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合理调整设置，在学期开学前向社会公布，听直属中学和高校附属中小学春假、秋假安排按照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执行。省教育厅明确，我省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参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历执行。海南中招志愿7月6日起填报。日前，海南省考试局发布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明确中招志愿将于7月6日起填报，实行考后支分、支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2次进行。根据安排，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6日至18日12时，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其中7月16日公布考生成绩和排位，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后填报，填报时间为7月28日至29日12时。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学校志愿。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10家供销平价黑猪肉合作投放网点全部完成选址落地。居民家门口的社区生鲜店内，一块块新鲜黑猪肉整齐陈列，墙上价目表清晰，公示各类价格。六月以来，这样的场景正在海口越来越多的社区生鲜门店中成为日常。近年来，海口市供销社深入贯

0: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工程，十家供销评价黑猪肉合作投放网点全部完成选址落地，门店布设并投入常态化运营，20家便民服务门店同步建成投运。自6月份以来，累计投放平价猪肉近20,000斤，切实将惠民保供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走进广客隆先生超市、蓝城店、生猪区、后腿瘦肉、大里脊瘦肉、猪五花等多款热销的猪肉产品，价格不超20元每斤，品类齐全，价格透明。广客隆先生超市蓝城店店长彭水红介绍，五花肉、排骨、后腿肉、梅花肉等产品每天都会上架，价格实惠，比菜市场要优惠10%左右。近期市场反响还不错，不少老顾客都说这个猪肉非常好吃。据介绍，这个门店从6月22日开始售卖平价黑猪肉，营业时间从早上6:30到晚上10:30，门店每天供货量在150斤左右。据了解，黑猪肉由供销社供应，所有平价猪肉均执行全链条溯源机制，具备2证2章，实行源头直采、定点屠宰、规范分割，保证每日新鲜到店。供销社还会根据销售情况动态调整投放量，依托一体化供应链快速调运补充货源，确保供应充足不脱销。截至目前，10家网点覆盖玉河路、滨海新村、新丹路、海淀三东路、海淀二东路、蓝城印象、爱上生活超市、天天会超市、天运超市、乐满、云仓超市等多个人口密集社区，让居民走出家门即可买到平价新鲜黑猪肉。海口市供销建立每日价格比对监测机制，依托价格监测数据，可以提前做好黑猪肉的货源摸排、库存储备、货品调配等前置工作，持续为社区平价惠民门店运营做好货源、价格、物资保障准备，确保日常平价供应稳定，高峰期补给及时，市场价格波动可控。同时通过政府协助，完善备案审批、减免摊位费等政企协作方式，降低经营主体综合成本，使其能够在保本微利的模式下长期稳定供应。此外，市供销社全力推进20家供销平价便民服务门店布局建设，规划的20家便民门店已完成点位布设、实地改造、合作签约、招牌挂牌等前期工作。20家门店覆盖玉河路、滨海新村、新丹路、海淀三东路、华盛中央公园等重点社区，合作模式涵盖社区生鲜、社区大食堂加社区生鲜、店中店等多种形态。所有门店均规范设置平价菜品、平价肉品专区，统一落实惠民运营标准、货品管理制度和价格监测机制，实现标准化、规范化运营，为群众提供便捷、实惠、安全的农副产品消费服务。下一步，海口市供销社将持续深化10家平价猪肉网点常态化规范运营，优化20家便民门店标准化管理，提质增效本地直采基地产销对接，高标准启动蔬菜应急储备常态化运营。同时，在平价猪肉的基础上，拟增加时令蔬菜等刚需品类，将平价肉摊升级为综合供销便民网点。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

0: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3: 给。
2: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4: 给。
2: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4: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3: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
2: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

0: 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自行车坐地铁便民背后的治理细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3: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4: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3: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5: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3: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4: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3: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4: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3: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5: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3: 足球带给这对妇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4: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3: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5: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2: 今年5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5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6月下旬到7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11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6: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

0: 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1: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再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0: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2: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2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箱。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0: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3次爆花，
2: 8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11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12月初。
0: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2: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对于月季品种。
3: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4: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5: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忙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6: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5: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7: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的。
5: 不远的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8: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5: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4: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5: 记者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理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9: 箱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5: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

0: 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1: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深化体旅融合，从世界杯、亚洲杯国际赛场展现大国风采，到全国各地百花齐放的全民赛事，拼搏奋进，团结聚力，全民健身，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事业的鲜明标识。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这场全民草根足球盛宴打破了地域界限，带动四省区群众双向奔赴，点燃了整片东北大地的烟火与热情。下面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
5: 作为中国首个跨省区顶级城市草根足球赛事，东北超从5月23日持续到10月1日，开展34场对决。不同于职业联赛，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就是纯粹草根全民参与。球员全部都是扎根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赛事汇聚八座城市代表队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赛场下四省区球员球迷上演了一幕幕温暖名场面。内蒙古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6: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5: 一句趣味调侃让全网记住了鸡西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各地球迷跨越山海奔赴赛场，只为这一个足球之约。
7: 不管是金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
8: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5: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看台上还为黑龙江球迷下起了雪糕雨，鸡西市则把新凯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黑龙江省鸡西市文化艺术中心导演崔猛：
9: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新凯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了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5: 场上是竞技对手，场下是邻里家人，没有对立隔阂，只有整片东北携手并肩的同心姿态。这场足球比拼实实在在把四省区拧成了一股绳。
10: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11: 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12: 东北超加油！
5: 如果说赛场拼搏是东北超的热血内核，那么全方位精细化有温度的民生服务与赛事保障就是这场全民赛事的坚实支撑。赛事期间，哈尔滨增设临时性交通标志，全力保障观赛出行秩序。公安部门投入2000多名警力，科学划分赛场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高106次列车列车长巩俐：
12: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而且今天有很多球迷乘坐这趟列车去沈阳观赛，我们就利用猛虎列车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为了更好地服务球迷，我们特意在列车上设置球迷补给站，有润喉糖、解暑茶、巧克力能力棒，还配备了应急药品，满足旅客在乘车和观赛期间的需求。
5: 在传统赛事保障之外，黑龙江创新解锁观赛加消费加休闲全新模式，拓宽赛事场景，丰富观赛体验。全省布设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遍布省内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让市民游客就近沉浸式感受赛事狂欢，
13: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
14: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5: 赛事期间，黑龙江将推出超过500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超1亿元，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鸡西则面向其他赛区游客实行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
15: 推出观足球盛会，游旅发美景，品边境风情专属体验，凭身份证和球票，球迷不仅能免费游新凯湖、乌苏里江，还能仅用一分钱就可以品尝鸡西大冷面、刀削面。
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八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千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景区预订量显著上涨，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呼和浩特队球迷队长刘超：
16: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
5: 辽宁百余家知名景区面向球迷免票，黑龙江全域释放文旅消费福利，线上旅游平台同步发力，解锁赛事专属旅游线路，直播引流促销，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某旅行社负责人刘明新：
17: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5: 来自五湖四海的球迷凭借一张球票即可享受赛前赛后3天全域文旅优惠，90分钟的赛场竞技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城市文旅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主管王雪：
18: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曹雪企鹅馆、绵绵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5: 从单一草根体育赛事升级到全域文旅融合、区域协同振兴的全新样板，东北超彻底打破城市发展孤岛，构建起跨省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暖心的服务保障留住人心，高涨的赛事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这场全

0: 民足球盛会彻底实现了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经济体制全域振兴的叠加效应，为黑龙江乃至东北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

0: 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5月11号清晨，北京地铁6号线慈寿4站，骑行爱好者张石明推着山地车，他先弯下腰擦净轮胎上的泥土，确认没有尖锐突出部件，没有油污，然后走进地铁站。这是北京轨道交通向自行车开门的第2天。从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11座试点车站正式接纳自行车乘客，让自行车坐地铁方便了一些周末想去较远地方骑行的市民，他们不必再忍受从市区骑过去的漫长耗时，也不必把自行车架在私家车上自驾前往。这方便背后，是北京这座日均千万客流量的超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场精细治理实验。先说票价，30元一次，看似比普通地铁贵出数倍，但内中包含对一名乘客和一辆自行车的特定服务，更隐藏着许多治理细节。自行车进站对安检、站台秩序、车厢空间、电梯使用都会产生额外的管理成本，票价中要包含这些成本与风险溢价，而30元则是一道精细考量的门槛。在试点首日，4条线路发售101张骑行票，定价过低，自行车将大量涌入，车厢空间被挤占，普通乘客的便民就会被破坏。再看空间与安全，这11座车站试点是综合考量了周末客流、站台宽度、垂直交通设施后精挑细选的结果。例如6号线金安桥站有宽阔的站外广场和直达地面的无障碍电梯， S1线上岸站的站台宽度超过了普通车站，17号线未来科学城北站客流压力小，有宽通道，这些标准都经过对公共空间分配的精确计算，既保障了安全，也防止了车厢空间被过度占用。还有时间与秩序，试点只在双休日运营时段开放，避开了工作日通勤高峰，乘客需通过 APP 预约购买近30天内的车票，每列车允许上车的自行车数量有限制，不是敞开上，而是有序进。进站后，自行车需套防护罩，走楼梯或垂直电梯，在指定车厢位置停放。这些约束性细节在地铁的快速大容量运送乘客核心功能与少数人的携车出行增值需求之间设置了一道可调节的阀门。阀门开多大，何时开，靠的就是这些看似繁琐的规定。北京地铁的试点是基于自身超大城市客流压力、现有站台条件、骑行爱好者分布状况，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有限开放方案。试点刚刚开始，未来是否扩大范围，

0: 否在非高峰期常态化开放，是否设置自行车专用车厢，都需要根据客流监测、乘客投诉与反馈来调整。但目前这些具体而微的治理细节已让人们看到，一座城市的便民从来不是大开大合的一放了之，而是在无数治理细节上反复权衡，精准施策。便民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藏在一个票价数字、一座车站选择、一条尺寸限制、一种预约流程之中，这才是以人为本真正的落脚处。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是水果之乡，在人们熟知的苹果、梨、桃、草莓、蓝莓等众多水果当中，近年来樱桃一跃成为了人们的娇宠，最典型的就是每年六月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这个时候身在大连的人，如果不到市场跟樱桃打个照面，如果不主动给远在外地的亲友寄上一份新鲜的大樱桃，简直就像正常的生活链条上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少了一桩乐事。看吧，树上一个个饱满鲜亮、散着清香的大樱桃，经过果农的手，变成了香路上一筐筐、一桶桶的丰收景。市场上一车车源源不断的新鲜果，经过商家的打理，变成了顾客手中一箱箱、一件件精品盒。大连的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变着花样品尝着。六月又到了一年收获时，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
2: 这就下雨下来，好了，我全发走了。这是咱自个吃，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是唯一，
3: 这是没有。
2: 这俩都是没走啊，那个是萨王。
3: 这是哪的果？
2: 旅顺
3: 啊，
2: 十五。
3: 那个黑那个紫的呢？
2: 现在樱桃没有说百分之百甜了，就黄系的是百分之百，这是没枣，都带不甜不甜酸味儿
4: 啊。是呀，
2: 没有甜。
1: 位于大连城乡结合部的马兰广场车站旁，一个皮肤黑黝黝的小伙子摆的街边摊儿，过往的行人不断驻足，有的问问价格，有的尝尝滋味，更多的人随手买了三两斤，提着兜走开了。小伙子从容应对着，要知道平时在这个位置摆摊是不被允许的，但樱桃季例外。
5: 就是你今天新摘的是吧？
6: 去年摘的，你看就，
5: 哎呀，这么大个儿，
6: 嗯，你尝尝，
5: 这个个头在你的所有的果当中算是最大的吗？
6: 它不能是最大的，但是这个果
5: 啊
6: 非常好吃，它有点酸味儿，这个它有樱桃味儿。
5: 叫啥名啊？这个果？
6: 这叫惠黄柑。
1: 周顺刚是旅顺口区龙头村的果农，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大刚。他原本是个电焊工，电焊技术在大连最大的造船厂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因为不愿再干电焊的活了，就回到家里摆弄起了樱桃。樱桃树可不是随便就能摆弄好的，人家说是农果树，大刚说摆弄，听他讲才知道他的摆弄大有研究的意味。
6: 他也多少年了，单种研究出来。
5: 村里还有谁种这个了？
6: 就我种最多。当初栽的时候，他讲的不行，就是赌一把，看他能不行
5: 啊。
6: 就经过一冬天，证明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抗病。他要抗冻，就证明适应这个地方这个生存。
1: 干啥像啥，这是邻居们对大刚的评价。大刚也很得意自己的经验，问他是不是村里最大的专家了，他转而回答：外边 有比它强的。
6: 其实是樱桃树，你要管理好了，它并不难掰了。它首先一个解决一个落的问题。你这个树，首先你不能落着它，一落根就坏
4: 啊，
6: 这树就完了。再就是气候，
4: 在气候你控制不了啊。第三个问题呢？
6: 再就看你自己了，你自己看你怎么掰了。技术没有十年这个经验啊，你想掰明白不这么用。
4: 那你算咱们龙头村的最大的专家了吗？
6: 你放心，你不能说我就全对，你这种就是互相互学习。
4: 那你还每年向外边去学吗？
6: 学呀，你这种是天天学。每年这个树这个变化你怎么弄，犯什么毛病你得学学。
4: 他
6: 老在变化当中，这个硬树。
4: 知道你学的都谁呀？
6: 网上的林森白个吧比较出名。
1: 当记者问他，今年这个季节外地朋友来大连想吃樱桃的话，什么样的樱桃更好吃？大刚毫不客气。
6: 最好吃的是旅顺。
4: 为什么呢？
6: 旅顺龙头最好吃。不是这块。龙头自古以来就苹果最好吃。就是温差大导致这个啊，你一个村儿就是从开阔地到往里窄这个位置就得一下冷好几度。地理位置决定水果的品质就非常关键。
1: 大刚说的没错。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地区水果的品质。大连地处北纬38度线上。大连的樱桃等水果好吃，人所共知。大刚还说，不信你到双台沟樱桃批发市场看看就知道了，全国各地的商贩这个时候都聚在大连抢货呢。
4: 朱彪，这停车没问题吧？这个地方
2: 前边也没事。
4: 这是最大那个樱桃批发市场吗？
2: 对啊，
4: 双台沟这个樱桃批发市场。
1: 市场外的大道旁有摆摊的，一问人家的果园就在身后，占着天然的地利之优势。果园女主人伺弄樱桃树50年了，热情又直爽。
7: 你要买多少？俺是早晨4点钟起来折货，你们把那家案呢重新给你剪，给你剪干干净净的，没有裂口，没有烂的
4: 啊。
7: 然后你走快递放心
4: 啊，
7: 你有脸面，我也放心，咱就讲信誉。
1: 进到市场大门，记者马上被这番清早的热闹和繁忙的景象包围了，车声人语混杂着，不近听简直听不清对方的讲话。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与摊位之间穿行，记者发现了一伙嘻嘻哈哈的人。
4: 你每个人眼前一个小秤，
8: 必须得这秤啊，这秤是。你看我称的果子，看11往上的就上那边的，11往下就上这边的。你看必须得称啊，我们看到了就拿起来了，是吧？你看这都是10个的，看11的，看12的，
9: 分俩等。
1: 原来这是几个专门从事分拣水果的女工。领头的霞姐说话的语速和她分拣的动作一样快，看到她们姐妹们的劳动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创造着欢乐。她们灵巧的双手不仅出现在大连的樱桃的批发市场，也会及时出现在全国各地需要水果分拣工作的其他市场。快乐的霞姐和她的团队是从大连另一个樱桃集散地金浦新区转站到这里的。能够来到这里，她说要感谢市场建设者和管理者，大连双台沟祥和樱桃批发市场刘丽艳女士。
10: 现在八趟棚子，这个棚子啊，我们叫档口，因为全国各地都来
4: 啊，
10: 我们必须给他们准备一块地方，就是收果、捡果、摆果，完之后运出去。
4: 这也是你们的创意。
10: 对，我家先生的，因为客人来了，你必须有一些环境啊，必须安置他们。
1: 讲话时始终把自己的先生放在前面的女主，向记者介绍了这个市场的安商富商之道。当他谈到大连樱桃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的时候，刘女士道出了她的自豪。
10: 我觉得起了一个助力的作用，就是推向全国各地。老农这边吧，我们帮助他们去一个销售的渠道，全国各地的商贩把大连这个樱桃推向全国各地，真是天天看着他们挺自豪的。
0: 各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沙县区是一个因为小吃而被大家熟知的小县城。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不少小吃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有的小吃的制作方法甚至保留着原始

的特点，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除了曾到中国留学工作过的外国友人到沙县小吃来怀念中国味道，也受到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人民的喜爱。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莫哈瓦》，歌词讲述的内容就是被许多人称之为家门口食堂的沙县小吃。清晨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街头，街边小吃店的蒸锅已是热气腾腾，顺着晨曦往巷子里散去。店内是奶奶哄着孙子吃蒸饺扁肉，吃完早餐的人一边付钱一边和老板娘拉几句家常。在名利悠闲的县城，小吃已经成为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正在慢慢地淡化对沙县小吃的喜爱。不过这一切在2022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2022年沙县小吃有了自己的第一条文旅创意广告片，广告一上线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1: 男人不止一面，
2: 哦对，沙县也不只有半面，
1: 我们还有板鸭水晶烧麦金包银玉饺烫嘴豆腐炸米豆烙巴等等，这些要到沙县才能吃得到。
0: 猝不及防的反转成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也勾起了大家对沙县小吃的味道回忆。沙县小吃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起源于夏商周晋宋中原黄河流域中华饮食文化，在民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尤以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和经济实惠著称。如果说沙县小吃哪些最深入人心，那么四大金刚一定是榜上有名，拌面、扁肉、蒸饺、炖罐都是经典。但沙县小吃远远不只有这些，春节的年糕、清明的艾果、立夏的喜果、中秋的玉饺、盖新房乔迁时的糍粑、米冻、豆腐等等，统计出来啊，大约有240种，实打实的吃货天堂。上世纪90年代，村民们为了生计，挑着担子在城里叫卖拌面和扁肉，从此开启了沙县小吃走向世界的开端。它的特点是传统、纯正、纯手工制作，制作方便，价格又不贵，很受大家欢迎。沙县有句被广为传颂的话，扁肉是砖，拌面是钢，盖起了沙县的高楼大厦。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村委会主任张昌松：
3: 那我们在秦岭哈，这97年秦岭哈出去的一部分村民哈，那就已经是挖了第一桶金哈，回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村里面哈，盖起了自己的一个房子。他们积累了这个财富以后哈，都城里面买了房子，然后把孩子哈也送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教育哈，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教育，他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
0: 20世纪90年代，在沙县流传着一句口号：一元进店，两元吃饱。沙县小吃以薄利多销起家，大部分业主每天凌晨1-2点才休息，清晨5-6点就起床，包饺子、捞面、炖罐、洗碗，样样自己做。随着餐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夫妻店模式慢慢跟不上形势。一方面门店品质良莠不齐，定位低端，另一方面老一辈用透支身体健康换取财富，让后来者望而却步。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4: 沙县小吃原来是那个夫妻店，做成标准化、规范化，然后产业化，做成的沙县小吃的一个产业链。然后我们县跟那个镇出的一系列啊，就是鼓励去做小吃的一些政策。
0: 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薄利多销，闯出了一条路子。不久后，沙县成立了有编制、有经费的小吃产业发展中心，主要负责对沙县小吃业进行培训研发，并推动起产业化发展。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
5: 我们的话做好市场发展研究， 这个以及培训，这个挖掘市场的发展空间，来推动整个小吃产业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能够为沙县小吃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未来。
0: 面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沙县小吃啊，也要不断创新，引入新技术、新理念，跟上时代脚步。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说，沙县小吃20多年发展史，背后是沙县人坚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5: 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到了2016年前后，面对市场的整体的变化，竞争的增强，经营成本的增加，以及的话，沙县小吃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单一个体与整体市场抗衡的这种能力弱小，这么一些问题，县委县政府的话，这个当时是也依托我们新注册下来的带有沙县小吃字样的这个图文商标，推动沙县小吃产业的转型升级，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这个现代化、国际化这种方向的话去发展，发挥沙县小吃门店众多、体量巨大的这么一个优势，推动我们小吃形成一条叫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0: 洗菜、和面、包馅、速冻，在沙县小吃产业园里，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不停运转，各类食材自动被包成了一个一个精致的柳叶蒸饺，统一形象标识服务，由中央厨房自动化生产原材料，为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提供高质量保障的供应链，是沙县近年推动的革新。除了蒸饺的自动化生产，还有诸如花生酱、炸酱等各类配料的集中供应，并且组织小吃原辅材料的统一生产与配送。除了统一配送外，中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开始向统一管理、统一装修、统一产品的现代经营模式迈进，不仅确保了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也逐步改变了人们对沙县小吃低端的刻板印象。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4: 最早做的时候，没有，就是等于说各做各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后面说这我们也可以搞连锁店啊，受到启发，然后我们也这样搞，我们这配送物流跟上去，就不用再一麻袋一麻袋的从家里面背的。
0: 为了让更多沙县人可以学习到沙县小吃的技术，走向致富的道路，沙县政府成立了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加强沙县小吃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小吃经营者的整体素质。每年都会有众多沙县下属政区的下岗职工或者周边县市想学习沙县小吃技术的人来到沙县接受培训，学习正宗沙县小吃的做法。他们就像是播种人，将沙县小吃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政府助推加上沙县人自己外出闯荡的精神，不断促进着沙县小吃向外扩张。在沙县城区刻着实说实干、敢拼敢上的标语，这也是沙县人向外致富的精神写照。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在美国、澳洲、欧洲等诸多国家都能看到沙县小吃的身影。从走出山门再到走出国门，在海外走红的沙县小吃正成为传播中国美食的窗口，释放着小吃特有的魅力。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0: 常经。
1: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关注海口，打造六个之城，多场国际性体育赛事落地海口，相约盛夏耶城，纵享体育狂欢；美丽建设成效亮眼，海口入选全国首批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我为群众办实事，基层医疗服务升级，群众健康更有依靠；海口海关保障离境退税新政顺畅运行，小额抽检实现即到即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今年2月，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吸引众多球迷现场观赛。2026年国际五联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盛夏7

海口将迎来三场国际性体育赛事，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齐聚耶城，带领观众开启持续整月的体育狂欢。短短一个月，同步落地三类不同项目、不同办赛标准的国际顶级赛事，是海口城市办赛硬实力、综合配套、软实力的集中展现，也成为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激活文体产业的生动注脚。据了解，三场赛事均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标准化专业场馆将轮番上演高水准国际竞技对决。其中，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7月7日至9日在海口举办。作为国际武联六大官方赛事之一，本届赛事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顶尖选手。赛事期间还将举办国际武术文化月、中国武术文化展等系列活动，并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让参赛选手与观众在欣赏高水平竞技的同时，深度领略海南的椰风海韵与热带海岛风情。紧随其后，7月12日至18日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在海口打响。这项亚洲青少年排球最高规格洲际赛事汇聚16支青年劲旅，赛事前四名将直通2027年 U19 男排世锦赛。7月下旬，篮球盛宴重磅来袭，国际篮联近日官宣，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日、25日、27日三天在海口上演，赛事汇聚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等四支队伍。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赛事是继2025年国际女篮对抗赛后，海口再度迎来国际顶级篮球赛事。家住秀英区的体育爱好者庞先生说，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既能感受武术和排球竞技的激情与魅力，还能欣赏中国男篮与欧洲、非洲强队过招。如今的海口是体育爱好者的福地，以赛事聚集人气，以流量激活消费。三场赛事举办期间，海口各景区、商圈将针对参赛人员、观众推出门票折扣、消费满减、专属应援礼品等福利，推动赛事流量向城市消费转化。一月三赛同馆举办，项目类型、赛事标准、参赛人员规模各有差异，对城市统筹调度、场馆运维、综合配套带来较高考验。市旅文局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海口持续完善大型体育赛事承接体系，五元河体育馆标准化竞赛场地、配套训练区、媒体中心、国际接待空间可快速适配武术、排球、篮球等不同类型赛事需求。同时，海口整合酒店、景区、免税商圈等，推出观赛专属优惠，以赛事流量拉动文旅消费，打造观赛加游玩全新消费场景。三场国际赛事落地，是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的直观体现。国际武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国际武联多次实地考察后敲定在海口办赛，正式认可自贸港便利的出入境政策、完善的城市配套与成熟的赛事服务能力。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海南自贸港免签入境政策，全球参赛选手、技术官员、国际媒体等实现了便捷通关，大幅降低了赛事的国际组织成本。此外，赛事所需的专业体育器材、转播设备、赛事物资等可享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与通关便利化服务，不仅压缩了通关时间，更显著降低了赛事运营成本。同时，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政策也为国际赛事奖金发放、国际合作结算提供了高效支撑。这个七月，海内外观众将相聚椰城，在武术刚柔并济、排球热血对抗、篮球激烈攻防中，共赴一场属于海口的夏日体育盛宴。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媒体见面会，全面发布全市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系列建设进展，分享生态治理实践成果与下一步实施路径。2025年，海口生态建设收获一系列亮眼成果，全市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0: 表水近岸海域水质长期保持优良。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秀英区石山镇、美兰区眼峰镇获评2025年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多个美丽乡村建设案例入选全国示范案例。五元河建成国家级美丽河湖，全省首份美丽海湾巡查制度落地实施。2026年1月，海口入选全国首批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依托全域系统治理思路，海口正统筹推进美丽系列建设。美丽城市建设将锚定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目标，创造高品质生态宜居生活。美丽乡村建设立足生态富民，发展石斛种植、生态赶海等特色产业，拓宽村民增收路径。配套专项法规，建立人居环境长效运维体系。美丽河湖建设坚持三水统筹治理，落实一河一策精准治污，搭建跨市县流域联防机制，打造河湖示范样板。美丽海湾建设将深化陆海协同管控，常态化开展海岸清淤减速，修复红树林、人工鱼礁，推广渔船打捞垃圾共治模式。据了解，我市目前正在编制海口市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未来将依托热带滨海城市特色，锚定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取得实效。海口台消息，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首道防线。今年以来，海口通过对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改扩建，增添医疗设施设备，同时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与水平，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广大群众夯实家门口的依靠。6月25日上午，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居民侯建华因肩颈痛前来就诊，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理疗，他的症状有了明显好转。患者侯建华
1: 之前连手臂都抬不起来，现在就过来治疗了之后，这个针灸之后就舒服很多，现在基本上活动各方面都很正常。中医院我也去过，我总感觉医院家门口有这个设计诊门诊确实蛮方便的。
0: 侯建华在家门口便捷就医的体验，是我市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一个缩影。记者在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个区域分布有序。除了拥有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为周边居民提供全科、儿科、内科、中医等诊疗服务，以及慢性病一体化管理服务。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万娜娜：
2: 我们目前承接的国家公共卫生项目有14项，重点其实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管理，包含每年有一次的免费体检，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性病患者，他每年有4次的随访。目前的家庭医生签约已经达到了8800多人，签约率呢是 62.83%。
0: 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英浩：
3: 我们现在是跟第四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疗共同体，海南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我们一个帮扶，请专家和主任下来这边下沉坐诊，只有这里的医疗越来越好，周边的居民才会愿意过来这边看病，也能给他们看好病。
0: 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我市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了海口市2025至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两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安心舒心。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宽敞的康复大厅、新增的康复仪器以及中医耳穴放血、中医热炎包治疗等，让社区居民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

0: 治疗更有安全感和信心。患者陪护人黄海霞，
1: 他18号来的，在这里来了好大的进步，刚才是坐轮椅，现在又能走，那个康复的比以前要好多了。
0: 患者家属冯丽娟，
2: 效果比较快，恢复的比较好，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这些医生护士都很有爱心，对这些患者都是亲如家人这样，所以我们很愿意在这里治疗。
0: 康复治疗是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优势项目，中心与省老年病医院共建社区康复联合病房，创新推出一级收费、三级服务双向转诊模式。省老年病医院派遣5名专家及骨干康复师每天在中心坐诊查房，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杨静，
3: 我们是双向转诊的，老年病医院的病人呢可以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病人如果说有病情往上转，也是可以联系转到老年病医院。我们是属于一级基层医疗单位嘛，基本上可以报到90%，对于一些中风过后的病人呢，可以减轻他们一些经济负担。
0: 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我市还注重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医疗团队，患者在这里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目前中心创新开展了络管、耳穴、吹振法等中医疗法，中医及康复科室已成为特色科室。市人民医院主任护师苏博，
4: 我们是三级甲等医院，总医病的医生过这边来坐诊，收费是按照社区的收费来进行，所以我们这边的报销比例是70%，给我们更多的病人带来很大的一个实惠。
0: 市民陈桂芳的母亲因重病在其他医院抢救后转至该中心进行康复，从最初不能走动到如今能独立站立，康复效果让全家感到欣喜。患者家属陈桂芳，
5: 我妈在这里康复，现在就能这样动了，这样自己站起来了嘞，又可以坐下来了，所以我很感谢市医院的医生给我们照顾关怀，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随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群众就近看病更有保障。下一步，我市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的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举措，让基层不仅具备能看病的便捷，还拥有治好病的底气，不断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海口台消息，自2026年7月1日起，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围绕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两项核心变革，该海关加强与商务、税务部门联系沟通，提前完成系统联调、流程优化、新增设备和人员培训，确保新政在海南各旅检口岸平稳落地、顺畅运行。此次新政实施，最受关注的是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的全面推开。7月1日起，海关不再以纸质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验核前置条件，退税商店完成销售结算后，购物明细、发票信息、退税申请信息将实时上传至电子系统，形成标准化电子数据。海关官员扫描或输入旅客离境退税服务码、护照号码或退税申请单号，系统即可自动调取电子数据进行线上确认，整个流程实现信息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全程可溯。根据离境退税新政规定，新政给旅客体验的最大改变是便利化措施小额抽检制，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携带小额退税物品的守法旅客将真正实现即到即走。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口海关着眼离境退税旅客的便利化感受，通过在口岸设置清晰引导标识与专用办理柜台，印制发放离境退税指南，解答高频问题。 设立24小时咨询专岗，并配备自助翻译机，提供多语种咨询与验核服务，增加验核设备，简化验核环节等举措，实现旅客动线更清晰，答疑覆盖更全面，验核流程更高效。海口美兰机场海关负责人说，通过数字化手段让监管更精准高效，有效提升了旅客体验感。据统计，今年前六月，海口海关共办理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约 2.5 万票，退税商品总额超5300万元，退税金额近67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0.7 倍、4倍、4.4 倍。海口台消息，日前，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完毕，海口江东新区重点配套项目，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项目地下车库完成结构封顶，为项目后续推进正负零施工奠定坚实基础。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在各作业面开展协作，钢筋绑扎、防水施工等工序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有序。为避开海南高温天气的正午酷暑，我们班组每天清晨6点便进场作业，项目部也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西瓜、凉茶等消暑品准备充足，绿豆汤每日供应，按需取用。现场施工班组组长告诉记者，同时我们高度重视施工质量，从防水施工到钢筋绑扎，每一道工序都坚持严格自检，确保建设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在抢抓进度的同时，项目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近日，一场贴近实战的工地火灾应急演练在该项目施工现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器材实操、浓烟疏散、伤员急救等落地性训练，让一线施工人员在实战模拟中补齐应急短板。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夏季施工现场高温干燥，易发火灾。项目后续还将落实每日班前消防巡查，重点排查临时用电、违规动火作业等隐患。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规划用地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地上9层，地下1层，建设内容包含科研、配套管理、生活用房及人防地下车库，同步建设给排水、电气、道路绿化、充电桩等室外配套工程。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项目建成后，将完善高校科研、校企合作、人才培育等配套功能，集聚科教资源。接下来，园区将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工作，严把安全与质量关，加快各分项工程建设，推动项目尽早投用，完善片区科教配套，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完工。曾经的问题填埋场如今焕然一新，不仅消除了渗滤液污染和臭气扩散等环境问题，还通过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等措施披上了绿衫，成为周边居民心中的大草原。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于1998年动工兴建，设计库容304万立方米。由于海口及澄迈生活垃圾量的快速增长，该填埋场到2020年12月底关停时，总库容达到450万立方米，相当于容纳了22个大型体育场。附近居民张桂林：
6: 那个方向，那个有个塔吊那个地方，原来我就是我家，我2016年就开始在那里住。当时这个垃圾山呢，特别是有一天晚上，我把仓库门全关闭，那个味道啊，还是遮蔽不掉。
0: 附近居民陈素贞：
7: 没治理前，这个垃圾山特别的高，100多米高，臭气熏天。它那个臭不是一般的臭，恶臭，你闻一会儿头马上晕。
0: 群众有呼声，政府有回应。针对该填埋场超容超量带来的环境影响和安全隐患问题，海口启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超容垃圾开挖转运、剩余垃圾规范化封场、垂直防渗阻隔体系工程等。项目施工方中蓝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潘世斌：
8: 占地面积在实施前是 20.7 万平方， 实施以后，退洪线退了18.2万平方，就往外运的去处置是162万吨。

0: 我们这个最高的地方原来是114.多米，现在降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100米，中间最高的一个点的位置103。
1: 今年4月，该项目完成整体施工。根据施工过程地下水月度跟踪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区域地下水中原14项五类指标中，12项指标已改善为4类含量水平，厂区边界及周边地区地下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提升效果明显，得到周边群众高度认可。附近居民张桂林：
2: 这个改造的过程中，修复的过程中呢，这个施工单位啊，每个月叫我们亲自在这里看现场的他们的改造过程，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场景好像到了大草原，绿色，而且呢，你看，没有一点那个垃圾异味。
1: 附近居民陈素贞：
3: 现在你看到处都是草地，都修成这样子，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现在再也闻不到过去那种恶臭了。
1: 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的完工，不仅彰显了我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坚定决心与显著成效，更标志着该区域从垃圾山向生态绿肺的成功转型，为周边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促进美兰区金融业提质升级，近日美兰区招商团队赴上海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活动，先后走访上海临港新片区、上海财经大学等地，围绕金融创新政策学习、校地合作深化、基金项目落地三大主题进行交流，为美兰金融业发展积蓄新动能。考察期间，代表团先前往临港滴水云厅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临港新片区顶层规划、优惠政策及重点产业布局情况。随后赴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开展专题座谈，深入学习借鉴上海临港在金融创新赋能、算力产业发展、政策合规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美兰区将充分吸收转化临港新片区发展经验，立足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聚焦跨境资管、跨境投资等特色细分领域精准发力。在政策合规层面，将主动对接相关监管部门，并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为充分释放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智库、人才、产业协同效能，进一步推动校地合作。代表团还赴上海财经大学拜访并开展座谈交流。座谈期间，校方分享了 AI 赋能、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创新路径，并展示人工智能金融实验室建设成果。美兰区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将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联合上财聚焦科技金融、养老金融等赛道，把优质课题学术成果放在美兰区大阴山金融中心产业集群试点落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导入校方科研成果、优质企业和校友资源，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助力美兰金融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此次美兰区赴上海考察之行，既是对标前沿、取经问策的务实之举，也是链接资源、深化合作的开拓之旅。下一步，美兰区将紧盯合作意向，加快对接成果转化，以更优服务、更强担当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建设贡献美兰力量。海口台消息，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7月7日至9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2026年海南省文旅消费券机票加酒店活动正在开展，来琼观赛的游客可参与消费券活动，并有机会获得免费观赛资格。据介绍，机票消费券活动时间将持续至8月31日。消费券通过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发放，每位用户每周限领一次，领券后3日内有效。在去哪儿、飞猪等平台预订直达海南航班，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核销。成功核销机票券的用户，系统还将自动发放一张酒店消费券，可在美团、携程、去哪儿、同城、飞猪及放心游平台预订指定酒店时使用，名额按核销顺序先到先得。在6

0: 月30日前成功领取并核销机票消费券的用户，可于7月8日前登录云闪付 APP 政府消费券活动专区，免费申领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观赛门票一张，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此外，多家旅行社还同步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旅游套餐，购买套餐可获赠观赛权益。据介绍，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国际武联六大官方赛事之一，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吸引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22个小项，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及对练四大类别。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迎来正式运行10周年。据统计，这条全国首条省级统筹的政务热线，十年来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近6000万件，2025年实际参评满意率和实际解决率均超95%，热线运行质量连续7年位居全国前列。为完善区域排水防涝设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海秀中路北侧金牛岭天桥至省军区门口路段于7月6日起进行排水管网工程施工，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将对施工路段交通组织作出调整，请过往车辆合理规划路线，注意绕行。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3摄氏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
3: 因在种下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

0: 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海口系统性推进城市内涝治理。近日，海口市出现雷雨大风天气，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海南白驹学校南门对面的商家都在正常营业，而在学校门口积水点改造之前，这里经常是逢雨必涝。白驹学校片区内涝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在于老旧排水体系存在突出短板。2025年，海口将这个积水点纳入全市24个重点敏感内涝点位整治清单，落实1.1策专项治理。项目于当年7月进场施工，10月竣工。据介绍，项目通过新建雨水管道和雨水箱涵，打通周边多条市政管网，将白驹学校门口的积水疏导至凤翔东路主排水通道，有效消除周边积水内涝隐患。看得见的变化，群众感受最为真切。在白驹学校南门附近经营早餐店10多年的店主朱红玲说，现在哪怕下大雨，水都能很快排走，下雨天客人进店也方便多了。白驹学校门口积水点的蝶变，正是海口系统性推进城市内涝治理的生动缩影。2025年，全市开展全域内涝隐患拉网式排查，出台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针对排查出的重点易涝点位，谋划23个改造项目，分类分步实施，攻坚推进节奏清晰有力。去年白驹学校、金盛达、建材城等4处积水点改造工程完工，其中金盛达片区积水点改造完成后，排水能力由每秒1.9立方米提升至每秒13.3立方米，增幅约7倍。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的同时，海口城市排涝工作仍存在短板，如老城区地下管网错综复杂，雨污河流管网改造空间受限，施工协调难度大，部分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排水配套标准偏低，短时强降雨仍会出现局部积水。根据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我市计划于今年底前消除龙华西路等14个易涝积水点，明年底前消除椰海大道南北物流园段等6个易涝积水点，届时海口城市内涝问题将得到大幅改善。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从痛点出发，向地下求解。城市内涝治理不能只看地面上的积水多久能消退，更要看地下管网是否有足够的容纳和处理能力。白驹学校片区内涝问题的根源在于老旧排水体系短板突出，经过管网改造后，积水内涝隐患得以有效消除。该积水点实现从逢雨必涝到雨停水退的蝶变，正是海口深耕地下城市治涝策略的生动体现。积水的成因既在于天气，也在于设施。海口夏季短时强降雨频发，雨量过大，雨水汇流速度快，老旧的排水系统运转缓慢，排水困难，就容易造成大面积路面积水，影响交通通行和商户正常经营。然而临时抽水等一次性措施治标不治本， 当下一场大雨来袭时，积水的情况

况又会再次上演。因此，要想路面清爽、雨天从容，必须将目光投向地下，从源头解决问题。白居学校门口积水点的排水体系经过重塑升级，让群众饱受的积水之困成为过去。金盛达片区同样通过管网改造，排水能力增幅约7倍。如今哪怕下大雨，水都能很快排走，这得益于从痛点出发向地下求解。这不是简单换一根粗管子，而是动一场精密的手术，既升级硬件设施，又打通周边多条市政管网，本质上是重构排水逻辑，让积水排入地下不再是被动硬扛，而是巧妙疏导。深耕地下才能筑牢城市安全、群众安心的根基。未来海口将持续强化地下管网规划建设，让里子越来越扎实，相信将更有韧性地应对内涝问题，让市民告别下雨天寸步难行的窘境。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我省推进海口国家高新区先投后谷试点工作。十四五时期，我省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高新技术产业营收年均增速15%，2025年营收突破6000亿元大关。电子信息制造、深海科技等一批创新破局类项目落地，为“十五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接续动能。根据海南省“十五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我省将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化，推进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等技术转移平台建设，继支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试点先投后谷项目之后，加快推进海口国家高新区等自贸港重点园区开展试点工作。今年计划推动全省先投后谷资金池规模达到1亿元，累计支持不少于20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规划主要包括发展环境、总体要求、重点领域、任务体系、保障措施等内容，提出坚持集群发展，构建 345X 产业发展体系，坚持空间统筹，打造三级引领、多元联动产业格局，坚持多维协同，系统部署6大重点专项工程，其中提出以海口为核心，联动澄迈、文昌、定安、屯昌等市县，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与高端要素集聚区，强化链主牵引、多业融合，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现代生物医药、商业航天、高端消费品加工、维修和再制造等产业。规划把重大平台、重点园区、重点项目、配套政策作为落地抓手，重点衔接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领域专项规划，确保目标同向、任务同步。海南将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专项推进工作机制，强化规划引领，完善统计监测及评估制度，动态优化目标任务体系，加强协同联动，统筹保障科创、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确保高新技术产业规划实施精准高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实产业支撑。海口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8月1日起施行。近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印发《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办法优化放宽了我市原规定的安居房申购条件，大幅拓宽了安居房保障覆盖面，除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外，首次将持有本市居住证并已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纳入安居房保障范围，使长期在海口工作生活的新市民也能享受到安居房政策红利。同时，户籍限制从本市全面放宽至本省，且不限制是否在本市从业，进一步打通了省内各市县居民在海口申购安居房的通道。办法在申购条件上实现多维度松绑，将单身居民申购年龄降至18周岁，年轻刚需群体上车门槛显著降低，社保或个税条件从本市连续缴纳放宽至在海南连续缴纳2年，住房要求删除无购房记录。

入的硬性规定，调整为在本市城镇无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加科学合理。针对新建和配建的安居房项目，办法明确，经至少三轮集中配售后仍有剩余房源且闲置超过12个月的，经市政府批准可按以下方式处置，包括由政府有关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回购，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或安置房，由项目开发建设单位补缴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费用后，转为市场化商品住房自行处置。办法明确了安居房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5年内实行封闭流转，确需转让的可向符合购买条件的轮候对象转让，但政府享有优先购买权，回购或转让价格最高不超过原购房价格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对应期限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满5年，购房人可申请上市交易或取得完全产权。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需补缴价款。持有安居房满15年后，政府持有的30%产权份额恰好被全部抵扣，无需补缴任何价款即可取得完全产权。购房人申请上市交易时，也可选择不申请完全产权，政府持有的30%产权份额不变，无需补缴任何价款。办法还明确了安居房新旧政策从优衔接原则，在办法施行前已配售的安居型商品住房和安居房，可以适用本省和本市现行有效的安居房供后管理规定。海南征集2026年度助降赋能优秀项目。近日，海南省总工会、省人社厅正式印发《助降赋能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及2026年助降赋能行动工作方案》，面向全省重点园区、市县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重点领域企业及5项图强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企业，征集2026年度优秀项目，入选项目将获最高3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方案聚焦种业、深海、航天、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港口物流业等重点产业，打造产业工人、企业工匠、市县产业工匠、海南工匠、大国工匠全成长链条。未来5年，海南将开展宣传宣讲活动750场，覆盖职工40万人次，开展省级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赛1000场，培育20名左右具备大国工匠选育条件的工匠人才，选育200名海南工匠和500名以上市县级工匠，培训紧缺技术工人10000名。2026年，省总工会设立30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申报成功的优秀项目，年底按照申报方案落实的每个给予30万元支持，用于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劳动和技能竞赛、创新工作室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等。今年还将启动50名海南工匠、100名市县级工匠培育工作，对2000名技术工人进行示范性培训，工匠还将享受出行、专题疗、休养、体检等专属礼遇。项目征集将于7月30日截止，申报应围绕匠心铸魂、匠技培优、匠心选育、匠脉传承、匠质保障5大内容。申报主体为重点园区、市县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重点领域企业等，需将项目方案报送所属市县或产业工会初审，通过后统一报送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该行动将于8月20日前审核，选出不超过10个优秀项目，9月至11月实施项目，11月底总结验收。海南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启动。近日，海南省清凉有道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在海口万绿园启动。活动面向全省公开征集市民和游客心中最具清凉感、最有烟火气的特色林荫道，旨在通过全民参与的方式展示清凉城市建设成果。本次活动为期1个月，将持续至7月26日，
征集范围覆

0: 盖海南所有市县，凡城镇内长度不少于300米、行道树遮阴效果显著的道路或园林景观道，市民均可随手拍下实景照片或短视频进行推荐，并有机会获奖。前1000名有效推荐者将获得海南特色文创产品。随手拍作品将评出1、2、3等奖若干名，分别给予相应奖励。活动设立了生态效益、风貌特色、人文温度和群众口碑4大评价维度，最终将评选出20至30条群众喜爱的林荫道。后期在入选道路设置标识牌，并附简要介绍。同时，我省还将把这些林荫道串联成特色城市地图，让更多人感受城市绿化的清凉绿意，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清凉城市和绿美自贸港建设。海南中小学生8月31日注册报名。省教育厅发布的《海南省全日制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效例》显示，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生8月31日注册报名，9月1日正式开学。明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生2027年2月21日报到，2月22日正式开学。最新效例还明确了我省中小学明年寒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7年1月16日放寒假，7月3日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2027年1月23日放寒假，7月10日放暑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校例还正式明确了春假、秋季的安排。春假一般安排在春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即4到5月；秋假一般安排在秋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即10到11月。分别从学期机动周时间中调整安排3天，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合理调整设置，在学期开学前向社会公布，听直属中学和高校附属中小学春假、秋假安排按照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执行。省教育厅明确，我省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参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效力执行。海南中招志愿7月6日起填报。日前，海南省考试局发布《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明确中招志愿将于7月6日起填报，实行考后支分、支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2次进。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0: 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些日子啊，天是越来越热了啊。
1: 小暑和大暑，如果说是一座山的话，就是中国的二十节气啊，在一年当中分布温度，平均温度的分布温度是波动的啊，是在变化的。那么在每个节气呢，全国做一个平均气温，那么小暑和大暑就是在这个平均气温这个一座山的山巅，
0: 波峰
1: 就是山的这座山的之巅，之顶。相对来说小暑比大暑稍微少一点点，但是都全国都是平均25度多一些。
0: 今天来录音的时候啊，天儿特别热。我去接唐先生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说你看咱们录二十四节气啊，这个节气啊您来录音最辛苦。然后唐老师擦擦汗说，哎呀，你要没有被现在这么煎熬过，到了秋天你都感受不到秋天那种凉爽的美好。
1: 就是人他是一年这样的一个年轮，经过这样的年轮，他人呢他就会从思想到身体，他其实经过这样的熬炼，他会更加的强健，对吧，思维也会更加的这种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都处于春天或者秋天这样的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可能呢经历没那么丰富，他可能就是需要的一个过程。生理的节律随着它的变化，对吧，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安静的时候，也有运动的时候，我不能总是处于老是处于运动的时候，也老是处于平静的时候，这样的话心跳啊它需要也需要调整。
0: 对，要有一个节律的变化，
1: 节律的变化，
0: 动静的变化，张弛的变化
1: 、其实这就是节令之美，节令给人身体带来的其实是好处。
0: 那我们现在哈，就是天热了，我在家里开个空调好像就很凉快了，可是你试试，如果你经常或者是这一天两天你都在空调房里待着，你就容易得病，离生病不远了。
1: 对，需要，其实需要，就比如说他早晚哈，早晚它温度，尤其是温度降低了，早晨其实是最低的。现在我发现呢，基本上是属于太阳出来的那个时间温度是最低的，一天当中
0: 刚出来哈，
1: 刚出来和刚出来的第一个时辰，就这两个时辰基本上是全天当中温度是最低的。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刚晨曦，那时候的太阳带来的热量还不足以让它升温，所以降温的趋势还在持续。
0: 对，而且大地的那个一晚上昨天蓄的热已经在黑夜中基本上消散掉了。
1: 对，消散掉了、是凉爽的。所以那个时候出来走走也能够换换新鲜空气，其实对养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0: 那我们翻开《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哈，我们照例，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农耕当中的二十四节气，我们说说小暑啊，还是要说说物候啊，就是三候。三候我们今天看啊，一是它有很多生僻字，二是我们离自然啊，离农耕越来越远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的变化

0: 话，我们不能理解啊，甚至我们觉得古人这说的对吗？啊，怎么就那么准？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暑的三候都是什么？我们让唐先生联系起来，大家说一说哈。咱先说说这小暑的三候都是哪三候呢？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你看，你这么读起来好像都不大明白。第一个，什么叫一候温风至啊？
1: 你看，温风至呢，它就是到小暑的时候的第一候，它出现了。它对应的什么呢？立秋的第一候是凉风至。
0: 哦。
1: 所以呢，这一个月期间，这是小暑、大暑，然后立秋，第三个，这一个月当中，它是由温风来了，热了，炎热了，然后呢，到凉风至，就是晚上好睡了，容易睡着了。
0: 就过去这个突然立秋了，说
1: 对，
0: 就是它是凉风。
1: 其实这个温风啊，就是更多的还是强调夜间这一段，夜间给你带来的感受。
0: 就因为总体气温高，这时候的风都是温的，
1: 都是热的。温风至，那温风就是温热的风，来了。那么温热的风，这种温风其实就是炎风，炎热的风，
0: 两个火啊。
1: 对对对，炎热的风，这炎热风呢，它导致了晚上都不降下来。
0: 对，有的时候你就被热醒了，不开空调。
1: 对对对，都就是降不下来。那么接着呢，就是蟋蟀居壁。
0: 二后是蟋蟀居壁
1: 啊，
0: 居住的居，壁就是墙壁的壁。
1: 对对对，就按72候季节里头讲的，因为是它蟋蟀呢，蟋蟀居壁。就是，其实壁呢还是洞里头啊，在洞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墙缝也有个洞，是吧？在洞里头的意思。那么蟋蟀在这个洞里头，它其实是在这个时候呢挖洞，一个是要挖洞，然后呢再有个栖身之地嘛，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呢，你看《诗经》里头对蟋蟀居壁，蟋蟀居雨，蟋蟀居床下，它其实是不断的往屋里去了就是因为从蟋蟀开始热，这不是居雨，
0: 它原来在哪儿啊？它没房之前
1: 没孵化出来，
0: 它是生完了就是居壁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找一地儿先有一房待着。
1: 对对对，但是孵化出来了哈，孵化出来成蟋蟀，它能叫了
0: 啊，
1: 人们开始关注它，对吧？然后呢，它就开始这个回来，经过小暑、大暑，然后呢，到了秋季，进入了到了深秋以后，它就只能够越来越到屋里去了。
0: 它得找个暖和地儿，
1: 暖和地儿了。对对对，它经过，但是在夏季的时候，你会听到蟋蟀晚上叫得很猛，都会出来到田野，是吧？在田间，在草木之间，它会大声的叫，然后呢，就是寻求配偶去繁殖。到后面繁殖完以后，它就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躲起来了就是已经进入最后了，快入秋或者是入秋以后，越来越进入深秋以后，它就快冻死了。
0: 这个夏虫的鸣叫啊，让人感觉夏夜有一点悠长，有一点安静，是吧？你看，翻开这个《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看到了这个关于蟋蟀的一些介绍文字啊。文字的名字叫《鸣叫歌手》，他说，蟋蟀左边的翅膀上长着一种像刀一样的硬棘啊，就荆棘的棘；右边的翅膀上有一个像锉一样的短刺。当它左右两翅一张一合时，两个翅膀相互摩擦震动，便能发出一声声的鸣叫。夏季8月左右，蟋蟀便开始鸣叫了。等到10月下旬气温下降时，停止鸣叫。野外的蟋蟀通常在温度达到20度的时候鸣叫得最欢。雌性蟋蟀不会鸣叫，雄性蟋蟀遇到雌性时，鸣叫声是叽叽吱，叽叽吱。交配时则是带颤抖的吱声。蟋蟀不同音调不同频率的鸣叫表达了不同的含义，比如夜晚响亮的长节奏鸣声除了是求偶的信号，还是禁止同性进入的警告。若有别的同性进入自己的领域，它的鸣叫声便会变得威严而急促。我们听着都是夏虫在那叫，其实人的干的是不同的事儿，根本没

0: 想你怎么想我啊，这是说是蟋蟀哈。
1: 对，因为蟋蟀它那个鸣叫声好听，另外一个呢，它那个是能打架，就是为了
0: 斗蟋蟀，
1: 斗蟋蟀哈，它相互一斗，它两个就相互一个占领领地哈，相互打架，所以呢，这个人们呢就会养它，饲养这个蟋蟀，所以。一个是古人呢对他这个观察很仔细，另外一个呢古人也会作为暑期的一个娱乐项目，
0: 娱乐休闲，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娱乐休闲，这样的话容易忘记夏天的暑热，得有个关注的热点，
0: 总得找点事儿干嘛，
1: 找点事儿，要不然总是拿得上
0: 夏季太漫长了是吧。你看我们这介绍蟋蟀啊，介绍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本书其实适合小朋友来看。说打架战士，刚才不是说鸣叫歌手吗，就是给蟋蟀贴了很多标签，比如说这个标签之下说他是打架战士，蟋蟀天性好斗，因此引得人们想要知道他们谁能斗过谁，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斗蟋蟀这种历史悠久的娱乐活动。如果两只雄性蟋蟀不小心遇到了，便会竖起翅膀一阵鸣叫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和威风，然后开始张开各自的嘴巴头对头互相咬斗，打架的过程还会用足去踢对方啊，用脚踹，每一场争斗差不多能战个三五回合之久，这就斗蟋蟀，这是在天性使然。
1: 对，
0: 然后人类发现了是吧，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个建筑大师，对，这是他另一个标签，说这蟋蟀喜欢在夜晚出来活动，而且喜欢独居生活，他们天生与同性互相排斥，因此雄性蟋蟀一见面就会互相咬斗。不过一只雄性蟋蟀倒是可以和多只雌性蟋蟀和睦相处。蟋蟀是一种穴居动物，大多数在地表、砖石底下、土穴中、草丛间生活，它们的巢穴都是自己亲手挖掘的，不仅安全隐蔽，而且排水条件好，温暖舒适，所以它是建筑大师。
1: 这个，所以你看我们古人对这个七十二候的总结，对蟋蟀的关注，它蟋蟀是值得关注的一只动物。它是鸣叫的歌手，又是建筑大师，还是打架的能手，都给人带来了娱乐。
0: 对，
1: 为我们消夏呢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对象。
0: 这是伴我们度过盛夏长夏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虫。

0: 那三后是什么呢？
1: 应时制。
0: 你看应时制啊，
1: 对，
0: 好像听过也不太懂。
1: 对对对，它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叫小英才开始这个学飞。其实原来还有一个说法是因乃习学，就是学习。
0: 嗯，就是他开始
1: 在学习什么呢？学习的本领是飞翔的本领。
0: 哦，
1: 那指的是什么呢？是小鹰。小鹰呢，我们说在那个惊蛰的时候，鹰化为鸠。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是这个老鹰从田野，从我们空中回归到洞穴。
0: 嗯，
1: 他去孵化小鹰，
0: 就是人家休产假去了。
1: 对，去产卵孵化小鹰。哦，那么他孵化的过程需要39天。
0: 所以你看不见它
1: 才能孵出小鹰。
0: 嗯，
1: 孵出小鹰呢，它还有一个育雏的过程，就是
0: 得哺乳啊。
1: 对对对，要给
0: 不是哺乳啊，就是它得带孩子呀，
1: 要给它找吃的。
0: 嗯，
1: 找老鼠啊，找这个食物养它，要养90天。
0: 哦，
1: 到这里头大概是120天，90+40吧，39，那这应该是130左右，基本上是卡到这个点上了。
0: 哦，
1: 到了这个小鼠的三后，这个时候小鹰已经长成了，就是翅膀能扑棱扑棱的。
0: 哦，
1: 能开始飞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鹰的父母要带着它去学习飞翔。对，要敢于飞下去，敢于飞下这个飞离巢穴，那么就学飞。
0: 哦，就是小鹰学飞的日子是在我们小鼠这个时节。
1: 对，到了雏鼠的时候，一后就是鹰乃祭鸟。
0: 嗯，
1: 鹰乃祭鸟呢，其实不是老鹰捕捉鸟以后去做祭祀的字面意思。
0: 哦，
1: 它是小鹰长到这个时候学飞以后，它需要会自己捕捉鸟。
0: 嗯，
1: 还有学会这个捕捉的本领，它还需要一个过程，
0: 捕食过程。
1: 捕食过程。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讲了，它已经学会了

0: 去抓捕捉小鸟，
1: 就是可以有自己生活的能力了，
0: 能力了，
1: 嗯，
0: 有捕猎的能力了。到了大寒的时候，
1: 嗯，
0: 大寒
1: 最后一个节气，
0: 对，大寒二候的时候有一个征鸟立即，就是指的是老鹰啊、
1: 嗯、
0: 雕啊这些猛禽，就特别的这种凶狠，
1: 嗯，
0: 然后捕捉的能力特别强，
1: 极是指它的眼神儿
0: 眼神儿、
1: 哦、
0: 激励，另外一个速度很快，
1: 哦，极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看到一个猎物跑不掉了，它肯定跑不掉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食物少，
1: 对，
0: 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也可以指的是小鹰，长到这个时候变得特别的成鹰了，凶猛
1: 雄鹰
0: 了，雄鹰了，
1: 啊，
0: 特别凶猛了，已经
1: 嗯，
0: 完全成熟了。
1: 就是你看，这是一年它这个变化，它的成长周期，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在72候当中有4处反映了鹰，那么4处的鹰都是反映小鹰的一年的成长历程，也是成长的日记，
1: 成长日记，它这四个节气分别是惊蛰、小暑、处暑和大寒。
0: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古人对72候的这个判断呢，我们要把握，不要轻易去对判断说古人是错误的认为。就比如说，鹰化为鸠，不要轻易的下个结论
1: 就是
0: 说。
1: 古人，你看这什么都不懂，不懂科学，这鹰怎么能变成斑鸠呢？是吧？
0: 对，对，它其实是我们《易经》里头一脉相承的，就是一种情景的转换，一种场景的变化，而不等于是实物实打实的由这个由甲变成乙。
1: 对，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而化成天下，
0: 对，
1: 是吧？
0: 对，它所以《易经》，《易经》就是变化的一个经略，变化的观察。所以我们在72候里头也反映了这样，一年四季当中，这个小鹰怎么从开始孵化，是吧？开始老鹰去孵化小鹰，开始一直鹰呢学飞，然后鹰去学抓小鸟，鹰呢变得特别凶猛，
1: 草枯
0: 这样，
1: 鹰眼疾，
0: 对，
1: 雪尽马蹄轻，是吧？
0: 是啊，真没有，
1: 到了就是大寒时节嘛，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小雏鹰现在已经变成了个
0: 变
1: 雄
0: 成
1: 鹰
0: 雄
1: 了，
0: 鹰，变成了这种很猛的一种老鹰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古人要带一些尊重。当我们首先设定的是，哦，古人并不傻，古人呢可能因为他是智慧的结晶，他可能有我们没有理解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轻易给他贴一个古人不懂什么，古人不懂这个，古人不懂那个，我们可能就是会平等的去看待，或者甚至呢，我们仰视先人留下的智慧的价值。
1: 对，
0: 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给他贴一个标签，
1: 或者轻易的否定
0: 否
1: 哈。
0: 定。
1: 我那天听到一句话，他说：“认知啊，不能改变行为的，认知首先改变心理，心理才会改变行为。就是很多时候，你是看到他，你就排斥啊，你就觉得他不好。”所以说，你一开始就设了一道墙，你甚至盲目的认为，他没我强。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跟人相处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觉得瞧不起他的时候，有点瞧不起他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就认为他肯定是不如我 的。
1: 对，你的心理就是决定了，
0: 对，
1: 不
0: 心
1: 行
0: 里就不行了。
1: 啊。
0: 然后呢，你跟他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考虑到他思维的逻辑，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你就会很容易的给他下否定的结论。这就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我们对古代留下来的智慧和文化也应该带有点这种。我们不是说去崇古但是呢，我们应该平等的去看待，我们要去理解它的逻辑，理解它形成的原因，我们再去下定论。我们可能掌握了点现代科技，但是不等于现代科技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1: 就是你进入他的认知体系，
0: 对，
1: 其实24节气反映的就是古人对于时间的认知体系，是吧？
0: 对对对，生物自然的一个时间，这其实72候也就是都是反映的自然时间的变化。那每一个物候，它都会有个在一年当中它的变化规律。我们人在一年当中，刚才讲了，也是有变化规律，也留下了年轮。
1: 24节气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一个节气是夏至，就是有四个节气它是天文意义上的，有四个节气是季节

0: 的，然后还有16个是物候上的，比如说我们这说的这小暑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
1: 对，
0: 这24节气怎么分的类呀？
1: 就是天文意义的含义呢，就比如说我们夏至，就是这上一个节气的是夏至，夏至呢就是说太阳到达了北回归线，到达了极致，
0: 直射点到这儿
1: 直射点到这儿了，再过就回归了。然后呢，冬至，这也是，它是太阳到达这个南回归线上，再过它就回往北回归了。所以这个是讲的是天文，然后再讲了春分和秋分。春分和秋分它的概念呢，就是一天分成两个一样的这个两半，
0: 昼夜平
1: 昼
0: 分。
1: 夜平分之时，就是春分和秋分。那么它还是讲到了，就太阳照在地球表面的各个
0: 赤道上，
1: 赤道上的这种平均分配的这种关系，这是体现了这种春分和秋分。所以这四个就反映的是
0: 天文。
1: 天文四个季节，就是什么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反映的是季节，就表示说这个季节已经开始了。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春季，从那个时候是夏季。就反映的是四个，是反映的是季节。
0: 对，一个季节六个节气，这四个季节是每个季节打头的那
1: 打
0: 个，
1: 头
0: 是
1: 的
0: 吧？
1: 那个，
0: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1: 对
0: 是吧？
1: 对，这是四立，这是反映四个季节，再有反映16个物候。物候就比如说立春后面的，就
0: 雨
1: 是
0: 水、惊
1: 雨
0: 蛰、
1: 水惊蛰，然后
0: 清
1: 那
0: 明、
1: 个
0: 谷
1: 清
0: 雨，
1: 明谷雨，这个四个，对吧？就是反映的，就是说，你看下雨啦。虫子开始出动了，然后呢，就草木开始青了，雨生百谷了。那这样的就反映了这个雨水和这个植物的关系，动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0: 所以这是就是物候上的是吧？
1: 物候反映这16个都反映了物候方面的。秋天也是这样的，处暑、白露，暑热退了，露白了，然后呢，寒露是露寒了。霜降下来
0: 你
1: 了，
0: 看，它就是一个温度的变
1: 温
0: 化
1: 度的
0: 吗？
1: 变化，然后呢，它其实说气温暑热退了，就温度降低了，温度降低了，露就结成露就白了，
0: 对，
1: 白了露更冷了，就不露寒了，露再寒的话呢，就结不成露了，
0: 对，
1: 就直
0: 变
1: 接
0: 成
1: 结
0: 霜
1: 成了
0: 了，
1: 霜了，
0: 固体了，
1: 没成滴，它就成
0: 从
1: 这
0: 液
1: 个
0: 体变成固体
1: 固
0: 了，
1: 体了，对，变成固体，而且是分布比较均匀的那种，凝结不到一块儿去了，所以也是反映了这个物候变化过程。再看看大小暑和芒种和这个小满芒种，然后呢，这个大暑、小暑，然后小雪、大雪和
0: 小
1: 大
0: 寒、
1: 寒、
0: 大寒，
1: 小寒，16个都反映的是这种物候变化。就是24节气呢，可以大致呢从来源上看，我们先从天文观察记录下来，然后后面呢，在这个基础上加了四季，在后面再有48节的基础上呢，又加了16个反映物候的，就整个构成了24节气，这也是它的形成过程。
0: 古人对于自然的感知，对于时空的这种变化，非常的细腻，要比我们现在的人他敏感多了，
1: 对。
0: 继续和您聊聊24节气当中的小暑，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
6: 昨天国家
5: 断过大，
2: 发新生。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关注的话题呢是和天文学有关系，我们聚焦美国 NASA 下一代宇宙天眼罗曼太空望远镜。罗曼被称之为哈勃望远镜的接班人，以及呢他和尾部望远镜在一起工作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天文馆的施维老师。施维老师呢同时啊也是我们节目多年的老朋友了。另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天文学会的副理事长。施老师你好。
1: 哎，玉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关于罗曼望远镜啊，最近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之前呢一直都没有听过他的一些消息。我呢上网搜了一些资料，说其实他和大家熟知的哈勃望远镜之间啊是有一些关联的，甚至呢它建造它主镜啊建造的年代就是在哈勃望远镜的那个年代，而它一直是沉睡在美国军方的仓库里，现在呢才被拿出来再次使用。所以先请施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望远镜的来历。
1: 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啊，就是说它的这个镜片它跟哈勃确实它是都口径都是一样的啊，实际上就是当年呢做了两块这个镜片。但是呢就是这个呢它只是一个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初期啊所做的这个镜片，因为你要做望远镜的话其实它还要进行就是大量的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制造，尤其是关于你的这个光路啊，光路的设计啊还有包括这个镜片上面一些镀膜啊，根据你的观测的波段啊，它要再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呢并不是说跟哈勃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啊，但是呢总的来讲他们确实就很接近。因为当年啊实际上说实话哈勃的这个初始的设计也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军事用途的啊，这个有点就这个我们按过去来讲啊叫间谍卫星啊，对吧，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想法。包括那个航天飞机它的那个货舱啊，其实它的这个大小也就是按照那个哈勃望远镜的尺寸啊量身定造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上世纪这个80年代左右的，他们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一种打算啊。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它呢也是你可以认为啊从这个镜片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这个打引号的废物利用，对吧，但实际上具体来看它的一些科学的就是我们讲还要看它的科学的设备啊，不仅仅是镜片，因为镜片说实话你放多久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你再给它做一些这个加工处理抛光啊等等啊，它其实就可以焕发新春，对吧，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一些后续啊，就是我们讲后端啊它的一些这个终端设备，那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差异，包括我刚才讲到这个光路设计啊，就比方说我们跟那个哈勃如果来进行一个对标的话呢，就是这两台望远镜它有相同的口径，那就意味着他们的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极限星等啊能够看到这个多暗的目标啊，这个方面的话呢是相差不是特别大。那么但是呢罗曼望远镜呢它的光路设计跟哈勃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它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就是比那个哈勃望远镜的这个市场要更大一些。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让它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个这个巡天观测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巡天所谓巡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就像地毯式搜索啊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能够把这个天空分成若干个这个小的区域，它的一个市场一个区域嘛，像马赛克一样的去给它这个地毯式的扫描去拼图。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绘制整个就是较大范围的一个天区啊，绘制一个地图。所以呢这个是罗曼望远镜它重点要做的事情，跟哈勃是是不太一样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它的巡天的效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按照这个效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这个哈勃的1000倍啊。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可观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观测当中呢它会后端呢是用了这个相机呢是

0: 可以做这个近红外的观测，
1: 嗯
0: 啊，这个就观测的波段和哈勃是不一样的。哈勃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可见光波段啊，肉眼可见的可见光波段，还有这个紫外波段，还有少量的这个啊近红外的波段。而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啊，它在这个近红波段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啊比较强的，所以这方面呢，它是和啊哈勃。有些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它当做一个新的望远镜来看待啊，当然这个其实就是 NASA 在它身上花费也不少的啊，好像也是这个
1: 也得大几十亿美元，
0: 几十四十亿美元好像是啊，对，但是呢，它那个整个设计制造的这个过程应该讲。还可以，到目前来讲还算是比较啊比较顺利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之前我们没有太这个注意到啊这样的一个望远镜对吧？突然之间好像它今年要发射了，
1: 对
0: 啊，其实它在就是也有好几年了，其实在疫情的这个时候啊，就我就关注到啊这个望远镜的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任务啊，他的一些计划啊，其实还确实相比较其他的那个 NASA 的一些项目，给大家给大家的这种印象来看啊，类似于像詹姆斯韦布望远镜啊，对吧？这个拖的时间比较久啊，他呢其实相对来讲啊，确实还不错。
1: 就是在您看来，按照目前的计划，今年九月份发射，
0: 对，
1: 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对，是的是的，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好，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款望远镜的来历，那么同时呢，我还一开始说到它的名字叫罗曼望远镜，它其实呢是来自于NASA 的一位科学家，叫做南希·罗曼，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哈勃之母。那也请石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到底是谁，哈勃之母又该怎么理解。
0: 对，这个故事应该讲也还就是也相当这个让人感动，这个也算是比较励志的啊这个一个情况。因为他南希罗曼啊，就全名叫南希格雷斯罗曼，他呢确实就是之前呢他是担任了这个 NASA 的就是空间科学办公室的首席科学家啊，首席天文学家，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NASA 实际上不是一个我就是我们讲可能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研究机构啊，它确实它是有研究的部门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这个机关啊，政府的部门。那么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专门为了它的这个空间任务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些太空的这个一些探测器啊等等啊，它呢是设了一个空间科学办公室。那么南希格雷斯罗曼呢，他就是首席的首席天文学家啊，而且是首任啊，所以说呢应该讲也是这个很有影响力，因为也是当时这个 NASA 是第一位就是能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一位女性，所以这个她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这个他实际上是在1950年吧，还是1949年吧，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啊，其实就然后就是这个天文就是拿到天文这个学位之后啊，然后就进入到后来是进入到这个 NASA 来做这个研究啊，就是49年他是这个获得的博士的学位嘛，然后所以呢后来呢其实他在这个50年代开始吧，他就这个进入到这个 NASA， 就是一干了这个20多年嘛，所以说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哈勃之母呢？实际上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就哈勃是90年发射嘛，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他进入到 NASA 之后，就是60年代的这段时间当中，实际上就开始对于这个空间望远镜啊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论证啊这样的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他的任内啊，在他的这个手上是对这个哈勃望远镜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科学的这种我们讲就前期的啊科学的认证。所以说在这个就为什么大家就叫他哈勃之母啊，就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这个望远镜就

0: 哈勃望远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革命性的这种创造啊，实际上确实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因为其实望远镜的这个概念，就是空间望远镜的概念，很早就有。最早这个美国的这个天文学家就是斯皮泽啊，他是最早来提出可以在太空当中放一个望远镜。那么问题是，这个望远镜你到底应该是怎么造啊？这个它的技术，它的指标，还有包括它如何控制等等，这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要去研究。
1: 嗯，
0: 那么这罗曼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实际上其实就是由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攻克来研究。啊，所以这个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这个贡献的。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一台望远镜，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了去纪念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对不对？那么因为他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去世了，
1: 嗯，
0: 啊，2018年去世，那么然后呢，这台望远镜就是正式的这个命名为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所以呢，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那么由此呢，其实NASA 呢也形成了一套，就是说像那个哈勃空间望远镜，对吧？还有这个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啊，还有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都是以这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当然，这个命名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说是这个目标都还不是特别一样，对吧？有科学家的，有这个他们这个 NASA 的这个局长，对吧？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南希就是说他呢，实际上作为在 NASA 来讲的话，他确实就除了我们讲这个哈勃望远镜以外，他整个就是在这个科学领域的这个地位或者说影响啊，实际上是超出它的一个就是关于望远镜的设计方面的一个作用的啊。比如说他一直在倡导就是如何在科学领域去提高女性的地位，是吧？所以说像太平洋天文学会呢，实际上还专门有一个奖项叫南希·格雷斯·罗曼奖，实际上就是为了去推动就是天文学领域的这个性别平等啊，这方面的啊，就奖励这方面的一些人士。
1: 嗯，
0: 那么还包括就是有一颗小行星啊，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是可能我们对这个人物不是特别熟悉啊，但实际上他在就是NASA 还有这个科学界应该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望远镜本身。我看到报道呢，罗曼望远镜它要去的地方啊是 L2 点，是在月球的背后，拉格朗日2点，这个是和韦布是同一个轨道的。它为什么要发射那么远？那个位置已经有了韦布望远镜了，为什么罗曼望远镜也要去那里？
0: 首先它应该不是在月球的背后啊，它实际上是日地啊，拉格朗日点，就是太阳和地球的这个拉格朗日点，那么距离地球的话是有150万公里啊，那么远，对吧？那么确实就是詹姆斯韦布也在那个地方。其实这块地方实际上是被认为是一个空间望远镜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之一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地球比较远，那就相对来讲它所受到的这个干扰会小很多。也来自于包括来自于太阳也好，来自于地球也好，对吧？这个干扰一些这个因素都会比较少。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也和它的本身它的这个目标，它的所使用的设备啊，就刚才也解释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波段，它有相当的是近红外的这个波段。那近红外的话呢，它受到的就是我们讲温度啊，热量的这个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非常的敏感。那因此呢，它最好呢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深空啊，就是说这个比较深的这些地方。那么来自于比如说地球啊、月亮啊这种太阳光的这种反光就会少很多。那么同时呢，因为 L2 点呢，实际上它有的时候呢是地球可以天然的就是成为一个屏障可以挡住它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其实说让地球来挡阳光其实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不是说正正好好放在那个点上，它实际上还是会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漂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0: 它离开地球相对远一些啊，那么它的周围的这个温度它会更低一些，对吧？那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啊，干扰的因素会少，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像一些这个工作在红外波段的望远镜都会考虑放置在那个地方。所以未来这个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个 L2 点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科学。尤其是天文望远镜啊，大家可能就要就是，竞相去争夺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资源也比较有限嘛，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就可能大家都会挤到那个地方去，对吧？对，
1: 那挤到那儿，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看相关的报道说，它的很重要的科学目标是要去寻找暗能量，同时呢，在它的望远镜上还带了一个日冕仪，这个日冕仪的作用又是什么？暗能量又怎么去寻找？
0: 这个就要看它的那个科学目标了。它呢，应该讲就是有两件最重要的仪器啊，一个是广域相机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冕仪，这是它最重要的两件武器。那么说到它的目标的话呢，可能概括为四大科学目标，就四个大的方向啊。但实际上呢，可能可以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观测的。就或者说是研究的这个手段啊，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四大科学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暗能量、暗物质、系外行星和那个近红外天文啊，就可以分成这四大块。那么暗物质、暗能量这两个呢，应该讲也是现在研究的这个前沿。所谓暗物质，就是因为我们讲这个在宇宙当中，其实我们早在就是1933年的时候，这个瑞士裔的这个美国天文学家，对吧？茨威基他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在星系团当中啊，有一些我们所看不见的质量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猜测有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再往后呢，也是另外就是维拉鲁宾啊的，他呢也是通过星系当中的一些恒星的运动速度就是能够这个去也是预判啊，这个确实在星系当中有大量的这种我们所看不见的，以及它也不会和普通物质发生交互的这种东西，于是呢，天文学家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暗物质。那么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有质量的。它可以去，相当于是有一种这种束缚力啊，能够把这个星系团能够用更大的力量，能够就是超过我们现在能够可观测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力量啊，能够束缚在一起，所以让他们就即便是速度跑得很快也不至于被甩出去，对吧？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暗物质的这个了解。那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暗物质它到底这个分布的范围有多广啊？是在什么样子的这个星系当中存在？是早期的，还是说现在的？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星系星系团当中，它的成分，它的占比是不是相同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相比，它的质量的比大概是在5:1就是普通物质只有一份那么暗物质它可以多达5份。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星系当中，可能暗物质它起到的这是一个这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必须要对它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同时呢，因为它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是不是对于早期的宇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可能说星系和星系之间它们的这个距离到底是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变得更大还是说基本不变？如果是基本不变，那就说明是暗物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就是它产生了一种束缚力。那如果说是这个星系之间包括星系团之间，它们的这个距离，它们是显著的这个增加的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这个可能暗物质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那么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和暗物质相类似的是又有不同的呢，就是那个暗能量暗能量它相当于是一种这个反向的，它不是一种拉力了，它是一种推力。它是推着这个宇宙的时空往外去进行膨胀的一种这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也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由什么东西来提供，这个都不知道，只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有两个独立的团队呢是这个通过这个观测，通过超新星的这个观测呢是确认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那么，但是它跟那个暗物质相比，就有点。

0: 怎么说呢，就是更玄乎，
1: 嗯。
0: 更玄乎，因为它就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对吧？然后呢，也不像暗物质那样子，就是提供了这种拉力啊。我们可能要从更大的这个时空的一些这个特性啊，从那个方面去做这个考虑了。那么暗能量它是如何进行分布的？那么就是要看整个宇宙当中啊，星系团的这种分布的状况，
1: 嗯，
0: 而且还要探测，就是早期的宇宙和现在的宇宙啊，它们在一些演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看得更远啊，就是要看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宇宙的状况，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更多的是在这个近红外的波段来进行观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宇宙的膨胀啊，而且这个暗物质啊啊，这个暗能量，我们认为它促使了宇宙进入了一种加速膨胀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
1: 嗯。
0: 那么，早期的这个宇宙它可能相对这个比较小，对吧？那么现在呢是扩的，就是宇宙要比过去啊要膨胀的更大一些。因此呢，就是说要就相当于我们是要坐上时空穿梭机，对吧？
1: 嗯。
0: 要时间机器要追溯到这个更早期的宇宙啊，然后呢，最好呢是相当于我们去做考古一样的我要去进行这个不同年代的这个切片啊，在不
1: 嗯。
0: 同的年代当中，这个暗物质或者暗能量，它们到底是如何进行分布和影响的啊？所以呢，这就是需要去望向宇宙的极早期啊，那么这个就需要用到近红外波段进行观测。
1: 嗯。
0: 那么系外行星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利用它的比较大的市场对于恒星可能是会累计会观测上亿颗恒星来进行这个观测，来测定这些恒星的光度的变化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到是不是有这个系外行星的存在啊。那么可以来进一步的来这个探测。那尤其是红外波段啊，红外波段可以去探测系外行星上面有没有大气啊，
1: 嗯，
0: 大气当中的这个成分有没有水啊、二氧化碳啊，甚至是氧气啊，这样子一些这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也是近红外波段所起到的这个作用。
1: 好，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天文馆的施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

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学博士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一位女生说道哈，她说孙妍姐，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女生啊，在感情关系里边主动的话，为什么到最后总是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哈？比如说，我有一个闺蜜，她曾经啊追一个男生，从她大学一直追到大学毕业，而且这个男生啊，当时去了上海，她呢，就因为这个男生去了上海，她就找了一份上海的工作，还跟过去了，结果到最后。这个男生看似接受她了，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呢，若即若离的，也不是对她那么的好，她呢，一直特别的主动，特别的努力，最后，男生很快就和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了，确定了关系，而且现在都结婚了，她追了人家好几年，在一起也待了2年。可是呢，那个男生和人家在一起半年就结婚了，那个男生告诉她说，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进入那个角色，而且觉得这个女生太主动，她自己一直都没有那种沉浸在爱情中的感觉。我这个闺蜜就特别的伤心哈。那么我呢，其实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主动的喜欢了一个男人。那这个呢，是在我工作之后喜欢他的，他是我同一个单位的。但是呢，我现在就会发现，每次我特别主动的时候，他也会接近，他也不拒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也会有一些暧昧，但是如果我表现出比较集中的主动，那我就会发现他就会对我冷下来。我特别希望我能够和他在一起，但是有一次我们俩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探讨了男生女生谁该主动的问题。其实呢，我是借着别人的问题和他聊天的，我是问他女孩子主动为什么男人会不喜欢？他说当然了，他说应该在爱情当中，女生就是被追的那个角色，男人被追总是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总是觉得女生有点掉价。我听完了以后特难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呢，和他在一起，我就尽量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同事加朋友的关系。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女生主动，男生还这么看不上？为啥女生主动，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像别人说的只隔一层纱，一捅即破？我就想知道女生主动错在哪儿，该怎么办？
1: 我自己的一种感觉是，这并不是错哈，这个可能呢，就是有几点原因吧。就是第一点呢，是，我觉得你的理解特别的片面。比如说你可能刚才提到了哈，说为什么这个女生追男生都没有好的结果，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想法特别的片面。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它会影响到你的这种。认知啊，它会影响到你对这类事情的一个看法。所以说，就是首先你要纠正自己的想法，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女生追男生的结果都是不好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先前的替代性的一个经验，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不好的。比如说我们那个闺蜜，你说啊，这个闺蜜这个太惨了，是吧？这个好几年，然后到最后了也没有，走进幸福的婚姻。然后呢，就是你有可能觉得说，哎，那我也是这种情况，可能现在也不是那么的进展，也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等等哈。就是我们会带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你戴着有色眼镜的时候，那你把一些不是这个方面的可能就过滤掉了，但是和你想法一样的，你可能就会留下来。
0: 对，
1: 这个其实很片面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为什么女追男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其实男追女就是也会存在，但是呢，可能男追女的那个成功的可能性要比女追男要大一点。在这里边呢，我就跟你来分享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感觉，就是当我们去追求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去追求他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是发起主动甚至于是有一种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一个男生去发起这样的一个进攻，然后呢，女生呢，她很可能愿意，比如说我臣服于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但是呢， 对于女生来去发起这样的一个进攻或者是主

0: 互动的时候，男人其实他如果不是那种愿意，比如说去愿意崇拜你，或者是愿意受控制，那他很可能其实有一种就是愿意逃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越想来怎么样，那我可能就越要逃走。就是我们男和女的这种，我觉得可能这个相处的模式本身可能就是存在一些差异哈，但是这个并不是绝对的，就是在不同，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就是比如说性别里边哈，就是他是，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是那么的不同，所以说这个只是说在你身上，可能你也遇到了一个类似于你闺蜜那样的，就是，哎，这个男生他可能就是，就是这样认知的，就是觉得女生应该矜持一点啊，不能特别的主动，他可能是这样认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但是你也应该明白，就是可能，很多的男生啊，他就喜欢控制，而不是喜欢被控制。还有一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啊，就是一般来说比较稳定的，就是说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啊，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就是再稍微的这个，就是稍就是其次的呢，就是比如说，男生在这个关系里边占主导一些，而女生呢稍微弱一点，这样的关系呢相对也是稳定的，但是可能不太稳定的就是这种女生占主导，男生是这个受控或者是被控制的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不愿意这个被控制，被主张啊。就是他需要有，就是更多的男生可能他在这个关系里面，他可能更想去体现自己的一些主张啊、见解呀、啊、观点呐、啊、等等哈。就是所以说，我记得我的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讲，他说，他说他跟他爱人之所以，因为他自己是很优秀的一个女士，他说之所以能够很幸福的走下来，他说是因为我很崇拜他。他说在这个关系里面，如果我很崇拜他，那么我就会觉得，就是带着很多欣赏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啊，这个是特别有利于这个关系的。但是你想想，如果说一个男生啊，他没有对你产生很多的欣赏啊，这个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不稳定。而且呢，他可能总是觉得你可能有一种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啊，他是不舒服的。这个特别有利于解决你闺蜜的那个话题啊，就是你看那个男生啊，他就走了，他就不愿意被控制，甚至于他在这个感情里边，他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恋爱是什么？一种很亲密、很平等、很自由、很放松、很愉悦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呢，他在这里边可能会很拘谨，然后甚至于是很被压迫，可能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啊，这都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关系里边需要去考虑的。
1: 因为男生和女生的心理状态不一样哈，这个
0: 对。
1: 张平老师您也说了。那么，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就是心里边主动喜欢了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呢，可能是被动的、被动型的，或者这个男生就是后知后觉的，那这个女生就是觉得，那我喜欢他，我又不能追他啊！我追了他，他可能还会有压力，或者他可能不能够这个有很舒服的感觉。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走到一起呢？也就是说，这个女生真的喜欢一个男生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这个咱们就不是追求的话，我们也怎么样去释放这个对他的那个意思呢？能让对方捕捉到，能让对方主动靠近？
0: 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好朋友，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呢，首先你要很幸运，就是你要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生。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比如你追求也好啊，或者你发起这种，这个攻势也好啊，等等哈，就是对方起码说他能接受，他不反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一个开始。但是有的人呢，他内心里边其实是拒绝的，他就喜就是你可以喜欢我，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你，或者是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况而定吧。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喜欢谁，我们就一定能够，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和他成为亲密的伴侣。这个是不太，就是不是100%的。但是呢，也许当你很幸运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男生，可能就 OK 了。但是如果说你遇到的男生是那个，比如说我不太喜欢被追求的，那可能这个事情就成不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在你内心里边，可能谁都会喜欢。

0: 欢一种类型的人，然后呢，正好你遇到了，正好那个人也是这个，他不特别反感，被追求，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戏。但是如果说他很不喜欢被追求，那肯定你就不能去交往，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判断的。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因为你在这个用其他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
1: 对，就是，其实可以去试探，可以去先向朋友或者比朋友的关系更近一点的去接近，但是不要很明显的表现出攻击性啊，不，我不能说攻击哈，进攻对吧？
0: 对，
1: 进攻哈，就是先不要表现出这样，然后要看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状态。其实有些男生是，也许他对你也有好感。那么他可能是一个慢热型的，或者他可能是一个被动型的。当你对他表示出一定的好感呢，他增加了勇气，他可能会主动的来靠近你。我觉得聪明的女孩子就是这样，你要给对方给这种机会，就是可以告诉对方，或者说可以显示出，我在我这儿你是可以靠近的，对吧？应该是这样的哈，但是不宜过度的去。特别生猛，
0: 对，就是他人和人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你遇到的那个男士他喜欢这种类型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他不喜欢，这就是问题。每个人都太不一样了。
1: 对，说的也是，就像这个前几年啊，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看到的那些电视剧里边有一些描述，这个有一些人设哈，比如说女朋友、女孩子是那种野蛮女友啊，非常进攻型的，然后那个有一些老老实实的乖乖的男生也就束手就范了，
0: 对，也有这种，
1: 也有这种，对，
0: 这个两个人相处非常好的，对吧？
1: 但是这个毕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一点是自己要弄明白、弄清楚，是吧？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提问的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这个老公的妹妹啊，离我们家住得挺近的，应该说就隔一个小马路，俩小区。那么她呢，就和她老公啊经常吵架，结婚2年多的时间了，从刚开始还没过完蜜月呢，就跟她老公吵架。吵完架，那么或者吵架中，她就是一摔门就来我家了。有的时候呢，是我们都睡下了，挺晚的时间，敲门就来了。来了呢，就开始是哭诉。我呢一开始啊，因为毕竟是做嫂子的，那我就对她呢还是很好的，我会劝解她，我会给她弄一些吃的、喝的什么之类的。时间长了，真的成了我的精神负担了。他们两个人又不断的在吵，一个月总要闹上那么一次两次的，稍微的消停一点，2、3个月的时间也会有一次大吵。大吵之后，他到我家来就是住，一住会住个3、4天。一直到气消了，对方呢把他再接回去。每次吵完架吧，我和我老公，我呢陪他，我老公呢还要劝他老公，然后一直要到让他们劝解和了，然后他再来接，他老公再来接他。我已经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负担了。我跟我老公说过了，我老公说那能怎么办？亲生的妹妹，而且呢两个人家又住得这么近。也就是说他把我们家当成了娘家，因为公公婆婆不在本地，只有他们兄妹俩在本地。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每次啊我想起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好像是我们家里边最不安稳的一件事儿。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关乎于我和我老公，我和我老公两个人感情还可以，但是我已经开始慢慢的抱怨了。我对他说，你怎么有这么让人觉得是负担的一个妹妹啊？我老公也觉得很无奈，我也很怕他妹妹的这个事情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和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亲情吧，又特别难处理，该怎么办？ 确实挺难处理，
0: 确实挺难处理的、啊、怎么做好像都不太合适哈。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个小姑来说。

0: 说呢，可能的一个问题就是边界感，就是太没有边界了。就是小姑本身应该明白，就是比如说我的小家和这个大家的一个区别。她现在这个小姑呢，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边界感，就是好像是，不是从我家到你家，而是从我这个房间到你那个房间，就是她非常的这个家庭的系统是非常混乱的。但是我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说服你的老公，就是比如说建议，比如说这个小姑子有特别大的这个特，就是特别大的争吵，比如说才可以来哈，3、4个月来一次什么的哈，就是说如果如果能有这样的建议是最好的，但是好像看上去你在这方面也做了工作，好像是没有，就是起不到任何的这样的效果。这样呢，我其实就，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建议，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这种咨询呢、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助你的小姑进行成长。在我看来，就是比如说，她和她，小姑和小姑子，这个小姑和她老公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方式，好像都不是那么的稳定，或者是那么的处理的也不是那么成熟哈。就天天吵架，这个日子能够维持多久呢？就是好像也不太可，就是他的这种方式，你也可以跟他讲，就这种方式可能也不太可行，还是需要小姑来慢慢的成长，她成长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再去看自己的婚姻。我觉得如果能过的话呢，那就是两个人就是要往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要是不能过的话呢，可能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天天这么吵架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很难预测未来。是这样的吧？
1: 是
0: 不
1: 的。
0: 是说咱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说人家这个要分手要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帮助你的小姑进行成长，因为
1: 对，
0: 小姑子老是这样的话，其实特别不利于她的这个婚姻的维护或者是稳定。就是你要帮助她进行内心里边的那个成长。你作为一个嫂子来讲，就是你从你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你去告诉你的小姑应该去怎么和别人相处。
1: 对，
0: 我觉得她小姑可能在这方面其实是比较欠缺的。
1: 因为从这个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一吵架就到哥哥嫂子家里来。
0: 对，这个就是没有边界感，他会，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你看我是有撑腰的，但是其实一个真正很强大的人，他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要自己去处理，
1: 对对，而且，其实亲戚之间就是这样的，亲戚之间也是有边界的。
0: 对，
1: 我们很
0: 就
1: 多
0: 是
1: 人，我们
0: 大家和小家，他还是不同的，
1: 不
0: 还
1: 一
0: 是要有
1: 样。
0: 边界感的，
1: 我们很多人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哪怕是亲戚，哪怕是父母和子女，哪怕是亲生的兄弟姐妹，我们其实挺怕给别人添麻烦的。
0: 对，是的，
1: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心态，都是觉得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我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但是确实有一些成长不足的人，或者是边界感不够的人，那他们会很随意地闯到别人的地盘里去，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不叫麻烦啊，你谁让你是我亲戚呢，对
0: 对，
1: 吧？
0: 他们会觉得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
1: 对，他们会这样。那通常这样的人，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那我们能推断得出来，他能够这样处理亲人之间的关系，他可能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也有问题。
0: 对，就是他的整个人际的这种很混乱，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就是她跟她老公经常吵架的理由之一，是吧？所以最重要的是真正帮助她，能让她这个知道，怎么去为人处事，包括亲人之间和伴侣之间，那可能会让他们减少矛盾。
0: 对，是的，
1: 也目前也只能是这个方案了哈，是一位女士，她说结婚5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要孩子。一呢是我们两个人工作都很忙，那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说要孩子呢再晚一些，或者是我们俩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喜欢孩子，所以要孩子这个事情啊都是往后再拖。那么今年呢，我是33岁，她是35岁，但是我们两个人啊，差不多是半年前出现了状况。这个状况呢，就是我发现他其实对婚姻已经不忠了。那么有了另外的一个人出现在我们俩之间。在我发现了之后呢，我也和他谈了。当然一开始是很难过的哈。我开始都觉得我们的婚姻

0: 可能要解体了，但是后来想了想，我还是很爱他的，于是我对他说我原谅他，希望他还能回来。结果在这样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说他不想回来了。他说我们也没有孩子，他主动的提出了离婚。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谈到了那一个人，他觉得那个人比我更合适他。他说那个人的性格啊、那个人和他相处的方式等等。也就是说，错在他居然他还敢提出要离婚。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挺难办的，确实。因为年龄可能感觉上哈稍微的大了一点点，33岁，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就是目前的情况来讲，想要去挽回这段婚姻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对于出轨的反应是说我错了，我很内疚，我很羞愧，甚至我很自责，但是呢。对于你的爱人来讲呢，就是好像他没有这一部分，他反倒觉得很开心啊、甚至于他就是主动的来提出离婚，因为他觉得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他的人。就是一旦这种很合适，就是这两个人很匹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和那个不太匹配的人来讲，其实已经是晚了，因为他在那边他更加的舒服，或者是更加的愉悦，就是你说你想把他拽回来，那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那边体会到了这种好的感受啊，在你这儿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好的感受，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继续跟他再谈一谈啊，比如说你觉得对方好在什么地方。然后你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然后看看你能不能做出改变，或者是说你想做出改变，对方能不能接受你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可以再问一问他。如果你觉得有可能呢，那你就继续的你的婚姻，如果说你没有可能，那你只能是接受现实了。因为这个没有孩子这件事情确实会让我们的婚姻更容易分开一些。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即使分开，你也不用太在意哈，就是因为其实可能一开始你也没有说一个特别，需要着急的计划，比如说我要怀孕呢，我要这个要生孩子，我要一定要卡在什么年龄之前，我觉得好像你也没有这种计划，所以说那就慢慢寻找，我觉得一定也能找到和你比较匹配的，谁说第二春不是春呢？对吧？
0: 对
1: 啊，谁说第二次婚姻不幸福呢？也许会更好，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
0: 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1: 对，
0: 如果说一方执意要分开要离去，那么再去这个保全这个婚姻是很艰难的事情。
1: 对，就是这个人也，我们其实听得很明白，她老公没有那种忏悔，
0: 没有
1: 求原谅，
0: 对，
1: 没有内疚，没有羞愧，没有自责，什么都没有，就说明其实她内心里边非常享受和对方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那我就是既然你发现了，那我们还倒不如说我们就彻底分开就非常 OK。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真的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做成那个女人那个样子，然后呢只有那样子的话，就是你可能能够真的是和她重新去建立一个关系，
0: 就是你们之间的互动或者你们之间的关系在你老公看来他是不满意的，
1: 对，或者是让他没有那么开心，没有那么感觉幸福。
0: 对，你可以倒是和他再多交流几次，多谈几次，但你心里要做好准备，如果一个男人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他的去意已经是
1: 非常明显了，
0: 对，
1: 我觉得
0: 对。这个你自己要做好这个准备，如果是这样非离不可的情况下，你还要做的准备就是你怎么样让你其他的损失能够
1: 小一些，
0: 对吧？
1: 对，
0: 包括保全财产，因为你们没有孩子嘛，包括财产的损失能少一些啊，还有你自己未来的生活规划呀，等等这些哈。
1: 对，
0: 好，谢谢张平老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时时。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森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学博士张平老师。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男生哈，他说这个谈恋爱谈了2年多的时间了，我在条件上对女朋友还是很满意的。女朋友这个人呢，可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出来读大学、工作、上研究生，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立的，一个人住，自己租房子，那么家务活啊、家常菜啊也会做一些，我对他这些方面还都是挺满意的。原因呢，现在出现了一些矛盾，是因为我妈这个人啊，个人能力也特别的强。我妈呢，也是属于工作特别的要强，照顾家务照顾得特别好，还特别的会烧菜。我妈总是说，她愿意和我女朋友处成像母女一样的关系，她呢，会把我女朋友当作女儿一样的看待。所以我妈啊，在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啊，对我女朋友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要求。

0: 比如说我妈总是拉着她到厨房里一起烧菜，因为对她说啊，你要多学一学，这些是女人必须要学会的。那我妈呢，有的时候啊，会教我女朋友一些做家务的事情啊，或者说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啊，和我女朋友交流啊。还有呢，比如说我妈其实对我女朋友挺好的，她曾经有过不穿的，其实几乎都是全新的衣服，那么他送给我女朋友，但是呢我女朋友始终都不穿，他问了好几次，我也问了，我女朋友说其实不太合适他，另外呢他还把一些化妆品送给我女朋友，那么我女朋友也不怎么用。我觉得这些我说过我女友，我说你太不懂事了，你再怎么样你要让妈妈看到你用啊，结果呢我女朋友反倒说我不懂事儿，说我不尊重他，说他其实并不喜欢这些。那么另外呢，我妈曾经送给过我女朋友一双鞋，当然不是特意给她买的，也是上述情况，我妈自己的鞋子不穿了，那么我女朋友始终就把鞋盒放在那儿不拿走。为这些吧，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我就有点生气，为这个呢总是和女朋友有一些争执。我女朋友说过重话，说如果我再这样的话，她就会和我分开。我也觉得很委屈，其实我妈全是好心，我妈没有说过重话，这些事情相处起来就很难吗？是我女朋友不懂事儿吗？
1: 挺难的，确实挺难的。我突然记起来有一个词叫做被动攻击，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是主动的跟你打架哈，但是呢我通过比如说我的冷漠呀，我的不理你呀，然后我就对你形成了一个被动的攻击。为什么要进行被动攻击呢？其实在这位男士的这个例子里边，我就有一种特别强的感觉，就是这个妈妈入侵的太强了，就是妈妈是好意哈，就是我要把你发展成我的女儿，但是其实她忘了，就是婆媳永远是婆媳，她不可能成为母女。就是不可能成为母女，就是也许我可能说的也太绝对啊，就是但是如果有的话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少的情况，就他绝对不会说就是像我们的母亲那个和女儿那样啊，就是他不会的，他一般都会有隔阂的。其实你看，这个就是你的妈妈哈，其实对你女朋友来讲，我觉得他也没有完全说要把他当成女儿的那个样子。你妈妈现在送给你女朋友的东西，全部我听起来就是她不用的东西。
0: 对，
1: 你送给的那个你女朋友，就是如果说你的岳父把他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你，你愿意用吗？我估计可能是一样的吧，就是你也不愿意用。那你会用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你妈妈特别用心的给他买的礼物，我觉得这是可以，这个很可能是可以用的。或者是说，哎，走吧，哪天逛街我带你一起去逛街，然后我给你，你挑选，然后我来付钱，我给你买的东西，我送你东西，这是可以。但是你说妈妈不用的东西给你，你会用吗？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即使他内心里边喜欢，但是这个时候在位置上他不是一个平等的位置，好像你看这是我的东西，或者是说，或者是他的潜台词就是我不要的东西我给你，你就是要比我低一些，会有这种感觉。可能你妈妈的东西也特别好哈，包括其实现在好像那个就是现在比如说好一些的化妆品其实可能也挺贵的，
0: 对，
1: 是吧？他能给你女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确实把她当女儿。还有就是当女儿，我觉得如果要是自己的女儿的话，是不是会跟女儿讲说你不用干那么多家务，你不用经常下厨房，对吧？但是你看你的妈妈好像说来吧做家务，来吧进厨房，是吧？反正如果我这个如果要是换一个人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一种比如说一种好的一种关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进的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很可能就是你看我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话，其实我在培养你为我的儿子服务，就我会有一种这种感觉。我不知道那个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你妈妈在培养一个对你好的人。你妈妈之所以想和他成为母女，把关系好搞得这么好，其实可能很可能这个也是有一种潜意识，就是说这样的话呢 你妈妈其实对她还是有很多的可以控制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对女儿控制，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去对一个不太关系不太近的人去控制。我觉得妈妈的控制性可能其实还是挺强的，包括其实她做的这些你都觉得非常好啊、如果要是换了别人，可能就觉得说那个，那我要是不用的东西我给她，她愿不愿意用，是吧？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问。但是好像你说啊，那我妈的东西你看，你还说几乎全新。其实现在比如说买一件衣服，如果不是说很上档次牌子很大的，就是普普通通的衣服，其实可能现在花不了多少钱。那我干嘛不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我干嘛要穿别人这个别人的衣服呢？
0: 问题
1: 好像是这种。
0: 对，问题就在于这个男生啊，你听他在向我们咨询的时候，他全程都觉得
1: 妈妈没有错，
0: 我妈没错。错在我女朋友矫情了吧，是吧？他是这种感觉。
1: 我妈对我女朋友挺好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我女朋友还这样，还要跟我分手？
0: 啊，对。
1: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
0: 他完全没有对女朋友。其实可能，我觉得要分手的理由不是说你妈这样做了，
1: 嗯，
0: 要分手的理由是，你居然不理解我的心思，对吧？
1: 对，
0: 就是女朋友的感觉是不舒服的，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1: 对，
0: 被你妈妈教。在厨房里被你妈妈教怎么样多学几道菜啊，将来你好伺候你老公啊，对吧？这个你妈妈示好的方式，虽然说哎，可能对亲女儿可以这样，比如说对亲女儿说，哎，妈妈这儿有别人送的化妆品，我不用，你拿去用吧，
1: 对
0: 对吧？可以。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
1: 而且那个一定是没有拆封的，就是你送给别人礼物的时候，一定是说我舍不得用，我留下来了，
0: 对，我给你，
1: 然后我送给你，
0: 那可以。
1: 他说的用了一个词儿是说
0: 几乎
1: 全
0: 新，那很有可能就是我用过不合适，我给你了，或者我用了我不常用给你了，
1: 或者我不太喜欢，
0: 我
1: 给
0: 你
1: 了，
0: 对，
1: 那个但是好像没有常用，还
0: 那很微妙的，
1: 还很好，但是呢，但是我好像不太好用啊，不太喜欢，但是我给你了。
0: 就是
1: 我换了谁可能也很难接受吧，我觉得。
0: 对，一般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况且隔代之间哈、审美是不同的。你妈妈认为很好看的衣服，女朋友说了我不合适穿。
1: 对。
0: 你妈妈认为很好的鞋，你女朋友其实想的是这鞋我不能穿，那我为什么要拿走，对吧？就是也用这种方式无声的在告诉你妈妈不要再这样做了。我们在这儿也要说的是，其实所有的婆婆们哈也是这样的，你对待你的儿媳也好，你的儿子的女友也好，她真的不是你的女儿，
1: 不是，
0: 你不能，
1: 一定要有这个边界感。
0: 对，你其实不用上手教她做菜做饭，你这样做并不能够赢得很好的关系。
1: 对，
0: 还不如让他们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儿子想让他什么样可以。是吧、
1: 或者是说男孩子可能看我妈妈那么会做，然后可能他自己本身可能也喜欢做，我觉得这不就巧了吗？对不对、这不挺好的吗？
0: 对，
1: 你为什么一定要非要把这个女朋友培养成要做饭的人呢？
0: 对。所以如果是再这样下去的话，不知道你能不能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的话
1: 侵入感太强了，
0: 对，你的女朋友真的会很不愉快的。
1: 对，
0: 所以在这点上，不知道跟我们说完了之后，能不能够理解女朋友的一些心思哈？下次要做的工作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没事的情况下，你们自己去谈你们的恋爱，少到妈妈那儿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妈妈再有这种友好表现的时候，你可以侧面的告诉妈妈，不需要这样做友好的表现。友好的表现是大家其实客客气气的，高高兴兴的。
1: 但是他很可能很难说出口。因为他觉得他妈妈是对的，或者他妈妈就是很强势的人。
0: 那要这样的话，那你就尽可能的去理解你的女朋友吧。
1: 对，
0: 是吧？
1: 你对你女朋友好一点就可以了。

下面女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离婚了，31岁，没有孩子，离婚一年的时间了，离婚以后就特别的后悔。后悔是因为在前面的婚姻中是我折腾着要离婚。我在和他吵架发作的时候闹得很厉害，多次提到了离婚，后来脾气很好的他。

0: 居然在有一次我提出离婚的时候就顺势跟我离婚了。当时呢，我也是气愤到极点，真的就赌气和他把婚离了。离了之后呢，非常后悔。离完之后没多久，我交了现男友。现男友在外形上我真的不喜欢，其实我非常喜欢我前夫的外形，前夫的脾气。前夫呢，是一个脾气很好，心地很善良的人。而现男友呢，是一个暴脾气。但是现男友呢，确实也有工作能力，控制能力也是很强的，在工作上可能有一定的成绩，那么在我们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总是在我这儿他很厉害，我很难发出脾气来，想发脾气都发不出来，因为我想发脾气，结果他的脾气还比我还要暴烈。我一方面和现男友在一起，好像很难分得开，因为现男友任何事情都在控制着我。但另外一方面，我在内心又非常思念我的前夫，我还和前夫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微信上大家还可以问问好什么之类的。我呢特别怕前夫交到女朋友，如果交到女朋友我就彻底回不去了。可是我想回去，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回去。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像我这种纠结的，没出息的纠结，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要对自己做一个深度的评估，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喜欢另外一个人呢，其实我们在，脑海里边，他都会有一个叫做，就是客体，这个客体呢，就是说，当我对其他的，就是我喜欢的某一种人，他很可能是符合了我这个内在客体的一种需求。然后呢，就是我不喜欢的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他不能满足我的内在需求。就是你所有的喜欢和不喜欢，其实都是和你的内在需求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前夫的那个外形啊？就是你可以去回溯一下，就是比如说像你的爸爸妈妈啊，他们是不是有外形很好的，或者是他们的外形很差，导致了你对这个外形啊，这些东西，比如外在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有很多的需求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这种伴侣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它一定是能够更多的满足于我们自己的。是这样的，是不是？它
0: 对，
1: 一定是更多的满足于我们自己，而且呢，就是他们的这些，就是投射出来的一些内容，它更多的是要这个回应你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好的那个部分的感觉。
0: 对。
1: 如果说你这一部分没有的话，那么你就其实你短时间是可以在一起的，但是长时间可能就不行。包括其实按照道理来讲，就是我们对于前任来说呢，其实是很难做朋友的，因为恨过；我们也很难做敌人，因为爱过。那最好的是什么呢？是做陌生人。但是看你的这个描述来讲呢，就是他好像还是你的朋友的，这个在朋友的位置上，就你们还能偶尔联系啊，你还怕他有新的女朋友啊，因为你还想回去啊，就是你和他的那个关系没有完全的断裂，或者是没有完全的把它分割的清楚，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对你来讲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这一部分还有灌注的力量，所以说你就不能够把所有的力量跟你的现任就是维系着，就是你做不到。比如说，或者咱们这么说啊，你有80%或者70%的这样的力量是在你现任的这个身上，但是你可能还有20%-30%在你前任的身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很撕裂、很撕扯。如果说过几天哈，这个你的这个前夫或者是你的这个前任，哎，突然对你有点示好，那你可能力量就会更多的灌注到这一边，你的那个撕扯感可能就会更强。只有说你的前夫说回来吧，我全身心的接纳你。哎，你在这个现任的这个基础上，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灌注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就回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就是你觉得谁更能够满足你啊？不管在哪些方面哈，然后更能够满足你，我就觉得那你就去怎么做？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现在。

0: 那种状态其实特别容易出问题啊。比如说，前任找到女朋友了，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呦，天呐，我太不舒服了啊。因为你要把力量都撤回来，或者是别人不跟你联系了，你要撤回来，你又会有重新失恋的感觉。还有就是，如果是你的现任发现你跟前夫或者发现你的心思不完全在他身上，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一定要让自己，去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然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
1: 对，你得清楚你自己需要什么，你先要整理你自己的心情
0: 对。
1: 哈。

0: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有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这个通常啊，和婆家的问题呢，都是和婆婆、儿媳和婆婆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女士呢，是和公公出现了问题。
1: 哦，
0: 这个问题呢，也是让她非常非常的烦恼哈。
1: 嗯，
0: 她说婆婆过来帮助带孩子，婆婆这个人啊，虽然也是农村出身，但是婆婆勤劳、善良，而且呢，婆婆还很爱干净，婆婆呢。是属于那种个性挺好的，你跟他说什么，他愿意学习，愿意接纳。你要对他有什么一些要求提出来，婆婆呢学得可快了，而且呢马上来问你，他这样做对不对？他说我很庆幸我有一个好婆婆。现在呢，我们的宝宝9个多月的时间，那我婆婆呢是自从我坐月子就一直在我家里。我和婆婆相处的挺好的，我老公也觉得很安慰，但是问题呢就出在我公公身上。我公公啊，在我刚坐完月子的时候来了，来了待了那么10来天走了，那十几天呢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十几天。我见识了公公和婆婆相处的模式。公公呢是年轻的时候打婆婆的，他有那种家暴的经历，这个呢我老公跟我说过。现在岁数大一点了，可能稍稍好了一些。另外呢，他属于本事不大脾气大。然后就是那种又懒。一辈子不做饭。没有端茶倒水过。一辈子除了在外面干一些活，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不干。所有的事情都是婆婆让着她。就这样脾气上来了还会跟婆婆动拳头。所以其实我老公对他这个爸爸也不是很喜欢。现在呢问题在于哈，他走了之后回到家里一段时间，他觉得没有人照顾他。他觉得他自己不会做饭，他不会收拾家务。这期间我老公的姐姐也就是他女儿还特意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照顾了一段时间，但是没多久就闹翻了。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之前呢他给我婆婆一天会打无数个电话和视频，就是一件事儿，就是想要么让我婆婆回去，要么呢他就要来。我婆婆啊不想回去。我婆婆在这儿过得挺好。第一呢是想这个孙子，心疼这个孙子，想和孙子在一起。第二呢，我猜啊，在我们家比在他自己家要舒服很多。他总是说在你们家待着太幸福了。婆婆每次慈眉笑眼的表达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心疼。我就会想，这个女人这一辈子都不容易，在我们家能过几天安稳日子，我也很愿意让她很舒服的过。那么公公就不干了，公公就非要来，然后自己呢就真的买了一张票，没有告诉我们就来了。来了之后在家里就是这样的，他比我儿子还不省心。他就变成了他躺在沙发上，让婆婆给他做这个做那个，做好吃的。他走过的地方，他坐过的沙发，茶几上有一片垃圾，都是他吃的零食。每天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也就是说他在家里面就像一个老人巨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很烦躁，我很希望把他送回去，但是把他送回去就意味着婆婆也得跟他走。我确实也离不开婆婆，因为我已经要上班了。那么婆婆呢带孩子是让人很放心的。磨合了这么几个月，卫生习惯，婆婆对宝宝的了解，婆婆对

0: 宝宝的照料，这些都是我离不开的，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嗯，该怎么办？让老公出场啊，老公。在这个里边听了半天哈、啊，就是你一直在想怎么办哈、啊，就是老公干嘛去了？我觉得处理这样的问题哈、啊，就是毕竟他不是，就是公公婆婆不是你的爸爸妈妈，所以说有的话呢，说起来没有那么的方便，而且呢，听上去呢，就是在这个家庭里边是公公可能，位置比较重要，
0: 嗯，
1: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可能儿子他就处在一种比如说比较软弱或者是比较弱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在你刚才的叙述里边，其实我一直在听你一直在说你的婆婆怎么样，一直在说你的公公怎么样，一直在说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但是唯独应该出现的人，这个你的老公啊，他没有出现。我是觉得可能是不是你们在家庭里面其实也是比较忽视老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他的位置。能不能请你的老公出场，让你的老公去来处理这些事情，你只要负责让你婆婆开开心心的生活，我觉得就可以了。像这个处理他爸的事情啊，这个老公是可以出场的。比如说建议你老公就是跟你的公公来谈一下啊，就是比如说以这个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家庭的环境，然后呢这个孩子很小。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声音啊等等，以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告诉他说，现在可能在这个地方生活没有那么的方便，啊，就是还比如说可以让这个父亲那个待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请他回去，然后哪怕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再来。如果说长时间的在这儿呢，可能这个造成了生活上的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也许哈，就是你的老公特别的孝顺，或者也许你的老公特别畏惧他的爸爸，但是呢，就是你也要知道，就是这个也不是不孝顺，是因为有的人的生活习惯他确实是非常的不好，就是真的，就是你看看这个公公的生活习惯就是挺不好的，
0: 就是不好。
1: 这么大人了，吃完饭以后，然后整一堆垃圾在那儿，你干嘛不把它收了呢？而且你要时时刻刻，你还要给孩子做榜样，对吧？
0: 对，
1: 你到这儿来是来帮忙的，你不是来享受的。就是目前来听上去，
0: 他公公不是来帮忙的，
1: 对，是来
0: 听得出来他是来找婆婆照顾他。
1: 对，
0: 就是他自己在家里觉得不行了，我在家里待不下去了，你必须要照顾我，所以我到我儿子家。
1: 是来添乱的，
0: 对对，是来添乱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时候要找你的老公来出场啊，然后呢要告诉你的公公现在家里边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可以让他在这儿待几天，然后回去一段时间，哪怕再来待几天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少矛盾，要不然的话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了。
0: 对，所有的这一些啊，其实可能都是确实是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很难处理，但是原则是公公婆婆的问题由老公出面，
1: 对，
0: 岳父岳母的问题由老婆出面，
1: 对，
0: 因为亲生的总是更好说一些，这个也是家里边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技巧哈。
1: 对，
0: 好，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关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样的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提起老狼，脑海里瞬间就想起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至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得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再来回味，句句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本期我们再来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和各位来重温这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最温柔质朴的告别，没有花哨的情话，只用歌声诉说着满心爱意。年少的爱情干脆纯粹，只想陪伴着心爱的人岁岁年年，简单安慰相守便是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藏着文艺青年独有的浪漫与无奈，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满心皆是真情爱意，却给不了安稳满足的生活，只能够以真心相待，守护这份纯粹的爱恋。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抗拒。冬日最容易勾起思念，寒风落雪的时候，总会想起远去的故人，逝去的旧时光，城市烟火的喧嚣，心底却藏着一份孤单，往事历历在目，始终难以释怀。

0: 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几首老狼的传世金曲，来重温这一首《晴朗》。人生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轮番上演，走过坎坷风雨，看过人情冷暖，慢慢看淡得失，只要心怀坦荡明朗，生活便处处皆是晴空万里。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模范情书，老式情书满满的都是温柔含蓄的爱意，年少暗恋小心翼翼，默默陪伴守护心上人，不敢轻易的表露心意，这份内敛羞涩的喜欢格外动人珍贵。岁月匆匆流逝，青春一去不复返，老狼的歌声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温暖如初，他唱的不是旋律，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校园，藏在心底的故人，瞬间消逝的年少时光。每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曲调，心底满满的都是怀念与感慨。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典金曲，陪伴了几代人长大，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愿我们带着青春里的美好回忆，安稳从容地走过余生。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儿跟大伙聊的是警惕一下互联网上的所谓流行叙事。这个流行叙事呢，算不上是谎言，但也未必都是真相。它游走在两者中间，靠着传播来存活，靠着简化叙述来蔓延。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往往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角落，确实是用很真切的几句话说出了自己当下的处境，说出一种他真实存在过的感受。这些感受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来历的。那一句话的背后是有有血有肉的经历的，是从一种具体的疼痛、挫败或者是领悟之中生长出来的。但是然后这句话被人截图转发、提炼、精简，配上好看的排版、干净的背景色，做成一张可以一键收藏的图片，在朋友圈里各种推送漂流，漂流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每漂流一圈就失去一点点它最初的形状，变得越来越轻盈，越来越顺口，越来越容易被记住，可同时也越来越脱离了当初那个让它成立的那个具体的有重量的有上下文的那个人的真实感受的处境。而等这句话漂流到足够多的人的眼前，就不再是某一个人的感受了，它变成了某种普遍真理，成了一套新的评价体系，开始对他碰到的每一个人发号施令，开始在不同的处境里扮演同一个角色。流行叙事的生命周期是这样子的，从一颗真实的种子长成一片遮天蔽日的丛林，走进去的人往往是找不到最初那棵树到底在哪个位置的，而且更麻烦的是，很多人在这片丛林里待久了，会忘记自己走进去之前光是什么颜色的。这几年颇有几个词儿，颇有一些流行叙事飘得特别高，传得特别广，也被用得特别离谱。所以我们今天来聊的就是我们一起要警惕所谓互联网上的这些流行叙事，看看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到了我们手里之后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对哪些人造成了哪些意义上的困扰。

我认识一个女生，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了7年的项目管理，一个人管十几个人的协作，上面有客户，有甲方，中间是各个部门的诉求和矛盾，下面是自己团队的情绪和状态，所有冲突都是需要经过她协调，而所有出了问题的锅，兜兜转转之后也都是她来背的。在同事眼里，她是一个永远能稳得住的人，开会不急，遇到问题不乱，谁的情绪崩了他都能接得住，而且还可以继续若无其事地把这个事儿往下推进，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那段时间网上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叫情绪稳定，我记得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专门拿过一期来聊这个词儿。情绪稳定被写成了各种文章，被各大博主反复的提及，成了一种现代人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成了所谓成熟的象征。而这个女生的同事朋友每次见到她都会夸她说，你就是那种真正情绪稳定的人，太厉害了，我们得跟你学呀。她呢则是客气的点头，哪里哪里。就这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差不多半夜12点的时候，她发了个朋友圈说，我很累。底下呢有20几个点赞，但是评论是一条都没有。再后来告诉我，他发那个朋友圈之前，其实一个人在浴室里背靠着墙哭了1-2个小时。因为他脑子里突然转过一个念头，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允许哭这么一场。这7年他接触了很多人，现在他坐在浴室的地板上，他不确定有没有人能接住他。而且情绪稳定这个帽子给他戴了这么长时间，他怀疑这个现在崩溃的他是不是和那个情绪稳定的他是有矛盾的。他究竟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还是一个情绪压制的人，假装稳定的人，是一个也有需要崩溃而且随时可能会崩溃的人？这两个形象里边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他那瞬间恍惚了，不确定了。如果都是真的或者都是假的，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情绪稳定这个词儿本身当然没问题啊，一个人能在很大压力下保持基本的判断力，不把负面情绪不加区分的发泄到周围的所有人身上，能在混乱里看到方向，这是很难得的一种能力，也可能是在时间的摩擦里慢慢磨练出来的一种质感，应该被尊重。但是这个词儿一旦成了所谓互联网上的流行叙事之后，就开始活成了另一种东西，它成了一道隐形的禁令，成了一道咒语，黄纸上红笔写下的不许崩溃，然后贴在所有表现出负面情绪的人身上。那谁跟别人描述某种困境的时候带上了哭腔，那也不稳定。谁到工作群发了一条情绪激动的消息，这人不成熟。谁在凌晨发了一条情绪化的朋友圈，就会有人来关心你还好不，状态好像不太对，对吧？这个情绪一旦从身体里溢出来，常常画上等号，说是你这个人的人格出现了某种缺陷，或者是你修炼不够，不够成熟。但是不稳定不是其来自有方吗？情绪化不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刺激吗？被出轨之后嚎啕大哭，那叫不稳定吗？那很正常。在公开场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声音气得发抖，拍了桌子，那叫不成熟吗？那是人的真实反应。被背刺之后表现出愤怒，那是情绪化吗？起码这个人有边界吧，他不接受背叛吧。把不发疯封为美德，把不崩溃树成了标杆，其实是在悄悄取消一件事，就是人对不公正待遇所能有的最真实的正当反应是被禁止的。情绪不稳定不恰恰反映了情绪真实吗？如果把情绪不稳定和情绪真实混淆起来，然后统一用稳定的标准来筛选情绪，那就是在用一套行为准则取消一个人的真实感受，这是泯灭人性的。

当然，互联网上的这些流行叙事是一波又一波的，情绪稳定的这个浪潮还没平息的时候，松弛感又汹涌而来了。这个词刚出现的时候，是用来形容那些真的活得很自在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有内在的笃定的状态，活在自己里面的东西，不需要向外界、向外人去证明些什么，是一种不必时刻紧绷的自由，不被焦虑驱赶着往前跑的状态，这是很好的事儿。当然，好事是不是就值得被描述和传播呢？好了，开始传，悄悄发生位移了，从你可以松弛变成了你应该松弛，你必须松弛，从一种被允许的状态成了一种被要求的指标。有松弛感，说明你活明白了，你升华了，你从内耗里走出来了。没有松弛感，说明你没想通，执念太多，内耗太重，没到那个层次。一个人如果表现出焦虑，周围立刻就会有人递来一句善意的话，你要学会放松啊，培养松弛感，停止内耗，学会跟自己和解。这话听完之后呢，你顶多是向他表示感谢，但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你会新添一份焦虑，就是因为没有松弛感，所以我没有达到那个成熟的标准，我怎么这么糟糕？松弛感从一种解放成了另一轮内卷的起点。这里面是个特别荒诞的地方，对一个本来已经焦虑到失眠的人来说，跟他说你要松弛，就跟一个已经快淹死的人说你要学会游泳一个道理。废话。可这个废话什么忙都帮不上，而且搞不好让人多沉下去一截。

just another moment.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是一个单身带娃的母亲，她在一家公司做运营，跟我之前提到那姐们不一样，她还不是管理层，她就是最一线的执行岗位，干的是最具体最琐碎的活，她要得随时响应来自四面八方的要求。她一天是早上六点之前就得起来，那给孩子做早饭，然后送孩子上学啊，工作群里边隔夜堆积的那些消息一大早就得回，领导突然间想要的数据他得出，还有各种临时的突发的说不清楚优先级的事儿，在一天的开始就等着他。忙了一天晚上接了孩子回来还得哄睡，还有孩子这一天发生的各种事儿要应对。等孩子睡着了，他自己未必睡得着，因为脑子还得转呢，还得想白天有没有哪些还没做完的事儿，明天有没有什么要预备的现在遗漏了。下个月孩子幼儿园活动要不要请假去参加？然后失眠、焦虑，刷着刷着碗就待在那边跟停机了似的。然后他刷到一条视频，一个博主坐在落地窗前，背后是下午金色的阳光，一脸平和的讲述如何培养松弛感，如何活成一个内心充盈的女人，怎么不被生活的琐碎耗掉自己的能量。视频里有句话，大概是真正有松弛感的女人不会让生活的细节扰乱自己的节奏。那你说她是有什么问题吗？是她不想松弛吗？是她不会松弛吗？一个高强度在压着自己往前走的人，在经历了每天的这种繁琐日常的时候，她能松弛吗？

所以这种流行的叙事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操作模式，就是把一个被允许的状态悄悄改变成一种被要求的指标。松弛感不再是你某些时刻能够拥有的东西，不是你可以慢慢去靠近的一个方向，而是你必须持续呈现的一本证书。达不到的人呢，就被批判，被批判。他完全不考虑客观的处境，不考虑压力的重量，不考虑资源的匮乏，他就说你自己内心缺乏修炼，是你想太多，是你放不开，是你没有理解到真正生活的本质。把所有责任都内化到个人身上，然后给出一个所谓向内修炼的方向。告诉你，只要你自己改变了，只要你脑子里想通了，你就能到那个标准。但骗人的是，这个流行叙事的标准是在滤镜里存在的，是经过精心剪辑的镜头里呈现的。那个博主生活背后有没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支撑着那份从容的东西，我们是无从知晓的。一个独自带孩子兼顾工作的女人，和一个有充分的资源、有稳定支撑体系，甚至有人帮她去过滤掉生活里所有琐碎部分的人，站在同一把尺子下被丈量松弛感，这尺子有多公平，不是很值得想想吗？焦虑本身是罪过吗？在一个真实有重量的处境里，焦虑不是一种很诚实的反应吗？一个人在高压之下感到焦虑，说明他对自己的处境是有感知的，起码还没放弃，而不能说他修炼不够吧。这事儿应该分清楚。

还有一句流行叙事叫“允许一切发生”，这是一句在流传中被用了变形的话。最早这个话是来自所谓正念和冥想的语境，本意呢是教一个人和已经发生的事实可以和平共处。既然它已经发生了，所有的负面情绪像追悔、愤怒反复在脑海里咀嚼重演，是不能够让自己倒回去重来的，反而会让人长时间困在一个已经结束的时刻里无法脱身，不能继续向前。然后对已经发生的事儿，你持续去对抗，实际上在消耗着你当下的力气。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允许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是把自己从执念里解放出来的方式，把注意力从这事不该发生拉回到那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这样的方式，对吧？允许一切发生说的是这件事发生了，我承认它发生了，我不用把全部力气用来对抗它不该发生这个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可以把这个劲儿用在别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智慧。如果用对了呢，真的可以把一个人从某些长期的内耗和自我折磨里松动出来，找回一点继续往前走的力气。但是这句话在流传的过程里也被压缩被简化，失去了它原来的语境，失去了它成立的前提条件，然后塞进九宫格配图，配上好看的字体，成了一句随手可以甩出去的话，成了一种随时可以递给别人的解药。然后这句话开始出现在它本不该出现的地方，

担起他原本不能担的重量。就这句话来举个例子，一个人在公司干了3年，带着小团队把一个项目从零做到一，做出了一点成绩，有了可以拿来展示的数据，而且在行内有了一定的小小的知名度。这个其中有他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有他自己顶着压力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策，是真是耗费他的心血堆出来的。但是在对外汇报的时候呢，他发现所有的成果出现在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后面，他的工作被他的上司轻描淡写的介绍成团队的集体努力，他所做的具体贡献在对外的文件里是找不到的，好像他就是整个团队的一个齿轮，那件事不是他做的，或者说不只是他做的，可以轻轻松松的被归到别人名下。他当然愤怒委屈，觉得这件事不公平。他把这件事呢跟他一个熟悉的朋友讲，那个朋友听得也很认真，然后怎么安慰他呢，说你要学会允许一切发生，你要学会放下，放下了你才能继续走。

允许一切发生这句话的两种解读其实是有着根本矛盾的，就是接纳和把委屈咽进肚子里，它不是一回事儿。承认这件事儿发生了和承认这件事儿是对的根本不是一码事儿。承认它的发生是一种解脱，把自己从不断对抗不该发生这个事实的消耗里拉出来，可以腾出力气去想想接下来怎么办。而承认这件事是对的，承认一件原本不公平的错误的事情是对的，这未免太是非不分了。好像接纳了就不应该生气，允许了就意味着认可对方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自己对这一切产生了愤怒，就说明你自己修为不够，做不到接纳。一句允许一切发生，有的时候只是说话的人想结束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想把氛围拉回到平和，而不是真正在帮对方找到什么出路。但一旦接受了这句话，真的开始找自己的问题，觉得我自己不够接纳，觉得我自己确实是在内耗，觉得面对不公我也应该忍气吞声，那就把一种原本可以让人松动的智慧变成了一把专门用来剪断愤怒的剪刀。可愤怒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意识到这件事不对他最原始的信号，是没有放弃捍卫自己的证明。而真正的正念不应该是停止感受，而是让自己与感受共处，在感受里保持清醒。所以接纳和把委屈咽下去，允许和承认错误的事情应该发生相差得很远。可一旦这句话成了流行叙事，他们往往被挤压成了同一件事情。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关于原生家庭的流行叙事，我也是想在这儿多停一停的地方。不要和原生家庭和解，这句话最早出现的时候，有非常具体的适用对象。有一些从小就生长在

高压的、控制的、情感忽视的、甚至言语暴力的家庭环境里的人，往往在成年之后呢，会面对一种很矛盾的处境，就是他们知道自己被伤过，心里有那个伤口，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这个原生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受过伤，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同时被整个环境说血浓于水啊，父母也不容易，你得理解，要孝顺，要感恩，要大度啊，要和好，逢年过节你得去回去啊，回去你要笑啊，你装也要装出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呀，你就得假装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像你从小没有过那些感受一样。如果是这种被迫的表演性的原谅，确确实实是一种折磨。一个人被要求用脸皮遮住自己的伤口，还得感谢那个捅他的人。在那个处境里，这句话啊，你不需要和原生家庭和解，你不欠任何人一个和好的姿态，给了这些人一个好的出口，让他们知道不原谅是可以的，保持距离也是可以的，不必维持那个一直伤害你的关系，然后委屈自己的身心。在这个位置上，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解救，让这些人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感受是被允许存在的，自己的选择决定是可以被接纳的。可是不要和原生家庭和解这句话一旦流行起来，成为了某种流行叙事的时候，和解本身就变成了一件没法说出口的事儿了，成为了还没有从里面真正走出来的标志。一个人如果自己经过很长的梳理和消化，在某个时候选择和父母和解，不是被逼的，不是妥协的，是真的感受到了，准备好了，自己是很稳定的，能够用一个成熟的方式和父母相处了，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而且他同时也是这个人的自由啊，是属于他自己的事儿。他经历那么多之后做出一个真实的选择有什么不好？可放在流行叙事的语境之下，这个选择就要被拿出来审查，你真的准备好了吗？还是你自以为已经准备好了？你有没有可能只是又被那种习惯的力量带着走了？你确定你这一次就真的是清醒的，而不是之前某些模式的重演吗？对啊，有一个人他花了很多年，做了很多内在的功课，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里做出了选择，要跟家庭和解，是一种他很清楚来路的平静，是把之前所有的经历思前想后，真正完全接纳了并且通透了之后做出的决定。但是他不太敢在网上的某些讨论里提起这件事儿。当他看到别人的一些处境，想要分享自己的这种心路的时候，会有人说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疗愈，你又被原生家庭的惯性拉回去了，你以为你和解了，其实你还是那个没有边界的孩子，你还得要更多的觉察。咱就不知道啊，当这些流行叙事被别人拿来简单使用的时候，他们是如何自以为是的觉得能够替代别人的感受，帮别人做出决定，来对别人进行指责的。这是不是很奇怪呢？一套叙事最初是为了对抗某种强制而产生的，对抗强制原谅、强制感恩、强制维系表面关系，但流行之后自身也变成了一种强制，不和解成了正确答案，和解成为了需要被质疑的立场，成了需要被分析是不是来自你自我觉醒不足的一个处境。一个人在自己人生里对自己的一段关系做了一个真实的决定，但却要在另一套评判系统里重新接受一次审查，重新被问一遍，你确定你清醒吗？你确定你不是又被带进去了？打破了旧的二元对立，然后建立起新的二元对立，方向虽然换了，但是要你站队，要你表态的声音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旧的体系是你要原谅，不原谅就是你不懂事、不成熟、不孝顺，新的是你不能原谅，原谅就是你立场不稳、觉醒不足、没有从里面走出来。换了一套词，换了一个方向，但你必须按我认为对的方式活，这件事没变。所有流行叙事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自由吗？应该是不同的选择可以同等的被尊重，对吧？就拿这个和不和解来说，选择切断没问题，选择和解也应该没问题，只要是真实的抉择，而不是被逼出来的妥协。

像网络心理学也是一套非常庞大的流行叙事体系，大概的语气是这样的，你的拖延是创伤，你总是讨好别人是创伤，你过于敏感是创伤，你不敢拒绝是创伤，你总是道歉是创伤，你太要强创伤，你很独立创伤，你依赖别人更是创伤。这套框架最初的价值是帮助一些人停止长期以来对自己的苛责。很多人从小被教育，这些都是性格缺陷，你懒，你软弱，你不争气，意志力不强。他们带着这种对自己的定性，在持续的自我否定里活了很多年，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哪儿不足的人。可是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不是你的错，是你经历过的某些事儿，你的身体和心理记住了那些经历，然后产生了这些反应作为保护。这不是你的缺陷，是你在那个环境里能做到的最好的应对。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松动，是一种久违的解放，可以被允许停止怪罪自己，觉得不是自己天生就有问题，某些反应是有来历的，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缺陷，这是很珍贵且有价值的，让人在很多年里能够第一次喘一口气的时刻，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网络心理学这种创伤叙事在大量扩散的过程当中，开始生长出来一个副产品，开始固化一件事，就是你是受害者，你的所有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所以你不需要为改变承担任何主动的责任。一个长期有拖延问题的人，如果完整的接收了拖延是创伤这套叙事，那改变拖延这件事的主动性就从我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变成了我要等待被彻底治愈之后它自然发生改变。有些习惯是有来历的，有些来历是需要被理解的，没错，但不是每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背后都一定藏着一段必须先被挖掘出来的童年创伤。有些就只不过是习惯而已，改了就改了，没那么宏大的叙事结构。还有一句叫无条件爱自己，本来是对习惯性自责的人开出的一剂解药，教他们在犯了错之后也能保持对自己基本的善意，不用靠彻底否定自己来证明我知道我错了。可他被简化成了什么呢？谁指出我的问题，谁就是在攻击我。维护自己变成了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低头的挡箭牌。于是这个叙事滑向了另一个地方，用新的方式逃避真实。一个人能不能同时做到两件事，就是承认这件事我确实错了，但同时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对吧？这两个事倒不是对立的吧，可以同时成立吧，可它需要力量，它不是一句无条件爱自己就能够解决的。爱自己不是拒绝反思，而是经得起反思，能承认错误但同时不被瓦解，这才是真正的稳定，跟那种什么都不允许崩溃的表演性的情绪稳定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

所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些流行叙事它原本总有来处，一开始它不是错的，但当它成为了流行叙事，被用作一套评判他人的标准，或者是给自己做掩饰的借口的时候，它就失去了本真的意味了，失去那句话成立的所有上下文，失去了让它有温度的那些细节。它作为流行叙事对所有人同步开口，对那个独自带着孩子晚上睡不着的妈妈开口，对那个职场上被拿走了功劳的女生开口，对那个在很多年后做出自己选择的人，要跟家庭和解的人开口，用同一套语言对所有不同处境说同一件事，好像这个说法对所有人都适用。这就是流行叙事的一个局限，对所有人讲话的时候，其实没有真正理解任何一个人。它传得越快，覆盖得越广，就离那个最初的具体的人、具体的感受越远。你拿着它对着自己的处境比划的时候，那个钥匙跟你的锁早就已经对不上了。但我们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发现这件事。我们生活在这些词语里、叙事里，被他们命名、被他们定义，甚至被他们来评判自己。

能不能把它们放一放，丢开这些流行叙事，在刷到的时候把它划过去，听听自己心里怎么想。可能它不符合任何流行化叙事的框架，你自己也许说不出什么漂亮的道理，也没有建立什么系统的框架，但只要真实，是你心里最真实的感受，最真实发出的声音，才是最先被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吧。
1: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藏着文艺青年独有的浪漫与无奈，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满心皆是真情爱意，却给不了安稳满足的生活，只能够以真心相待，守护这份纯粹的爱恋。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抗拒。冬日最容易勾起思念，寒风落雪的时候，总会想起远去的故人，逝去的旧时光，城市烟火的喧嚣，心里却藏着一份孤单，往事历历在目，始终难以释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几首老狼的传世金曲，来重温这一首《晴朗》。人生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轮番上演，走过坎坷风雨，看过人情冷暖，慢慢看淡得失，只要心怀坦荡明朗，生活便处处皆是晴空万里。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模范情书，老式情书满满的都是温柔含蓄的爱意，年少暗恋小心翼翼，默默陪伴守护心上人，不敢轻易的表露心意，这份内敛羞涩的喜欢格外动人珍贵。岁月匆匆流逝，青春一去不复返，老狼的歌声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温暖如初，他唱的不是旋律，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校园，藏在心底的故人，瞬间消逝的年少时光。每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曲调，心底满满的都是怀念与感慨。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典金曲，陪伴了几代人长大，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愿我们带着青春里的美好回忆，安稳从容地走过余生。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

0: 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

0: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6: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

0: 天起，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4: 鸳鸯嬉戏旗下6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5: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蜀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禅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

0: 连连，
1: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3: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

0: 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想说爱你有一百种情绪，或猖狂，
1: 思念太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11: 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